奔幽州，大伙儿列着队跟着往前走。你看不认得的道，东一头西一头，你瞎撞。认识了，离这不远啊，走了不到一天的功夫，来到开阔地，眼前就是幽州。他们就来到宋江的连营，宋江闻信之后列全队迎接，见着面彼此双方全哭了，难得又见着了。虽然几天的功夫，恍如隔世啊。宋江拉着卢俊义的手走进大帐，吩咐快买一锅造饭，先吃饱了再说。吴用告诉都饿极了啊，不能吃干东西，吃稀的，先溜缝，而后逐渐的再增进饮食。头一天先喝粥，第二天喝酱粥，第三天粥里边加点干粮，第四天才恢复正常。你看邪门不？这一吃饱了，一喝足了，一缓过乏来，又恢复原来的状态。卢俊一咬牙切齿，跟宋江说：“这个黑山，这个小子，真要把他逮住之后，把他扔回错谷，大家发狠要报仇雪恨。”那么，李虎、李云带着这180人，受到良好的待遇，交给石谦和谢珍、谢宝。因为宋江跟他们谈话，发现他们有一种特长，什么特长？会盗洞。他们在山里没事情盗洞，储存这个储存那个的，多么坚硬的石头都能盗得开。而且他们这一搬家跑到这儿来，还带了不少炸药。宋江就考虑到下一步能有用啊，因此把这100来人编成特种部队，头头就是石谦和谢珍、谢宝。哎，哥几个高兴，咱自不必说。过了没2天，好消息传来了，京城派来兵马新监军，押送着棉衣到了前敌。到前敌来了，宋江一听，哟，棉衣解决了，数九隆冬，弟兄都冻坏了。哎，这回解决问题了，马上跟卢俊义列队迎接。没想到倒了霉了，一看这位新的兵马监军在马上坐着，那嘴撇的跟8万差不多少，小脸冷飕飕那么沉着，狐假虎威，不可一世。豹子头林冲认出他是谁来了，这小子姓王，叫王文斌，外号人称活阎王。原来林冲当80万禁军教头的时候，他在林冲手下当个小头头，曾几何时啊，现在官居80万军的总教头还不说，还是9城熊城的御史，这回又兼任个奉旨的钦差，到前敌来的总监军，后边不少的车辆。林冲一看是王文斌，心就一翻个，这小子可不是个省油灯啊，他走高俅的门路，这回来莫非还有插头。林冲真猜对了，怎么回事？咱们再说说东京的事。蔡京、高俅、童贯、杨健，就这几个人一天凑在一起就捏窝窝。前敌的消息他们特清楚，每逢宋江他们打了胜仗，恨得他们四个牙根都痒痒。您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好不了？这四位啊，恨不能是里通外国的货呀。心说这宋江不死，我们睡觉都睡不安稳呢。高俅马上就迁怒到赵辅佐身上，心说赵辅佐，赵辅佐，你辜负我了，我推荐你做兵马总监军，让你监视宋江、卢俊义，同时我交代的清楚，你想方设法给他下绊子，抓宋江一招之错把他收拾了，去我的新定。你可好？哎，你去了多长时间？对头将近1年了。就一开始的时候给我来2封信，说的还

0: 错，现在刚到，稳住军心，慢慢下手。可之后很长时间烟空信渺，等再以后，凡是他来的信，都替宋江、卢俊义歌功颂德呀。俨然他们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这赵副佐难道说把我出卖了不成？就即使没出卖我，他也不是我的人了。他就想方设法想收拾赵副佐。后来经过商量之后，蔡京出了个主意，咱再派个人去，派咱心腹人，我推荐让王文斌去，让他做监军，把赵副佐替换回来，不就妥了吗？童贯也说这节骨眼派人正合适。宋江眼看把幽州都打下来，打完了幽州就是燕京城，再把燕京打下来，功不可没。皇上知道了，能不加封官职吗？那官小得了吗？我们怕什么就得来什么。到了那时候，要想动宋江，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正好趁这机会，我们派新夫人去，到那监督他们。打了胜仗，那不是宋江他们的事儿，是我们派去人的事儿。功劳我们接受，你看这有多好。所以推荐王文斌做了兵马的监军。这皇上是个混蛋，蔡京他们怎么说怎么是，皇上御批点头了。就这样，王文斌以运送棉衣为名来到前线。这小子可是高俅铁杆的，一路上他也没闲着，就盘算着怎么收拾宋江他们，怎么给他们使绊子。太尉交代的清楚，即使打过幽州，打过燕京，那功劳我来请受，把宋江、卢俊义等人一脚踢到旁边去，没他们的事儿。这计可太高了，但是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怎么样运作呢？他心里也没底，正想着到前敌了，宋江列队迎接，王文斌一脸的瞧不起那个样，在马上连动都没动。宋江领着卢俊义和吴用等人躬身施礼：“监军大人一路辛苦，宋江等迎接来时当面恕罪。”“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是够辛苦的，一路之上长途跋涉呀，宋江啊。”朝廷听说你们需用御寒之物，本监军亲自押送运到前敌，你们看怎么样？多谢皇上恩德，多谢朝廷的关怀。好了，吹吹打打把监军接到大营，这家跟太上皇一样，往正座一坐，撇叉拉嘴，就好像他是皇上，他是主宰。宋江等人就看不惯，把李逵气得直哼哼，心说话：“王八日的，欠揍的货，等我哥哥一声令下，我把你大胯给你掰开。”李逵气得都要发疯了，他没有办法，人家嘴大自己嘴小，人家是亲命的大臣，敢不听人家的吗？棉衣诸葛发放，忙了两三天，然后这王文斌又派专人把赵辅佐从潭州给叫到前敌。赵辅佐一听说新监军来了，心头就一凉，完了完了，肯定高太尉对我失去信心了，有人接替我了，军营之中还用得着俩监军吗？这不用问，把我调回京城，我得挨收拾去了。明知是这么回事，也没办法呀。拜见了王文斌，王文斌是皮笑肉不笑啊。赵监军呐，你另有委用，收拾收拾东西，赶紧回京，到三司殿帅府前去报道。
1: 是是是是，
0: 卑职明日就启程。赵副佐说完了，带着赵万里

0: 一蔫头耷拉脑啊，趁着晚上的功夫，他找着宋江和吴用啊。赵辅佐没说话，眼泪掉下来。公明啊，俊业，永别了。此番我回到京城，凶多吉少啊，我都有这种预感。我走之后，希望二位好自为之。王文斌此人亲如毒蝎一般，千万留神。是是是，我们早有思想准备了。赵大人一路保重，也别太悲观了，回去之后好生打点也就是了。哎，打点也没用了，晚了。你们是好人呐，相处这一年多我才发现我过去错了啊。明天不必送了，我们爷儿俩带着随从人员就起身了。希望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会。万一我还活着，我在京城恭候大驾，给你们摆宴接风。再会，再会。这爷儿俩掉着眼泪，第二天早晨登城了。他们回去的命运可想而知，回去官就没了，一路到底儿成了五指的白人，插一插遭毒手。他总算不错，把两条命还保住了。按下他们咱不说，但说宋江和吴用等人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要对付这个王文斌。没过两天，王文斌吩咐一声点鼓声炸，新官上任三把火，鼓响三通，众人盔明甲亮，齐聚中军大帐。宋江和吴用坐到撤座，卢俊义也在撤座相陪。王文斌怀抱着令旗令箭，整个接管了，什么事儿都他说了算。他把小肚一舔，脖子一梗梗：“
1: 列位，
0: 本监军奉旨。”来到两军阵前，一晃几天过去了，我发现我们宋营当中士气低落，不像你们说的什么士气高涨。哎，咱们的眼前就是弹丸之地的幽州。我掐手指头算了算，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们就打不进城去，就瞪眼拿不下幽州，是何道理呀？看来大伙对朝廷还不够忠心呢。哎，这就是士气低落。这笔账我先记上，然后挨个咱算啊。今日本将军传令，马上点军出战，一鼓作气给我拿下幽州。勇往直前者，将功补过。前敌不卖力的话，本将军执法如山，绝不宽待。宋江啊，传令出兵。宋江一万个不乐意，一瞅他那副德行，这气儿就不打得出来。但宋江这人有时候他面糊，没有办法，赶紧点头称是。宋江把令字旗一晃：“各位弟兄，监军大人示下，马上亮队开兵接仗。多是日子不打了，有些弟兄打算报仇雪恨，今天机会来了，希望大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亮队。”还得宋江传令，点兵5万，在幽州的北关外排开了阵势。王文斌骑着高头大马，怀抱令字旗，鸟翅环德胜钩，挂着一口大刀。这家伙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的戎装。您别忘了，他也是80万军的总教头，那是武将出身。虽然没经过什么大战阵，但是功夫还是不错的。王文斌第一次率领这么多人开兵见仗，心里十分得意，感觉着当头头这滋味美，前呼后拥的。哎，一看宋江等人点头哈腰的唯命是从， 他感到很骄傲，很自豪啊。到了两军阵前，四少压阵官讨敌骂阵，骂能有半个时辰左右，就听见幽州城里三声炮响，北关城门大开，吱呀呀放下吊桥，辽兵辽将也在关前列队，啪啦啦大旗顺风飘摆。王文斌揉揉眼睛一看，嚯，这辽兵辽将没堆壳子，哪个都挺精神，人高马大，盔明甲亮，燕翅排开，正中央大旗飘摆，旗脚之下有几十员上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全是满身的武装。往最前面观看，有一匹白毛金缰大骆驼，上头坐着一员辽国的大将，金盔金甲，跟天神相似。往下垂手观看，一匹逍遥马，马脚端坐一人，人高马大，头顶帅字金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身披金锁连环甲，胸前横弹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面似淡金，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棒，让人望而生畏。王文斌看罢多时，问左右：“宋江啊，今天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听说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主军中之不利，仗仗皆败。所以这头一仗至关重要。你看派谁出马合适？”宋江刚要传令，有心眼多的吴用吴军师笑着说话了：“哎，监军大人，我说两句。”“啊，吴军师有话请讲吧。”“大人，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宋营连日不开仗，果然士气低落。什么原因？天寒地冻，咱这些人大部分是南省的人，不习惯这儿的气候，人心发威，所以军心涣散。你看您辽国的人，人家在这个地方适应了，所以精神头格外的足。刚才您讲话了，头仗胜，仗仗胜，主吉利啊。我们这些人都发威了，谁出阵恐怕都不保险。监军大人，听说您是80万军的总教头，您的武功十分了得呀，您能不能破个例？您出马，您给我们做个表率。您要一打胜仗了，我们大伙精神头这一上来，一鼓作气就能得下幽州，不知监军大人意下如何？宋江一听，好像没乐了，知道吴用耍坏，往上架弄他，说句俗话就叫架秧子。吴用说完了，朱武紧跟着六凤：“啊，军师所言一点不假呀，我也听过监军大人的大名，轰雷贯耳啊，听说您的武功十分了得，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任何战阵无一不能啊。”“哈哈哈，监军大人请吧，给我们做个表率，给我们调调头，大家以为如何？”“欢迎欢迎，拥护监军大人，您应该出马。”“我去。”这王文斌一听，哎，好哎，我派他们，没想到他们把我给推出去了，有心不出马，当众出丑，不得叫他们笑掉大牙，往后怎么树立军威？有心出马，心里还没底，又一想，罢罢罢，今天我就出马见阵，给他们树立个榜样，叫他们知道知道我姓王的是何许人也。宋江率领10万虎狼之师返回京城，不敢贸然进京，在陈桥驿安营扎寨等候旨意。没过3天，天使官到了，

黄门侍郎宣旨，皇上知道尔等回来了，让你们离封丘门十里之外的王家坨安营。没有旨意，当兵的、当官的，任何人禁止入城。钦此。说完了，走了。大伙一听这堵心呢，怎么挪地儿了？挪到封丘门外，又换了个地方叫王家坨，离城十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我们这不成了囚犯了吗？有一些人是窃窃私议，深感不平。李逵晃着大黑脑袋跟武松说呢：“听见没，兄弟？哎，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说当年在水泊梁山多美，除了咱哥哥宋江管着咱之外，没人管咱。这可有张嘴就能说几句，有个官就能管得了咱们，咱们成了他妈罪犯了。这窝囊气，我实在接受不了。”这武松啊，比李逵老练的多，冷笑一声：“李大哥，该忍就得忍呐、啊，别忘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武音南正六律呀、啊，这是朝廷的法度，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是无纸的白人，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百姓，就得任人摆布，听之任之。有咱哥哥宋江的，哎，咱少说为妙。你也学会装老好人了，不定哪一天我就犯他妈一回魂。”你看李逵就这样人，他要说犯魂肯定得发泄出去。武松紧劝他，他们一营赶奔王家坨，安排之后没过两天，圣旨又到了，八弟徽宗道君天子降旨，让宋江等138人全身的戎装明天从东华门进去，从西华门出来，皇上要亲自检阅，而且在文德殿要奖赏众人。宋江大喜呀，可怕的有今天，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就说。宋江交代：“今天晚上沐浴更衣，里外三星，明天朝见天子。”有很多人都想，这回该封官了吧？哎，承诺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总盼着有了今天了。管怎么地呢，明儿个就知道了。果然，大家是沐浴更衣。第二天早早都起来，饱餐战饭之毕，全身的戎装。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在头前引路，其他人骑着快马，点3000军兵，盔明甲亮，旗帜鲜明，刀枪照眼，列队进了东华门，浩浩荡荡路过文德楼，就是文德殿，在下边是操演阵法。皇上率领文武百官平楼往下观看，八弟徽宗一看，我大宋朝有这样的将士，何愁江山不太平？好，宋江等人这次立了不世之功，朕要重重封赏，卿等以为如何呢？挨着皇上就是太师蔡京，这边就是三司殿帅高俅，您说有这二位在跟前儿，能说好话？老太师一看皇上那意思，来了兴致，那脱口而出，不定加封宋江他们什么官呢？哎，陛下，臣以为现在社稷并未真正太平啊，不宜封众官，我看先点到为止。等之后真太平了，再加封他们官职也不为迟晚呐。这皇上就犹豫了一下，高俅紧跟着六凤：“陛下，太师之言是也，是宋江他们立下了大功，理应当奖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宜加封闲官呐，请陛下慎重。”将来一旦真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了库了，真到了太平盛世，
在家封他们显官也不为迟晚，请陛下三思。当他俩左一句右一句，皇上没主意了。哦，好吧，二卿之言也不无道理。皇上检阅完了，宋江他们从东华门进来，西华门出去，围着京城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王家坨，听候旨意。第二天皇上召见138位弟兄，全都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来到文德殿，离着御街还有50步，全都跪倒身去。皇上高坐九龙口啊，往下看着，宋江等人是山呼万岁。素太尉站在一旁，挨个给介绍，点个名，这个人就把头抬起来，让皇上看看。宋江，宋江抬抬头。卢俊义，卢俊义把脸扬起来。吴用，等等等等，138人，得耗费多长时间呢？皇上还真就仔细看了，哦，这个这样，那个那样。皇上看完之后，这才说话。宋江、卢俊义等人此次征辽立下了大功，朕心甚慰，理应嘉奖，无奈多事之秋还不太平，但也不能不赏。宋江，朕加封你正义郎将军之职。卢俊义，朕加封你顺义郎巡城御史之职。其他人封为将军，再其他人封为偏将军。钦此。素太尉就说，还不磕头谢恩，快谢恩。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咱们称将军啊，皇上说的金口玉言，那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哎，是差点啊。咱俩哥哥是什么郎，正业郎什么使，没听清楚，那是什么官不知道。吴用心里好笑，妥，咱这138人什么不是，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论品级来说，正8品和从9品小的没法再小了，再小点就成了微入流了。哎呀，吴用在下头跪着，心里就一算个。至于那将军，连个衙门都没有，什么将军？将军上的得冠名，得有衙门口，手下得有帮人，得有大印，那才叫实授的官职。这个听着名挺好听，我是将军，您在哪儿办公？不是，不知道，连颗印都没有。这是表面上以示鼓励，还不得不谢恩。宋江众人往上叩头，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又降旨，光禄寺盛排宴宴，赐酒赏宴。大家再次谢恩。再看吃这玩意儿，比那军营也强不了多少，判来判去，每人就判了一盅御酒，这就是皇上赏赐的无上的荣光。大伙咧着嘴把酒喝了，喝完之后离开京城，返回王家坨，没有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包括宋江、卢俊义等人禁止进京，他管制起来。大伙回来之后，宋江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那宋江不是说贪婪的人，就拿功劳来说吧，那起码来说也得加封正3品，哎，没法再小也得是正4品，那也算朝廷的命官呢。给我们找个衙门口，我们干哪摊负责哪摊事儿，这全没有，就知道浪得虚名，跟假的差不多。宋江想，我这么的我忍了行，我弟兄们受不了，万难接受。果然在当天晚间有明白事儿的，昆江龙李俊、浪里白头张顺、阮氏三雄背着宋江不知道，把吴用请到他们那儿去了。
吴局是进门一看，哇，这些人无拘无束，在自己的营盘里头都脱大光膀子，下边裤衩，那酒喝的是满脸通红。一看吴用进来了，军师，坐坐坐坐坐，憋死我了。吴军师，您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事儿向您请教。各位贤弟啊，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咱是一家人呢，说吧，什么事？我说今天在皇城里边，皇上得不得得不得，我也没听清楚。卢俊义也好，咱宋哥哥也好，到底什么官？哎呀，那就是虚职，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听来好听，实则无权，对吧？你看我们不深懂，但是也料之一二，咱们算个什么玩意儿，白给他玩命了。好不容易盼到今天回来了，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就喝了那一盅破酒，就算了事儿了。我们实在心里不服，军师，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我们不想在这儿干了。御下河网，现成的地方还回水泊梁山，回去多好，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我们少受着窝囊气。你瞅这零碎，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没有皇王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咱们不准进城。怎么的？那京城他们家开的，我们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法了？连京城都不让进，这什么意思？这是，我看没安好心呢。军师，急早咱不急晚，拉着队伍咱走吧，趁着弟兄们还都在，您看怎么样？哎呀，吴用听完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大伙就问军师：“你什么意思？”吴用说：“我点头，我支持你，我同意你们的说法。我摇头，我又不同意。为什么？我说话没用啊！所有这等大事都得哥哥宋江点头拍板，这就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咱能背着他胡来吗？你们方才说这些话，到现在扎住，扎住啊！不准传扬出去，不准引起军心的混乱。谁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唯谁是问？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不准传。是是是，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即刻就盼着呼气了。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里议论这个事儿，吴用进来了，长吁短叹，是摇头不语。宋江纳闷啊，军师怎么了？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讲在当面。哥哥，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啊。哥哥别生气啊，我刚从李俊、张顺那儿来，有十几位弟兄把我请辞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好言安慰了，不准他们张扬，不准他们引起军心混乱，但是我这心比谁都乱。哥哥，弟兄们所说不无道理，您看看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能稳重大局，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哥哥，您是当家人，您说了算。卢俊义一听，军师啊，大伙说的怎么跟我心里想的一般不二啊？老实说，我现在就觉着窝囊的很，憋屈的很。宋哥哥，您看应该怎么办？听您的，您是当家人。宋江毫没犹豫，把脸往下一沉，二位贤弟啊，先听听我说啊，我。

这些非分之想呢？就是回到水泊梁山有什么出入？我们将来能有什么作为？还当贼家？还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臭名千载？我们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人？再者一说呢，朝廷对咱们尚有戒心，还不完全相信咱们，这也难怪。我们为匪多年，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人家能没有防患之心吗？考验咱们也是有的。我们干什么呢？有一点不如意，这要去造反，还走那条老路，我是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得接受考验，真金不怕火炼。再者一说，朝廷约束咱们，不让咱们进城，也不是不对。你想，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十万之众，浪荡惯了，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一旦收敛不好，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对你我这些当头领的也无光彩。约束一下，就在军营里老老实实待着，不给咱们惹事招灾，也是好事儿啊！你何苦替他们说话呀？总之，我今天跟你们二位说，我是绝对不能回水泊梁山。那么你们愿意去，你们请便，我也不能强行挽留，你们看着办吧。吴用一听宋江坚决不同意，没词儿。好好，哥哥听您的，您是当家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好觉，心说要出事儿，你看着没，要鼓包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没得说，这一回来不打仗了，这人这心都野了，明天得开个会，这会上我得怎么说。宋江想这些事儿，一宿没睡好觉。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宋江吩咐一声开会，10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少一个也不行，把帐房门关上，外头加了双岗封锁消息。宋江没说话之前站起来做了个罗圈衣，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作起了揖了。作完了，宋江这才说呀，各位贤弟呀，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拿我当个当家人，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呢、我跟军师和副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要重返水泊梁山，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那你就回去，我也不阻拦，我也不翻脸，路是自己走的，儿大还不由爷，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的，如果要争取我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你们听明白没？现在在王家坨在连营里头好好待着，困了睡觉，饿了吃饭，你们说想吃什么我尽力让你们吃上什么，就别给我惹事，别给我招灾就行了。咱们等候朝廷的旨意，我相信皇上圣明能叫咱十多万人在这白待着吗？肯定得给咱们找一出路，大家耐着性子等一等。如果有人不听我的忠告，那好，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只有一死，感谢各位贤弟，我死了就得了。这宋江说在这把宝剑拽出来，哎呦，大伙坐不住了，哥你这是干什么，哥你这是干什么，弟兄们议论议论，难道就不允许吗？你是当家人，你说了算，你叫我们不上哪儿去，我们就不上哪儿去，听你的不就得了。宋江说，我感谢各位兄弟，委屈你们了，我真要管束不了，我只有一死以谢朝廷，我没别的可说了。宋江说完了，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上，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多数的人掉眼泪，有些人就表态，哥您别太伤心了，咱是一家人，关上门

0: 有外人，所以畅谈肺腑。既然您了不同意，我们听您的也就是了，还能逼着您自杀吗？您这是何苦来的？大家说是不是？是，哥哥，您不要这样，您不要这样。宋江这才破涕为笑，我谢谢各位贤弟，看在愚兄的份上，你们暂时先忍耐吧。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有的人想忍，但你忍不住。宋江刚刚稳住大局，正好这一天正月十五又到了上元节了。那一年咱就说过，上元节那家热闹坏了，今年格外的热闹，跟大辽国罢兵西战了，天下太平了，所以京城是隆重的祝贺花灯节。但是宋江为首的部下禁止入城，谁也不让进城，人家那热闹跟他没关系。宋江一想，这花灯看不看，能怎么的，不去就不去呗。但他不去，有人要去。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书接上文，大辽国请降代表团的团长，掌朝的太师叫楚坚呢，一行九人到了东都汴梁。那位说那时候有这词儿吗？啊，我这么说你不是听得明白吗？干嘛来了？就希望啊别打了，我们投降了。咱们说了，首先拜会了老太师蔡京啊，送重礼。那个说什么东西，那还用问吗？咱们经常说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古董字画，哎呀五品，那敢说是堆积如山。像老蔡京这种人贪得无厌，有那么句话叫人心无举蛇吞象，这话一点都不假。那蛇能把大象吞了吗？他就想吞。这个人要贪心不足，就这样子。其实老太师蔡京家里那钱呢，有敌国之富，那国库未必有他们家钱多。到了现在他还不满足，还想贪。这种人呢叫利令智昏呐，这咱不必说。楚坚为什么要行贿呢？希望他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答应大辽国的要求，将来在签字画押定条文的时候能够缓冲一下，不要太苛刻。总之人家是无力不起早。蔡京是大包大揽，这件事儿拍了板。第二天这楚坚又特为拜会了三司殿帅高俅，这高俅是个跳梁的小丑，一见这好东西眼都冒蓝光，自然高兴，把礼物收下也满盈满许。接下来拜会童贯，拜会杨健，这四个大权臣全都拜到，该花的钱全花了。单说这天八弟徽宗道君天子登殿，文武大臣参拜一毕，老太师出班把这件事向皇上就说了，说现在大辽国派丞相苻坚前来请降，请我主示下。八弟徽宗一听还来了劲儿了，八弟徽宗站起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响，嘿，大辽国无端进犯我国，多少年来成为我国北方的一害，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如今怎么老实了，主动向我国请降，朕不准，不准他请降。命令宋江一不作气打下盐津，收服实地。哎，八弟徽宗还坚持主战。老太师听完望上施礼，陛下圣礼，臣有本上奏。他当然是替大辽国说话了，说大辽国别看现在倾向。

0: 这也是天意。如果说真闹翻了，大辽国汇聚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把家底儿再倒了倒了，咱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那么现在既然人家主动请降，我看陛下就答应了吧。北方连年征战，老百姓痛苦不堪呐，现在起兵霸占，顺应民心，顺应天意，请我主示下。紧跟着高俅、童贯全跪下了，异口同声支持大辽的请求。这个拔地挥宗是个没主意的皇上，别看一开始坚持，后来一听点了点头，好吧，看在四亲的份上，准降就是。有关谈判之事，则成你四人先去定协议，然后叫寡人观看。
1: 是，臣遵旨。
0: 打这之后，四个大奸臣也做了大宋朝的谈判代表，今天也谈，明天也谈，反复拉锯，就像做买卖似的，讲价讨价。十天之后，文本初具规模，然后请八戒徽宗过目。八戒徽宗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大宋国允许大辽国请降，今后大辽国就是大宋国的附属国，属于臣子地位，必须年年进贡，岁岁朝臣，每年至少要送羊一万头，送牛三千头，送马五千匹，这是小条件的，等等等等等等。大辽国必须向大宋称臣，总之初具规模就这些。最后楚坚也同意了，双方签字画押。大宋朝派了使臣肃太尉赵枢密代表大宋帝国赶奔大辽国，前去签字画押。就这样，这事就拍了板了。咱书说简短，楚坚陪着大宋的天使就来到燕京城，消息传出，大郎主率领满朝文武迎接出去三十里地，高阶彩棚，香花铺地，是抱住齐名，而且大郎主耶律辉跪在地上称臣，也没办法，打败了。迎接天使官，肃太尉怀抱皇王圣旨，洋洋得意进了燕京城，宣读旨意。大郎主是磕头谢恩，接下来签字画押，接受了条件。哎，这是友好国家了。那么条件这一达成了，两国开始罢兵西战。肃太尉在城里住了三天，然后又返到宋江的连营。宋江跟肃太尉老熟人了，列队迎接。接进去之后，肃太尉交代奉旨让宋江率领大军返回京城，不打了。肃太尉交代清楚之后了，跟宋江说，公明啊，你放心，这次你们是功德圆满，战功赫赫，将士们付出多少血汗呢，朝廷和皇上十分欣赏，非常满意，这次还都肯定加封你等为贤官。宋江是千恩万谢呀。等送走了肃太尉和赵枢密，然后把抓的那些俘虏，不管是官还是兵，不管男还是女，尽情释放，全给放。根据双方定的条约，宋江取的潭州、霸州、冀州、幽州以及占领的地方得如数交给人家大辽，等于白打，夺的地方又如数给人家还回去了，双方划定边界。宋江一想，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仗，这些事情是朝廷和文官的事，马上做了交接，率领众人退出大辽的地界。哎呀，大伙是长出了一口气，掐手指头一算，从出征到现在两年零七。

0: 虽然说当头的108位弟兄没出事，无一伤亡，但是当下级军官的、当兵的，那也死伤了上万。宋江想到这，心里难过呀。难怪有句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宋江撤回大宋的领地之后，安下营寨，给士兵放假3天，叫大家打点打点，然后启程返京班师了。哎，这3天呢，当兵的可睡了个好觉，可好好的解解乏吧。大家没事都穿着便装，畅谈肺腑，说什么的都有。正在这时，花和尚鲁智深来找宋江，
1: 哥哥，
0: 我有一事相求，贤弟有话请讲。
1: 原来天天打仗，
0: 我没法跟您说我心里的话，现在可盼着不打了。我打算跟哥哥请假，回五台山文殊院去一趟，去看看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是文殊院的长老智真老人家，对我不错呀。回想起来，我那会儿还年轻，赵员外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我哪有心出家呀，就在那儿避祸，没事吃酒带醉，不是打我的师兄，就是踢我的师弟，后来醉打山门，把我老师弄得实在没办法了，写了封信把我打发离开五台山，赶奔东京大相国寺。后来我又看了菜园子，可也好，正看菜园子的时候，结识我兄弟豹子头林冲，之后我又上了梁山。现在屈指算来，数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想到我的老恩师，我感觉到非常的内疚啊。我打算去看看他老人家，不知哥哥以为如何？哎呀，兄弟，太对太对，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哥哥，我怎么阻拦呢？我不但不拦你，咱顺路，哥哥我也去，我也得答谢智真长老。
1: 哥哥我也去，哥我也去，我也去，我也去。
0: 100多位弟兄都愿意去，宋江大喜，鲁智深晃着大脑袋也乐了。
1: 哎呀，好，太好了，
0: 人多壮脸面呢，我老师不定多高兴呢。我代表我师父欢迎欢迎，
1: 咱都去都去。
0: 简短结束，大军在返程的路上来到五台山，宋江命令在山下安营结寨，然后率领各位弟兄脱去戎装，穿上老百姓的便装，拉了好几车的烟花供火，由鲁智深领着赶奔五台山山上。再一看这五台山的风景美极了，山峰高大，气势磅礴。这人一进了大山里头，觉着空气格外的新鲜，远离尘嚣的城市，到了这是另一番的光景，心里头也痛快。宋江跟卢俊义说，多难彻底的告老还乡，在家里以度天年有多好啊，必须找一个好环境的地方安家立业。卢俊义也颇有同感，鲁智深在头前带路，就到了五台山文殊院。鲁智深这一露面，有的和尚认识他、
2: 哎呦，你们猜谁来了？大师兄回来了，师兄鲁智深回来了，智深回来了。
0: 和尚就开了花了，纷纷跑出来见鲁智深。你别看过去有的挨过鲁智深的打，但离开之后还挺想啊，因为他这个人热心肠，心直性猛，一阵烟花火炮过去了就没事了，所以大伙对鲁智深非常欢迎，撒脚如飞到里边给报信去。鲁智深问问这个看看那个，这大嘴始终也没闭上。等进了文殊院， 鲁智深就问我师父呢，师父正做功课尚未结束，请各位施主暂时后头。宋江一摆手，别惊动他老人家，做功课这事我知道，中间不能插一杠子，我们也没事，就等候他老人家。大伙进了知客，在这品着茶休息着，待了足有半个时辰，里边传出话来，老和尚做完功课搭了个请字，请大家到后边。鲁智深在前头引路，宋江、卢俊义众人一百来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到后面的禅堂。大和尚听说宋江来了，降阶而迎啊，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宋施主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宋施主能光临文殊院，真是本院生辉呀、啊！石谦一听，在后边蹦出来了。
2: 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
0: 你说这叫什么称呼？哪有无量佛都搅在一块儿？
2: 大和尚，这就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咱爷们有缘呐、啊，智深这回把我们大家领来了，特来看望你老人家。今儿个一瞅您，瞅您，红润润的脸庞，慈眉善目，您跟那活菩萨、活佛差不多少。您呢，一定能够长生不老啊！嘿嘿嘿，
0: 把大伙逗也逗笑了。智真长老也笑着点点头，这位头领太诙谐了，哪有长生不老之人呢？各位呀、啊，里边请，里边请。那屋里装不下这么多人呢，就是宋江众头领进了屋，其他年轻的都在院里头等着，扒着门听。分宾主落座之后，宋江说了几句客气话，说智深呢，这回要看望师傅，我们陪着来的，要瞻仰长老的尊严，这回如愿以偿了。现在大辽国已经不打仗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看望你老人家，没别的意思。料备薄礼相送，请老人家笑纳。准备，那礼物能少得了吗？最好的香，最好的纸马香客，最好的礼品。大和尚一摆手，送头。哈哈哈！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老衲要这些东西没用。你还是尽数拿了回去。鲁智深说：“师傅，我哥的一片心，您呐确实不公，就收下吧。”大和尚最后没办法，好吧，我代表文殊院众僧人谢过各位施主，收下。其实啊，人家智真长老不贪婪，但有那么句话：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要不天上不掉钱，地下不长钱，钱从何处来？和尚无儿孝子多呀，有人主动来进贡来，全靠着这些施主们源源不断的送香资、送礼品，才能养活这些出家人。收下之后，老和尚吩咐一声，准备素斋素饭款待各位朋友。当天晚上把宋江留到住处，这宋江来的兴致了，一身轻松，把自己一肚子话都跟智真长老说，请求老人家指点迷津。大和尚笑了一笑，宋头领，你比我还聪明，这些事还用得着问老大吗？人世间争争斗斗，是是非非，官场之中勾心斗角，这些事情都在眼前摆着呢。我就希望宋头领功成则身退，平安即是福啊！阿弥陀佛。宋江再深问，大和尚不说了，宋江也不便深问了。一夜晚景无话，次日平明，大和尚要给众人超度法事。 那文殊院是相当隆重，几百名和尚都身披着袈裟，手拿着法器诵经，一祝福国家国泰民安，二祝福以宋江为首的各位施主长命百岁，三共祝大宋朝的臣民过上幸福生活，求我佛慈悲菩萨保佑。送完了经，又盛牌素斋素宴，宋江众人吃完了，每个人自发的又施舍了不少金钱，这才离开五台山。大和尚送到庙门外，拿着宋江的手说：“宋施主，智深是我的爱徒，他尘缘未满呐，他前生就犯了杀机，今世前来讨债，一旦功德圆满，我希望也尽快放他回山吧，不知宋头领一位如何？”老人家您放心，现在我们没什么事儿，到京城安排安排，随时听候老人家的召唤，我肯定把我兄弟交给你。多谢多谢。鲁智深呢，含着眼泪：“师傅，您保重啊，过去弟子实在对不住您，我呢送我哥哥他们到东京，要实在没什么事了，我就请假回来，服侍老师，孝敬师父，赎我的罪孽。哎，智深呐，不必多说了，一路保重，平安的去吧。”是，众人是洒泪分别。哎呀，这一路之上，宋江一句话不说，是感慨颇多呀。卢俊义觉着心里压抑，就问宋江：“哥哥，离开五台山之后，你老也不说话，紧锁双眉，你想什么呢？能不能跟兄弟我说一说？”宋江看看没有外人：“贤弟啊，我就好像是一脚从空中掉下来，心里没底。我盘算着，这次回到东京汴梁，是吉是凶，是祸是福。”哦，哥哥怎么有这些想法？我们回去之后肯定加官进爵呀，皇上一再保证言能言而无信呢，您怎么反倒生出这种戒心？兄长，不是戒心，我早就想过，战争年月朝廷需用咱们，恐怕事儿就少一些，和平年代不需要咱们，事儿就多一些，再加上蔡京、高俅、童贯、杨建之类，对咱们岂能心慈手软呢？此一番回到东京，我也希望兄弟提高警惕，严防有人暗算咱们。嗯，哥，你说这太对。其实啊，我有一肚子话不愿意说，我看您兴致勃勃的，我一说好像给您泼了冷水。到了京城之后，你我彼此关照吧，必须得格外多加谨慎。咱们一路说着唠着，到了东京了，到了陈桥驿安下连营，不敢往前走，得请旨定夺。三天之后，有人高喊：“圣旨到！”宋江率领十万虎狼之师返回京城，不敢贸然进京，在陈桥驿安营扎寨等候旨意。没过三天，天使官到了，黄门侍郎宣旨：“皇上知道尔等回来了，让你们离封丘门十里之外的王家坨安营。没有旨意，当兵的、当官的任何人禁止入城。”钦此。说完了走了。大伙一听这堵心呢，怎么挪地儿了？挪到封丘门外，又换了个地方叫王家坨，离城十里，没命令还不准进城，我们这不成了囚犯了吗？有一些人是窃窃私议，深感不平。李逵晃着大黑脑袋跟武松说呢：“ 听见没，兄弟？

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说当年在水泊梁山多美，除了咱哥哥宋江管着咱之外，没人管咱。这可好，有张嘴就能说几句，有个官就能管得了咱们，咱们成了他妈罪犯，这窝囊气我实在接受不了。这武松啊，比李逵老练的多，冷笑一声：“李大哥，该忍就得忍呐、啊，别忘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武音南正六律呀、啊，这是朝廷的法度，可不是吗？咱们现在是无知的白人，换句话说，就是平民百姓。”就得任人摆布，听之任之。有咱哥哥宋江的，哎，咱少说为妙。你也学会装老好人了，不定哪一天我就犯他妈一回浑。你看李逵就这样人，他要说犯浑，肯定得发泄出去。武松紧劝他，他们一营赶奔王家坨，安排之后。没过两天，圣旨又到了，八弟徽宗道君天子降旨，让宋江等138人全身的戎装明天从东华门进去，从西华门出来，皇上要亲自检阅，而且在文德殿要奖赏众人。宋江大喜呀，可盼得有今天，把这个事情跟大家就说。宋江交代，今天晚上沐浴更衣，里外三新，明天朝见天子。有很多人都想，这回该封官了吧？哎，承诺了不是一次两次了，总盼着有了今天了。管怎么地呢，明儿个就知道了。果然大家是沐浴更衣，第二天早早都起来，饱餐战饭之毕，全身的戎装。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在头前引路，其他人骑着快马，点3000军兵，盔明甲亮，旗帜鲜明，刀枪照眼，列队进了东华门，浩浩荡荡路过文德楼，就是文德殿的，在下边是操演阵法，皇上率领文武百官平楼往下观看。八弟徽宗一看，我大宋朝有这样的将士，何愁江山不太平？好，宋江等人这次立了不世之功，朕要重重封赏，卿等以为如何呢？挨着皇上就是太师蔡京，这边就是三司殿帅高俅。您说有这二位在跟前儿，能说好话。老太师一看皇上那意思，来了兴致，那脱口而出，不定加封宋江他们什么官呢？哎，陛下，臣以为现在社稷并未真正太平，不宜封众官。我看先点到为止，等之后真太平了。再加封他们官职也不为迟晚呐。这皇上就犹豫了一下，高俅紧跟着六凤：“陛下，太师之言是也，是宋江他们立下了大功，理应当奖赏，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宜加封贤官呐。请陛下慎重，将来一旦真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了库了。真到了太平盛世，再加封他们显官也不为迟晚，请陛下三思。让他俩左一句右一句，皇上没主意了。好吧，二卿之言也不无道理。皇上检阅完了，宋江他们从东华门进来，西华门出去。围着京城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王家坨，听候旨意。第二天皇上召见138位弟兄，全都是紫袍金带，威风凛凛，来到文德殿，离着御街还有50步，全都跪倒身躯。皇上高坐九龙口啊，
往下看着，宋江等人是山呼万岁，素太尉也站在一旁挨个给介绍，点个名，这个人就把头抬起来让皇上看看。宋江，宋江抬抬头，卢俊义，卢俊义把脸扬起来，吴用等等等等，138人，得耗费多长时间呢？皇上还真就仔细看了，哦，这个这样，那个那样。皇上看完之后，这才说话：“宋江、卢俊义等人此次征辽立下了大功，朕心甚慰，理应嘉奖。无奈多事之秋，还不太平，但也不能不赏。宋江，朕加封你正义郎将军之职；卢俊义，朕加封你顺义郎巡城御史之职；其他人封为将军，再其他人封为偏将军。钦此。”苏太尉就说：“还不磕头谢恩，快谢恩。”其实不知道的人一听是：“哎，咱们称将军了啊，皇上说的金口玉言，那偏将军肯定比那将军小一点，哎，是差点啊。咱俩哥哥是什么郎，正业郎什么使，没听清楚，那是什么官，不知道。”吴用心里好笑：“妥，咱这138人什么不是，宋江他们封的官也就是空有虚名，论品级来说，正八品和从九品小的没法再小了，再小点就成了微弱流了。”哎呀，吴用在下头跪着，心里就一翻个。至于那将军，连个衙门都没有，什么将军？将军上的得冠名，得有衙门口，手下得有帮人，得有大印，那才叫实授的官职。这个听着名挺好听，我是将军，您在哪儿办公？不是，不知道，连颗印都没有。这是表面上以示鼓励，还不得不谢恩。宋江众人往上叩头：“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又降旨：“光禄寺盛排宴宴，赐酒赏宴。”大家再次谢恩。再看吃这玩意儿，比那军营也强不了多少。判来判去，每人就判了一盅御酒，这就是皇上赏赐的无上的荣光。大伙咧着嘴把酒喝了，喝完之后离开京城，返回王家坨，没有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包括宋江、卢俊义等人禁止进京，他管制起来。大伙回来之后，宋江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那宋江不是说贪婪的人，就拿功劳来说，那起码来说也得加封正三品，哎，没法再小也得是正四品，那也算朝廷的命官呢。给我们找个衙门口，我们干哪摊儿，负责哪摊事儿，这全没有，就知道浪得虚名嘛，跟假的差不多。宋江想，我这么的，我忍了行，我弟兄们受不了，万难接受。果然，在当天晚间有明白事儿的：昆江龙李俊、浪里白头张顺、阮氏三雄，背着宋江不知道。把吴用请到他们那儿去了。吴军是进门一看，哇，这些人无拘无束，在自己的营盘里头都穿大光膀子，下边裤衩，那酒喝的是满脸通红。一看吴用进来了，军师坐坐坐坐坐，憋死我了。吴军师，您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有些不明白的事儿向您请教。各位贤弟啊，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咱是一家人呢，说吧，什么事？我说今天在皇城里边，皇上得不得得不得，我也没听清楚。卢俊义也好，咱宋哥哥也好，到底什么官？哎呀，那就是虚职，
包括咱们这个将军偏将军也是虚衔，听来好听，实则无权，对吧？你看我们不是山东，但是也料之一二，咱们算个什么玩意儿，白给他玩命了，好不容易盼着今天回来了，就拿嘴对付对付咱们，就喝了那一盅破酒就算了事儿了。我们实在心里不服，就是刚才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把您找来咱先透个底，我们不想在这儿干了。御下河王现成的地方还回水不梁山，回去多好，就听宋哥哥一个人的，我们少受着窝囊气。你瞅这零碎，我们就在这坐着听喝，人家说东我们就奔东，人家说西我们就奔西。另外最不合理的事儿，没有皇王旨意，没有正式的命令，咱们不准进城，怎么的？那京城他们家开的，我们犯了什么罪了？犯了什么法了？连京城都不让进，这什么意思？这是，我看没安好心呢。军师，急早咱不急晚，拉着队伍咱走吧，趁着弟兄们还都在，您看怎么样？哎呀，吴用听完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大伙就问军师你什么意思，吴用说我点头，我支持你，我同意你们的说法，我摇头我又不同意。为什么？我说话没用，所有这等大事都得哥哥宋江点头拍板，这就叫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咱能背着他胡来吗？你们方才说这些话到现在扎住，扎住啊，不准传扬出去，不准引起军心的混乱，谁要传扬出去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唯谁是问，到那时候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咱就限制在这军营里头，不准传。是是是，要不我们怎么跟您说呢？您跟宋哥哥好好商量商量，我们即刻就盼着回信儿。吴用离开这儿找宋江，宋江跟卢俊义正在屋里议论这个事儿，吴用进来了，长吁短叹，是摇头不语。宋江纳闷啊，军师怎么了？有什么话要说，尽管讲在当面。哥哥，还用我说吗？你心里想的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只是看法不同啊。哥哥别生气啊，我刚从李俊、张顺那儿来，有十几位弟兄把我请辞了，他们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好言安慰了，不准他们张扬，不准他们引起军心混乱，但是我这心比谁都乱。哥哥，弟兄们所说不无道理，您看看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能稳重大局，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哥哥，您是当家人，您说了算。卢俊义一听，军师啊，大伙说的怎么跟我心里想的一般不二啊？老实说，我现在就觉着窝囊的很，憋屈的很。宋哥哥，您看应该怎么办？听您的，您是当家人。宋江毫没犹豫，把脸往下一沉，二位贤弟啊，先听听我说啊，我宋江无非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粗鄙小吏，坐牢杀死阎婆惜，贪了人命，后来好悬没死了，众位弟兄把我给救了，上了梁山，大家捧我拥戴我，我才有今天。可是我们今天虽然官小职微，可能是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我们毕竟不是土匪了，我们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朝廷官员了，是合法的人了，我就觉着非常非常满意了。怎么弟兄们还有这些非分之想呢？
就是回到水泊梁山，有。

什么出路，我们将来能有什么作为，还当贼家，还是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还是贼，臭名千载，我们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回人。再者一说，朝廷对咱们尚有戒心，还不完全相信咱们，这也难怪，我们为匪多年，好不容易进了朝廷了，人家能没有防范之心吗？考验咱们也是有的，我们干什么呢？有一点不如意，这要去造反，还走那条老路，我是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得接受考验，真金不怕火炼。再者一说，朝廷约束咱们不让咱们进城也不是不对，你想这些拿刀动枪的士兵十万之众，浪荡惯了，在前敌那也野性十足啊，一旦收敛不好，到城里惹了祸怎么办？对你我这些当头领的也无光彩，约束一下，就在军营里老老实实待着，不给咱们惹事招灾也是好事儿啊，你何苦替他们说话呀？总之我今天跟你们二位说，我是绝对不能回水泊梁山，那么你们愿意去你们请便，我也不能强行挽留，你们看着办吧。吴用一听宋江坚决不同意，没词儿，好好，哥哥听您的，您是当家人，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宋江这一晚上没睡好觉，心说要出事儿，你看着没，要鼓包在两军阵前众志成城冲锋陷阵，没得说，这一回来不打仗了，这人这心都野了，明天得开个会，这会上我得怎么说。宋江想这些事儿，一宿没睡好觉，到了次日平明，吃罢了早饭，宋江吩咐一声开会，108位头领全都到齐了，少一个也不行，把帐房门关上，外头加了双岗封锁消息。宋江没说话之前站起来做了个罗圈揖，向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做起了揖了，做完了宋江这才说呀，各位贤弟呀，如果你拿我宋江还当人，拿我当个当家人，我说几句肺腑之言呢、啊、我跟军师和副先锋卢俊义我都说了，有人可能有非分之想要重返水泊梁山，我明确表态绝不同意，如果在座的哪一个想回去，那你就回去，我也不阻拦，我也不翻脸，路是自己走的、儿大还不由爷，何况你们都是成年人呢，如果要争取我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你们听明白没？现在在王家坨在连营里头好好待着，困了睡觉，饿了吃饭，你们说想吃什么我尽力让你们吃上什么，就别给我惹事，别给我招灾就行了，咱们等候朝廷的旨意，我相信皇上圣明能叫咱十来万人在这白待着吗？肯定得给咱们找一出路，大家耐着性子等一等，如果有人不听我的忠告，那好，我没有别的说的，我只有一死，感谢各位贤弟，我死了就得了。这宋江说的这把宝剑拽出来，哎呦，大伙坐不住了，哥你这是干什么，哥你这是干什么，弟兄们议论议论，难道就不允许吗？你是当家人，你说了算，你叫我们不上哪儿去，我们就不上哪儿去，听你的不就得了。宋江说，我感谢各位兄弟，委屈你们了，我真要管束不了，我只有一死以谢朝廷，我没别的可说了。宋江说完了，把宝剑嘡啷啷扔到地上，是抱头大哭。他这一哭不要紧，多数的人掉眼泪，有些人就表态，哥您别太伤心了，咱是一家人，关上门没有外人，所以畅谈肺腑，既然您的不同意。

0: 们听您的也就是了，还能逼着您自杀吗？您这是何苦来的？大家说是不是？是，哥哥，您不要这样，您不要这样。宋江这才破涕为笑，我谢谢各位贤弟，看在愚兄的份上，你们暂时先忍耐吧。但是您别忘了这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有的人想忍，但你忍不住。宋江刚刚稳住大局，正好这一天正月十五又到了上元节了。那一年咱就说过，上元节那家热闹坏了，今年格外的热闹，跟大辽国罢兵西战了，天下太平了，所以京城是隆重的祝贺花灯节。但是宋江为首的部下禁止入城，谁也不让进城，人家那热闹跟他没关系。宋江一想，这花灯看不看能怎么的，不去就不去呗。但他不去，有人要去。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2: 谢真和谢宝好不容易打了一只猛虎，结果这只虎啊轱辘到毛太公后园子里了。为这件事儿，两个人从山上转下来，到了毛家庄来见毛太公要虎。你说这老头磨磨蹭蹭，谢真谢宝等进了园子，顺那方向就找去了，结果一看什么也没有。那谢真谢宝血气方刚啊，哥俩真急了，嘴角吐着白沫子，说这么办，肯定你老头没安好心，事关重大，关系着我们俩的后半生啊，我们绝不能就此罢手，我们非搜搜不可。这哥俩头脑一发热，就在老毛家搜开了，翻箱子倒柜，挪桌子搬椅子，乒乓乒乓，结果摔坏了两个大胆瓶，打翻了三个花盆，桌椅也给碰坏了几张。这老毛头可不干了，好啊，烦了烦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竟敢抢劫我家，来人啊来人。那老毛家户大人多呀，光底下的佣人就近百，他这一抓我，外头来了不少人，手里都抄着家伙。谢真谢宝一看不行，在这儿跟他讲不出理去，弄不好啊还非得栽个跟头。这哥俩点了点头，好，我你记着，在你家讲不出理，咱有讲理的地方咱们公堂上见。你们藏起这只虎居心何在？哥俩说着晃着脑袋往外就走，也忘了拿他们手里的家事了，什么猎叉呀倭弓都扔到窝了，气得简直就昏了头了。毛太公在后头也骂，这时把大门开开，哥俩到了街上，就想到府里去告状去。可还没等出毛家庄呢，对面来了十来个人，都骑着马，为首的一匹大青马，马上端坐着个人，这人身高九尺挂零，个头不小，多少有点水蛇腰，伸着探道的脖子，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葛布袍，腰系丝绦，手拿着马鞭。后边那几位好像官府的官人，正好跟谢真谢宝走了个 顶头碰。哥俩抬头一看，认识毛太公的长子，叫毛仲义。毛家大少爷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哥两个赌气子往道旁一闪，不想跟他说话。毛仲义眼也挺尖，看见他哥俩了，越越站站住，各位站站住，甩凳，他从马上跳下来了。哎呀，这不谢家二位兄弟吗？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哼，谢真把脑袋一拨了。从你们家来？哦，从我家来，有事吗？我说你爹太不仗义了，是这么回事。哥俩把找虎的经过讲述一遍，毛仲义一听，一跺脚，哎，我爹真是老糊涂了，人要上了年纪啊，他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你别看我没在家，你们哥俩这一说我就明白八九，肯定我家里有人做了手脚，背着我爹不知道把老虎给抬走了。你们哥俩的为人我了解，正人君子，绝不能说谎话。我说这么办吧，乡里乡亲的别闹翻了，我爹呢那么大岁数了，你们二位千万得担待着点儿，怎么办？跟我回家，我好好帮你们查一查，肯定把这只虎能找出来。哎，这哥俩一听，老毛家这大儿子还行啊，比他爹强得多。又一想，就即使告到官府，也是没头的官司。你老毛家有钱有势啊。我们俩穷光蛋，打官司能不打过人家吗？如果他大儿子说的是真正心里话，平息了此事就算了。所以两个人就同意了，跟着毛仲义和那伙人二次回到毛家庄。毛太公一看，眼珠子就瞪起来了，哎，你们怎么又来了？爹爹，方才我遇上他们哥俩了，我把前后的经过呀都问清楚了，您老人家好好帮着查一查，嗯，何必闹翻脸呢？咱们家人多手杂，什么人都有，肯定是背着您家不知道啊，哎，把老虎给抬走了，能有那事儿？那可不一定啊，爹啊，帮着查查啊。哎，我各位啊，大家都请坐请坐。说个请坐，毛仲义的小三角眼一转，挤了挤，发下号令，老毛头躲了。就见这帮人咣当咣当把前门后门全都关闭，冷不丁扑上来，把谢珍谢宝就给掐不住了。那这哥俩满身的武艺能干吗？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就打了官司。闹了半天，毛仲义领那十来个人都是衙门的官人，最后把证件拿出来了，批票公文，干什么？拘捕吗？我们是知府衙门抓差办案的，就知道你们俩小子不是好东西，光天化日跑这儿讹人来，本身就犯了大法，有什么理？到衙门再讲究。哥俩一讲，光棍不吃眼前亏，有理走遍天下，那就到衙门去讲去吧，我们一没偷二没抢，你冤枉好人还是不行。别看你们这么说，当官的不一定这么断。你说这哥俩多糊涂，到现在还蒙在鼓里，没看出人家是圈套。那边说怎么回事？原来那只虎果然咕噜到

花钱的，把这些官人给请来了，上他们家坐镇好助威。果然不出所料，就这么仗着官府的势力，把谢珍谢宝扭送到知府衙门。那毛太公是干什么呢？家里有的是钱呢，让他儿子拿了几百两上下打点，这官也受了贿了。当然了，他得向着老毛家了，升堂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吩咐一声把他们哥俩押上来。知府一口咬定两个人到毛家庄行抢，当然哥俩不服了，当堂跟知府辩理。知府大怒，这还了得，咆哮我的公堂，你们还抵赖不认账，给我打。哎呦，谢珍谢宝可掉到后娘手了，能轻收拾得了？皮鞭子抽，棍子打，最后压杠子上大刑，把哥俩打的是几死几活呀。最后在重刑之下，灭着良心，不得不招供，承认有计划的要抢老毛家，签字画押。妹妹说这哥俩也太熊点了，没有那事就承认啊，这种非人的折磨一般人挺不过去，不招人不招人把俩人就打废了，那烙铁都烧好了，再不承认前后心脸上就给你烙上了，把肉都得烙熟了还能活吗？哥俩含着眼泪画了供了。知府吩咐一声，押入死囚牢，把俩人定成死罪，25斤大脚料子给砸上了，刑枷给钉上，收了监了。毛仲义千恩万谢，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毛家庄，见他爹讲述一遍，老头一听乐了，呵呵呵，他妈的两个穷猎户还想跟我争长论短，纯粹他娘的找死啊。儿啊，你看这意思，他们俩肯定得死吗？这不一定，你别看他们招了供了，也投入死牢，上司能不能批这可得另说另讲啊，这得省里下批文才能最后决定。倘若谢珍谢宝要有活动的能量，这官司背不住还能翻过个来。儿啊，不行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救人咱就救个活，要杀人咱就杀个死啊，可不能让他们俩反烧啊，一旦他们从监狱出来，非算这笔账不可呀，那阵咱家就永远不会有安生的时候了。爹您的意思，花钱想什么办法把他们俩在监狱里头折磨死就得了，不必等批文了。嗯，好吧，我找我姐夫去，明天我就去，您给拿银子。您说这害人的人有多缺德，你们平安的过日子就得了呗。哎，就为了一只虎，就为了请功买个脸面，就不惜把旁人置于死地呀、啊！这世上什么人都有。第二天，毛忠义拿了500两银子，又到府里头，就是到登州城里呀、啊，找他的。

0: 亲戚，他有个姐夫，现在在知府衙门做的是六案孔目，铁笔的师爷，专门管案子的事儿。姓王叫王正，他找着王正了，没有爱人啊，他就把这个笔交给王正，另外把500两银子拍在这儿了。姐夫，您受受累吧，您是铁笔杆，您笔尖一晃的，那神通广大呀，想法弄死口的，越快越好，把谢氏弟兄整死，另有重谢。这案子我知道，府台大人都给定了死罪了，他们死是定下的，不过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你何必还这么着急呢？
1: 不，夜长梦多，
0: 我爹也不放心，恳请姐夫，您给帮帮忙吧。当然他早批下的更好，他就是行文批不下来，在监狱里想法把他鼓捣死，那不就更妥帖一些吗？好吧，我你回去对你父亲说，让他老人家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多则半月，少则10天8日。你们就听谢氏弟兄的死信吧。好，拜托拜托拜托，事成之后另当重谢。毛忠义走了，王孔木送走了客人之后，瞅着桌上白花花500两银子，真是爱不释手啊。但又一想，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花了人家的银子得给人家办事儿，我得想什么办法解决谢珍谢宝呢？我又不能亲自动手，这事儿还得干得神不知鬼不觉。这后来有主意了，在他手下有个人是理想的人选呐、此人姓包，叫包吉。这包吉是监狱里头一个阶级。宋朝那时候那个阶级是什么呢？就是牢头。监狱的事儿，管理犯人都归他。这小子有名的狠毒虫啊，折磨犯人有独到的能耐。什么能耐？就是狠，别人干不出来的事儿，他能干出来。而且这小子见利就走，所以王孔木心中高兴。第二天把包吉这包姐姐找他们家来了，请他吃饭喝酒，等喝到晕得乎的时候，给了他100两银子，包吉就明白有事儿。我孔木老爷想用我干什么？明白人，明白人呢。咱哥俩无话不谈。其实咱们联手做的买卖也不是这一次的。死牢里头新定俩死号，猎户谢珍谢宝，知道吧？啊，知道。这俩小子可是刺儿头，你要想一切的办法在监狱之中把他俩解决了，切记手脚要干净利落，上面就查也查不出毛病来，将来填表格的时候就说他俩奸鳖了，死在监狱里了，那找谁去？我说这事儿你要干成了，还有100两纹银的谢礼，妥了，交给我了。别的我不会，要讲折磨人，那在兜揣着呢，伸手得来。 得多日子，多日子不能超过十天，在十日之内，我要见死尸，包到我身上了。你听信儿，把害人的计策俩人定完了，这包机回了监狱了。好嘛，这个瘟神等到第二天，把谢珍谢宝从死号里提出来了。知府倒不管了，他管上的，把哥俩吊到亭子间，他过堂，用手点指着，我说你们俩打猎的，好好打猎得了呗，为什么赤武力行凶跑到老毛家，你们去抢夺去了？人家的钱你们冲什么抢？你们不知道这犯法吗？现在傻眼了吧？这叫自作自受。世上就因为有你们这种人，老百姓才不得安生。本阶级就是专门替老百姓除害的，我得好好修理修理你们俩。来人，给我打！你说为点什么呢？那小牢头得听他的，他在旁边掐着酒壶喝着，叫来几个人换班打呀，谢珍谢宝打的是死去活来，给我挂在这儿，等晚上再叫他们回监，挂他们几天。你说这个人要老这么吊着甭打，几天大概也得归位啊。他就采取这么个招收拾这俩人，另外在饭食上也动了手脚了，馊饭剩菜爱吃不逮，就这玩意儿，人吃了之后是上吐下泻呀，用这种招折磨谢氏弟兄。光阴似箭，一眨眼三天，哥俩动不了地方了。那生龙活虎的汉子盯上料往那一躺，跟死人差不多少，哥俩心里的清清楚楚，完了，我们哥俩这命太苦了，看来非得死在监狱不可呀，要这么受折磨，还不如就挨一刀来的痛快呢。哥俩暗中难过。第四天，有个牢头是个小头目，来给他们送饭来了。正好包吉这小子去随人情去了，叫今儿没在这儿。谢珍谢宝才免于折磨，这小牢头就利用这机会来见他们哥俩，用筷子敲着这碗边儿，汤汤汤汤汤汤，哎，起来吃饭吧。谢珍谢宝一看大吃了一惊，王正受了贿就得给毛太公办事儿。这小子一想啊，怎么能折磨死谢珍谢宝呢？后来有主意了，在他手下有个人是理想的人选呐，此人姓包，叫包吉。这包吉是监狱里头一个阶级，就是牢头。把害人的计策俩人定完了，这包机回了监狱了。好嘛，这个瘟神把哥俩吊到亭子间，他过堂，谢珍谢宝打的是死去活来，他就采取这么个招收拾这俩人，另外在饭食上也动了手脚了，馊饭剩菜爱吃不逮。 就这玩意儿。

0: 吃了之后是上吐下泻呀，用这种招折磨谢氏弟兄。光阴似箭，一眨眼三天，哥俩动不了地方了。那生龙活虎的汉子，盯上廖王那一躺，跟死人差不多少。哥俩心里的清清楚楚，完了，我们哥俩这命太苦了，看来非得死在监狱不可呀。要这么受折磨，还不如就挨一刀来的痛快呢。哥俩暗中难过。第四天，有个牢头啊，是个小头目，来给他们送饭来了。正好包吉这小子去随人情去了，叫今儿没在这儿，谢珍谢宝才免于折磨。这小牢头就利用这机会来见他们哥俩，用筷子敲着这碗边，汤汤汤汤汤汤，哎，起来吃饭吧。哈哈，我们吃不下去，哪能不吃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尤其你们哥俩这种情况更得吃饭，肚子填饱了紧奏。别说了，我们吃不下去。我谢珍，你把眼睛睁开，你看看我是谁。谢氏弟兄听着这声特殊的好听，这人的发音呢都带水音的，悦耳动听。另外呢，说话的语气也相当平和和亲切，跟旁人不一样。哥俩把眼睁开，一看铁壁的外边站着个人，端着碗，拿着筷子，穿了一身官服。瞅瞅脸面，这人长得黑瘦黑瘦的，细高条，是个大个，一对眼睛挺亮，面带忠厚，看着样30岁左右，不认得。心说他妈这不是老毛家使出来的人呢，又想花点子折磨我们吧。哥俩就提高了警惕了，瞅这人发愣。这人往左右看看没人，把声音压低。谢珍谢宝，你们注意是对的，分对什么人啊，咱是一家人，今天是我当班，我们那头头不在，其他的人也出去了，咱们可以畅诉衷肠，有什么说什么呢。你们想不起我是谁了？想不起来了。我姓岳呀，我叫岳和，因为我嗓音好，爱唱，有人给我送个绰号叫铁轿子岳和，咱们还是自己的亲戚呢。你们好好想想，岳和，哥俩勉强就坐起来了。哦，想起来了，有个远方的舅舅姓岳，听说就在登州城里，莫非就是他？你是岳大舅？
1: 对了，没错。
0: 前些日子我回家探亲不在，昨天晚上才回来的，才知道你们哥俩摊了官司。哎呀，岳大舅啊，我们冤沉海底呀，我全知道。哎，可惜你们哥俩盖世的英雄受了小人的暗算呐。哈，我把笔交给你们吧。那知府就不用说了，管理你们这案子的孔目叫王正，那是毛太公的女婿。

们也斩擒，还有那个姓包的包吉包阶级，他们上下勾结串通一气，要十天之内把你们哥俩折磨死。你没看那个姓包的没事就吊起你们来，没事就打你们，就安的是这个心呐。孩子，你们两个太危险了。哥俩一听哭了，咱就既然你知情，那你应当想办法救我们哥俩。哎，我有啥招啊？我小小的一个小头目管这四个人，我怎么能救得了你们哥俩？大舅，你可怎么办？我想问问你们哥俩，除我之外，你们在登州还认识谁不？要认识的话，我给跑跑腿送送信儿，让他们给想个办法。没有，没有啊！看来我们俩是准死无疑了。别难过，好好想想，哪怕沾不点亲呢，哪怕八竿子打不着的呢，或许能帮帮你的忙。我们想想，哎呀，谁呢？哎，谢真想起一个人来，大舅啊，东门外十里牌，我那有个远方的姐姐，什么姐姐我也说不清。我娘没死的时候跟我说过，姓顾啊，叫顾大嫂，还有个绰号叫母大虫，听说满身的武艺，在十里牌好像开个饭馆。可是我们平时从来不走动，人家能帮我们的忙吗？行行行行行，你们哥俩提这母大虫顾大嫂，我早有耳闻呐。那是金国的英雄，女兵的丈夫，收了20多个徒弟。哎，对对对，是这么回事。他还有个好丈夫，也是满身的武艺，人送绰号小尉迟，叫孙兴。对对对，那姐夫是姓孙。好了好了，我就去给送送信，万一人家愿意拔刀相助呢。嗯，到了现在啊，死马就得当活马治。大舅，您就辛苦了，无论如何替我们哥俩把信儿捎到，一旦我们哥俩获救，我们绝不忘大恩。哎，都自己人怎么说这话呀。啊，我现在给你们准备点吃的，我再给你们整点刀伤药，千万保重身体，要往宽处想，我在外边尽量给你们想办法。今天晚上我就到十里台去找顾大嫂，明天你们哥俩凭回信。哎哎，这哥俩勉勉强强移动着身子，在里边给月和磕了个头。月和这个人还真好，到了外边买了30张肉饼，又切了点好牛肉，用那葫芦打了5斤酒，偷偷给送进来了，藏起来了啊，留着吃，千万要保重身体，多谢大舅。按下他们哥俩不说，铁轿的月和赶奔十里台。原来这月和呀是毛州人，经朋友介绍到了登州府监狱谋了这么个小差事。就因为他嗓音非常非常好，唱起来非常悦耳动听，一般的人都爱听他唱。就拿这个监狱来说吧，上上下下的人没事请他唱一段，非吃非

和人缘相当好。另外撇教的月和本身是心地善良，看不惯官府这一套啊，这才拔刀相助。就不像有些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单说月和出了东门十里地，一哈腰就到，找母大虫顾大嫂。等到饭馆一看呢，顾大嫂正在郎柜这坐着呢，伙计也不向他禀报什么。这位顾大嫂身高一丈左右，五大三粗，好像个没毛的大母熊，这张大脸蛋子好像铜锣呀，眼角往下耷拉着，嘴角也往下耷拉着，满脸的横肉，满头青丝发，拢了个美人髻，撅出多高去，浑身上下穿红挂绿，汗巾纱腰，绣面高挽，戴着金银首饰，脸上多少还擦了一层官粉。就这位在十里台一待着，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谁也不敢惹。可有一样，顾大嫂这个人人品还相当好，见义勇为，拔刀相助，从来不欺负人，但也不允许别人欺负他。月和呢找到这一看，这外表就知道是母大虫，赶紧过来一抱拳，哎，辛苦辛苦。郭大嫂一摆手把伙计打发走了，看了看他，您是？我是监狱的一个小牢头，在下姓月，我叫月和。哦，月和，你找我有事儿，请问一声，您是这里女掌柜顾大嫂吗？啊，是我，来来，到里边坐下说话。是是，正要讨扰。分宾主落座，顾大嫂打量打量他，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嘿，你有没有两个兄弟是打猎的猎户？一个叫两头蛇谢真，一个叫双尾蝎谢宝。啊，有啊，是我们多少沾点心。他们哥俩怎么了？哎呀，大嫂啊，你这两个兄弟遭人陷害，被投入死牢，是这么回事。现在两个人可受了罪了，有道是人到难处拉一把，我实在看不过。跟他俩谈心之时，他们提到您了。大嫂啊，无论如何您不能袖手旁观呐，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嫂您行个方便吧。他们没有别的亲戚，只有指望着您了。您要能想办法救他们不死，您可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呀。这国有此事，千真万确。好啊，哼，我不怕你不爱听，官府内行人没他妈几块好饼，上至皇帝老子，下至这些当官为吏的，他们是缺德带冒烟儿，吃骨吐不吐渣，喝人血不带漱口的，害来害去又害到我两个兄弟的头上了，这事儿老娘我是管定了。月和一听，这位该放粗了，你是谁老娘啊？但是喜欢他这种开朗的性格。好，我代表他们哥俩先。

0: 谢谢您了。哎呀，咱们彼此彼此，不过事关重大，我得跟我老头子商量商量，你稍后片刻啊。问下三子来了，去把你们掌柜的请来。哎，好嘞。请母大虫她丈夫去了，她丈夫干什么去了？在后院谈买卖呢，时间不大，来到前边的铁轿子越合越丑，这大个上主天下主地，这两口子怎么凑在一块儿？也是个大块头，面赛铜锣，脸蛋子往下沉沉，刷子眉，大浑眼，面皮是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走道踩的这个地忽闪忽闪，好像一架大山，手里拖着一对钢胆，来在母大虫顾大嫂面前。来人谁呀？小尉迟孙新。您听他这绰号，就好像隋唐年间造袍大将尉迟恭差不多少。这个人满身的功夫，但是有点怕老婆，他们家他老婆说了算。他来到近前就问家里的有事吗？你坐下，你坐下，没事我找你吗？孙新坐下一看，还有个生人在那儿坐着，是吃官面饭的。一见官府的人，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家里的究竟什么事？我先给你介绍个人，这是咱新镇的朋友，就在监狱里头当个小牢头，铁轿子月河呀。咱这么办吧，攀个大说，就叫月的胳膊。哎，好好，什么事儿？谢珍谢宝你知道是谁不？谢珍谢宝好像听说过。哎呦，你个混蛋呐、咱的兄弟你都忘了，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啊，咱们登州府有名的猎户。哎，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对，怎么今天提起他们来了？是这么回事。孙亲听完了，眼眉就立起来了。嚯、那么你的意思？我的意思很清楚，咱绝不能见死不救。岳大哥给送信来了，咱能不管吗？哎，那夫人，你说怎么个管法？我没主意，我才跟你商议呢。哎呀，好吧，事关重大，非同儿戏，咱们要从长计议。拉倒吧，还是短点计议吧。几天的工作，这哥俩就活不了了。等你拿出主意，那人早归位了。那你说该怎么办？怎么办？方才我做人就想好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就得豁出一头去把买卖关张，带着你的徒弟我的徒弟，今夜晚间各拿利刃伐奸反越，把他哥俩救出来。夫人啊，那又谈何容易呀、登州府的监狱你去过没有？那大墙都两丈来高，外墙内墙两道大墙，里边有100多人守把，本地还有驻防的军队，就咱这几人去砸奸反狱，那不笑话吗？不但救不出他们哥俩来，把咱们还得搭上。这一说你是胆小了，绝非如此。我的意思要想个万全之策。那你快说呀，什么叫万全之策？哎呀，事情来得突然，我这脑子里都转不过个来。 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好好想想。铁轿子月河赶紧过来了，二位啊，我把话也说清楚了，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事情得好好想想啊。我先回去听信，多得你们拿出好主意来，派人到监狱找我。这几天我保护谢珍谢宝，绝不离开。铁轿子月河回监狱了，他怎么保护谢珍谢宝不必细说，翻回头说顾大嫂，逼着他当家的出主意。小尉迟急的脑袋都绿了，都夫人夫人，你得给我个时间呢，我得好好想想。想吧，今天晚上拿不出主意，不让你在家里过夜，你在外头给我蹲着。好好好，哎，这哎，夫人呐、啊，我看这样吧，光靠咱们夫妻和店里这几个伙计不行，得请外援呢。你打算请谁？你忘了我有两个好朋友啊，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就在登云山落魂寨身为寨主，非得请他们叔侄给帮忙。哎呀，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事不宜迟，你骑匹快马，亲自去请。现在我就去。无论如何，救他们哥俩不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金甲铜环两个人陪着秦琼来到大堂之上。罗王爷这一问，金甲铜环两个人说这个沛君沿途之上身染重病，现在大病未愈，请王爷您酌情减刑。罗毅罗彦超问了一句，他真有病吗？这句话把金甲铜环两个人给问的心里边撅拎一下子。为什么呀？这金甲铜环知道啊，这是作假呀，让秦琼装病啊。罗王爷说话这个声音不光说包含着怀疑，而且还有一种威慑力量。老王爷一问这句话，金甲铜环当时没敢搭茬。金甲当时心里合计，怎么着，这老头知道秦大哥是装病啊啊！他这一没搭茬，站在王爷旁边的中军官杜叉一俯身子，王爷，我看这个人呐、啊，病不轻，您看他那脸色黄的什么样啊，您瞧那眼睛都散了神了，抬头纹都快开了，这您可千万别打，这个您要一打，不用说一百杀为棒，三五下就没气儿了。罗王爷很相信杜叉呀。罗毅看了看下边的秦琼，秦琼，你得的什么病啊？这秦琼心里边早合计好了，小人在店房里得的大概是伤寒病。嗯，这罗王爷啊，最讨厌得传染病，这伤寒据说是传染病。罗王爷一听伤寒病，别在大堂上久待了。罗王爷一拍桌案，既然如此，来呀，公文留下，暂且把他押在牢城营内，请先生给他查看病情，下堂去吧。罗王爷一声命令，秦琼就打在堂上边下来了。金甲铜环这哥两个手心里边汗都出来了，有打堂上下来之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秦大哥您不错，现在有点运气，这一关呐，咱算是过来了。罗王爷这里一退堂，金甲铜环带着秦琼先到牢城营报了个号， 报完了号之后，这张公瑾就到牢城营来了，跟牢城营的头一说，说这个是我们的朋友，案子并不太重，我想接到我们家里边招待招待。这牢城营的头一听，哎，那好那好，那您就接去吧，不过可有一样，张爷，万一有什么事儿，您可得给我兜着。张公瑾说，还有什么事儿啊？今天刚过完了堂，我明天就把他还给你送回来。好嘞。张公瑾把秦琼又请到他的家中，这回张公瑾是正儿八经的要设宴再款待一回，其中也包括着庆贺。哎呦，杜叉呀，史德奈呀，还有张公瑾的几个至近的朋友全都来了。金甲通环这两个人呢，按说本应该把公文领到手之后立即回去，但是来的时候善通善兄信对他有个嘱咐，你一定要把秦二哥这个事儿给我办到底，有了最终结果你再回来。所以金甲通环两个人在那还得盯着。在张公瑾的大厅里边，这桌丰盛的酒席摆上之后，让秦琼坐到正座，张公瑾举起杯来先向秦琼敬酒。秦大哥，看来这头一关咱们算过来了，今天您这个病汗装的也非常像，这样的话呢，明儿咱们得想辙，我找医生给您看病，看完了病让医生再开具证明送到罗王那儿去。这边呢，杜大哥，您找罗成，找罗少宝，找罗成啊，给走动这个人情。杜大哥，我这是暂时的，长久的得看您的。杜叉说，这个你放心吧。史德奈在旁边把酒碗也端起来了。哎，秦大哥，我再次对您表示感谢呀，来喝。这弟兄几个非常高兴，这就开喝，酒过三巡，这就聊起山东啊、山西啊、北平府啊各地方的情况来了。话一打开了，这头那可就说起来没完了。正在这说的热闹的时候，忽听见外边有人喊，哎，张爷，您快点来，快点来呀。张公瑾一听啊，是牢城营的那牢头。张公瑾赶忙就出来，怎么着，出什么事了？我说，张爷，您快点，这秦琼在您这儿呢，啊，在我这儿呢。我跟您说，刚才王爷派的传令官到这牢城营向我传令，说了王爷今天晚上晚饭之后就在他自己的私宅二堂又升了堂了，让把这个秦琼立即带到二堂，王爷要提审。啊，为什么？那我哪知道啊，王爷要提审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您可快点，快把他带到二堂，王爷的私宅啊，二堂。哎哎，立即去吗？立即去呀，人家说王爷就在那坐着等着呢。哎，好好好好，马上这牢城营的牢头转身回去了。张公瑾回来之后，满屋子的人都瞅着张公瑾，外边有人喊他，张公瑾出去了，大伙儿都要了解一下是什么事儿啊。一看张公瑾往里边一走，这脸变色了，就知道事情不妙。史德奈就问了一句，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张公瑾说，诸位，咱这酒先别喝了，跟你们说，王爷派内府传令官到在牢城营提调秦大哥，让秦大哥到王爷的私宅二堂提审。你们说这怎么回事？杜叉在旁边一听，哎，这怪呀，二堂提审在王爷的私宅啊，咱们大伙分析分析，你们说出什么事了？杜叉说，我当中军官可是当了这么多年了，这罗王爷多咱办公都是大堂上说话，从来没在自己的私宅二堂问过案，今天在二堂问案，这说明事情严重了。张公瑾说，是不是今儿白天让秦大哥装病，有人把咱们这事儿给捅了啊，王爷生了气了？杜叉说，就是捅了，生了气了，他也应该在大堂上审问呢。不家王爷着急呀，他不容过夜呀，所以说在二堂审问方便呢。杜叉说，不能啊，这事儿咱们做的比较保密， 没有外人知道啊。
3: 哎呀，张姑，你说不管怎么说吧，这得带着秦大哥快去呀、啊。说王爷在那升着堂，就在那等着呢。
2: 哎，窦昌说那我也得去呀、啊，我也不知道王爷二堂问案呢、啊。那好，咱这酒就到这儿吧。
3: 本来众位弟兄这个酒喝的正是兴致勃勃的时候，这一个消息大伙全都凉下来。
2: 金甲通方说那我也得跟着，我是押解他的借差。
3: 张公瑾说这个事儿啊，你跟着就不以你俩为主了，你俩在大堂上交差之后，你们就等着听候消息了。你们俩呀可以跟着去，就在外边等着吧。
2: 好。
3: 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还有杜叉、史耐这几个人就带着秦琼、秦叔宝奔王爷的二堂而来。秦琼在这身上还是穿的是醉衣醉裤，张公瑾特意上上下下看了看秦琼这穿着这打扮。
0: 哎呀，我说秦大哥，这个他趴在秦琼跟前闻了闻，闻闻有没有酒味儿，
3: 刚才喝了好几碗酒了，但能没有酒味吗？
0: 张公瑾马上吩咐，来，快点把这茶水弄几碗过来。
3: 旁边有人端过几碗茶水来，秦大哥，这麻烦您把这茶水一气灌进去，把这个酒稀释一下，要不然的话，要是二堂审问，您跟王爷那个距离比较近，王爷在堂上要是一闻说您还有酒气，谁请你喝这酒？你这个充军发配的配军，居然有人敢请你喝酒，这还了得，把我们弟兄们就都拽出来了。秦琼说好好好，秦琼说早知道这个我就不喝这酒了。好，秦琼灌了好几碗茶水，
0: 哎呀，觉得这酒味能小点。哎，您呐到那时候啊，见着王爷尽量的距离远一点。
3: 秦琼说好，我明白我明白。就这样，他们一起带着秦琼就直接进到北平王府的后宅院。罗衣罗眼朝老王爷正在二堂升堂。现在这二堂当然这个大厅也很大，罗王爷的身子后边是圆月亮门两进的大厅，身子后边这个圆月亮门垂着竹帘子，这竹子帘是非常的细密，竹帘有时候微风摆动的情况下可以看见这竹帘里边套里间好像还有人，什么人谁也看不清楚。大厅的两边各有配房，配房里边都有罗王爷手下的亲近。罗王爷这阵没有穿戴王帽蟒袍，身着便服，就在这桌子后边一坐，两旁边有几个侍从的衙役。罗王爷在这等了好半天了，问了两三回了，这秦琼怎么还没带来？
0: 哎，还王爷，这您马上决定要调他，这得上牢城营里提呀。您别忘了，秦琼他是个病人呢，他走道都比较慢，有的人还跟着圆呢。
3: 秦琼来了，二堂之外停住脚步。张公瑾跟白献道瞧了瞧屈土盖、屈土通，哎，你两个搀着秦大哥往里走啊，可别忘了，秦大哥是病人。秦大哥，跟白天在大堂上得一样，您可别变样。
0: 秦琼说：“我知道，我知道。”
3: 张公瑾进来了，这功夫杜叉和史德奈也跟着进来。杜叉一见王爷，
4: 王爷，您怎么二堂升堂没告诉我一声？
3: 啊，你们也知道了。好，既然知道了，就站在旁边一块听着。
2: 哎，
3: 杜叉和史德奈两个人是一边一个站在这儿。秦琼带来没有？
2: 督察说：“哎，带来了，带来了。”
3: 让他进来。屈土盖、屈土通两个人架着秦琼、秦叔宝，由打外边就走进来。秦琼在这拖拉着脚步，故意的二目无神。进来之后，离着王爷还老远呢，扑通就跪在那儿。秦琼跪那之后，心中在想啊，为什么突然间二堂审问，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呢？心想，我听罗毅怎么问我吧，有问必答呀，我从他的问的话当中可以揣测出为什么对我二堂提问。 罗毅罗彦超在上面往下瞧了瞧， 张公瑾、白献道他们在旁边站着，瞧了瞧罗毅、罗彦超这个面部表情。张公瑾想从罗王爷这个面部表情里边查看出罗王爷的喜怒哀乐，到底他现在是生着气生的糖啊，还是没生气生的糖。但是这罗王爷这脸上一扑死脸，没有春夏秋冬，什么也看不出来。罗毅就问了一句：秦琼，小人在。孤王问你，你姓秦名琼，有号吗？
4: 有号，字叔宝。
3: 哦，你姓秦名琼，字叔宝，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这个误伤人命是怎么伤的呢？秦琼就把皂角林误伤人命、吴广死了的经过向罗毅讲说了一遍。讲完了之后，罗毅就又问秦琼：你祖籍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4: 王爷，小人祖籍是山东济州的。
3: 哦，济州人。我问你，你爷爷叫什么呀？
4: 罗毅这一问，秦琼纳闷啊。秦琼心想，这哪跟哪啊，怎么在这盘问起祖孙三代来了，问我爷爷叫什么。
3: 王爷，我的祖父他老人家的名讳我先恕个罪说，叫秦旭。
4: 什么
3: 叫秦旭？叫秦旭。来呀，让他站起来。
4: 带着秦琼在这跪着呢。罗毅一说让他站起来，两旁边有衙役过来一搀秦琼，哎，你站起来回话，把秦琼就给架起来。
3: 秦琼这一站起来，张公瑾、白献道在旁边心里合计：怎么着，
4: 你爷爷怎么回事啊？你爷爷叫秦旭，罗王爷认识啊？怎么让站起来，让站起来下一步就架出去，架出去接着打啊？有这种可能啊？
3: 所以他们两个在旁边瞧着也不敢说话。罗毅接着还问秦琼：我问你，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4: 秦琼说：我的父亲恕个罪说，他的名讳叫秦怡。
3: 秦怡？
4: 哦，叫秦怡。
3: 来呀，给他看座。
4: 哎，张公瑾、白献道一看，这怎么回事？没拽出去打，给看座。哎，今儿个这事儿可怪了啊！
3: 搬过椅子来了。张公瑾心里合计：他父亲秦怡，
4: 这秦怡罗王爷跟他认识啊？这他没准儿瞅着。
3: 搬过一把椅子来，让秦琼坐下。秦琼坐下之后，罗毅接着又问秦琼：孤王问你，你父亲秦怡和你祖父秦旭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4: 这个秦琼到这儿这话可就不敢说了。
3: 为什么？因为秦琼的祖父秦旭是北齐王朝的丞相，秦琼的父亲秦怡是北齐王朝马明官的总镇。后来大隋朝灭北齐的时候，那个时候秦旭已经死了，秦琼的父亲秦怡就死在隋军之手。那么现在是隋朝的天下，镇边北平王罗毅做的是隋朝的官，所以秦琼就想：我要你说我父亲是北齐王朝的马明官总镇，给我会带来是吉呀、是凶啊？他拿不准呢，所以他打了个奔我祖父、我父亲是干什么的？我祖父是做什么的？小人不知。 罗毅说：“你祖父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么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吗？”
4: 我父亲是干什么的？
3: 秦琼吞吞吐吐，不好回答。这罗毅接着就又问了一句：“秦琼，我再问，你母亲娘家姓什么？”
4: 张公瑾心想：哎呀，今儿个罗王爷问案新鲜的啊，还得问他母亲娘家姓什么的。
3: 秦琼说：家母
4: 娘家姓宁。
3: 哦，姓宁。
4: 来呀，看茶。哎，说了声看茶，旁边有人一看，快点，赶忙把一壶好茶沏好了，搬过一张茶几来，就摆在了秦琼的跟前，把这茶壶茶碗放到那儿。罗毅接着又说，秦琼啊，你不要担惊害怕，本王问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他是干什么的，你就与孤王明说，不要想这想那，孤王问的是你父亲他做什么的。秦琼说，我父亲他可能是在当年北齐王朝做过一个小官。多小啊？是什么官啊？他在马鸣关好像是当过一任官员，是什么官我也说不清楚。嗯，你父亲是什么官你怎么还说不清楚呢？难道说你不记事的话你母亲不跟你讲吗？我问你，你母亲现在还活着吗？秦琼说，我母亲还健在。是啊，你母亲既然健在，焉能不跟你讲述你们家的身世啊？是我母亲跟我讲过，说过我父亲是个什么官，但是我没太留心，没记住。话说到这儿的功夫，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身后边，咱不说是两进的大厅，那是个月亮门吗？月亮门挂着垂珠的帘子，这帘子里边有一个女人声音，快问问他，他小名叫什么？哎呦，这里边一说话，前面这些个站堂的都愣了。哎呦，我天哪，今天这怎么还前后脸啊？那里边还有人，里边说话是个女人的声音。罗毅一听，好，秦琼，你乳名叫什么？秦琼一听，我乳名叫太平郎。秦琼一说乳名叫太平郎，就听罗毅身后竹帘子里头有一个女人就哭了，哎呦，儿啊！喊了一声儿，竹帘子一挑，由打里面就出来一老太太。这老太太出来之后，来到秦琼的跟前，一把把秦琼就抱住了。我的儿啊，我可见着你了！这些的把秦琼给造愣了。秦琼心想，我娘在山东济南府呢，怎么这儿出了一位管我叫儿啊？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说了，今天罗毅、罗彦超在大堂上审问完了秦琼之后，回到二堂，到了自己的内宅，罗毅、罗彦超的妻子姓秦，叫秦胜珠。这老太太呀，一见罗毅，罗毅就跟老太太信口说了一句话。罗毅说，今天呐，我在堂上问了一个配军，这个配军跟你是一家子，也姓秦。老太太一听，是吗？从哪儿来呀？山东济南的人，但是他这个犯罪是在山西潞州天堂县，从山西潞州押解来的。哦，他叫什么？叫秦琼，秦叔宝。秦琼，秦叔宝，你还别说，这个秦琼，秦叔宝啊，我在大堂上瞅他长得那个样，还真有点像你们家的人。这老太太一听，怎么着，像我们家的人？哎，罗毅为什么说这话？感情罗毅这个妻子老太太秦胜珠，就是秦琼他爷爷秦旭的女儿，就是秦琼的亲姑姑。当年丞相秦旭把这个女儿许配给罗毅，罗毅最早也是北齐王朝的一位名将，后来是跟杨林交战，跟杨林谈好了条件，这才归顺的大隋呀。那么他这个妻子嫁给罗毅之后呢，罗毅占领一方，而秦琼、秦叔宝的父亲马鸣关的总镇秦仪占领了马鸣关。杨林攻打马鸣关的时候，把马鸣关取下来，随军一进关中，秦仪战死疆场，所以秦琼跟他的母亲就已经下落不明了。秦琼的姑母一直对自己这个娘家侄子还有嫂子悬挂在心，不得见面，
3: 为这个事情不知哭了多少回，娘家没人了，今天听罗毅这么一说，这才想起来要二堂审问。二堂这一审问

好了，说你这回审问他呢，我在这个垂竹帘子后边听着，因为这女眷嘛不便出头露面。可是老太太听着听着，她自个儿就绷不住劲了，让罗毅问她乳名叫什么，因为这秦胜珠就知道她娘家侄子小名叫太平郎，说大名秦琼、秦叔宝这都不知道，这都是后来起的名。一听说叫太平郎，所以老太太忍耐不住了，由打后边出来了，抱住秦琼就叫儿子。秦琼开始有点发愣，后来老太太就说了，孩儿啊，我是你姑母秦胜珠啊。秦琼可知道有这么一个姑母，因为听自己的母亲讲过，但是这姑母在这儿他不知道。秦琼一听说自己的亲姑母在这儿，扑通跪到了地下，姑母您好。哎呦，这一下子姑侄二人在这是抱头痛哭。老王爷罗毅呀，你别看平常老是面沉似水，有人说他叫白面阎罗，此时此刻也被这种姑侄相见的激情所感动，老头在旁边眼圈也红了。这个时候跟在老太太身后的他的儿子少王爷罗成在旁边站着呢，这娘两个哭了老半天，最后罗毅过来了，你们娘两个光在这抱头哭也没有什么用啊，快别哭了，见面是喜事儿，还哭什么，你还不给罗成指引指引。一说这句话，老太太这才转过身来把罗成叫过来，快点给你表兄见礼。这功夫罗毅才发现现在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显得很不协调。为什么？这儿一家人认了亲了，成他们自个儿家的事儿了，旁边那么多站堂的，又有旗派又有中军，都在那干戳着。其实张公瑾、白献道什么史德奈还有杜叉呀，他们这些个人心里边都高兴。哎呦，张公瑾心想，可解决了我心中一个大问题哟。闹了半天，这秦琼跟罗王爷他们有亲戚呀，这罗王爷是他姑父，呵，行了，这一百杀威棒啊，你让他打他也不能打了。所以张公瑾觉得我这个事情算是办成了。罗王爷冲着这些人就说了，今天二堂审问就到此结束了，你们都回去吧。张公瑾说，好吧王爷，我们告辞了。所有的站堂的等人全都撤退了，他们撤退之后，这二堂之中就剩自个人家一家人了。罗成给秦琼见礼之后，最后罗王爷让秦琼落座，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谈论起来了。这老太太就问秦琼啊，说你娘怎么样，好吗？秦琼说，我娘身体倒很健康，就在山东云南呐，带着我们娘两个逃离了马鸣关，最后就落在了山东济南府啊，可以说是历经艰险呐。这秦安呢，把我父亲所掌握的、所会的熟通简的简的套路全都学会了，他把这个套路学会了又教给了我，所以我跟秦安学的武艺，后来长大成人之后，就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就当了这么一名公差，历城县里边的三班总仪马块头。罗毅、罗彦超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啊，哎呀，你的姑母啊，为想你们母子不知哭了多少，老说他们娘家没人了，怎么样，这回你娘家人来了？老太太这阵高兴了，秦琼啊，这是老天爷安排的，该着我们老秦家今天团圆呐。秦琼啊，从今往后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啊。秦琼说，姑母，我现在是充军发配的配军呐，我是个罪人呐。什么罪人呐？啊，我说老王爷，我这侄子还是罪人吗？罗毅说，谁说他是罪人啊？我说他不是罪人就不是罪人。来呀，马上给他找衣服，把这身罪衣罪裤立即换掉。老王爷一句话，旁边有人马上找出衣服来，就给秦琼把这身衣服给换下来了。换下来之后，老王爷说，你这个事情是皂角林误

0: 伤人命。
1: 我可以给你开脱罪责，从今往后呢，你就在我的府里边住着。如果有人要问的话，我就说你虽然是个配军，但是罪很轻，不应该充军发配。到在这里，我看你有一身本事，所以就把你留在我的府中，在我的府中留用。他们哪个敢说？老王爷这么说，那谁敢说不同意呀？罗毅一说这句话，秦琼这心里边可就敞开了两扇门。秦琼心想，这回也许我该着转运了，我这一段时间是一直倒霉呀，从潞州天堂县荡捡卖马，最后得病晕倒，赵小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又到在这里，我竟倒霉了，到今天可能是拨云见日了。秦琼说，姑父，我这回到这儿来是到这儿来了，由于我是充军的配军，所以我的那对书童简还有我一匹好马黄骠马，如今还寄押在潞州天堂县的衙门里。罗毅说，那不要紧，明天我就修写一道公文，派专人到在那里，告诉天堂县的县令，把你的书童简和黄骠马一起尽快的送到北平府来。秦琼说，那是再好没有了。一夜之间呢，这一家子是谈不完的话，一直唠到了过半夜，秦琼就住在这里了。转过天来，罗王爷吩咐手下人就在旁边一个东跨院给腾出来了，打扫干净，让秦琼就住在这东院里头。罗成呢，对这个表兄非常尊重，表兄弟又谈唠了一回。转过天来，秦琼特意向罗王爷请了一个假，说我得见见有关的几位朋友。秦琼就到了张公瑾、白献道他们那里，跟杜叉呀、史德奈呀这些人又讲述了一下昨天晚上的情况。秦琼说，众位弟兄，虽然我在这碰见了我的姑父、我的姑母，但是你们众位弟兄为我秦琼所做的努力，我得感恩戴德。告诉金甲同怀，现在你们两个可以回去了，回到潞州天堂县见了善从、善兄信，就如实向他禀报，就说我在这儿碰见我的姑父了。金甲同怀说，这就叫吉人自有天相，好人就有好报啊。秦大哥，我们哥两个跟你这一路上看明白了，秦大哥您是当今少有的好人，您说您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都到底什么份上，在路上碰见那个上官迪上吊，您还管那个闲事儿啊？在擂台上把史德奈都给打倒了，您愣说输了，天底下的人要都像您这样，我想这世界就好多了。真假同伙说，您放心吧，我们两个回去一定把这件事儿告诉善二员外。这个时候秦琼让金甲同伙他们回去，秦叔宝转身又回到了王爷的府中。打这儿开始啊，秦琼就住在罗王爷府内，他跟罗成两个人过从甚密，由于两个人是表兄弟，所以经常在一起谈唠。同时罗王爷告诉罗成了，说你呀，跟你这个表兄可要好好的学学。学什么呀？学他们秦家的双简。因为镇边北平王罗毅知道，当年在北齐王朝的时候，北齐王朝举国上下都知道武林当中是秦家简、罗家枪。罗毅说，要准论枪术，我们老罗家是第一位，要论简术，老秦家是第一位。孩子，你要想将来在人世之上露脸成名，武林中要是拔尖盖帽的话，你得把秦家简学来。罗成跟秦琼就说，跟秦琼一说这句话，秦琼说，那没有说的，秦家的简我自然可以教给你，只是我的那对书童简还没有给我送过来，这样的话呢，我可以用别的银装简，我交给你秦家双简。打这之后，罗成跟秦琼两个人表兄弟二人就在后花园经常学他的秦家简。他跟秦琼学简呢，秦琼就跟罗成说了，说罗家枪很有名。罗成说，不要紧，我教给您罗家的枪。所以秦琼、罗成这叫后花园传枪递简，交换武艺。 交换武艺可是交换武艺。这罗成小伙子别看很年轻，但是心计比别人重。他跟秦琼交枪没全交，老罗家有绝命的回马枪没交给秦琼。秦琼呢，双锏倒是尽量的都交给罗成了。两个人由于在一起传枪递锏，表兄弟之间的感情就非常的融洽。这罗成很会来事儿，对这个表兄非常尊重。这一天吃完了上午饭，闲着没事儿，罗成说，表兄，我领着您在北平府街上咱们转悠转悠，让您看看北平府这个城市怎么样。秦琼说好啊。于是罗成跟秦琼两个人就上大街上走起来，在街上东走西逛，没有骑马，身上穿的便衣。罗成那是镇边北平王的少爷，应该说这是少王爷，在北平府这个地方那是人家家里说了算的啊。所以罗成觉得在这大街上走，谁敢惹我们呢？罗成跟秦琼两个人在街上走着走着，信步来到十字街上，发现远处十字街的旁边围着一帮人。哎，表兄，看看这是干什么呢？秦琼跟罗成两人就来到了人群外，往里边一看，哎呦，感情这里边是个卖艺的。卖艺的这个小伙子看上去也就是在十七八岁，长不了，这个脸色呢也是黄的，但是小伙子体态很健壮，一看这把式场子里边撂着一对点铜锤，旁边还立着枪棍刀戟四件家伙事儿，一捆那叫刀枪把子在那立着。这个小伙子冲大伙正说呢，各位，我是外乡人，走到这儿了，困到这里了，不是我困到这里，我是带着我老娘走，我老娘身染重病，现在病在了店房之内，我想在这儿呢打拳卖艺挣两个钱，给我娘好看病啊。我撑不起孝子，但是在我老娘跟前尽孝心，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北平府是大地方啊，秦琼跟罗成那都是武林的高手啊，内行啊，一瞧，哎，秦琼说这拳打得不错呀。罗成说就是，要根据他这个年龄他能练到这样，他是正经下过点真功夫的。秦琼说是，嗯，这小伙子瞅他这模样我看着有点面熟，好像他像谁呢？嗯，可能我跟他没见过。罗成说您认识？秦琼说不会，北平府这个地方不会有我认识的人。秦琼说了这么句话，小伙子一趟全打完了。打完了之后，这小伙子又说了，诸位，请您商量商量，外围看热闹的人有的就一文钱两文钱，最多的三五文钱往里边扔。他往里边这一扔呢，罗成觉得这小伙子练得不错，那是少王爷。罗成一伸手掏出来有一块小银子，够半两，叭扔进去了。这半两银子扔到地下可很显眼，就好像现在一样，都给一毛两毛最多五毛崩扔进个一百元来，那谁不得注意呀、啊、大伙一瞧，哟呵，心想这谁给扔块银子，扭向回头一瞧，一看一个穿白带素的漂亮小伙。有的人一身大拇哥，瞧这位，这肯定这是阔家主的少爷，就是嘛，嗯，瞧着，里边卖艺的这个小伙子一看这块银子，赶忙把这块银子捡起来，冲着罗成一点头，谢谢爷。罗成微微一笑，无所谓的意思。小伙子把这些钱敛乎的一块放到旁边一个兜里，然后冲着罗成一抱腕，这位爷太，我得谢谢您，您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您这块银子给我扔进来，可就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了。冲您给我扔进来这块银子，我得给您再练一趟，让您多指教。各位，这回我练什么？我练拳吗？刚才打完了拳了，再练拳您看着就没意思了。这回我给您练这对锤。说着话，这小伙子一伸手，就把地下那一对点铜锤

0: 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这都得是有力量的人。他把这个锤一拿起来，罗成心想，看看他这锤怎么样。这个小伙子把这对锤拿起来之后，当时抡动双锤，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对锤这一练，秦琼和罗成同时都感到惊讶。为什么？一看这个锤呀、啊，比刚才那趟拳还好。拳谁都会打，这锤可不是谁都会练。尤其像锤这种兵器，他一看这个锤头大小，可以推断这小伙子力量大小。这小伙子有力气，这锤头可不小。秦琼暗伸大指，这锤可是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是是啊，两个人正议论到这儿，小伙子这个锤练完了，把锤势一收，双锤一并，夸往地下一撂，又作了一个罗圈衣。大家伙这就开始又往里边扔钱。就在这个功夫，顺着大街来了几十匹马，为首的一个人一边骑着马往前走，一边喊：“闪开啦，闪道！他妈的，那谁呀？啊，弄一帮人在这围着干什么呢？”骑马来的这人是谁呀？哎呦，这可不是一般的人。骑马的这个人，为首的姓武，叫武胜。这武胜是谁呢？这武胜是大隋朝派到北平府的监军武魁的儿子武少爷。什么叫监军？咱说过，这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是投降了大隋了，跟大隋朝讲好的条件，三个条件：听调不听选，军队自己管理，自己掌握生杀大权，同时还讲他在镇边北平王这个爵位上是世袭的。尽管如此，大隋朝还给他派来俩人，一个叫武魁，一个叫武亮。派来这两人是奉隋文帝的旨意，名曰叫做北平府的监军参谋。监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给他派了俩特务，高在这罗毅旁边盯着罗毅。你不降了隋了吗？隋朝派俩官来。所以说这个武魁、武亮这两个人到在北平之后，跟罗毅经常在一起商量事情。罗毅也知道这是派俩人看着我，你看着我，我也不会做为非作歹的事儿。可是这个武魁有个儿子叫武胜，这位武的少爷在北平这个地方称霸一方，他心里想，你镇边北平王厉害，我爸爸是监督你的，你也不敢把我爸爸怎么样，我爸爸身背后是皇上，是大隋王朝，你镇边北平王罗毅不得是吃隋朝的俸禄吗？所以这个小子仗着他爹的这个势力，经常在北平府大街上行凶作恶。这武胜今天带着一伙子恶奴家丁又到街上来遛马来了。所谓的遛马，就在大街上把这马跑开赛马。你说有在街上赛马的吗？那街上只要他们一赛马呀，旁边摆小摊的、做买卖的全都收摊往胡同里边躲，因为这帮小子踢倒了不管。尤其这个武胜手底下有一个恶奴家丁，这名叫的也好，他姓武，他叫六。这五六是最坏的这么一个坏蛋，每回都是他在头前开路。今天这一伙的恶奴骑着马顺着大街就又来了，这五六在前边催马走着，一看那十字街那个地方有一伙子人在那围着。这卖艺的小伙子已经卖了这么半天了，刚才练拳，这又练锤，所以围观的人是越聚越多，把这个道就挡上了。这一挡上，这五六就先催马过来了：“那是谁啊？啊，快躲开！”他这一吵吵一喊，围观的这些群众呼啦往两旁边一散，大伙散开了。像那个散开了之后，你这马就过去就得了，不去。这五六那是欺负人欺负惯了呀，他以欺负人为乐事，所以他这马来到这个靶子场的跟前一带缰绳，源于这马停住了，这小子又打上面腾跳起来了， 叫起来之后倒把着手走过来了，瞧了瞧这卖艺的，哎，我说你他妈在这干什么呀，好狗还不在当道上卧呢，你在这个地方戳那么几个破枪杆子干嘛呀？啊，卖艺的这个小伙子一瞧这位来势汹汹，肯定啊人家是有势力的人呢，这卖艺的就说了，你稍等，我这就收拾东西我就走。你这就收拾，你他妈的挡了老子的道了，你来不及了。他哗啦拿出一耙子，把他支的那个兵器架子就给扒拉倒了，兵器架子扒拉倒了，当的一脚把那俩锤就踢旁边去了，这踢旁边把他脚趾都给割了。为什么？那锤是点铜的，那是铜割的，他这一使劲当，哎呦我的妈，呵他妈的，你把我脚趾头给割了啊，我揍你这兔崽子。他过来一薅这个卖艺的，上去就一嘴巴，这一嘴巴一打听卖艺的，一抓他手脖子往头上一拧，嘎巴呦，胳膊折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这卖艺的小伙子把五六这个胳膊抓住往旁边那么一拧，嘎巴一声，哎呦，这胳膊折了。说是折了，其实不是把你骨头给拧断了，是这一拧给他拧脱臼了，错环了。这五六哪吃过这个亏呀，好家伙，那是监军老爷五魁的长子武圣的大管家，到哪都是说上句，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竟打别人了。谁敢打他呀？别说打他，就是敢捅他一手指头的人都没有。今天碰上这么一个撂地摊儿卖艺的小伙子，竟然把他的胳膊给拧断了，拧错环了。这小子那哪能饶得了他呀？但是他饶不了人家，他自个儿动不了手了，这胳膊不能动了。这五六冲着旁边这几个恶奴家丁一喊，你们他妈都站着干嘛呀？干什么还不上啊？这一句话，他旁边六七个恶奴家丁呼啦的一下子就全都过来了，拳脚相加，就朝着卖艺的这个小伙子就下了手了。卖艺的这个小伙子此时此刻那也真叫急了眼了。这小伙子别看长得那个身况不是人高马大，但是动起手来非常的矫健利落，屁就啪啪啪啪咣咣，把这几个恶奴家丁打的是东倒西歪，喊爹叫妈。这几个恶奴家丁没忙活得了，可是旁边还站着这位大少爷武圣呢。这武圣一瞧，哎呀，这小子有两下子啊！他的身旁还站着二十来人呢。这大少爷一摆手，你们都在这站着看热闹呢啊！给我往上上啊！一说这一话，呼啦，这二十多个人也跟着上来了，前后三十来人呢，就把卖艺的这个小伙子给围到了当中。这卖艺的小伙子可真就玩了命了，啪啪啪打了那么半天，这卖艺的小伙子没被打倒。站在旁边看热闹的秦琼和罗成瞅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秦琼这心里不平静了。秦琼那是什么人？那是见义勇为的人，好管闲事儿，一向是路不秦勇此力。秦琼一说这句话，由打后边就上手了，和秦琼一块罗成也动了手了。秦琼由打后边上来之后，就把他那恶奴家丁有的抓住脖领子往旁边一拽，有的照着那屁股蛋子咣就一脚，有的时候给他来个扫堂腿。罗成这一动手跟秦琼可就不一样，罗成这小伙子精明强干，尖刻狡黠，他在后边一上来，啪一个大波溜，那个下巴就掉了，这边帮到腰这边一捅，那就岔气儿了，薅住脖领子一滴喽，扔出去一丈多远，那一下子胯骨就摔裂了。哎呀，

0: 这3000来个恶奴家丁啊，不够这二位打的，再加上当中间还有一个卖艺的小伙子呢，这卖艺的小伙子不白给，身手利落，噼里啪啦3个人把这30来个人最后打得东倒西歪，有几个不敢上了，拉着架子攥着拳头围着他们转，干嘛呀？他们心里想，我假装的吓唬吓唬你，我们要是上啊，非他妈让他还打躺下不可。你看周围那些位呲牙咧嘴的，捂着腰的，拖着腮帮子的，都不敢往上上了。这个功夫站在旁边的这五公子武圣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武圣心里合计，哎呀，这俩拉横车的是干嘛的？有两下子，我30来个人没够他俩忙活的。嘿，北平府还真有敢管这个闲事的，我得过去，我得报个字号，让他们知道知道我是监军老爷的儿子。他们听着我这名字之后，他们就不敢再张罗了。所以这武圣在2、3个亲随家丁的陪同下就走过来了。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他立朝着别打了，旁边那些恶奴们也不往上上了。秦琼跟罗成两人也就停住了。秦琼看了看面前过来这位公子，一瞧这位公子头上戴着一顶扎花钻金，两边高卷着云字头，后边有两根飘带，身上穿着花袍，上绣3篮牡丹花，足下蹬着薄底儿的对儿靴，一瞧这就是阔家主的纨绔子弟。这武圣过来先看了看秦琼，一瞧这个黄脸大汉身高个大，体态魁梧，他问了一句，哎，我说你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报个名我听听。秦琼说，你问我吗？我是山东济南的，姓秦名琼，字叔宝。什么？秦琼？秦叔宝？没听说过。秦琼说，是啊，你耳朵长得太短。嗯，哎，武圣一听，这他妈什么话，耳朵长得太短，我耳朵长长了不成兔子了吗？这小子骂人不吐胡。哎，哦，小子，你说话可够难听的，好听的留着跟别人说。嘿，小子，今儿个你在这儿敢伸出拳头来在这打我手下的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啊？秦琼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报个名我听听。
1: 你想听听？假子捂住了后脑勺，抱住了肚子，俩腿绷足了劲，别等着我把名说出来把你吓蹲下。
0: 秦琼说，不至于，你是说名也不是打雷。
1: 嘿嘿，跟你说，这是北平府，你知道吗？我的老爹爹那是当今皇上隋文帝御笔钦派到北平府的监军，数个队说他叫武魁，我是他的独生的大儿子，我叫武圣，武的公子，我有个外号叫镇北平。
0: 他把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罗成在旁边不爱听了。罗成一听，什么？你叫镇北平？罗成也听清楚了，哦，这是那监军武魁的儿子。罗成想，我在北平府待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听说有一个外号叫镇北平的呢。罗成就到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叫什么？
1: 我叫武圣，镇北平。
0: 哦，你叫镇北平，没听说过这么个镇北平。
1: 你是谁呀、啊？这小白脸，你报个名我听听。
0: 罗成说，我这名字不像你似的，让大伙儿还得捂住后脑勺，抱住了肚子。我这个名报完了，我就怕你听完了就把我忘了。你最好让你们手下人拿张纸把它记下来。
1: 我用不着。你说你叫什么名？
0: 我呀，姓罗，单字名成。罗成，这名听着好耳熟啊。
1: 是啊，
0: 我的老爹爹，我也得跟您说一说，就是北平府的镇边北平王数个罪说，罗毅、罗彦超。啊，这武圣一听他爹是罗毅、罗彦超，是镇边北平王，当时这武圣的威风就缩了一半，当时那个气势就减了66.6%，心想：哎呦，今儿个他妈倒霉呀！我碰上镇边北平王罗毅的儿子了，罗成。是我听说过，这罗成厉害，听说罗家枪出名啊。这武圣也知道，想当初征服镇边北平王的时候，那是靠山王杨林跟罗毅激战了3天3夜，最后是有条件投降。这镇边北平王在这虽然是降了隋了，但是还保持着一份独立，所以才把他爹这武魁给派来当监军，其实就是监视罗毅的行动。虽然是监视罗毅的行动，他爹也经常跟他儿子讲说，罗毅这个老家伙不是好惹的，咱们即使监视他，又得跟他搞好团结，搞好关系。所以这个武圣今天在这耍横，没想到碰见罗毅的儿子罗成了。这武圣这阵把这嘴一撇，看了看罗成，哎呦，要照这么说，站在我面前的您是少王爷了。罗成说：“不敢当，您是监军老爷的大公子啊。”正是，好了，今儿个看来呀，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们这叫不打不相交。罗成说：“是，咱们这叫不打不认识。”哈，照那么说，那咱们就改日再见。罗成说：“好啊，后会有期。”小子们，撤！这武圣冲着手下这帮恶奴家丁一使眼色，说了一声“撤”。这些恶奴家丁瘸着腿的、捂着腰的、拖着下巴的、擦着血的，稀里呼噜像一帮残兵败将，跟着这位武公子顺着大街牵着马走了。他们这一走，这武公子可没有就此了结呀，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五六在这商量。五六这胳膊还搓着环呢，心想：哎呦，我说公子，我这胳膊怎么办？回去我找一大夫给你端上，你忍一会儿啊，多的人回来到这来找寻你呀，到那个时候你想跑也跑不了了，我们俩可不能老在这儿给你帮忙。这小伙子看着秦琼：您不认识我了啊？你是谁呀？怎么您不认识我了呢？哭疼，这小伙子给秦琼跪下：干爹，我是您干儿子啊。哎呦，他一说这句话，秦琼想起来了，这小伙子一报他的名字，他也姓秦，告诉秦琼：我叫秦用啊。秦琼一想：哎呦，可不是嘛，感情那个秦用啊，他的父亲就在秦琼山东济南府住家那个专诸巷巷口旁边开一个开水铺。那年头啊，这开水都卖钱，弄三口大锅，架柴火整天烧，老百姓家里边用热水滴了着壶上那儿打去，开这么一个开水铺。秦用的父亲呢叫什么名字，秦琼都没有细问过，大伙儿都管他叫秦老四。这个秦老四是个忠厚老实厚的人，秦琼的家中有时候经常到他这儿也打热水来。一来二去的呢，这秦琼跟这个秦用的父亲，也就是秦老四，就认识了。这秦老四对秦琼有一份尊重，知道秦琼在山东济南府赫赫有名，大家都说秦琼是屈指可数的少有的好人。这么这个秦老四呢，有这么一个孩子，那年才10岁，这孩子光有小名没有大号，小名呢又得是小孩长得干瘦干瘦的，像毛桃酸杏一样，他爹也会给他儿子起名叫毛桃。秦琼呢那天就跟他说了，说你看你给这孩子起的名怎么叫毛桃啊。秦老四就说了：我这个人呢，这辈子就是没用的，这孩子长大也是个没用的，

0: 桃干什么？我就叫猫桃，长大了就让他叫秦桃。秦琼说：“这叫什么名啊？
1: 我给你起个名吧。你不说他没用吗？我认为他长大了有用，就叫秦用。
0: 是秦琼给起的这个名。他一起名叫秦用，这秦老四当时就告诉那孩子，还不跪下，干脆就认个干爹吧。给你起了个名，能白起吗？”这小孩当时还真挺聪明，跪在地下给秦琼就磕俩头，就叫干爹了。打那儿之后，秦琼跟那个秦用呢，有时候碰上面，这秦用就管他叫干爹。秦琼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到自己的心里，虽然知道这么个事儿，好邻居呗。秦琼跟这个秦老四呢，也经常有往来。一段时间，秦琼外出公干，回来的时候，在专诸巷口忽然发现这秦用这小孩在大街上跪着给大伙磕头要小钱儿。秦琼就愣了，问这孩子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这秦用就跟秦琼说了，说我爹死了，死了之后家里边没钱买棺材，我娘在那儿整天哭，我没有办法，我就跪在大街上向大伙讨要。秦琼一看，哎呦宝贝儿，不用在这儿跪着了，走走走。秦琼就把这个秦用搀起来送到他家里，见了秦用的母亲，一看秦老四得疾病躺在炕上。秦琼说，这个不要让孩子在街上去讨要去了，我给你出钱。秦琼回到家里边，给拿过来20两银子，这20两银子交给他们母子二人，就给这秦老四发了丧，出了殡，买了棺椁，是入土为安。打这之后呢，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这秦用的母亲就靠缝帘补站维持生计。秦琼给了20两银子，按说有剩，剩10几两银子就在家里边留作度日之用了。可是秦琼是个盲人，出来进去经常外出，有一回回来之后就发觉老秦家搬走了，搬哪儿去也不知道了。打那之后音信皆无，那个年头通讯设备都比较落后，写封信捎封信都非常困难，秦琼就不知道秦用母子二人到哪里去了。可这母子二人呢，是因为在济南府生活不好过，这秦用的母亲领着秦用就回娘家了，他娘家是北平府附近古北口的。回到古北口，到娘家之后，这秦用这个孩子从小还喜欢伸胳膊踢腿，喜欢练武。回到他古北口的娘家呢，他们这娘家旁边有一个青云寺，青云寺里边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有一身好武艺，所以秦用就经常到这寺院里边跟老和尚学练武艺。老和尚一看秦用，便看孩子长得干瘦，但是有把子力气，这力气超出常人，所以这老和尚就教给他练一对八楞点铜锤。这秦用练锤练成了一身好武艺。老和尚曾经跟秦用说过，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石家没有才卖到旧地下，你应该带着这身武艺去投军入伍，创一番事业。说到哪投军入伍，最近的地方就是北平，说那你到北平府去找镇边北平王罗毅，你到罗毅那里去投军入伍，哪怕当一个普通士卒，征战疆场，建立功勋，将来说不定你就可以紫袍金带，战力超高。秦用就带着这样一个理想和抱负，辞别了自己的母亲。家里边穷，没有钱，老和尚说了，你身上带着钱呢。秦用说，我带着什么钱？老和尚说，你这身武艺就是钱，到哪儿没有钱你就打拳卖艺，以此为生。所以秦用就这样来到了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想着投着你呀，干爹，这真是啊，咱们爷俩有缘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儿能碰到您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秦琼说，一言难尽呐，我到这里来呀，也是神差鬼使。罗成说，表兄，怎么回事？秦琼说，过来，见过你的罗叔叔。这秦琼过来，给罗成见礼。秦用今年才18岁，秦琼把这大致情况跟罗成这么一讲，罗成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小伙子

0: 看你刚才在这打拳卖艺，这武艺不错呀。秦勇说：“差远了，差远了。”干爹，罗叔叔，
1: 没有别的，今天见着您二位了，我怎么也得尽点义子之情啊。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我请您吃顿饭。要没有您二位，今天说不定我就让他们把我给打坏了。
0: 秦琼一听就笑了：“孩子，你现在多艰难呐，我们还用你请我们吃饭吗？这样吧，跟我走吧，跟我回到府中，咱们好好的谈唠谈唠。”
1: 哎，这秦用倒也不客气，收拾起自己的兵器靶子，扛着跟着秦琼罗成就回到了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府中。秦琼自个儿有个小跨院啊，就来到他这个小跨院里，倒在小跨院里头，倒在客厅里边坐下。秦用把那个兵器靶子往旁边一戳一立，秦琼坐下之后就问秦用：“你怎么回事？”秦用把详细经过跟秦琼这么一说，这么一讲，而最后提到了：“我这回到北平府来，我是投军来的，我要当兵参军入伍，可是现在人家没到招军的时候，我只好在街头卖艺。今儿碰见您了，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跟这位镇边北平王老王爷说说，让他收我当个兵。”秦琼听到这里就看了看罗成：“孩儿啊，”他冲着秦用说：“你要想当兵的话，你得找你的罗叔叔，你罗叔叔他的父亲就是镇边北平王啊。”秦用一听：“啊，是啊。”乌灯给罗成跪下了：“罗叔叔，您看看您能不能跟老王爷说说，让我就当一个不得点儿的芝麻粒儿那么大的一个小兵就行，就给我口饭吃。”罗成一听：“当那么点儿的兵干嘛呀？凭你这身武艺，我跟我父王说说，咱不当兵，咱得当官。”秦用向罗成提出要求要当兵。罗成跟秦用说：“说咱呐不当兵，咱当官。”秦用一听：“哎呦，罗叔叔，那我怎么能当官呢？”罗成说：“秦用啊，能不能当官啊，就看你这武艺怎么样，能不能取得老王爷的赏识和重看。”“
2: 那怎么才能取得呢？”
0: 罗成说：“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就先住在这儿吧。”于是当天晚上，秦用就跟秦琼住在了一起。罗成跟秦琼两个人一商量，转过天来早饭以后，秦琼跟罗成两人给镇边北平王罗毅前来问安。罗成对他爹罗毅呀，应该说是心里边有几分畏惧，因为这位老王爷罗毅向来是一心秉政，做事磊落，不徇私情，对子女管教也甚严，跟罗成说话的时候笑模样都少，所以罗成见罗毅呀，多少都有点触头。但是秦琼见罗毅呢，这姑父对这秦琼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罗毅对秦琼有几分赏识，所以今天秦琼跟罗成两个人过来一给罗毅见礼问安，罗毅顺便就问了一句：“秦琼啊，最近这两天你跟罗成你们两个干什么呢？”秦琼说：“我们两个除了在花园当中传枪递简，再就有时候上街上溜达溜达。”这话一说到这儿，那罗成透机灵，马上把话头接过来了：“啊，昨儿我们上街上逛了一圈，我领着我表哥呀，看看这个北平府的这个市井风情，让他见识见识，他说这北平府很有意思。”一边说着拿着眼睛直瞪秦琼，那意思在街上打架那事可千万别说。秦琼就明白了，顺口答应：“啊，是，昨天我们还上趟街。”“
3: 哦，
0: 罗毅说你们今天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吗？”罗毅一问这句话，秦 秦琼就说，他说昨儿我们在街上碰上一个卖艺的，是当初我的义子。秦琼就把秦用这个事儿，当年跟他怎么认识的，怎么是邻居，以及如今怎么到在这里，他想要投军，说了一遍，就是没说跟武德绍打架的事儿，因为他看出罗成不愿意让他说。罗毅听完之后，
3: 哦，
0: 这个秦用现在在哪儿呢？秦琼说，就在后院，我住的那小院里，他等着呢，等着您要有时间的话，您看看他这武艺怎么样，能不能收他当兵。
3: 哦，
0: 哈哈哈哈，秦琼啊，在北平府的大街上看见你们济南府的老邻居还是你干儿子，这应该说是三生有幸的缘分呐！啊，好，此时此刻孤王正闲暇无事，到后边我看看你的干儿子武艺如何。
2: 哎，今天老王爷兴致挺好。罗毅说着话站起身来，跟着秦琼和罗成两人就来到了后院。
0: 到了后院，到秦琼这院子里头，秦琼跟罗成赶忙的把这桌子椅子搬到院子外头来，往这一撂，让老王爷坐那儿给沏上茶水，摆在桌子上。秦琼把这秦用叫过来，告诉他，这是老王爷给老王爷见礼，你应该叫爷爷。秦琼就这么一指引，说你得给老王爷见礼，应该叫爷爷，也没告诉秦用啊应该怎么称呼。这秦用来得更快，哭腾往地一跪，王爷爷爷你好。他把王爷跟爷爷脸回一块儿了。他这一叫，这罗毅还头一回听见管他叫爷爷的。罗毅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挺招人喜欢，罗毅就笑了，
3: 哈哈哈哈哈哈，孩子，起来起来起来。
0: 秦用就站起来了。罗王爷顺便问了几句话，问了问他的身世，问了问他跟谁学的武艺。一听说是跟庙里一个老和尚学的，这老和尚俗家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罗王爷就说了，说那你把你的武艺练一练我看看，先打趟拳吧。于是秦用就在罗王爷面前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趟拳。这一趟拳打完了之后，王爷就又问他，秦用啊，除了打拳会使用兵器吗？
2: 王爷爷爷，我会使用兵器，我会使锤。
0: 哦，使锤，得力大过人的人才能使锤呀，这属于重兵器呀。练趟锤我瞧瞧。
3: 是。
0: 这秦用过去伸手就把自己那一对八楞点铜锤滴了过来。这对八楞点铜锤滴落过来之后，在罗王爷跟前啪亮了一个架势，左右分开，一个大鹏展翅，抡动双锤，嘣嘣嘣嘣嘣，开始是一招一式，后来这锤越练越快，越练越猛，耳畔边只听见是锤风震耳，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窜蹦跳跃，闪展腾挪。双锤飞舞，上下翻飞。后来这锤练的光看见锤风震动，几乎都看不见他的身体如何动转了。这小伙子这锤练的是正经不错。老王爷罗毅那是武术大家，从小就练武，可以说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今天看秦用把这锤耍到这个份上，老王爷一高兴，脱口喊了一声好。让罗毅罗彦超喊个好可不容易，这老头很深沉，平常很少对人加以赞赏，今天这一个好喊出了口。罗成瞧了瞧秦琼，罗成心想，行了，在我爹嘴里边讨出一好来，这孩子那就兵当成了。秦用把这个锤练完了之后，锤势一收，来到罗毅的跟前哭疼跪倒，王爷爷爷您多指教。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这锤练得不错呀。
0: 哎呀，不行不行，差远了。看起来 你这个老师也是一位世外高人呐、啊。你想要当兵啊？
2: 是，我想要给您当个不得点儿的一个小兵。
0: 呵呵呵，不得点儿个小兵，我这兵还有大有小吗？
2: 是，我觉得我当不了大兵，我本来岁数就小，
0: 十几啦，
2: 十八了。
0: 嗯，是小点儿。这样吧，我看我就把你收下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吃粮当兵了。不过有一样，你这个兵啊不在大营当中，不在队列之内，你就给本王当一名亲兵吧。
2: 亲兵啊，就是跟随王爷左右保护王驾的，这叫亲兵。王爷一说这句话，秦琼，
0: 秦琼啊，看来你这干儿子真不错呀。啊，哎，孤王手下从今往后多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亲兵。嗯，秦琼，
2: 我忽然想起来，我看他练锤呀，是我联想到你们秦家的双锏呐。
0: 当年你爹爹马明官总镇秦仪号称双锏大将，老秦家双锏那是独具一格、与众不同的武艺呀、啊，秦琼，听说你的锏练得也不错，今天我也闲暇无事，把你的锏给我耍上一趟，让我看看如何呀？
2: 秦琼一听，今天老王爷有兴致，要让他练练锏。秦琼过来一抱腕，姑父，让我练锏可以，只是我那对疏通锏没在这儿。
0: 我让你练锏，自然就有锏。来呀，把秦琼的锏拿来。
2: 这一吩咐下去，一会儿有人就把秦琼的一对疏通双锏给拿过来。
0: 好吧，把你的锏练来我看。
2: 秦琼当时就在罗毅、罗彦超、老王爷的跟前练了一个架势，舞动疏通锏。这对疏通锏那是老秦家祖传的招数，别人家没有，练锏的人家是不少，但是像老秦家这样把这个锏练得这么到位，练得这么出奇，可以说绝无仅有。罗毅呀、啊，看着秦琼练锏跟刚才看秦用练锤那可是两种感觉。秦用练锤呢，那是个年轻后生，锤练得不错，耍得很快，但是充满了青春活力，还不够老成练达。而看秦琼练锏，不但觉得秦琼的武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同时还引发出对往事的联想。罗毅、罗彦超就想起来马明官总镇秦仪了，双锏大将秦仪。当年他那个双锏，罗毅看他练的时候留下深刻印象，今天一看秦琼练锏，他又想起秦仪来了。罗毅心想，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忙，秦仪那对双锏那是何等的英勇，何等的奥妙，居然竟败在隋军的手下。唉，看来呀，北齐王朝气数已尽，非是隋朝攻破，乃是天意不存呐。所以罗王爷很有感慨，秦琼这双锏练完之后把锏势一收，罗王爷是连连点头，半晌无言，陷入了沉思。秦琼站在那儿，姑父您多多指教。
0: 好啊好啊，秦琼啊，我一看你练锏就想起你爹爹来了。你爹爹那锏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虽然是他败将阵亡，那也是英雄，就像项羽一样，乌江自刎之后他仍然是英雄。你父亲那也是英雄。
2: 秦琼一看老爷子今儿怎么的了，

什么罪欺不罪欺的，你不就是误伤人命吗？嗯，我说赵小林那个开店的掌柜的，他呀该死，他自己半夜来夜的上你屋干什么去？生擒行抢，你为了保护自己一撵他，他倒了还不该死吗？对你这个充军发配判重了，不完我就说量刑过重，现在就开始无罪释放，念你有一身武艺就地重用。他哪个敢管？罗成在旁边一听，嘿，爹呀，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早就琢磨着我表兄就应该在这给您当差，给您这当差这多好啊。就是嘛，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我要让你当差不能像秦用似的当一个什么随身的亲军，一个随身的士卒，你在济南府不还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吗？什么你还有个官职啊，在这儿也得当个官儿，太小了呢，你姑姑就不能愿意呀。我看这样吧，我想让你呀在我的大帐之中当一个车骑校尉，车骑校尉啊，那就是马队的总兵一样，马队的首领，你看如何呀？秦琼说，姑父，这件事情您不用问我呀，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是啊，当个车骑校尉呢，这可得要上报给大隋王朝，到时候你要领俸禄银子领官饷啊。这个事儿呢，我现在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还得跟一个人打个招呼，因为咱们北平府还有当今朝廷派来一个监军，他叫武魁，还有他的弟弟叫武亮，这哥两个到这儿来。秦琼啊，这咱们爷们儿关上门说话，这是来监督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职务当要任命的时候我得跟他说一声，要不然他要挑理了，最后你得上报给大隋王朝啊，啊，你得领俸禄银子。秦琼说，行啊，您给我任命这个职务和不任这个职务都可以。话刚说到这儿，前边有差人到后院禀报，秦明王爷，监军武魁武亮来府上拜访。啊，罗毅一听，怎么武魁武亮来我府上拜访？罗毅心想，这事儿奇怪呀、啊、这武魁武亮自从八水长安来到北平府之后，除了第一次见面上府里礼节性的拜访过一次之外再没来过，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罗毅说，好吧，后堂见他。这儿罗毅站起身来就往后堂走。这一说武魁武亮来拜访罗毅，罗成看了看秦琼，罗成那比什么人都灵啊，那是机灵鬼透灵奔，小金豆子不吃亏，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都灵透了枪了。罗成心想，坏了，武魁武亮这一来肯定是为我们大街上打架那事儿。他看了看秦琼，秦琼瞧了瞧罗成，两个人谁也不说什么。说这表兄弟两个人一看王爷往前走，考虑不好是跟着还是不跟着呢，但是罗王爷走出十来步一回头，你们两个在那愣着干什么呀？跟着我一块儿，武魁武亮来了，正好我跟他们说说你这事儿。秦琼一听，好吧，跟着吧。这表兄弟两个人就跟着过来了，表兄弟两个人跟着老王爷来到二堂。这个时候武魁武亮已经在二堂王爷的待客厅在那儿坐着，罗王爷往里这么一走，武魁武亮站起身来深深施礼，哎呦，惊一样。回去之后这武圣领着这伙的人就找他爹去了，跟他爹就说了，说在北平府咱们不是监军吗，您不是监督罗毅吗？啊，罗毅他儿子罗成在街上跟我们打起来了，把我们这些个家丁都打得头破血流，胳膊折腿断，简直是

0: 您的脸都给丢尽了。跟您说吧，他打的是我们，实际上是打的您。您不是北平府的监军吗？罗毅他儿子把我们打了，包括我都给打了，那就是给您点颜色看看。您说这事儿怎么办？这五魁五亮不知道详情啊，他也没说前边有打拳卖艺他们踢场子那个事儿啊。五魁五亮一听，这心里边就老大的不痛快，尤其是一看这些个家丁一个个全都带了伤了。哎呦，五魁五亮心想，罗毅呀，你这是有意的啊，要想把我们哥两个由北平府骑走。你罗毅你也配？我是奉皇王圣旨来的，我是北平府的监军，大小不计，我这叫受皇封而来，我身背后是大隋王朝，你罗毅怎么着，你无法无天了啊？哎呀，这事怎么办呢？五魁五亮又一想，我也不能兴师问罪到那只问罗毅呀，他知道罗毅的脾气不好，我要是硬碰硬的一指责他，这罗毅他肯定跟我急眼。罗毅这个老家伙什么也不怕呀，当年他跟靠山王杨林两个人激战了三天三夜，那才还是有条件相随呀。我去了我要指责他，说他儿子打了我儿子了，那罗毅肯定不给我这面子。哎，我呀，我这么来，我给你赔不是，我给你认罪，我就说你的儿子把我的儿子打了，我指责我儿子有过错，我给你登门请罪，我看你罗毅怎么对待你的这儿子。所以就这样，五魁领他的儿子还有他兄弟五亮一块跟着到这儿。今天罗毅一问是什么原因呢，五魁就说了，罗王爷，我的犬子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贵公子，两个人动起手来，我的犬子把贵公子给气着了，所以我今天携带犬子以及一干家奴到此登门前来赔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监军五魁向北平王罗毅说，领着他儿子和这伙子家丁特意登门赔罪。这下子给罗王爷来一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罗王爷不知道这事儿。老王爷听到这里当时就一愣，就在他一愣这功夫，这五魁马上吩咐，来呀，让他们都进来给王爷赔罪。说了声让他们都进来，二堂之外感情来了那么十来个，这十来个都是挑选的受重伤的，有的脑袋上缠着布的，有的挎着胳膊的，有着扶着腰的，呲牙咧嘴，还有脸上带着血嘎巴的，最后在大少爷武胜率领之下一起都进来了。没来之前呢，这五魁都跟他们说好了，说到那见了罗王爷，你们进屋就给他跪下磕头，就向他赔罪。我让罗毅瞧瞧，你儿子把我们手下这伙的家丁打成这样，我们还登门给你赔罪，你作何感想？嗯，我这叫给你赔罪吗？我这叫扇你嘴巴子。我看你罗毅罗彦超怎么对待你那儿子罗成，嗯，嘿嘿，我这叫硬招软使。所以五魁这招挺绝，一说让他们进来，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七噜呼噜都进来了，为首的就他那大宝贝儿子武胜。其实这武胜啊根本没挨着打，一手指头都没捅他，可是武胜呢脸上也弄块青，也不知是画的还是别人现做的。这武胜进来之后带头往里一跪，五魁就说了，武胜，上面就是罗王爷给王爷见礼。这武胜进来，哦，王爷，我给您见礼了。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他往旁边一指五魁，我叫吴尚。我带领着我们这伙的家丁在街上呢骑着马走，碰上您的儿子罗成，他呢看见我们也不哪儿别扭了，我们话不投机，他就动了手了。这一动手，你可把我都打成这样了。王爷，我们知道您是镇边北平王，您管辖北平地带，所以我呢知道不敢得罪您老人家，也不知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您的少爷公子，所以呢弄不明白，特意登门来到府上，请王爷您多多原谅，您多多海涵，您多多担待，我来给您赔罪了。这下罗王爷哪经过这个，这不是好脾气呢。罗王爷罗毅看到这里，这脸刷的一下子就沉起来，往旁边看了看罗成，罗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罗成跟秦琼两人同时一看，嘿，心想这五魁这壶筛的热乎啊，你给来个登门赔罪。罗成就过来，罗成一抱拜，老爹爹，这个事情他是这样，昨天我们上街吧，罗成心想事到如今是蒙不住盖不住了，干脆呢就实话实说吧。昨天我们上街呢，正碰上秦用在那儿打拳卖艺，是五少爷带着这一伙的家丁在大街上纵马横行。您想大街上两旁边都是摆摊的做买卖的，他们在那骑马飞奔，老百姓没人敢说话，没人敢招惹，可是看到卖艺的这个场子那儿，他的手底下那个家丁叫五六过来抓住那卖艺的，他就要动手打卖艺的呢，不服，所以那个秦用就跟他们打到了一起，他们十几个人上去打群架，也没把秦用打倒。后来他们三十多个人一起上去，说我在旁边看事不公，所以我就过去，我拉了个横车，管了个闲事儿，我就帮着打了一架。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五少爷，打完了之后五少爷报出名号我才知道，他报出名号之后我也说出我的名字，所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老爹爹，就是这么个经过。罗成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都给说清楚了，但是罗成可没挂上秦琼，他说他是自个儿打的。罗毅听到这里这个脸色还算稍微缓解了一点。罗成，你是王府中人，平素当中孤王是怎样嘱咐你的？我告诉你，要深居简出，细心练武，苦读诗书。昨天你到街上闲逛倒也罢了，为什么跟人打架斗殴，成何体统？尤其是你打架斗殴的对手乃是监军武大人的公子，让北平府的百姓众人一看，监军大人和镇边北平王的公子双方打斗起来，不了解内情者岂不是会产生很多的误会？罗成，你枉读诗书，不晓礼仪，还不跪下给武大人赔礼道歉，等待可是？罗毅这一瞪眼睛，罗成心里明白，心想爹呀，这就让我得给这五魁来个台阶儿，我要不来个台阶儿，人家登门赔礼道歉，这等于往我们脸上抹黑，我得给他们把这黑擦下去。罗成来到五魁的跟前，一撩锦绣花袍，监军大人，我罗成年幼无知，昨天在大街之上碰见贵公子，他又没通名姓，所以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您说我罗成这一个人把您手下这一伙人给打成这般模样，简直就太不像话了。罗成这话说的呀，说我一个人把你们这一帮人打成这模样太不像话了，也不知道是道歉呐， 也不知道是弦乐，这意思我一个人把你们打一帮，你们这帮小子怎么那么废物那么饭桶呢？潜台词没说出来。罗成把话说到这儿，把这话锋一转，今天既然他们都来了，武大人，我罗成向您认错，我向您赔礼，我向您道歉，也向贵公子赔礼道歉。武公子，从今往后你我二人要多亲多近，今后走在大街上您再要骑马溜大街的时候，您就早跟我打个招呼，我跟您一块儿去，好不好？公子，我这下有礼了。罗成冲着武魁施了一礼，又冲着公子也施了一礼。这个时候武魁在旁边看着，心里也想，他娘的，这事儿也不太对啊！你说罗成他一个人打我们府中打了一帮啊，我们还跑人家府上赔罪来，最后让他把我们多少有点连挖苦带损啊。武魁觉得这个气没出来，但是现在又找不着什么茬再发泄这个气了，只好说了，罗公子，从今往后你们小弟兄要多亲多近呐！啊，北平府除了镇边北平王，除了我这个监军之外，还有谁呀？罗成说：“是啊，是啊，从今往后我跟他一定要多亲多近。”罗成嘴里这么说，心里在想：“兔崽子，你不给我使这个粘毒损招吗？咱们走着瞧。”不定哪天我把你收拾了。罗成这个人可是记仇的人，心想，你让我爹当着面把我好顿训斥，行，我早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所以罗成这一见病治伤，所有的费用都由我王府中出具。罗王爷心想，不都挨打了吗？你们挨着打，你们好几十人，我儿子跟秦琼他们就俩人，把你们打完之后，我还给花钱给你们看病，给你们治伤，你看这个大度不大度？所以王爷把这话一说，武魁一听，哎，不不不不，王爷用不着用不着。罗毅说，哪能用不着呢？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的，胳膊也架上了，那脑袋也缠上了，这都打得不轻啊，简直太不像话了啊！有我府中之前。武魁说：“那这不用不用了，你们都退下退下退下退下退下。”武魁一摆手，稀里糊涂的这帮恶奴跟他的少爷全都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武魁跟武亮了。这个时候，罗王也转身看了看武魁和武亮：“二位监军，今天你们二位就是专为这件事情来的吗？”武魁武亮说：“就是为这件事情，我生怕和王爷之间产生误会呀。”王爷，您不要忘记呀，这大隋国朝在北平府一带，你我二人也要多亲多近呐！啊，罗毅说：“是啊，是啊。”罗毅从心里边特烦这武魁和武亮，但是又不得不跟他合作。二位监军，今天既然到此，孤王正好有件事情和您二位商议。哦。王爷，有什么事情请讲当面。罗毅说：“是这样，有一个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叫秦琼，秦叔宝。”罗毅可没说这是他的妻侄，没讲这个。这个秦琼呢，来到这里，我阅看了一下他的案卷，此人有些背屈含冤呐，赵娇林误伤人命。其实这赵九林所谓的误伤人命，乃是一个开黑店的掌柜的对他要行劫，他一声呐喊，掌柜的自己跌倒，头碰在门墩上死了。这个天堂县对秦琼判得过重，居然判他充军发配来到北平。孤王见到这个秦琼有一身颇好的武艺，是一个人才，所以我想把他这个罪名抹掉， 一笔勾销，在此启用。不知

0: 二位监军对此事有何看法呢？
1: 罗王爷说这话意思就是我把这个事通知你们俩一声，给你们个点儿，你们知道也就得了。这五魁呢心里边对罗王爷是产生着记恨，还有股子气。五魁听到这儿，
2: 哦，王爷，这个秦琼您打算给他安排什么职务呢？
0: 罗王说，我打算安排这个秦琼为车骑校尉。
2: 哦，车骑校尉。
1: 王爷，据我所知，王爷勇冠三军，乃是武术大家，王爷看中的人才那绝无差错呀。这个秦琼秦叔宝既然能得到王爷如此赏识，我想绝非等闲之辈。而今我大隋王朝正是缺乏人才的时候，王爷要提拔他，这也理所应当。不过王爷是这样，您这一说秦琼的事儿啊，我也有件事情。我的这个营中呢，有一个人原来是给我护院的，没有什么官职，此人姓彭，叫彭良，最近呢还有跟他就当这个参军副将，谁要是占了下风，谁就当这个车骑校尉。那么第三名的呢，那就让他当一个一般的小官也就可以了。王爷，这样的话咱们叫量才而用，同时呢提拔一个人才，全军将士上上下下让他们也都明白，他们是靠本事提拔上来的，而不是靠什么这个人际之间的这个亲疏来提拔上来的，你说好不好啊？这句话一说，罗王爷称心了。为什么？他说不是靠什么人际关系亲疏。罗王爷心想，难道说他知道秦琼秦叔宝，何不有牵见？哦，你五魁这叫旁敲侧击，你想着要通过比武再提拔秦琼。罗王爷心想，要通过比武，我就不信你那个护院的什么彭良什么马顺他们能比秦琼秦叔宝武艺高强吗？啊，既然是这样，好吧，真要是比武，说不定秦琼啊不当车骑校尉了，就当参军副将了，我更重用了。罗王爷听到这里，表面上带着笑，这心里边带着气。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三日后在教军场让他们比武较量，看看谁能当这个参军副将。王爷，好好好，就这样吧。好，就按你说的办。这五魁五亮当时就在罗王府里边告辞了。五魁五亮告辞走了之后，回到府里边干什么？嘱咐那个彭良还那马顺。五魁五亮已经从侧面了解到，充军来的这个配军跟这罗王爷二堂认姑亲了，这是他媳妇的娘家侄子。五魁五亮他那儿子武胜会的那点武艺都是跟他们学的，所以回去之后嘱咐这彭良和马顺，比武较量的时候你们这么办。三天之后，北平王罗毅、罗彦超还有五魁五亮他们一起聚集在教军场点将台上，两旁边马步三军队伍都拉好了，开始是操演队伍。操演队伍完了之后，在点将台上一坐，这五魁跟五亮跟罗王爷就说了，让他们下场比赛吧。罗王说好吧，罗王爷已经告诉秦琼了。这天罗成也跟着来了，罗成说，表兄，我给你官兵调阵，我看这个五魁五亮没敢好心。秦琼说他不安好心又岂奈我何呢？罗成说就是，表兄比武的事儿你别跟他客气。秦琼说看事再说吧。当时秦琼秦叔宝跨骑自己的黄骠马，身背这对书

0: 检就在这个点将台旁，在下边等着呢。那边马顺胯下一骑白龙马，手中一对亮银鞭，也是双家伙，也在这站好了。吴奎当时就在点将台上传下命令，让马顺下场与秦琼比武较量。这马顺那是吴奎手下的教师爷，在他府下当教师的时候，从来都是说上句，教给这个这个样，教给那个那个样，谁对他都尊称一个老师，他都告诉人家这招怎么使，那招怎么用，从来没听过别人说过他，所以一直是狂傲以及不可一世。马顺一催马过来，把这一对亮银鞭左右一分，秦叔宝一催黄骠马也来在了教场之中。秦琼一报万，请问您就是马顺吗？
1: 啊，我就是马顺。你是秦琼吗？
0: 正是秦琼。
1: 今天要让咱们两个比武较量啊，有多的本事都使出来，你可别客气啊。
0: 秦琼说，愿在您的面前领教。
1: 客气，撒马过来。
0: 秦琼已随黄骠马，手中摆开熟通双眼，奔着他脑袋上唰虚打双眼砸下来了。怎么叫虚打双眼？说是往下打，其实不是实着的打，这是试探一下。这马顺摆亮银鞭往外一架，秦琼的双眼往回一撤，两人刚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这马顺一拨马来到点将台下，吁腾挪到马上跳下来，扑腾往这一跪。他往下边一跪，罗王也愣了，心想怎么回事，这没分胜败呢，他怎么过来了？
1: 点将台上的五魁故意的问了一句，马顺你怎么不跟秦琼比武了？
0: 吴建军，小人我颇有顾虑。
1: 哦，有什么顾虑？
0: 吴建军，您想啊，教军场中我跟秦琼我们两个人比武较量，我们比的可不是拳脚，是马上，而且又是手使兵器。兵器这个东西，这个都是真的，我这对亮银鞭这是铁家伙，万一我跟秦琼我们两个比武较量，征战之中我稍不留神，要是一失有闪失，要伤着秦琼，碰着秦琼，打伤喽，打残喽，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给打死喽，
1: 嘿嘿，
0: 小人我担罪不起呀。吴奎一听这儿，他往旁边看了看罗王爷，王爷你说他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啊，万一要是伤了残了打死了这怎么办呢？
1: 罗毅在旁边一听这意思就明白了，罗毅说，马顺我来问你，要是你们两个立下生死文书打死无论，你下如何呢？
0: 马顺说，那倒可以。罗毅说，好，你们两个就立下生死文书。在教军场啊，
1: 既然这样，就让他们两个人立下生死文书。
0: 他瞅了瞅五魁和五亮，这监军五魁心中暗想，亮你那个七侄秦琼能有几何勇战，我手下这教师爷马顺和彭良这两个人那可是在我府中所向无敌。他就没想到在他府中所向无敌管什么用啊，那得在全国所向无敌才好使呢。当下把生死文书立起来了，文书上写的非常清楚，就说彭良和马顺两人和秦琼比武较量，由于各置兵器，一旦之间要是谁失手致人成伤成残，甚至于丧命，都概不负责任。这种文书立下来之后，各自签字画押，然后罗王爷让秦琼上马，第二次跟马顺比武。秦琼秦叔宝二次乘跨黄骠马之后，手中把这一对熟铜双锏组

造在教军场当中，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围着教军场跑了半个圈，此时的马顺手中把这对亮银鞭也左右一分，拉开架势，两个人真要比武了。教军场周围除了站立的这些官军之外，还有罗王爷手下的12名棋牌官，他们是张公瑾、白献道、屈土盖、屈土通、上池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唐果人、唐果义、党士人、党士杰，还有中军官杜叉、史德赖，再加上少千岁罗成。这罗成跟这12家棋牌官和杜叉、史德赖他们都比较熟，尤其是跟这金眼雕杜叉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一看秦琼下了场了，这些人在旁边就议论，大肚子天王史德赖就说了，哎，你们说秦大哥怎么样，能不能胜那小子？罗成说，据我观察，亮那个鼠辈绝不是我表兄的对手。旁边张公瑾就说了，嗨，别听五魁在那撇着辣嘴的吹牛，他手下什么，我听说是他的教师爷啊，还是他看家护院的，不管是他什么人，估算着他绝不是秦德哥的对手，看着吧。这时候秦琼已催黄骠马往上一来，就看这马顺把亮银鞭左右一分，喊了一声解鞭，这鞭照着秦琼就打下来了。秦琼摆熟铜锏往外招架，两人马打盘桓，马来马往，鞭锏齐举，站在了一处。征战当中，秦琼偶尔这个熟铜锏要出了一个巧妙的招数，那边12架棋牌官还有他们带领的那些官军们就跟着喊好，好好剪法，嗯，好剪法，嗯，好嘛，这还有一支拉拉队儿。这些人在这给秦琼一助阵，这马顺这心里就不是滋味。马顺心里想，嘿，看来呀，这罗毅手下的这个人，听说是他的亲戚，跟着罗毅手下的几个官军们都弄得不错，要不然的话他们不会给他站脚助威。两人打到10几个回合的时候，这马顺左手的单鞭往下一砸，秦琼熟铜锏十字架往上一架，他这个鞭正搭到这十字架当中，啪搭到这儿了，秦琼这双锏在这架住了。马顺呢，他右手这鞭抽着空照着秦琼的太阳穴，这一鞭就砸起来了。马顺心想，你两柄锏架住我一支鞭，我右手这鞭打你的太阳穴，我看你怎么躲闪。这一鞭往下一打，秦琼秦叔宝在架他那单鞭的时候已经顾及到了他右手这支鞭了，看他右手这个鞭奔着他太阳穴往这一打，秦琼心想，这个小子心够狠的，手够黑的，这一鞭如果打在我的太阳穴上，那是必死无疑呀。秦琼他这个锏不是架着他左手的鞭吗，看他右手鞭往这一打的功夫，秦琼右脚尖一领蹬，这匹黄骠马往外怀里这么一闪，自然就躲开了一半，然后他把这个熟铜锏又往旁边一推，往左边一架，带着他的左手鞭拦着他的右手鞭，嗨，这功夫秦琼使劲往上一推，秦琼这对熟铜锏刚才虽然架了他那鞭，但是没有使十足的力量，这次往外一推，这劲儿才使足，唰往外一推的时候，内涵的爆发力往外这么一冲，这时马顺为之一惊，马顺心想，哎呀，这秦琼好大的劲儿！秦琼这个锏往外一推的功夫，这时间两匹马正好错蹬，秦琼左手锏也照他的太阳穴啪就砸过来了。左手锏往太阳穴砸过来，这可是个虚招，但是马顺把它当成实招了，他也把双鞭一合，十字架往上一架，可是秦琼右手的锏照着他的后脊背十扑的就给打上了，这一剑正打到他后背。

心镜上，啪的这一剪，那护心镜，那说那是铜的，把那个护心镜愣给砸塌是一溜去，啪的一下子，这小子就觉得后背这一针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灯换银灯，脖子后边冒凉风，眼前那么一阵发黑，他双手一抱马鞍桥这个铁骨梁，哎呦，这马虽然过去了，但是马顺自觉的心口窝里一发热，嗓子眼里一发咸，一口鲜血吐在了马鞍桥上，这一剪给打吐了血了。这一打吐了血，像那个十二家棋牌官，你们大伙儿就看着就看着吧。这大肚子天王使的那一看吐了血了，他在这跟着叫好，好剑法。这马顺吐完血之后，心里就骂，心想：呵，我吐了血了，你们在旁边叫好，恨我没死是不是？但是马顺不能再跟秦琼打了，马顺之后催坐马往阵脚下而来。马顺往下边这一来，边将台上的武魁马上命令你彭良，彭良还不出马。武魁脸上挂不住了，武魁原想今天在教军场当中让他手下这两位武艺高强的教师爷要把罗毅的这个侄子给打败了，万没想到第一位让人家给打吐了血了，他希望彭良出马能够战胜秦琼，他把希望寄托在彭良身上。这个彭良也真不辜负他主子对他的这一片期望，彭良手中提着一条化杆宾铁戟，他这匹马往上一上的时候，这彭良就来了个觉的，什么觉的？蹬里藏身，他这个右脚啊在这马蹬着蹬着，左脚并没有在那个马凳上蹬着，左脚是甩蹬下来，左手抓住这个马的铁骨梁，整个的身子贴到这个马的右面藏着，右手单手提起，这匹马往上一跑的时候是斜着奔着秦琼就跑过去了，他为什么来这凳里藏身呢？这是彭良自个儿练的绝艺。彭良这邓里藏身，说实在的，光练这一招就练了七八年。邓里藏身有个什么好处？两军阵上和敌军作战的时候，马往上一冲，敌军在远处一瞧，对过上来了一匹空马，马上没人，会使敌人发愣，觉得哎，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这马上没人呢？可是马到跟前，突然间翻身坐在马上，抖手三戟，使敌人猝不及防，这个时候可以置敌人于死地。所以这个彭良这邓里藏身正经下过一番功夫。今天彭良一看马顺被打吐了血了，彭良心想，我就得出奇而制胜，所以把他这个绝招邓里藏身就用上了。这马往上那么一来，秦琼在教场当中手中端这一对熟铜剪，往对过一瞧，呀，秦琼还真愣了，一瞧这匹马怎么没有人呢？一匹空马跑上来了。秦琼这一愣的功夫，旁边咱不说有十二家棋牌官吗？还有罗成啊。罗成看了看史德奈，罗成是不敢带头喊什么闹什么，他把他爹爹罗毅呀、说他，他捅咕这史德奈和杜叉，哎，你们两个看看那马怎么回事？杜叉看见了，哎呦，这小子在这边藏着呢，他来个邓里藏身的。这功夫史德奈在旁边，史德奈不管那个，史德奈那是纸糊的马，大嗓门嗷嗷就喊了一嗓子，他喊这一嗓子也恰恰就是彭良这匹马跑得离他切近的时候，史德奈就来了一嗓子，好邓里藏身。就这一声，坏了，怎么回事？把彭良那匹马给吓着了。彭良那匹马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没想到在旁边冒出这么一声打雷似的声音，使得那嗷嗷这一嗓子，这匹马一声鸣叫，
这匹马忽然间前蹄儿它起来了，前蹄儿这一起来，幸亏这彭良骑马的技术非常高啊，要不高的话能练蹬里藏身吗？这彭良抓住马的铁骨梁，这个右脚一脚蹬着蹬着一使劲绷住了，心想嘿，你怎么站起来了？这马站起来之后前蹄儿一落，后边又来一蹶子，梆的这一蹶子，这彭良脚往前一使劲，出溜坏呐，整个搭在地上的，后脑海在地皮上拖着，这匹马这尽管五魁高声呐喊，让人们把这马给截住，可是截晚了，已经马跑了两圈，跑过了近了他也不跑了，站在那一打响鼻，再看那彭良也没气儿了。此时个秦琼、秦叔宝在教场当中看得真真切切呀。秦琼当时不知道怎么着好，他想过去拦这马，但是那匹马由于是受惊了，跑得特快，跟不上。秦琼只好由打马上下来之后，走到点将台前跪倒身躯，给罗王爷和监军见礼。秦琼就说了：“请问。”今日的比试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罗王爷看了看五魁，武监军，你看这个事情怎么办好呢？五魁这心里边非常沮丧，五魁心想，嘿，今儿个我没看黄道吉日，我怎么派出这么两位教师爷，一个让人打吐血了，一个让马给拖死了，让马给拖死，你说这我怎么说？我赖谁？赖谁我也赖不着。唉，罗王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是他已经死了，我们先张罗着给这彭良发丧出殡吧。最后那位死了一条人命，那个让我打伤啊，就是我在这当了这个差，那么监军五魁和五亮他们哥两个肯定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相反他们会以种种理由给我的姑父找麻烦，他们直接不敢惹，可以上皇帝面前去参奏。秦琼想啊，他们完全可以编造这样的理由，说我是一个配军，本来是充军发配之人，到在北平府罗王爷寻私情攀亲戚，愣把他的这个亲戚啊给提拔成官员了，这将来都是事儿啊。所以秦琼想到这里之后，这一天就跟自己的姑父北平王罗毅说了，说老人家呀，我非常感谢您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我也感谢您对我的真心的提携和栽培，但是呢我想了，家母在家，我已经两年多没回家了，我应该回家探望老母亲，再者说山东济南府我呢还算有一个职务，老人家，我就不在北平府当差了，我要在此当差，我怕会给您带来诸多的不方便，求老人家您让我回山东济南。秦琼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之后，镇边北平王罗毅听到这里，从心里边往外赞成秦琼。老王爷罗毅心想，秦琼这孩子那就叫太懂事了，他已经看出来我和监军五魁五亮不合，他怕由他的身上给我带来了麻烦。老王爷罗毅也佩服秦琼这一片孝心，秦琼的这个孝心可不是假的。秦琼想啊，父母在而不远游啊，哪能说我母亲在山东济南待着，我到北平府这儿来混个差事，这我母亲万一要是有个病有个灾，我往家里赶都来不及呀。所以秦琼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老王爷罗毅就答应了。罗毅跟自己的夫人一说，这位罗夫人一听说自己的娘家侄子要回山东济南，老太太跟秦琼就提出来了，说孩儿啊，你回去也对，你妈妈跟前不能没有你这儿子，但有一样，
跟姑母见面不容易，姑母留。

0: 你在这过了年再走。秦琼一听，这是姑母的一片心情，好吧，于是秦琼就答应下来了。答应下来之后，就在北平府就过了一个年。这一段时间，在罗府里边和罗成没断的是传枪递剪。秦琼把罗家枪应该说基本上学会了，那么罗成把秦家剪也算是学会了。转过年来到了二月前了，秦琼该走了，眼瞅着这就春暖花开了。秦琼一说要走，秦琼的姑姑老太太三天两天的这眼泪就没断呐，舍不得自己的侄子离开，但是她也知道终归要走，留也留不住。老太太打点了很多的东西交给秦琼，让她带给她的母亲。站边北平山东济南去见济南的总镇唐弼，那是一方的地方元帅，让唐弼给你安排一个差事。罗王说，我跟唐弼认识，唐弼跟我学过枪法，论着说他是我的门生。秦琼一听到这里，那就好了，所以身上带着罗王爷给他写好了的公文，马入套里边放好了他的姑母带给他母亲的很多东西，秦琼就告辞了罗王爷，告辞了北平府的十二架棋牌官，还有杜叉使的奈等众位弟兄。秦琼和这些弟兄们这一段时期可以说待的是水乳交融，情同手足。一旦秦琼提出来要走的时候，众位弟兄们真有点依依不舍的心情，给秦琼摆酒赐行，摆了好几天。最后这天秦琼是登城上路了，众位弟兄包括罗成在内一直把秦琼秦叔宝送出了北平府。秦琼离开北平府，自己骑着黄骠马往前赶路。秦琼心想啊，自打当剪卖马之后到充军发配北平府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我是净倒霉了，到了北平府算是转了运了，这回回家可千千万万别再有倒霉事了，我琢磨我这没倒的就差不多了。秦琼这天往前赶路，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河北地界。秦琼以为这回不应该再出事了，他哪知道人生道路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2: 医生说了，谢文东没什么严重的外伤，可为什么东哥还是昏迷不醒呢？三眼担心谢文东是不是有什么内伤。就在这个时候，床上的谢文东突然动了动，他把眼睛睁开说，
3: 小爽，你要是再在我的旁边哭丧，我把你打成猪头。
2: 大家见谢文东醒了，围到床边一起问，东哥你没事吧？东哥，谢文东伸了伸腰看着大家说，如果你们能让我多睡一会儿啊，我保证没事。然后一推李爽的头笑骂着，妈的，老子还没死呢，你哭什么哭啊？李爽不好意思的摸摸头，把眼泪擦了擦。其他人听谢文东这么说，算是把心放下来了，哈哈大笑。张延江拉着谢文东的手说，
3: 东哥，以后有事啊，你不能再自己去冒险了，要是有个意外，我还要和你一起闯天下呢。
2: 谢文东一笑，
3: 呵呵，放心吧，我的命硬得很呢，给阎王都不要，除非他的位置坐够了想换我来做。
2: 一句话呀，把大家伙都逗乐了。谢文东起身下床，脸色有些红晕，他说，
3: 别担心我，

但是有些人，哼，快有事儿了。半个月以后，我要让一中都是我的，高老大和黑龙兄弟会全部都得消失。没有人怀疑谢文东的话，一种概念在大家的心里慢慢形成了，只要是东哥说出的话就可以实现，哪怕他说自己明天就做国家主席。谢文东本想出院，但是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只好向家里打个电话说晚上不回家，然后在医院里住下来。晚上大家谁都没走，陪在谢文东的身边聊了整整一夜。三眼儿有很多事儿和谢文东商量，比如兄弟在增加，缺少资金，地盘扩大和其他帮会有冲突等等。大家讨论了一个晚上，把事情基本定下来，并拟定了一个计划，一切都到解决完刘景龙再说。第二天，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说谢文东只是患有轻微低血糖，其他的都很健康，大家这才算彻底松了口气。上午十点钟，谢文东等人回到学校，三眼没跟过来，为半个月以后的计划做准备去了。谢文东和李爽回到教室的时候，正赶上下课，省了和老师废话。班里的兄弟见谢文东回来，围上来问长问短的。由于昨天讨论了一夜，根本就没怎么睡觉，不一会儿谢文东就困了，把兄弟们打发走，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直到第四节课结束，午休时间，谢文东还没有要醒的征兆。教室里的学生不是回家，就是去外边吃饭了。只有李爽在外面买了点饮料和面包回来啃。这时候，班级的门口来了个漂亮的女生，一脚把门踢开，站在外面大喊：“谁叫谢文东？你给我滚出来！”教室里，李爽正一手拿着可乐，一手拿着面包，刚喝一口，被这突然的一声吓了一跳，嘴里的饮料喷了一地。妈的，这是谁不要命了？把可乐和面包放在桌子上，低头把桌子下的棍子拿起来，向教室外边走去。操，还有人敢来踢馆呢？你要是想死，你他妈值！李爽边走边骂，到了门口，一见踢门的女生

0: 高，棍子也扔了，双手捂住下体，在原地不停地蹦着。女生震醒了，睡眼朦胧地坐直了身体，两眼发直。人是醒了，大脑却在休眠的状态。见谢文东醒了，一边躲女生的飞脚，一边大喊：
1: 姐姐，别踢了，我不是谢文东，他是。
0: 说着向正在发呆的谢文东指过去。女生顺着李爽指的方向看过去，心里一震，怎么会是他呢？他转过头对着李爽大声说：他是谢文东。李爽真是怕了，连连点头说：
1: 没错，就是他，有什么事你找他吧。
0: 说完揉揉屁股，找个凳子坐下了。那女生来到谢文东的面前，问他：你这是谢文东吗？后者没反应。李爽好奇地看着女生，翻了翻白眼，大声地问：你是不是谢文东？后者腾地站了起来，一把把女生抱住了。女生啊的一声娇呼，李爽瞪大了眼睛，眼球都快飞出来了。紧接着谢文东一用力，把女生横着甩了出去。啊！随着女生的叫喊，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好半天才爬起来，不敢相信地瞪着谢文东。谢文东又坐回椅子上，双眼无神地看着前方。见女生的眼睛都快喷火了，李爽赶快来到谢文东的身旁，怕一会儿女生把他踢死。摇摇谢文东的身子，他大声说：
2: 东哥，东哥，你怎么了？
0: 心里想起出院的时候医生的嘱咐，低血糖患者在睡觉的时候被打扰，会表现暴躁的情绪。被李爽一顿摇晃，谢文东才算真正醒过来。见李爽还在用力的摇，他大声说：
2: 你要是想死，就继续摇。
0: 这句话吓得李爽赶紧把手收回来，他小心地问：
1: 东哥，你真醒了吗？
2: 废话，
3: 难道是鬼在和你说话呀？
0: 谢文东打着哈欠，感觉身上不对劲儿，突然看见一旁有个漂亮女生正用杀人的目光盯着自己。
1: 高慧玉！
0: 谢文东惊呼了一声，满脸笑容地走了过去。
1: 学姐，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很久了，还被你热情地摔在地上呢。
1: 这不可能吧，我怎么能把学姐摔在地上呢？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0: 谢文东带着疑问回头看着李爽，李爽肯定的点点头说：
2: 东哥，刚才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0: 谢文东听完了，肩膀一低，小声的说：
1: 学姐，刚才真是对不起了，我真不知道啊，那时候我可能是神志不清才对你。这样吧，学姐，我请你吃饭算是赔罪了。
4: 谁稀罕你的饭呢？我问你，你真是谢文东吗？
1: 学姐，我是不是哪儿得罪你了？
4: 对，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和我姐姐过不去？
0: 看着眼前这个叫自己学姐的男孩，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是他把姐姐气得一夜没睡觉，但是一见面，这心里头可再也恨不起来了。谢文东的脑筋一转，知道高慧玉说的姐姐是谁了。他的双手一摊说：
1: 这是我和你姐姐的事儿，希望学姐不要管。
0: 听完谢文东的话，高慧玉心里头一痛，怒声说：
4: 为什么我不能管？我姐姐的事儿我都能管，你是谁呀？凭什么命令我？
0: 这时候教室里陆续有人回来，进来以后都满脸奇怪地看着他们俩。谢文东的心里叹口气，拉住高玉慧的胳膊说：
1: 我们去外面走走吧，正好我饿了，得吃点东西。
0: 说完了，不管高慧义愿意不愿意，拉着他就向外边走去。
5: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走出学校一段距离以后，谢文东把手松开，正色说：
1: 其实我和你姐姐的关系没有你。

0: 想象中的那么坏。虽然打过一架，但都过去了。高玉慧被谢文东拉住胳膊走了这么远，脸色有点红晕，他轻声问，那以后你还会和我姐打架吗？谢文东想了想，然后说，应该没有打架的机会了。
1: 哼，你和我姐打架，我二哥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就有你的好受了。
0: 你二哥是谁啊？
1: 哼，我不告诉你，反正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0: 很厉害的人物？谢文东猜不出那人是谁。他说，那有机会的话我可得见见他呀。
1: 高慧玉见谢文东一脸向往的样子，故意说，哼，他才不会见你这样的小人物呢。说完咯咯的笑了起来。看着高慧玉调皮天真的笑容，谢文东不觉一呆。
0: 见谢文东傻傻的看着自己，小脸一红，高慧玉在他的眼前晃晃手说，
1: 喂，没见过大美女啊。
0: 谢文东回过神儿，把眼前不停摇晃的小手抓住说，
1: 是啊是啊，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学姐，不知道这么美丽的学姐是否赏脸陪在家吃个午饭呢。
0: 高慧玉的小手被谢文东抓住，抽了几下没抽回来，脸红得像是盖了一块红布，低头娇声说，
1: 好吧。
0: 看着高慧玉低垂的娇面，谢文东的心里激荡起层层的波纹，真想就这样过一辈子。俩人静静的站着，谁也没说话，时间就如同停止了一般。九月的骄阳挂在天空，俩人的身影沐浴在阳光下，仿佛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谢文东醒了过来，见自己还抓着高慧玉的小手，脸色一红，把手松开，像做了坏事一样小声地说，
1: 对不起学姐，我刚才……
0: 高慧玉把手放在谢文东的嘴上，打断了他的解释，笑着说，
1: 以后别叫我学姐了，人家比你才高一年级，我的亲人都叫我小玉，那你也叫我小玉吧。
0: 谢文东点了点头，小声地说，
1: 小玉。
0: 高慧玉的心里一甜，拉着谢文东的衣服说，
1: 你不是饿了吗？我也有些饿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带你去个好地方。
0: 说着拉着谢文东向前走去。远处传来谢文东的叹息声，
1: 刚才你还说不饿呢。
0: 还有高慧玉顽皮的笑声，
1: 小弟，姐姐逗你呢。
0: 两个人的影子消失在街道尽头。下午没有话说，
1: 错了。小姐，不能这么说呀，我很委屈啊。
0: 哼，不理你了，我要去陪姐姐了。谢文东刚到树林不久，找几个人在他回家的时候给他一闷棍，这不就了事儿了吗？张岩江咬了咬嘴唇说，
2: 这恐怕不行啊，刘景龙打架是有一号的，人去少了未必能打过他，人要是去多了还怕他见机逃跑，那样更不好办。就算是真能把他打进医院，但是他的兄弟还在，里边有几个人的头脑不次于刘景龙，之所以做他小弟是因为刘景龙讲义气，而且他们还欠刘景龙的人情，有他们在，黑龙兄弟会就垮不了，我们还会打草惊蛇呀。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们不是输定了？
0: 谢文东一摆手问张岩江，
2: 岩江啊，那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0: 张岩江考虑了一下说，最好能把刘景龙和他下面的骨干毫无防备地找进一个密闭的地方，而且还是我们事先埋伏好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把他们全部打掉，他们一完，黑龙会也就垮台了。
1: 说的容易啊，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弄进一个密闭的地方，还得毫无防备的，他们那些人又不是傻子。
0: 谢文东突然问道，
2: 岩江啊，那刘景龙最信得过的兄弟有几个？
1: 能有七八个吧，这些人都是和他有过命交情的。
0: 谢文东的大脑在飞速的转动着，考虑了能有五分钟，然后对大家说，
2: 你们去帮我查查，

0: 然后对，这样这样。众人一边听谢文东的话，一边点头。最后李爽说：“
1: 东哥，这么做是不是？”
0: 谢文东还没说话，张延江接过话说：“
2: 爽哥呀，有时候做事就得不择手段，我们是出来混的，就更不能讲究太多了，你说是吗？”
1: 这个我知道，就是觉得。
0: 谢文东看着李爽大声说：“
2: 觉得什么？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好人，我们以后要做的事儿还会更坏，你有什么疑义就一起说出来。”
0: 李爽从没见过谢文东这样，他低下头说：“
2: 东哥，我错了，以后我不会再说别的了。”
0: 谢文东的面色一缓：“
2: 小爽，我没有怪你的意思，这个世界你要是想生存下去，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只要你还想生存还想发展，你都得有一颗冰冷的心。”
1: 东哥，我了解了，反正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听你的。
0: 谢文东点点头，看了一下三个人：“
2: 你们还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如果没有就到这里，大家回教室吧，我还有些事儿要考虑一下。”
0: 三个人齐声说没有了。谢文东点下头，示意他们可以走了，然后三个人向教学楼走去。看着三人走远的背影，谢文东一个人在树林里漫步，想着自己的心事。自己就算打垮了刘景龙，在一中称霸又能怎么样呢？收些微不足道的保护费吗？
2: 三眼说得很对啊，
0: 光靠学校永远也成不了大气候，只能弄点小钱儿。可是要想来钱快，就要数黄赌毒了。但是这三样没有一样是好碰的，一个不小心，不止自己遭殃，就连兄弟们也跟着陷进去了。还有就是靠看场子赚钱，但是现在生意好的都被地下三大帮会抢走了，就连一些生意不好的也有小帮会占领着。看来真得按和三眼商量的计划办了。想到这儿，谢文东长出一口气，既然下了决心，就没有更改的道理，大步向教学楼里走去。谢文东看着三个兄弟远去的背影，他一个人在树林里漫步，想着自己的心事。自己就算打垮了刘景龙，在一中称霸又能怎么样呢？收些微不足道的保护费吗？三眼说的对呀，光靠学校永远也成不了大气候，只能弄点小钱。可是想要来钱快，就属黄赌毒了。但是这三样没有一样是好碰的，一个不小心，不止自己遭殃，就连兄弟们也跟着陷进去了。还有就是靠看场子赚钱，但现在生意好的都被地下三大帮会抢走了，就连生意不好的也有一些小帮会占领着。看来真得按和三眼商量的计划办了。想到这儿，谢文东长出了一口气，既然下了决心，就没有更改的道理，于是他大步向教学楼里走去。过了三天，一中出奇的平静，有实力的三伙组织没有发生过一次争斗，只是在平静的水面之下，一场惊涛骇浪就要来临，暴风雨要洗刷这里，新的格局已经在酝酿之中了。三天以后的夜里，何浩然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想起刚才和龙哥还有兄弟们开的会，心里边就阵阵的烦乱。一中本来有了高老大就够不太平的了，现在又来了个谢文东异军突起，形势更加的复杂了。还好谢文东和高老大对上了，没机会找自己这方面的麻烦。 正当何浩然想着心事，前方出现了五个人挡住了去路。为首的一个人身材不高，身形肥胖，脸上有一道横疤，一双眼睛紧盯着他。何浩然一愣：“
1: 兄弟，为什么挡住我的去路啊？”“你是何浩然吧？我们老大想见见你，不知你能不能赏脸呢？”
0: 何浩然的心里微凉，看看胖子身后的人穿的都是一中的校服，便明白了个大概。
1: 你们老大就是谢文东吧？不过我没兴趣见他，如果他想见我，就让他亲自来吧。
0: 那个胖子正是李爽。
1: 浩然兄是不是有点太狂了？哈哈，不过没关系，我们东哥说了，你要是不愿意自己走，我们这些兄弟可以帮你。
0: 何浩然眯着眼睛说：“
1: 哼，你认为就凭你们几个人就能拦得住我？哼，真是笑话。”
0: 李爽的面色一沉，他说：“
1: 早听说黑龙兄弟会有你这么一号，今天我倒是想领教领教。哼，不知道兄弟敢不敢和我单挑啊？”
0: 何浩然正要说话，后面传出了声音，让他把话咽了回去。
1: 老肥，你就是太冲动了，忘了强哥怎么跟你说了？快点了事，一会儿东哥该等急了。
0: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高强。何浩然回头看说话的人，见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又走出了，向何浩然的肚子打出一拳。何浩然知道难逃好处，只好退了回来。十多个人把何浩然围在中间，李爽面带邪笑的看着他。
1: 兄弟，这一拳的见面礼我记住了。
0: 何浩然的心里暗叹，知道自己今天想走那是走不了了。谢文东能在一中短短几天内迅速崛起，不是出于偶然。
1: 点了点头，何浩然挺胸说：“带我去见你们老大吧，我也想会会这个人物。”
0: 李爽对何浩然也有些佩服，对方面对自己十多个人毫无惧色，他挑起大拇指说：“
1: 嗯，兄弟够光棍，是个汉子。弟兄们走。”
0: 李爽、高强等人带着何浩然来到一家饭馆，门口挂着停业的牌子。李爽把门一推：“
1: 请吧，浩然兄。”
0: 何浩然看着李爽犹豫了一下，大步走了进去。李爽等人也跟了进来，反手把门锁死了。何浩然的身子一震，回头看了一眼，心说：“大不了就是拼命呗，怕啥呀？”想到这儿，他面带微笑，在李爽的指引下来到了里屋。屋子不大，却站了不少人。中间一把皮椅上坐个少年，年纪在十六七岁左右，一手拄头，状似休息。何浩然把惧怕抛在脑后，大声问：“
1: 你就是谢文东吧？”
0: 话刚说完，旁边上来一个人，一巴掌打在何浩然的脸上：“
1: 操你妈的，怎么和东哥说话呢？”
0: 何浩然擦下嘴角的血，没理旁边的人，盯着谢文东说：“
1: 不知道东哥的待客之道竟然是这样啊，去你妈的，小子你找打呀你。”
0: 旁边的人抬起了手，刚要打下去，谢文东睁开眼睛挥挥手，那人一见退了下去。看了看何浩然，谢文东微笑着说：“
1: 哼，是个汉子，刘景龙运气不错嘛，有你这样的兄弟。小爽，搬过把椅子来，别让我们的客人站着呀。”
0: 李爽答应了一声，不一会儿拿了一把椅子放在何浩然的身后。“
1: 浩然兄，请坐吧。”
0: 何浩然想了一下， 坐在上面

0: 开门见山的说：“
1: 东哥把我请过来，不是就为让我干坐着吧？有什么话就说吧。”
0: 谢文东用手指轻挑椅子的把手：“
1: 我想让黑龙兄弟会在一中除名。”
0: 一句话把何浩然吓了一跳，这个人好狂的口气啊！
1: 哼哼，东哥的豪言令人佩服啊，但是这事儿我恐怕帮不上忙，也没什么能帮上的。
0: 不，
1: 你可以帮上忙，只要你把刘景龙还有黑龙兄弟会的骨干请到这儿来，就是帮我很大的忙了。
0: 何浩然的脸色一变，
1: 这就是东哥请我来的目的吧？不愧是个聪明人，应该不用我说得很清楚了吧？
0: 何浩然站起身来，瞪着眼睛大声说：“
1: 让我出卖龙哥，出卖兄弟会里的兄弟，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杀了我，我也不会这么做的。东哥，你太小瞧我的为人了。”
0: 谢文东笑了笑，摆了摆手说：“
1: 坐坐，别激动，
0: 我相信你会做到的。”何浩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看了看谢文东，把眼睛一闭，不再说话。李爽见他的样子就来气，大声说：“
1: 你装你妈个大头蒜呢、啊！”我
0: 说话的李爽一看谢文东的眼神，下面的话没敢再往下说。谢文东轻轻地说：“
1: 我知道你母亲去世的早，是你父亲把你们拉扯大的。你有个妹妹在上初二吧，长得很可爱的，你不想看见她出什么事儿吧？”
0: 说着从兜里面掏出了一个小玉坠，拎着红绳在手里不停地摇晃。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何浩然听到谢文东提到自己的妹妹，把眼睛睁开。当他看到谢文东手里的玉坠时，忽地站起身来，向前走过去。刚走两步，就被李爽等人压在地上，动弹不得。他的嘴里大叫：“
1: 谢文东！我操你妈的，你把我妹妹怎么着了？”
3: 别急，她现在很安全，我的兄弟正在好好的保护她呢，但这是暂时的，她的安全与否主要在于你的表现喽。
1: 谢文东，你算是什么英雄好汉？有种的你冲我来，别碰我妹妹呀你。
0: 谢文东站起身，来到何浩然的身边，蹲下来看着被按在地上的何浩然说：“
1: 哼，你有个错误，我必须帮你纠正。我不是英雄，你给我记清了，我是个坏蛋。你的妹妹在我手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是要救你的妹妹，还是要救你的朋友？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0: 何浩然从牙缝里面挤出两个字：“
1: 畜生！”
0: 谢文东没有动怒，向李爽一挥手说：“
1: 让他离开，一个晚上够他考虑的了。”
0: 李爽等人放开何浩然。何浩然站起来盯着谢文东说：“
1: 我妹妹在哪儿？我要见见她。”“
3: 这个不行，现在你可以走了。对了，你最好不要报警，如果你那么做了，你的妹妹就会在人间蒸发，而且你也拿不出一条证据是我干的。你只有一个晚上的考虑时间，明天中午以前给我消息，不然我不能保证你妹妹的安全。记住了，你走吧。”
0: 何浩然还想再说什么，却被李爽等人拉了出去。走在回家路上的何浩然，眼泪滴落在地面。他知道，比自己小4岁的妹妹从小就没有母亲，吃了不少苦，
1: 自己说什么也不能让妹妹受到一点伤害，绝不能，不能。
3: 何浩然走了以后，谢文东松了口气，对大家呵呵一笑，走去看看我们的小客人。
1: 大家跟着哄笑起来。
3: 众人走出饭店，高强找到饭店的老板，给他500块钱，告诉他明晚还来。老板满脸堆笑，不停地点头。
1: 谢文东等人来到二中旁边的新新台球厅，外面站着好几个人。见来人是谢文东，齐声弯腰说：“东哥好。”
3: 谢文东点了一下头，问：“小丫头还好吧？”
1: 一个兄弟哭丧着脸说：“
4: 她好得很，精力充沛，一直折腾到现在。东哥，你看我的脸，这就是她的杰作。”
1: 谢文东仔细一看，原来这位兄弟的脸上有4道血印子，哈哈一笑，拍拍他的肩膀，就朝台球厅里面走过去。李爽过来，一扒拉他的脑袋：“
4: 你可真够摔的你！”
1: 这位兄弟是一脸的委屈。谢文东走进里面，三眼儿正一脸无聊的蹲在地上抽烟，看见谢文东把烟头掐灭了，站起来急忙问：“
4: 东哥，怎么样了？他哥哥答应没有啊？”
1: 谢文东摇了摇头：“
4: 这人很讲义气啊，我给他一晚上考虑的时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东哥，要是他铁了心就是不答应，那我们把这个女孩怎么办呢？”“
3: 放心吧，张哥，他不会不答应的。这3天里边我查过，他最疼的就是自己的妹妹，要是他真的不答应，那个女孩就给你做老婆吧，我看她长得也可以嘛。”
1: 三眼被谢文东的玩笑话说得脸色微红：“
4: 董哥，别拿我开玩笑了。走，张哥，带我去看看那个小丫头去。”
1: 三眼点了点头，和谢文东等人进到里屋。刚推开门，一个大枕头迎面飞来了，三眼吓了一跳，急忙用手抓住。只见一个年纪14、15岁、眼睛大大的小女孩站在床上，双手叉腰，大声喊着：“
5: 长得像二郎神的那个王八蛋，快把我放了，不然让我哥哥知道了，揍死你们！”
1: 三眼听完了，眼珠瞪得溜圆，大喊着：“
4: 你给我滚下来！
5: 哎呀，我的床啊！你敢穿鞋踩我的床！你……”
1: 三眼大步走进去，不管小女孩一脸的惊讶，拦腰抱起她扔在地上，心疼的看着被无情踩踏的床单。小姑娘站起来，拍了拍小屁股，跑到三眼的背后，狠狠的踢了他一脚：“
5: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混蛋，还敢打我，我踢死你，踢死你！”
1: 踢完一脚，看三眼没什么反应，又踢了几脚，是越踢越顺腿。三眼忽然转过身，额头的青筋蹦蹦直跳：“
4: 我要杀了你这个小妖精！”
1: 看见三眼杀人的目光，李爽赶快上前抱住了他：“
4: 算了算了，和一个小姑娘生这么大气干什么？”
1: 听李爽这么一说，三眼冷静下来，坐在床上喘气儿。谢文东一脸的微笑，心想：“这个小姑娘还真不一般呢。”能把三眼气成这样，天下都少有啊。想到这儿，谢文东哈哈大笑：“
3: 哈哈，好戏好戏啊，可惜这么快就演完了，可惜了。”
1: 小姑娘看着这个哈哈大笑的男生，感觉比自己大不了2岁，样子也不可怕，她的胆子一壮，大声问：“
5: 笑什么笑啊，也不怕把大牙笑掉了？”
1: 谢文东笑眯眯地看着女孩说：“
3: 嗯，真不错，比你哥哥厉害多了。不过呀，女孩最好还是文静点儿，要不以后谁敢做你男朋友啊？”“
5: 你认识我哥哥吗？”“
3: 认识。你哥哥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要去哪儿玩我们都带你去。”
1: 高强听了急忙说：“
4: 东哥，这不行啊。”这
1: 谢文东打断了他的话：“
3: 没事儿。”
1: 接着他又转头对小姑娘说：“
3: 怎么样， 想到哪里玩啊？
5: 小姑娘眼睛一转说，我想去滑旱冰。谢文东听了一愣，这个运动他可不会呀。
3: 张哥，你看咱们这些人里属你旱冰滑得好，怎么样，你就陪小姑娘去吧，我有事儿先走了。
5: 说完和大家打声招呼回家了，
0: 留下了目瞪口呆的三眼儿和两个在一边坏笑的李爽、高强。
3: 很好笑吗？老裴，
6: 我怎么看你笑得最欢呢？
3: 不是吧，三眼哥，老强也笑了，你怎么不说呀？
6: 别抓我耳朵。
3: 屋里面他现在还好吧？
0: 他很好，你不用担心这个，我不是言而无信的人。
3: 说完他就向树林外边走去。
0: 希望你也是个守信之人，不要让我失望。
3: 何浩然呆呆地站在树林里，心里难以平静。为了妹妹的安全，他不得不出卖朋友。对于一个讲义气的人，何浩然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0: 下一集，谢文东就要对刘景龙动手了。精彩故事稍后继续，请您继续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3: 听谢文东说完了，何浩然呆呆地站在树林里，心里难以平静。为了妹妹的安全，他不得不出卖朋友。对于一个讲义气的人，何浩然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中午的时候，高慧玉来找谢文东出去吃饭，谢文东欣然答应，看得李爽心里头一点都不爽，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没有人邀请我去吃饭呢？这话被他的同桌听见了，他对李爽眨了眨眼睛说，同桌，我请你去吃饭呢。李爽转过头一看，脸都绿了，哪儿还有食欲呀，连忙说，谢谢谢谢，我其实一点都不饿。你怎么吐了？我帮你揉揉胸吧。晚上的时候，一中附近的小饭馆里，谢文东、李爽等人都在里屋等着何浩然把人领来。眼看就六点了，李爽有些沉不住气了，
8: 东哥，何浩然那小子不能耍我们吧？
0: 不会的，我肯定他能来，他的眼睛不会骗我。
3: 刚说完，一个小弟急匆匆跑进来，
8: 东哥，何浩然领着几个人来了。
3: 谢文东的眼睛一亮，大声说，
9: 你们都知道怎么做了吧？
8: 知道，东哥，知道。
9: 好，今天一战过后，在一中将再也找不到黑龙兄弟会了。
3: 兄弟们一个个都吼了起来。饭馆的外面，何浩然带着刘景龙等人来到了这里。
0: 就是这家菜做得相当不错了，今天我请客。
3: 刘景龙笑着说，
9: 咋了？有钱了是吧？什么时候吃饭你们拿过钱呢？走，去尝尝这家的菜是不是真像浩然说的那么好。
3: 一行人陆续走进了饭馆，何浩然走到了最后，他的脸色白得吓人，只是刘景龙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兄弟能把他推进火坑。众人进到饭馆，挑了一张大桌子坐下来，一个人大喊着，
9: 老板，来客人了，快出来。
3: 谢文东从里屋出来，满脸堆笑地问，
9: 各位要点什么？酒菜我这儿可没有，棍子片刀倒是有一些，不知道合不合各位的胃口啊。
3: 一句话犹如五雷轰顶一般，饭馆里鸦雀无声了。一个猴脸少年站起来，看看谢文东，嘴一撇，
10: 我操，
8: 你是什么鸡巴东西在这儿满嘴喷粪呢？

0: 你要是想死，大爷我成全你。谢文东脸上的笑容更深更甜了，没有说话，抬手在空中打了个响指，响声过后，从屋里呼啦出来不下30号人，门外又进来10多号，门被关上了，从外面反锁了，就连窗户也被铁条门锁死了，整个饭店犹如牢笼一般，从里面别打算出去。这时候的刘景龙马上反应过来，不敢相信的看着何浩然说：“
1: 浩然，你竟然出卖我！”
2: 龙哥，我对不起你。”
0: 后者低头小声说，声音低的连他自己也听不见。其他人一看何浩然的样子，
3: 你还没有你兄弟聪明呢，在一中我不是高老大的人，你说我还能是谁呀？
1: 谢文东，
3: 不错，正是小弟。今天就是想和龙哥商量一下，把这个黑龙兄弟会怎么解散。
0: 刘景龙的脸色一变，
2: 东哥，我留下来随你处置，但我希望你能放了其他的兄弟。
3: 龙哥呀，这个可不行啊！我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就是想把你们这些骨干一起打出一中。
2: 龙哥也是明白人，其他的话我也就不多说了。
0: 猴脸少年这时候对刘景龙大喊：“
1: 龙哥，我们就和他们拼了！”
0: 说着向谢文东冲过去。谢文东原地不动，猴脸少年接近到1米多的时候，旁边飞来一脚，正踢在猴脸的脸上。猴脸本身的冲击力再加上这一脚侧踢的力量，威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猴脸被踢得哎呦一声翻倒在地，出脚的正是高强。没有说话，对着倒地的猴脸一顿乱踢。
2: 猴脸的连续叫声就像一把铁锤击砸在刘景龙和他手下每个人的心脏上，头顶的冷汗不禁流了下来。
0: 眼看倒地不起的猴脸，刘景龙说：“
3: 只是听说东哥够狠，今天一见果然不假呀。”
2: 哼，龙哥，我对敌人从来就没有手软过。
1: 谢文东，自从你们来到一中，我好像从来没惹过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3: 一片树林里头只允许有一只老虎，如果多出一只，就如同眼中钉肉中刺，我不动你，你早晚有一天会动我，所以黑龙兄弟会必须得消失。现在你们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0: 刘景龙也是个汉子，知道今天是躲不了了，索性就豁出去大声说：“如果你真是个人物，就和我单挑怎么样？我输了随你处置，你要是输了就放我们走怎么样？”
3: 你现在好像没资格和我讲条件呢，你只不过是笼中的困兽而已。
0: 说完把手一挥，大家明白老大的意思，一拥而上，刘景龙等人的身影被人海淹没。
3: 高强搬来一把椅子让谢文东坐下，自己站在一旁盯着场上，同时也是保护谢文东，怕场面太乱会有危险。
0: 谢文东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手敲着椅子背儿，嘴角向上挑起，他的眼前数十个人厮杀在一起，破碎声惨呼声交织成一团。人性，人性在这里完全泯灭了，人们像疯了

0: 样挥舞手中的武器，打击着自己的同类。这时候的小饭馆就与地狱相差无几了，鲜血染红了地面，饭馆里混乱的叫声没超过十分钟，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场中的刘景龙和他的兄弟们躺在地上，浑身的血迹，不知死活。
1: 把人抬出去，地方打扫干净。
0: 谢文东站起身，门外的兄弟把锁打开，谢文东一行人走了出来。闻到屋子外边新鲜的空气，谢文东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何浩然这时候追了出来，拉住谢文东，大声的问：“我妹妹呢？”谢文东把拉住自己衣服的手扒拉开，一脸奇怪的说：“你妹妹没在我这儿，我怎么知道她在哪儿啊？”何浩然一听，眼睛都红了：“谢文东，你讲不讲信誉？你不是个人！”你谢文东呵呵一笑，不理何浩然，转身离开。何浩然再想追过去，却被其他人拦住，动弹不得了。他只好放声叫骂。远处传来谢文东的声音：“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我敬你是条汉子，希望你明天能来找我，和我一起打天下。”
3: 谢文东，亏你还披了一张人皮，你把我妹妹咋的了？
0: 何浩然听后又是一阵激烈的挣扎，但是手脚却被数人把得死死的。李爽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4: 哎，东哥早就把你妹妹送回家了。”
0: 说完了，一伙人放开了他，向谢文东走的方向跑过去。何浩然愣了一下，急急忙忙地赶回家里。他推开妹妹的房门一看，妹妹正坐在地上，手里抱着一个大洋娃娃，还有许多其他各种各样的布偶扔在床上。见哥哥回来，扑了过去，大声地说：“
5: 哥，你的朋友真好，给我买了这么多好看的布偶，还带我去滑旱冰呢。”
0: 由于何浩然的家只是靠他爸爸在外赚点钱，平时供他们兄妹俩上学已经是很大的开销。虽然知道妹妹喜欢布偶，可是实在是买不起。看见妹妹欢笑的脸庞，何浩然长叹一声，心里默默的想：“谢文东啊，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中开学仅仅一周的时间，黑龙兄弟会因为未知的原因，老大刘景龙及其手下骨干全部身受重伤，住进医院，帮会群龙无首，宣布解散。在黑龙兄弟会解散的第二天，由高老大领头的组织也宣布解散。这时候号称文东会的组织异军突起，迅速网罗散乱人员，人数增加到了数百人，远近学校无不胆寒。学生们相互传送文东会的传奇，一时间谢文东的名声远近皆知。而当时这事的黑道又起波澜，一个名为猛虎帮的神秘组织以庞大的财力突然崛起，和地下三大帮会纷争不断。据说猛虎帮是以俄罗斯国内的黑势力做后盾，在中国东北各地设立分会，从事走私。而后三大帮会之一的斧头帮老大在去乡下探亲的路上与三位青年发生冲突，被刺37刀身亡。斧头帮一时内乱难安， 其地盘被各帮会疯抢，这是地下势力混战不断，烽烟再起。星期日的时候，晴空万里，这市商业区更是人山人海，人们积攒一周的精力，终于可以出来喷发一下，笑脸挂在每个人的脸上。谢文东本想在家里睡个懒觉，可七点多电话就响了。谢文东的爸爸来到谢文东的房间，把埋头苦睡的儿子揪起来说：“
6: 文东，文东，快醒醒，醒醒，你的电话。”
0: 谢文东睡眼朦胧的从房间里出来，嘴里嘟囔着：“
6: 打电话的这个人最好给我个完美的理由，不然我非把他打得满脸桃花开不可。”
0: 拿起电话，他大声地说：“
6: 喂，不管你是谁，最好给我一个完美的理由。”
0: 电话另一边传来娇滴滴的声音：“哎呦，是谁惹咱们东哥生气了，发这么大的火啊？”谢文东一听这声音，心里的烦躁马上消失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是玉姐啊，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啊，找我什么事儿吗？”“
5: 今天是星期天，在家待着好闷呐，你陪我去逛逛街吧。”“
6: 这样啊，那好吧，几点去啊？”“
5: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你刚起来吧？”“那就八点吧。”“
6: 好啊，那我去哪儿找你啊？”“
5: 嗯，我们在秋林大楼门口见面吧，怎么样？”
6: OK， 没问题。
5: 那就这么说定了，不许迟到啊，我可是没有耐性的。”“
6: 知道了，小姐，我一定准时。”“
5: 那好，就这样了，拜拜，一会儿见。”
0: 谢文东迅速跑向了卫生间，洗脸刷牙五分钟内就搞定了，回到房间里穿上校服，对爸爸说：“
6: 爸，我朋友找我逛街，我先出去了啊。”“早点回来。”“
5: 知道了。”
0: 谢文东坐公交汽车来到秋林大楼，看看表，还好差五分钟八点。谢文东站在大楼的门口，踮起脚来四处张望，但是人山人海，放眼看过去都是大大小小的人脑袋，心想这儿这么多人，到哪儿能看见高慧玉呀？谢文东这边正着急呢，背后有人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一脸笑容的高慧玉。今天他穿了一套粉白色的小洋装，人显得更是苗条动人，也多了一分成熟的气息。谢文东看了眼前一亮，好奇地问：“
5: 哎，玉姐，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高慧玉笑呵呵地说：“
5: 你不知道你很惹人注目吗？”
0: 谢文东挠了挠头：“
5: 玉姐，别开玩笑了，我怎么惹人注目了？”“
0: 傻子，星期天上街穿校服的天下只有你一个了，自己还不知道呢。”谢文东环顾四周：“
5: 哎，可不是吗，身上穿校服的就自己一个，还真是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
6: 以前上街我都是这么穿的，没想到还能闹出这样的笑话来。”
0: 高慧玉拉了拉谢文东说：“好了，走吧，姐姐我帮你买一套衣服穿，要不这样站在我旁边太丢人了。”说完拉着谢文东走进了秋林大楼。谢文东无奈地摇摇头，边走边说：“
6: 我还是觉得校服穿在身上既舒服又精神。”“
5: 算了吧，你别老土了，一天到晚的只穿一套衣服，你不烦我都看烦了。”
0: 高慧玉拉着谢文东挑了半天，最后选中了一套休闲装。谢文东穿上之后，人显得活泼多了。高慧玉对这套衣服很满意，在一旁直点头。谢文东自己倒没什么感觉，见高慧玉说好，就去前台付账了。等高慧玉看见，谢文东已经付完钱回来了。 见高慧玉一脸的不高兴，谢文东奇怪地问：
7: 玉姐，你怎么了？
5: 不是说好了我帮你买的吗？怎么你跑去付账了？
7: 玉姐，谁付账不都一样啊？反正这套衣服也是你挑的，就算你帮我买的吧。
5: 那怎么能一样呢？你去把衣服退了，我再去重新买一遍。
0: 谢文东一听头都大了。
7: 玉姐，不如你一会儿请我吃饭吧，我对饭的兴趣比衣服大多了。
0: 高玉慧听完想了一下说：
5: 好吧，一会儿我请你去吃大餐。
0: 谢文东急忙点头说好，然后两个人开始逛街行动，从8点多一直逛到12点。这样谢文东对逛街的体会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平时看来身体一般的高慧玉，在逛商场的时候体力出奇的好，就连经常跑步上学的谢文东也暗中心惊，自愧不如。而且光是看完了试完了说不错，最后把东西放下走人。终于谢文东在商场里看见一排椅子，一屁股坐在上面，说什么也不走了，气得高慧玉一个劲儿说他没用。谢文东啊，干脆眼睛一闭，露出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打死我也不走的样子。最后意犹未尽的高慧玉只好妥协，和谢文东去吃饭了。上一集我们说到谢文东和高慧玉吃饭去了，吃完了饭以后，高慧玉提议去蹦迪，谢文东本来不想去，但是一看满脸兴致的高慧玉也只好答应了。两个人来到市中心的一家迪厅，里面灯光昏暗，轰鸣的音乐震耳欲聋。谢文东感觉音乐的鼓点极有震撼力，听完了能让人的热血沸腾，心里边暗说，难怪这儿经常打架呀，听这种音乐就如同吃了兴奋剂一般呢。高慧玉领着谢文东找个角落坐下，大声问他，
5: 文东，你喝点什么？
0: 由于音乐的声音太大，谢文东也大声说，
5: 我要一杯可乐就行了。
0: 高慧玉点点头，像芭蕾的运动，高慧玉的脸上如同布了一层红云，其美丽的身影成了场中最亮丽的风景。谢文东正沉迷其中的时候，几个年轻人向高慧玉靠了过来，把他围在中间，嘻嘻哈哈，不知道说着什么。谢文东离得太远没听清，但是看见高慧玉生气的面容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叹了口气，谢文东向高慧玉这儿走过来。被年轻人缠住的高慧玉没办法，正要喊谢文东，但转头一看他已经过来了，向他甜甜的一笑，对这几个年轻人说，
5: 我没兴趣跟你们玩，我男朋友来了，你们快滚吧。
0: 几个年轻人见高慧玉突然一笑，都被其瞬间的美丽

0: 边去啊，不然别怪哥几个不客气。谢文东冷笑了一声，哼，如果你现在在我面前消失的话，我可以把你刚才的话当放屁，不和你计较。我去你妈的吧，你他妈的毛还没长全呢，小子，你和我们哥几个装逼呢，你啰嗦什么呀，揍他。谢文东的一句话把几个人都惹怒了，他们见谢文东年纪不大，身材有些瘦弱，还是一个人，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纷纷向他靠了过来，准备动手。这些人一想到自己能在美人面前显示一下威风，身上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谢文东一看他们的架势，知道动手是难免了，眼看高慧玉见他正向自己吐舌头，心里说了句，真是红颜祸水啊，既然要打就不能犹豫，趁几个人还没准备好呢，抬脚就踢向左边的年轻人。那人没想到眼前瘦弱的少年会主动出击，一时大意，被谢文东踢在小腹上，闷哼了一声退了下去。其他人见谢文东竟然先动手了，一拥而上。周围的人对这里打架早已经就习惯了，很有经验的站在一边围观。高慧玉站在离谢文东不远的地方，一脸关心的看着他。谢文东弯腰躲过迎面的一拳，顺势把对方拦腰抱住，猛一抬头，脑门狠狠的撞在对方的下颌上。这个人儿身子晃了几晃，摔倒在地，爬不起来了。虽然击倒了对方的一个人，但后背被人狠狠的踢了一脚，疼得谢文东一咧嘴。一个人又抬腿踢过来，谢文东不想再纠缠了，身子一躲，把他的脚抓住，向后一拉，那人站立不稳，摔在地上。谢文东一步窜上前，向他的脸部狠踢了一脚，那个人连喊都没喊出来就晕了过去，鼻梁骨深深的陷了进去。剩下的俩人见谢文东这么凶狠，不觉都有些后悔了，但是谢文东没有给他们后悔的机会，上前一步，对着离他比较近的那个人就是一拳头。那个人急忙闪避，谢文东一转身没理会他，起脚就踢向另外一个人。那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觉得下体一阵剧痛，惨叫了一声，满地打滚。就剩下一个人了，早就没了刚才的气势，大叫了一声，掉头就想跑，没跑几步就被看热闹的人给拦住。一名身材粗壮的人一把把他推了回去。我靠，戏还没演完就想跑啊？那人跑的距离还没后退的距离远呢，回头一看，魂儿飞了一半，原来谢文东就站在他的身后，一双通红的眼睛正盯着他呢。杀人啦！那人大叫了一声，在场地中央不停地绕圈，没人给他让路，人们像看角斗一样欣赏着这一切。高慧玉来到谢文东身边，轻轻拉住他的手，没有说话。在谢文东的身边，自己感觉到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包围着。谢文东慢慢地冷静下来，几步追上那个人，抓住他的脖领子说，记住我的名字，我叫谢文东。说完把手松开，拉着高慧玉的手向外走去。那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身子瘫在地上，看着谢文东的背影呆住了。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年纪不大能打倒四个成年人，真不错。
1: 说话的人年纪在40岁左右，身材肥胖，戴着金丝眼镜，从人群里走了出来，后面还跟着三个人。听见说话的声音，谢文东站住了，回头看看中年人，
0: 过奖了，您有事吗？
1: 刚说完，高慧玉跑到中年人的身边，拉住那个人的手说，李叔，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我本来出去办事儿，正巧路过这儿，进来看看生意怎么样。

1: 想到啊，竟看见了这样一位少年英雄啊！见中年人夸奖谢文东，高慧玉的心里一甜，娇声说：“李叔，他是我的朋友。”中年人哈哈一笑：“小玉啊，你这个朋友倒是蛮厉害的嘛！刚才我都看见了，不会是你的男朋友吧？”啊！高慧玉脸上铺了一层红粉，娇声说。 李叔，只是普通朋友嘛，不理你了。说完，拉着谢文东的衣服就往外走。谢文东向中年人一点头，被高慧玉拉了出去。中年人笑呵呵的看着两个人离开以后，沉着脸对身后的人说：“你去查查这个人的底细，我要知道他是什么人。”谢文东和高慧玉从迪厅里出来，在街道上漫步。 谢文东问：“玉姐，刚才那个人是谁啊？我看你们很熟的样子。”高慧玉笑着说：“他是我爸爸和哥哥的朋友。”谢文东虽是和那个中年人第一次见面，但是感觉告诉他，那个中年胖子不是一般的人，这让他对高慧玉的家里人产生了好奇。玉姐。
0: 你的父亲和哥哥是干什么的？高慧玉低头犹豫，没有说话。见他这样了，谢文东连忙说：“我只是随便问问，玉姐，要是不好说就不用说了。”高慧玉抬起头来看看谢文东，说：“我告诉你吧，要是不说，说不定你想到哪儿去呢。反正你早晚都会知道的。我的哥哥是青帮老大。”“什么？”谢文东站住了。
2: 他不可思议的看着高慧玉：“你哥哥是青帮老大？”“喂，你干嘛呀？有这么惊奇的吗？”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385.com。
0: 谢文东怎么能不惊奇啊？
3: 青帮是这市的三大巨头之一，能在这里达到这种地位，其实力也是可想而知的。青帮的老大可是跺一脚地下颤一颤的风云人物啊！没有想到，竟然是高慧玉的哥哥。谢文东压住心里的惊讶，难怪以前你说你哥哥是个大人物呢。
0: 想了一下，他问道：“刚才那个人是你哥哥的手下？”高慧玉点了点头：“是啊，当我爸爸在青帮做老大的时候，他就在了，算是帮会里的元老级人物了，对我也特别好。”“嗯，看得出来。”这时，谢文东想到一件事儿，哈哈大笑起来：“喂，干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谢文东喘了一口气说。
3: 谣言可真是十有八九不可信呢。一中传言，你姐姐是青帮老大的情妇呢。现在看来还真是可笑啊。以前哥哥去接过姐姐放学，看到的一些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瞎说，后来姐姐气的呀再也没用哥哥去接过，但谣言还是散开了。我和你姐姐打架的事儿，你哥哥知道吗？应该不知道吧？姐姐在学校的事儿从来不和哥哥说的。 谢文东听完哦了一声，有些庆幸，也有些失望。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和青帮这样的巨头交手，同时他也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和他们无法相比，人家恐怕就是动个手指头自己就完了。但是。 谢文东有一颗充满热血的心，有着与强者交手的冲动。谢文东和高慧玉边走边聊，俩人的感情也拉近不少。到了下午4点多，谢文东才把高慧玉送回家。高慧玉本想让谢文东进去坐坐，但谢文东因为高慧美的原因执意不肯，向高慧玉挥挥手以后。 便离开了。第二天一早，谢文东就去欣欣台球厅找三眼儿商量事情。

0: 里谈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什么。到10点多钟的时候，谢文东和三眼儿才从里屋出来。到了门口，谢文东正色说：“
1: 张哥，这次我们成功了，以后就有发展的空间。如果失败，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们，那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0: 三眼儿点了点头：“
1: 东哥，我看如果把消息弄清楚了，凭我们的势力，一下子把他们的老窝端掉，应该没什么问题。”
0: 谢文东仰起头，叹了口气：“
1: 哎，我们以后能不能在这时生存，就看这一击了。”
0: 说完，谢文东走出了欣欣台球厅。当谢文东来到教室的时候，正赶上第四节课。这节课是班主任讲课，老师正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唾沫满天飞的时候，谢文东提着书包敲门进来，正打算回到自己座位上，老师把他叫住：“
1: 谢文东，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来上课呀？”“
2: 对不起老师，我解决一些事情，没来得及上课。”
0: 老师用手指着他说：“
3: 像你这样的学生根本就是不可救药了，滚出去，以后别在我的课堂上出现。”
0: 这老师一直记得谢文东在开学那天给自己出的丑，心想趁现在的机会正好教训教训他。谢文东没理他，回到座位上坐下来：“
1: 你没有权利把我赶出教室。”“
3: 你他妈的给我出去。”
0: 老师见谢文东把他的话当放屁的样子，气得浑身直哆嗦。谢文东看看他说：“
1: 你不要忘了，你自己是一个老师，当这么多学生的面骂人是很不礼貌的。”“
3: 你，我真怀疑你的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怎么培养出一个你这样的败类。看来你父母也不是什么好人。”
0: 老师有点失去理智，他在学校嚣张惯了，突然有学生敢和他作对，这让他有些怒火攻心。老师这话也激怒了谢文东，骂自己可以，但是要骂自己的父母，谢文东不能原谅他。他缓缓站起身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刀，一把改变他命运的装潢刀。老师见谢文东拿出刀来，吓了一跳，指着谢文东用颤抖的声音问他：“
3: 你要干什么啊？你干什么？”
0: 谢文东没有说话，把刀身慢慢的推出来固定住，接着毫无预兆的猛地一甩手，一刀白光直向老师飞过去。老师大叫一声，趴在地上，咔！地上的老师抬起头回看，装潢刀钉在黑板上，刀身还在不停的颤动。老师咽了一口唾沫，向谢文东看去，谢文东正用恶魔般的眼睛盯着他，嘴角微微翘起来。“
4: 哎呀，妈呀，杀人了！”
0: 老师大叫一声，冲出教室，向校长室迅速跑过去。谢文东不理班里同学诧异的目光，向教室门口走过去。到了门口，他对李爽使了个眼色，然后走出教室。李爽马上明白谢文东的意思，跟着跑出教室。且说老师急急忙忙来到校长室，门也顾不上敲，直接就冲了进去。进去之后，里面的情景让老师呆了一下。只见校长正搂抱着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坐在皮椅上，一手伸进她衣服的领子里，另一只手在女老师的大腿上来回的抚摸。校长正在销魂的时候，突见谢文东的班主任进来，有些生气：“
5: 我说老梁啊，下回进来敲下门不行啊？”
0: 说着把那个女老师从腿上放下来。女老师的脸色微红，本想出去，却被校长把手抓住了。老梁对这事儿可见多了，他马上清醒

0: 过来，大声说：“校长啊，有个新人对我动刀了，看意思要杀我呀！”校长用眼睛一白他，一边摸着女老师的手，一边说：“你那熊样吧，连个学生都摆不平，吓成这样，看来我真得考虑考虑，以后该不该用你了。”老梁的头顶这时候都见了汗了，他低声说：“校长啊，那个学生的眼神太可怕了，您没见过不知道啊，真是。”“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自己胆儿小，找那么多借口。你先出去吧，这个事儿以后再说。”说着，一只手又摸向女老师露在裙下的白腿。老梁一脸为难，我说：“校长，今天你怎么的也得帮我出这口气呀、啊！他那样让我在学生面前很没面子。”校长的色心已经起来了，哪有精力管老梁啊？见他还没走的意思，大声说：“妈的，你有完没完呢？啊，你先出去，一会儿我去找你。”老梁一见校长动怒了，不敢再说什么，转身出去，回手把门关上。见老梁走了，校长一把把女老师拉回到怀里，大嘴一张，向女老师的脸上啃过去。可这时候，刚关上的门又开了，老梁脸色苍白的退了回来。校长一看，脑袋顶稀稀疏疏的头发都快立起来了。老梁，你他妈还回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话没说完，校长就闭嘴了。因为门外又进来一个人，是一个穿制服的学生。朋友们，精彩稍后继续，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老梁从校长室退了回去，却又脸色苍白的退了回来。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是门外边又进来一个人，是一个穿制服的学生。老梁满头是汗，转头对校长说：“
1: 不是我想回来，是他，他。”
0: 校长把怀里的女老师放开，站起身说：“
2: 你叫什么名字啊？好大的胆子，不知道我是校长吗？”“
3: 哼哼，我叫谢文东，记住我的名字，以后你会用得上。就是你用刀子想杀老师？”
0: 谢文东没说话，大步向校长走过来。校长的心里一颤：“
2: 站住，你要干什么？”
0: 谢文东走到校长面前，拿起桌子上的一瓶墨水在手里把玩：“
2: 我希望你还有你下边的那些老师以后最好别惹我，你还可以做你的土皇帝，不然就别怪我把你拉下来。”“
4: 哟，你他妈的算什么东西啊，在我面前这样说话？我告诉你，在一中我最大，没人可以命令我。”“
2: 校长先生，那是以前，现在不一样了。如果你没有老花眼的话，就去窗户那边向外看看。”
0: 说着，他把手里的墨水瓶砸在窗户的玻璃上。校长看了看他，缓步走到窗户口向外看过去，只见外面的操场上站满了学生，手里大多拿着棍子。一见校长露头，齐声呐喊：“
5: 文东会，文东会，文东会！”
0: 声音之大，震耳欲聋。校长被这个情景吓傻了，目瞪口呆的站在窗口，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不敢相信的看向谢文东。谢文东没说什么，转身向外边走过去。

0: 到了门口停下来，头也没回的说：“以后这里我做主。”校长看着空无一人的门口，缓缓的说：“
1: 他是魔鬼呀！”
0: 老梁和那个女老师像一根木头一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良久良久。操场外边，站在最前面的李爽、高强、张岩江、何浩然四个人相视一笑。李爽对何浩然说：“
2: 怎么样，跟着东哥，以后的这市地下势力都是我们的，文东会啊，早晚有一天能统一黑道。”
0: 何浩然仰天长叹，低声说道：“
3: 我愿意把命交给东哥，但是唯一让我内疚的是……”
2: 龙
0: 李爽拍了拍他的肩膀：“
2: 大家都敬你是条血性的汉子，也正是因为这点儿，东哥才把你收下。嘿，我这人呢，不会说话，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既然做了，就不要去后悔。跟随一个让自己心服口服，而且还有能力的人，那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你说呢？”
0: 三天以后，午休的时候，谢文东刚从班级里走出来，就看见站在走廊里的高惠美。他的心里不觉得有些奇怪。
4: 高大姐，你是来找我的吗？
5: 你说呢？这儿除了你，我还认识谁呀？
0: 谢文东见这儿人多，呵呵一笑：“
4: 走吧，我们去操场上走走。”
0: 说完了，向外边走去。学生们都去吃饭了，平时热闹的操场变得空空荡荡。谢文东和高惠美并肩走在跑道上，两个人没有说话，有些沉默。高惠美先开口说：“
5: 你有朋友吗？”
0: 谢文东稍微愣了一下：“
5: 当然有了，我指的是那些可以谈心的朋友，不是你的手下。如果你有一些私人的事，会和他们说吗？”
0: 被高惠美这么一问，谢文东倒是真有些迷茫。自己把李爽、三眼等人当兄弟看待，可是说到谈心，谢文东暗中摇头，不是他把他们不当朋友，而是这些人的身上哥们义气味太重了，不适合谈这些。谢文东低下头想着心事，半天没说话。高惠美见状：“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我能成为你的朋友，那种可以谈心的朋友。”
0: 见高惠美一脸真挚，谢文东的心里流过一丝暖流。他虽然有成群的兄弟在身边，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
4: 谢文东真诚地说：“高大姐，谢谢你，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是我高攀了。”
0: 高惠美的脸上一喜：“那么说你同意了？”谢文东点了点头，开玩笑地说：“
4: 就怕高大姐嫌弃我这个朋友太闷了。”
0: 高惠美把手伸到谢文东的面前，微笑着说：“
5: 从今天起，我们可就是朋友了。如果你有心事啊，就来找我。毕竟我比你大一点，或许能帮你解决呢。”
0: 谢文东没说话，握住高惠美的小手，感觉到手里的温柔，不觉又想起那天在绘画室里的销魂一战，他的心里有些荡漾。微风吹过，让谢文东清醒过来，把高惠美的手放开了。高惠美脸色红晕，转移话题说：“
5: 我其实还是小看你了，哼，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黑龙兄弟会打垮了，现在连校长都不敢动你，你算是一中真正的霸主了。”
0: 谢文东摇了摇头：“
4: 其实啊，一中再怎么厉害，也不过是个学校啊，这不是我想要的。”“
5: 嗯，看来你的野心也是蛮大的嘛，你现在帮会也有了，兄弟好几百人，你还想要什么呀？”
0: 谢文东看着高惠美，默默地说：“
4: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只是我想发展，目前的现状

0: 还没有让我满足呢。谢文东曾经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但是他没有答案。高惠美担心地说，在学校你已经发展到极限了，难不成你想到社会上发展？
1: 是啊，我心里确实有这个计划，而且计划也在进行中。
0: 高惠美拉住了谢文东的衣袖，你要知道啊，社会上的人可不比学生，他们要聪明的多，也厉害的多呀。你能在学校里称王，但是到了社会上，这算不了什么。
1: 这个我知道，我会很小心的。
0: 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希望你能来找我，我也许能帮上一些忙的。
1: 高大姐，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找你的。
0: 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话。
2: 谢文东和高惠美走在操场上聊了很多，也对高惠美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其实高惠美没有外表那么坚强，和自己一样对人生有些迷茫，寻找自己梦想的人。谢文东拿他和高慧玉相比，觉得两个人各有特点，一个是成熟稳重，一个是天真可爱，都是让人心动的女孩。当上课铃响起的时候，两个人从操场上走回来，俩人的关系明显亲近了不少。谢文东对高慧美说，
1: 大姐，我先回教室了，有机会我们再聊。
2: 高慧美点点头，心里有些依依不舍。
0: 好吧，晚上你有空吗？
2: 谢文东想了一下说，
1: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应该有空的。大姐有什么事吗？
0: 晚上我们一起去吃饭怎么样？
2: 见谢文东点头答应，高慧美才转身离开。看着高慧美走远的背影，谢文东的心里有些混乱。他知道自己被高慧美的成熟所吸引着，但是在心里头，高慧玉那天真的身影又不时地浮现出来，这让谢文东很为难，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谢文东有个习惯，就是想不明白的东西自己就不再去想，反正也得不到结果，何必浪费精力呢？说白了，这也是一种鸵鸟心态。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一个月以后，这是市南的鬼域迪厅附近住宅区里。当当当，一阵敲门声，房里边传来了不耐烦的声音。
4: 谁呀？有什么事儿啊？
5: 你好，我是电业公司的，收电费。
2: 一个瘦高个儿、年纪不大的少年说着。
4: 妈的，不是刚收完吗？怎么又来收了？操！
2: 少年听完了，脸色一变，但是马上说，
5: 最近有人说这附近有偷电的，我是特意来检查的，请你把门打开让我看看。
4: 操，真鸡巴麻烦，你等会儿。
2: 房间里传来一阵乱响，过了一会儿，房门打开，走出一个23、24岁的长脸青年。青年刚走出来，突见门口站了一大群人，知道不好，转身想跑，但是太晚了。前面几个人从衣服里抽出片刀，不容分说，上前就对着长脸青年一阵乱砍。青年哼了一声，便倒在血泊里。后面的人没有停留，直冲进屋里，见人就砍。一时间，屋里边十多个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打得措手不及。这时候，有人还在吸白粉，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身上稀里糊涂的就挨了好几刀。不一会儿，十多个人被砍得浑身都是口子，躺在地上。那些人把白粉收拾了一下，全部带走了。一个人对刚才说话的少年说，
6: 强哥，这屋里有几个女的，我们把他们怎么办呢？
2: 少年闻声走过来，看一眼几个因为害怕抱成一团的女人，
4: 不管他们，我们走。
2: 一伙人迅速从房里走出来，把刀藏在衣服里，直奔鬼域迪厅。领头的少年正是高强。鬼域迪厅，这是市南的生意火爆迪厅之一，这里是由一个叫群星会的组织看场子，实力一般，他们能做到今天的地步可以说是很幸运了。群星会老大外号色猫，人如其名，见色起兴，今天在鬼域看见几个衍生的年纪不大的漂亮妞，色心大起，带着几个兄弟一直纠缠不放，迪厅里的人都认识他，没人敢上前阻止。色猫搂住其中最漂亮的一个，手在那个女生的身上不停地游动，嘴里发出呵呵的淫笑声。
7: 色猫好大的兴致啊！一个冰冷的声音透过迪厅震人的音乐传到色猫的耳朵里，色猫一激灵，放开女生，站起身来找说话的人。这时候，一个年纪16岁左右的少年穿过人群走了过来，色猫看看他，
2: 刚才就是你和我说话？
7: 少年一点头，没有说话。见这个少年年龄不大，但是身上却有一种超强的气势，色猫不敢小看他。
2: 嘿嘿，小兄弟，来我这儿不知道是想玩玩呢，还是……
1: 我对玩不感兴趣，但是我对这个场子很感兴趣。
7: 色猫一愣，脸色一沉，说：
2: 怎么？你是打算抢我的场子了？
1: 没错，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不如找几个女人回家去享福吧，你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啊？
2: 你谁呀你啊？啊？
7: 色猫盯着少年问道。色猫的手下见来者不善，纷纷把衣服里的片刀抽出来，
2: 周围跳舞的人一看这架势，知道不好，就一窝蜂的跑出了鬼域，但是还留下30多号人，那是那个少年带来的手下。
7: 一个小胖子从旁边搬了把椅子过来，少年坐在上面，用手轻敲着扶手说：
1: 我叫谢文东。
2: 谢文东？
7: 色猫的脸上带着疑问，他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向一旁的手下使了个眼色，那个人不留痕迹的慢慢向后退去，这个小动作没有瞒过谢文东的眼睛。他看着色猫说：
1: 你也不用去找你的手下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们都在医院里等着你呢。
7: 色猫的心里一惊，脸色巨变，大声说：
2: 你把他们都……
1: 他们已经起不来了。
7: 色猫头上的冷汗冒了出来，用手一抹：
2: 小兄弟，我们有仇？
7: 色猫的心里反复搜索，他不记得惹过这么一号人呢。
1: 谢文东站起来：色猫啊，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是来抢的，没有那么多废话，不要浪费时间了。
7: 说着把手一挥，向一边走过去。他带来的30几号人明白这就是攻击的意思，抽刀便向色猫一伙扑过去。色猫的手下虽然都是成年人，但是人数落了下风，被数十个人围在当中，自身难保，只是勉强地应付着。这几十号人年纪都不大，可打起来个个不要命，手里的片刀竟然都向要害上招呼。不一会儿，色猫的手下已经倒下好几个人了。给谢文东搬椅子的小胖子正是李爽，他大吼一声，拔刀向色猫扑过去。色猫见李爽凶猛，自己未必是对手，从后腰上拔出了一把黑洞洞的54手枪，指向李爽。李爽这可吓了一跳，马上停下来。色猫哈哈大笑：
2: 你们上来呀，来呀，
4: 我看是你们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
0: 一滴汗水从李爽的脸上滑落下来，被人用枪指着还能不害怕，那是骗鬼呢。
4: 李爽握刀的手也有些颤抖了，就在色猫得意的时候，握枪的手臂一阵剧痛，然后失去了知觉，手一松，枪也落到地上。色猫不可思议地转头看过去，只见刚才被自己轻薄的女孩手里拿着一把匕首，深深地刺在自己的手臂上，女孩的脸上则是带着一丝妖艳的微笑。色猫大叫一声，把女孩推开，转身就跑。李爽一见不妙，弯腰捡起一张椅子向色猫砸过去，椅子带着呼啸声落在色猫的后背上，椅子撞得粉碎，色猫哎呀一声摔倒在地上。如若平时，这一重击一定能让色猫起不来，但是现在是生死攸关之刻，色猫表现出了超强的求生欲望，刚刚趴下马上又爬起来，忍住后背的撕裂般的疼痛向后门跑过去。李爽见状一愣，接着大步向他追过去。色猫跑到后门，心中一喜，只要跑出去，凭他对这里地形的熟悉，没人能找到他。色猫一把把门拽开，突然愣住了，他的脸上不停地流着汗水。只见一个身高接近1.8米的大汉站在门口，手里拿着1尺长的片刀，在他开门的一瞬间，深深地刺进他的小腹，深红的鲜血从色猫的小腹中流到刀身上，又顺着刀身滴落在地面上。色猫抓住那个人的手，用不甘心还有些不相信的目光看着他。大汉冷冷一笑，抬脚蹬在色猫的前胸，色猫被踢得退出了好几步，摸了摸小腹上的伤口说道，
8: 我不甘心。我
4: 大汉上前用他的衣服把手里的刀身擦干净，放回到衣服下面，从怀里边掏出一张黑色的纸片放在色猫的上衣兜里，然后转身离开。大汉从出现到离开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让色猫最难忘记的是大汉两眉间那道醒目的伤疤。色猫的身体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小腹伤口里边流出来的血随着他的身体在空中画出了一条美丽的红色弧线。迪厅里边，色猫的手下没有几个能站着的了，只有零星的几个人还能站住，也是强弩之末，身体摇摇欲坠。大汉从后门进来，看了一眼情况，笑容挂在脸上，他向着谢文东一点头，便扑向了战团。迪厅里，色猫的手下没有几个能站着的了，只有零星的几个还能站住，也是强弩之末，身体摇摇欲坠。大汉这时候从后门进来，看了一眼情况，笑容挂在脸上，他向着谢文东一点头，于是也扑向了战团。10月11日，这是南部鬼域迪厅及其附近发生一次大火拼，群星会老大色猫死亡，手下还有数人死亡，数十人身负重伤。当时这一世的黑道火拼不断，死人事件时有发生。警察这一阵子对这样的案件早已经习惯了，在现场又没查出个所以然，就把此事当作黑社会仇家寻仇案件简单处理，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黑道上却知道在色猫的尸体上有张黑色的帖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在群星会覆灭的第二天，有个名为文东会的组织抢下魔域迪厅，虽然附近的帮会有些不服，和文东会交过几次手都没得到什么好处，最后
0: 只有妥协，不再和文东会相争。从此以后，文东会成了鬼域的新东家，被市南的黑道各帮会承认。谢文东的文东会终于踏进黑社会这个无底的泥潭之中。新新台球厅里面站满了人，有男也有女，女的大多年纪不大，这些人有的玩台球，有的三五成群的聊着天，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兴奋。而在里屋一张圆形桌子周围坐了六个人，谢文东坐在当中，眉头微皱。三眼大声说：
9: 东哥，我们有了自己的厂子，要怎么赚钱就随我们自己了。黄赌毒三样是黑道来钱最快的买卖。东哥，你看我们是……
0: 李爽哈哈一笑：
9: 哈哈，东哥，我看我们就来黄吧，既可以赚钱，咱自己的兄弟还能得点便宜呢。三眼哥，你说是不是？
0: 三眼横了他一眼：操，就你这熊样，一辈子也看不见后脑勺。
9: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这么说我。
0: 这时候谢文东打断了两个人说：
1: 我讨厌从事卖淫的人，我自己也更不会去做，还有什么意见呢？
0: 李爽一缩脖子站起来大声说：
9: 东哥说的就是我刚才想要说的，我没意见。我们都不是逼良为娼的那种人。我
0: 高强打断了李爽的废话：
1: 我看毒应该是可以的，只是我们没门路也没本钱呢。
0: 高强的一句话把大家说醒了，也说到了点子上。再怎么讨论，要是没本钱那也是白费的。谢文东点了点头说：
1: 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大家拿出个主意，让帮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0: 大家听完都没说话，低头沉思。过了一会儿，三眼对大家说：
10: 大家知不知道有猛虎帮这个帮会啊？
0: 何浩然点了点头说：
11: 这倒是听说过，好像是俄罗斯国内的黑帮为了方便走私在中国建立的黑帮组织。
10: 三眼哥不是想打他们的主意吧？
1: 他们呢，最近经常在市郊走私，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猜想应该是很值钱的。
10: 如果我们抢他一下子，帮会的钱不就来了吗？
0: 张延江摇了摇头说：
1: 不，猛虎帮能和地下三个帮会打得不可开交，他的势力我们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去了无疑就是以卵击石，这后果呀不是我们能承担得起的。
0: 谢文东看了看大家，问三眼儿：
1: 张哥，我们现在有多少钱？
0: 现在帮会里所有的钱都在三眼儿手里，谢文东也只是知道个大概，确切有多少他也不清楚。三眼儿想了一下说：
1: 能有四万多，不到五万吧。要是把从色猫手里抢的白粉卖了，差不多能有七万。
0: 谢文东摇摇头：这些钱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帮会根本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考虑了一下，谢文东摸摸腰里从色猫抢来的五四手枪，大声说：
9: 我要枪，谁有办法能搞到？
0: 高强一笑说：
1: 东哥，这个我有办法，可是未必都是好枪啊。
9: 强子，你说说吧。
1: 啊，我有个亲戚啊，住在 S 市附近的村子里，他们那儿都是山区，这村民呢一般都是靠上山打猎赚点小钱，政府对那儿的枪支管理也很松懈。以前我去我那个亲戚家玩，光他一家就有三把猎枪，五四手枪一把，这还只是我看见的。
10: 听他说呀，他们家连抗日时期的手榴弹都有，不过大概早过期不能用了。
0: 谢文东嗯了一声，想了想说：
9: 张哥呀，你给强子拿五万块钱，强子你一会儿去趟你亲戚那儿，用这个钱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特别是五四手枪，带在身上方便，
5: 枪本身的安全性能也高。
0: 东哥，这个就交给我了，你就等着瞧好吧。
5: 谢文东对三眼说：
0: 张哥，你去帮我查清猛虎帮的交易地点一般都有多少人，我们这回就干他一票。
5: 三眼的眼睛寒光一闪：
0: 东哥，你放心吧，我一定查得清清楚楚的。
5: 大家见谢文东做了决定，心理上虽有些惧怕，但是只要东哥说能做的事儿，从来没有不成功的。谢文东的威信早已在大家的心里扎了根了，他们本来就是年轻人，也都向往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对于抢猛虎帮的事儿，心里多少有点期待和兴奋。谢文东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转头对张岩江说：
0: 岩江，你说说对帮会制度的制定吧。
5: 张岩江向谢文东一点头，站起来大声说：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成立帮会，就应该有个完整的体系和制度。在制度方面呢，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有规章，大家一会儿拿去看看。我就说说帮会里的体系吧。
5: 张岩江喘口气，看看众人，见大家都认真地听着，微微一笑说：
0: 我们帮会的名字呢，就定为文东会，下面有四个堂口，分别是龙堂、虎堂、豹堂，另外还有一个执法堂，还有一个机构是案。
5: 这里四个堂口的意思，我想大家都明白，我解释一下案。东哥为了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情报，也是为了情报系统化，特意成立了这个机构。
0: 案的工作范围是不择手段地调查一切对我们有用的情报，以后他就是我们文东会的眼睛。这么说，我想大家心里都清楚了吧。
5: 说完，张岩江坐了下来。谢文东说话了：
0: 我来说一遍大家的职位，现在只是暂时的，以后会有变动。张志东为龙堂堂主，李爽为虎堂堂主，何浩然为豹堂堂主，张岩江为执法堂堂主，高强掌管案。大家都明白了吗？
5: 众人一脸兴奋，齐声说：
0: 明白了，东哥。
5: 李爽摸了摸脑袋，接着问：
12: 东哥，会里那几个女生不知道分给哪个堂啊？
5: 谢文东一愣，三眼儿在桌子下边踩了李爽一脚，讽刺他说：
12: 操，都给你好不好啊？
5: 李爽被三眼儿踩得一哎呀，但是听三眼儿这么一说，大脑袋一个劲儿点：
12: 好好好，都给我，我都要。
5: 三眼看了，鼻子都差点没气歪了。谢文东呵呵一笑：
0: 呵呵，他们谁都不给，我另有安排。
5: 李爽一听马上蔫了，瞪了瞪一边偷笑的三眼，不再说话了。李爽提到的女生就是被色猫一开始缠住的那几个漂亮妞，都是一中的学生，家里要不是父母双亡，就是单亲家庭，没有亲人的呵护，上初中的时候都是小太妹，而后到了一中混得就更欢了。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5: 谢文东来了以后，他们顺理成章地加入文东会了，也算是文东会独特的风景吧。看似柔弱的小女生，心里却黑得很，从色猫手臂挨的那一刀就能看出一二来。谢文东站起来说：
0: 各堂口的人员名单都在岩江那儿，大家一人拿一张，了解一下自己下面都有哪些兄弟。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这次会的内容谁都不能泄露出去。
5: 然后他转头对高强说：
0: 强子，你多找几个兄弟陪你一起去，现在就动身，回来的越快越好。张哥，你去给强子拿钱。
5: 三眼和高强答应一声，转身向外走。谢文东把他俩叫住：
0: 强子，来回都打车走，千万不能让警察抓到。
5: 高强呵呵一笑：
0: 东哥，你放心吧，这我都知道，保证出不了事儿。
5: 说完和三眼出去了。
2: 文东会也开始了一段休整时期。谢文东忙了好几天，也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和兄弟告别以后，坐车回到家里，蒙头大睡。到了晚上6点多，电话的声响把谢文东吵醒。
5: 哎呀，怎么没人接电话呀？
2: 谢文东头发凌乱，从房间里出来。
5: 喂，喂，文东啊，我是小玉，晚上去吃饭吧。小玉姐，我想在家里睡觉，好困呢。
2: 大懒虫，不许睡了。
5: 我不管，你一定得陪我吃饭去。
2: 吃完饭呢，我们去看泰坦尼克，听说很不错呢。
5: 小姐，你让我多睡一会儿吧。
2: 不行不行，你要是不出来，我就去你们家找你。
5: 得了，我去还不行吗？去哪儿找你？
2: 你在我们家门口等着我，我看见你了就出来。
5: 好吧，一会儿见。
2: 谢文东洗了把脸，清醒一下，见爸妈不知道都干什么去了，穿起衣服就走了出去。来到高慧玉家，谢文东等了不一会儿，就看见高慧玉从楼洞里蹦蹦跳跳的出来了，拉住谢文东的衣袖说：
5: 怎么这么慢呢？我都等了很久了。
2: 哎，你打电话的时候我还睡觉呢，出来以前梳洗穿衣不都需要时间呢？再说我们两家离得这么远。高玉慧一想也对，嘻嘻一笑，拉着谢文东说：走吧，我们先去吃饭，电影都快开始了。
5: 哦，
2: 电影几点上演呢？
5: 嗯，9点就开始了。
2: 哎呦，小姐，现在才6点多嘛，我们去那么早干什么呀？
5: 嗯，我们吃饭不得2-3个小时啊？
2: 谢文东摇头无语。两个人刚从高慧玉家走出10多米，正巧碰见刚刚回来的高慧美。看见两个人亲密地走在一起，高慧美的心里一阵疼，脸色也有些难看。高慧美对谢文东点了点头，问道：
5: 你们这是去干什么呀？
2: 谢文东还没说话，高慧玉抢着说：
5: 大姐，我和文东去吃饭。
2: 高慧美哦了一声说：
5: 哦，正好我也没吃呢，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2: 高慧玉虽然不希望带姐姐一起去，但是又不好意思说不，向谢文东看过去。谢文东见高慧玉看向自己，转头一看，高慧美也在盯着自己。谢文东觉得一阵头晕，他呵呵一笑：
5: 那好吧，人都热闹，我们就一起去吧。
2: 高慧玉听完了，拉谢文东袖子的那个手偷偷的在谢文东的手臂上狠狠的掐了一下，疼得谢文东一咬牙，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心想完了，肯定是轻了。高慧美见谢文东的脸色不好，低头说：
5: 如果我去的话会打扰你们，那我就不去了。
2: 谢文东见高慧美低头，肩膀有些颤抖，以为她在难过，赶快说：
5: 怎么会呢，大姐一起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不会打扰我们的。
2: 高慧玉一旁点头说：
5: 是啊，大姐，你就跟我们去呗。
2: 说着又在谢文东手臂的同一个位置上抓了一下，这一回谢文东没感到疼，因为手臂已经麻了。谢文东敢保证，这顿饭绝对是最难吃的一回。饭店里，谢文东被夹在两姐妹中间：
5: 我们去看电影吧。
2: 谢文东木然地点头说：
5: 好，好，看电影，看电影。
2: 高慧玉翻翻白眼儿，没有说话。最后等谢文东回家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电影演的什么内容，谢文东一点都没记住。刚看了开头，他就睡着了，只知道名字叫《泰坦尼克号》。这一点让谢文东很满意。至少啊，别人不会说他三炮进城、腰扎麻绳、看场电影不知啥名。打这以后，谢文东觉得很奇怪，自己不管是和高慧美两姐妹谁单独出去，另一个没有超过5分钟一定到。他的解释是，这两姐妹之间应该是有一定的心灵感应。
7: 但是夹在两位美女中间的滋味却没有别人。

0: 眼中的那么享受，其中的苦与乐，只有谢文东自己知道。自从打下鬼域，谢文东就一直没去过，都是三眼儿在那儿看场子。迪厅的营业额按黑道的规矩提出三成交给文东会。鬼域的老板是个二十五六岁的漂亮女人，不经常来鬼域，大家都叫她水姐。至于真名，知道的人很少，也没有人刻意去问。水姐对看场帮会的转换表现得很淡然。干这行，上面要有门子，下面要有关系。上面没门子，警察不出三天就能把你查倒闭。下面看场的帮会实力强，才没人敢来捣乱。而文东会虽然是刚成立的，但是下边兄弟众多，打架也是个个不要命的主。水姐对这些人看场子还是很放心的。三眼儿把从色猫那儿抢来的白粉不出三天就在鬼域卖干净了，净赚了四万块钱。大家对于毒品生意来钱之快不禁在暗中咂舌。这天呢，谢文东想到鬼域去看看，把李爽从学校里拉出来。本来一开始李爽还有些不高兴，但一听谢文东说去鬼域，马上就乐得屁颠屁颠的。原来呀，谢文东有规定，会里的学生白天必须在学校上课，要去鬼域玩只有等放学以后。张延江这个执法堂堂主和他下面的兄弟一天到晚在学校里盯着。李爽气得曾经和张延江说，你为什么不让门卫老头下课，你去把门呢？张延江则是很认真的说，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我得去和东哥商量商量。说完，一边的李爽已经晕倒了。今天呢，谢文东主动来找李爽，李爽怎么能不高兴呢？欢呼了一声，在其他兄弟热情的目光下，拉着谢文东就往校外跑。今天鬼域的生意很火爆，来人不少，主要是因为水姐不知道在哪儿找来一帮年轻漂亮、能歌善舞的姑娘表演。姑娘们穿着清凉的衣服，站在场地中央，随着动感的音乐尽情地扭动身体。黑色的内裤在超短裙下面若隐若现，这比不穿裙子更能引人联想。几百人围在场地周围欢呼跳跃，刺耳的口哨声一阵接一阵的传过来。听众朋友，东哥就要和水姐见面了，而且他们策划的抢猛虎帮的事儿也要开始了，请朋友们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神眼季全到泰山大佛寺下书，他最担心的就是道尔敦拒绝比武，要那样一来前功尽弃。没想到事情进展得极其顺利，这窦尔敦慨然应允。他深知这个铁罗汉说话历来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他要答应了是绝对不能反悔，因此心里特殊高兴。

科特朗急得咣咣直跺脚。兄弟，哎呀，我兄弟，你怎么了你？你倒跟我们大伙商量商量。你这可好，当啷一句，一锤定音，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哪能吃亏上当？这。上官元英也说：“兄弟，你太急躁了，往后遇上这事儿，你得稳重一些。老磕头说的不假，你得跟我们商量商量。一个人发单，众人发活，你哪能当时就答应你这？哎呀，大伙的话几乎是一致的。窦尔敦一笑，各位啊，你们想一想，这次计权下书，这就是战书。黄三太蓄谋已久啊，我们俩结这个梁子，迟早有一天这么办了。是啊，哎，兄弟，答应也未尝不可，是吧？人有脸，树有皮，咱不能叫他给咱僵住。接下来下一步，咱得好好商量商量。趁着大伙都在，这个可不能马虎大意。季全没说吗？要带着比武的人十个，仆从十个，那么也就是说，每一方不能超过21个人去。这个人员咱们得好好选一选。我想黄三太肯定请的都是世外高人，我们利用充分的时间也得请帮手。对对，窦尔敦点了点头。人员嘛，小弟都想好了，我列个清单，请众位过目。窦尔敦提起笔来，写了个人名单让大家传阅。大伙儿一看呢，全傻了，科特朗气的鼻子都歪了。名单上开列的窦尔敦，哎，我可不是小瞧你名单上这些人，未免显得太孤单了。就是你们师徒九人，外人一个没有，这不是开玩笑吗？是啊，这怎么回事？大伙是一致反对。窦尔敦听罢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各位老哥，我有下情回礼，季全说的清清楚楚。这次在河间府李家店比武，旁人都是配的，主要的是我跟黄三太一决雌雄。我们就请1000个人、10000个人，那也上不了台。换句话说，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就是我跟老匹夫黄三太。那我们请那么多人干嘛？没用啊，是帮腔的上不了台，这是一。再者一说，黄三太兴师动众，遍请天下高人，打算以这个气势把你我给压住，我们就不服他。你请人我们偏不请，你那儿兴师动众，我们就是师徒九人，表面上看他强大，实质上看出他心里发虚，真正强大的是我们，故此就是我们师徒九人参与。大家听听有何不可呀？我这，哎呀，大伙一听，窦尔敦真了不起呀，真了不起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显得太单了，所以大伙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我说总头领，这样吧，有备无患，还是多带点人的好啊。到了时候应急的时候，我们人多也有办法呀，力量也大呀。不必。窦尔敦连连摆手，我们到李家店去比武，再带的人多也没有人家人多。黄三太老奸巨猾，为什么选中李家店？

定暗设机关呢、啊。我们带多是人，有什么用？能有人家人多吗？这次比武，我们离开泰山，赶奔河间府，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大家明白这个理儿吗？我们得带多少人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反不如我们轻装上阵，就我们一人九个，这有多好啊！大伙一听啊，还真有道理。尽管如此，心里都没底，但是大家深知窦尔敦这人就这脾气，他决定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窦尔敦一锤定音，人员就这样安排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大伙儿赌气也就不说了。窦尔敦转回身跟迟乐天说，前辈您来的正好，我们呢还得提前上路。那么这一走，泰山派无人主持，烦劳老人家您暂时代理吧，家里这一摊儿全交给您了。尔敦呐，你放心吧，有老朽在，万无一失，我给你看家，你就放心比武吧。窦尔敦又把妹夫元庆、妹子小春叫过来，千叮咛万嘱咐，我们爷儿九个走了之后，家里的事情交给迟老剑客，你们做他的副手，要听迟老剑客的话，不准惹事生非。这夫妻俩一听了，眼圈红了。是啊，你放心吧。小春好像没哭了。哥，哎，我这一听啊，这风险可太大了。你们爷儿几个去了，人单势孤，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希望哥哥能安全回来。哎呀，妇人之见，您把家看好就行了，不必以我为念，我肯定没事儿。你想想我遭了多少磨难呢、哎、我就不相信小小的河沟能掀起大浪来。你就把心放下吧。大伙儿都知道窦尔敦何等精细，还能像嘱咐孩子那样嘱咐吗？窦尔敦全安排好了，让每个当家人都把家看好，山东八大处千万别出事儿，把家里的事情也做了安排，这就准备起身。那年月交通不便呢，说三月初三比武离着那么远，得提前一两个月就得起身。简短接说，家里的事情全安排不得灵了，窦尔敦这才一声令下，明日启程。这些年轻人呢，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像石宽、张德猛、丁猛、丁魁，高兴的睡不着觉，心说话真好玩哎，到河间府溜达一趟，这河间府什么模样？这老匹夫黄三太长得什么德行？这比武不定多精彩的，哎，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李家店。相比之下，傅春宝、华文龙心头沉重。这春宝他懂事儿，就觉得这一次去凶多吉少，替老师捏把汗。华文龙加一个更字儿，心说这次去挑的凉的就是我老师和我这几个师弟呀、啊，上不了台呀、啊，就上台也白给。我们这一去，正好比进了龙潭虎穴，万一老师不行怎么办？他实在是担心，因此一点高兴的样子也没有。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了，窦尔敦依然是脱头打扮。那边说：“你别说了，怎么窦尔？”他们穿过泰安地界，过了肥城，过了济南，直接

0: 爷儿九个正走着走着，出他也喊，王大成也喊，这老头听见了，一看河堤上站着一伙人，老头面有喜色，拉着这个女子飞奔上了河堤。到了近前才看清楚，老头啊胡子撅起多高了，脸都黄了，再看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再看那个女孩，衣服不整，是披头散发。那女孩也不小了，看那个模样也就20岁左右，面带惊慌。这老头到了河堤就蹲下了，
1: 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吓死我了。
0: 与此同时，华文龙、傅春宝蹭蹭跳下河堤，钻进树林，扎着背膀四外观瞧，找那些拦路抢劫的贼人。找了半天什么也没看着，两个人又回来了。窦尔敦弯着腰正问老人家怎么回事，别害怕，详细跟我们讲讲。
1: 哎呀，好吧，遇上好心人了。老朽啊是县县的人，
0: 你也是县县的
1: 啊？
0: 县县老家三河界的人呢、啊、这是我孙女儿啊，她叫巧莲，我没有大号，排行在二，我姓牛，叫牛二，你们要记不住啊，就管我叫牛老汉就得了。他叫巧莲，
1: 哎，穷人呢，他倒霉呀、啊。本来这孩子嫁夫找主了，男方还不错，哪知道这年轻人他有病，成亲不到3月，呜呼哀哉，死了。我这孙女儿就守了寡了，天天是眼泪洗脸呐，哭哭啼啼。家里人知道信儿了，你说能不心疼吗？这不嘛，我到他男人家里把他接回来了，寻思回他家呢，让他换换环境，住些日子呢再回去。好，我们爷俩正在赶路的时候，就在这前边树林里头遇上7-8个人呢，手拿刀枪棍棒，横眉立目，大吼一声把我们爷俩拦住了，所带的东西全他娘给抢去了。咱初次相识，怎好拿您的钱呢？这我不敢要，不敢要，
0: 拿着吧，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哎，收下吧。
1: 哎呀，好汉呐，还是好人居多呀，要那样我就愧受了，请上受我一拜。
0: 爷儿俩要磕头，叫窦尔敦给拦住了，不必不必不必，起来吧，赶紧趁着天亮赶路去吧。老头转身刚要走，那巧莲说话了，
2: 爷爷，再要遇上那帮土匪可怎么办呢？
1: 不至于吧，怎么那么倒霉？
2: 那也备不住，一旦要遇上，这银子还得叫人家抢去，我恐怕也好不了。
1: 就是这哎呀，这是可怎么办？
0: 窦尔敦一听，这么办吧，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地方太背了，既然如此，这样行不行，我们要进县城，这是五强县吧，如果你们爷儿俩觉着方便，跟我们一块搭伴，确保你们平安无事，明天你们再走也不晚了。
1: 哎呦，好心人呐，太感谢您了，咱就结伴同行吧。
0: 窦尔敦不知道是福是

0: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师徒九人要赶奔河间，千恩万谢。咱们简短接说，他们起身上路了，一共11个人，在日头往西一转，还没等落山的时候，进了武强县县城。你还真别说，这座县城还真挺热闹，街上车水马龙，店面林立，找店房还真不困难。他们找着一家迎宾旅店，这旅店呢不但大，而且非常干净，伙计盛情款待，把他们让进跨院。擦抹桌案之后，伙计就说，我们这个店房啊，闲房间很多，您住的这是5间房，1明4暗，为了方便起见呢，后边还有2间房，那怎么安排客人您自己说了算。窦尔敦一看呢，这房间的确挺困难，屋中的摆设不多，倒也样样得体，瞅着明快，心里痛快。窦尔敦一想，我们爷儿9个没什么说的，多这一老一个女子诸多不便，后来跟牛老汉商量，后边还闲着2间房，干脆你们爷儿俩就住到后边。老头点了点头，行啊行啊，在哪儿住将就不了一晚上啊。窦尔敦让石宽领着爷儿俩后边看房子去，一会儿石宽回来，师傅你放心吧，2间房不大，但是也挺干净的，姑娘住里间，老头住外间，也挺方便。窦尔敦一听放下心了，帮忙得帮到底，送人得送到家，既然你管了这档子事儿，就得负责到底。说话之间天黑了，伙计把灯掌上来，窦尔敦命他准备晚饭。你说这有什么晚饭？肉冒面、大饼、馒头、牛肉，什么都有。窦尔敦就告诉我们，不喝酒，就吃东西，越快越好。等伙计把东西端上来之后，窦尔敦让拿出2份送到后院，让牛老汉这爷儿俩好吃。伙计一一照办了。哎呀，别说，大伙儿吃的这个香甜劲儿就甭提了，看来也真饿了。尤其那丁猛、丁魁更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时间不大，吃了个碗干坛子净，撑得丁猛直打饱嗝。
1: 可把我饿坏了，这回算塞饱了。
0: 伙计呢，把碗筷收拾下去，擦抹桌案，另外给沏上一壶浓茶，提来2木桶水，一桶温水，一桶凉水，让他们静静面，洗洗脚。都收拾完了，伙计又把东西捡下去。一路乏累了，窦尔敦吩咐一声，早早安歇了吧。爷儿9个在这5间房分配完了，大家开始休息。这一晚上睡得特别香啊。单说到了第二天，窦尔敦起得比谁都早，他已经养成习惯了，院里头鸦雀无声，窦尔敦活动活动筋骨，练了一趟达摩36式，练完了天刚亮，他也练完了，华文龙也起来了，看老师练完了舞，华文龙打过手巾板，让老师擦了擦。

0: 小弟兄们也陆续起来了，洗脸的洗脸，漱口的漱口，都收拾干净了。然后华文龙让伙计准备早饭，窦尔敦让人呢到后边看看，让老头和姑娘起来一同进餐。这石环转身还没等出屋的时候，老牛头跑进来了。
1: 哎呀，哈哈，不得了了，救人呐！
0: 你说大清早上起的这一句话多吓人呢，师徒九人为之一愣。窦尔敦就问老人家，出什么事儿？
1: 你们快去看看去吧，我孙女儿丢了，大活人丢了。
0: 哟，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呀、啊！怎么可能呢？住在这店房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能把个大活人丢了？联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大家就提高了警惕。窦尔敦带着华文龙、石宽等人赶忙到了后院，到这儿一勘察，老头住的外间屋，被窝在那堆着还没叠。到里间屋一看，巧莲住的里间屋被窝凌乱，人没了。再仔细查看，窗户里边的插销插着呢，不像有人进来的样。窦尔敦转了那么两圈，问牛老汉：“老人家，您详细说一说，您怎么知道巧莲丢的？什么时候丢的？”“
1: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们爷俩回来之后呢，洗吧洗吧，正这时候送饭来了。”我们爷俩也真饿了，吃完了晚饭，火气哥哥把盘子碗捡走了，我就觉着困了，我跟巧莲说咱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就这么，我孙女儿在里屋住，把门插上，我在外屋住。老年人呢，他就没出息呀、啊，倒到床上是腰酸腿痛，折腾来折腾去，到了最后昏昏沉沉睡着了。这一觉醒来，窗户纸发白了，我开开门啊去上趟茅房，等回来又躺到床上闭眼眯着，觉着差不多了，我穿好衣服下了地，我就叫我孙女，左砸门没人言语，右砸门没人言语，后来我就急了，我把门给撞开了，到屋一看人没了。我说上哪儿去了？上茅房了？不能啊，刚才我去过了。你说怪也不怪，我孙女啥时候丢的我也不清楚。
0: 你好好想想，听见什么特殊的声音没有？
1: 没有，什么我也没听见。
0: 华文龙一皱眉，据老头所说，他叫巧莲起来，门插着呢，因为推不开，喊的时候无人答言，老头急了把门撞开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门插关怎么没坏呀？门反插着，人怎么出去的？方才陪着老师检查着窗户里边的插销插得完好啊，难道说从缝里头钻出去的？莫非闹鬼？怎么可能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老头急的是声泪俱下，
1: 我师父您行行好吧，无论如何帮忙帮到底，把我孙女找回来。我这么琢磨着，跟昨天拦路抢劫那帮家伙有直接的关系，那会儿他们就惦记上我孙女了，大概贼心不死， 咱们住的店房的时候，他偷着跟上来了。咱们熟睡之后，他们就动了手了。我说师傅，你帮忙救我孙女啊！
0: 别哭，别哭，老人家不必难过，这事儿就包在我们爷几个身上了，一定想方设法把你孙女巧莲找回来就是了。
1: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
0: 怎么办？窦尔敦也为了难了，本来去比武，半道上横生枝节，你管了这个事儿了，你就要管到底，能说我不管，你自己找去吧，他不可能啊。丁猛挺烦，嘟嘟囔囔的，
1: 哼，没事管事儿吧，管吧，沾手上了吧，这多耽误事儿，早到河间府多好啊，管这玩意儿干嘛呀？
0: 傅春宝一听，啪，给他一巴掌，胡说，老师怎么教导咱的？替天行道，匡扶正义，扶困济危，乃是我们的本职，要什么都不管，算什么英雄好汉？叫傅春宝这一顿训教，丁猛没词儿了。
1: 好吧，那我不说，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0: 傻子嘴上这么说，心里不服气儿，一个劲儿拨了脑袋。窦尔敦劝老头给他宽心丸吃呗，让他往宽处想，然后把老头让到前屋。老牛头是摇头叹息，直捶大腿，
1: 倒霉呀、倒霉呀、怎么竟赶上这种事儿？巧莲呐、你现在在哪里呀？
0: 大家轮流又劝说了多时。华文龙提议：“师傅，光劝没用，咱得采取行动。我估计这贼远不了，不如咱们分头行动，查访查访，万一把人找回来，不就更好了吗？”是啊，你说的太对了。窦尔敦呢，把这八个人做了一下分工，俩一对儿，俩一对儿分头去找，他自己走单帮。要求大伙听清楚，天黑之前回到店房集合，千万别走失了。小弟兄点头，窦尔敦告诉，千万别惹祸，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或者找着姑娘了，人手不够回来送信儿。大伙点头，分头行动了。都走了，剩下窦尔敦。窦尔敦呢，让老头哪儿都别去，在这休息听信儿，然后把那伙计给叫来了。这伙计挺聪明的，给泡了壶茶，问窦尔敦：“我大爷，看你们那意思，丢了什么了？”“
1: 啊，
0: 把人丢了。”“啊啊，谁丢了？”“昨天我们进店房前有个女孩，你看见没？”“
2: 看见了，他不能啊。”“
0: 伙计，你贵姓？”“我姓陈，我叫陈二。”“我陈二，你跟我说说，在你们武强县周围有没有贼，或者有不法之徒？”“
2: 喂，这怎么说呢？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哪儿都有好人，哪儿都有坏人。您叫我怎么回答您？”“
0: 不，一般的不用说，特显眼的，有民愤的，大家都知道的，有没有这样不法之徒？”“
2: 我说大爷，要丢了人，您赶紧去找人，我不敢胡言滥语。”“这不。”
0: 窦尔敦一听啊，他知道，他不敢说。窦尔敦又解释了再三，然后拿出块银子塞他手上：“这个

0: 留着买双鞋穿。问他，你真别说，窦尔敦走到哪儿都采取这个办法，哎，百灵百验，都见钱眼开。伙计接过银子来，高兴了，压低了声音：“我大师傅，我这么一说，您就那么一听啊，我说话可不负责啊。反正呢，以我个人的看法，出了西关呢，往西走，离我们西门正好十里地，有个地方叫侯家寨。哦，侯家寨。”对，侯家寨啊，住的人差不多的都姓侯，那是个大家族，家大业大呀。那块那庄主啊叫侯殿飞，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西霸天。您听听这个绰号，西霸天，手下养着打手教师上百人呢，周围的田地大部分都是老侯家的，连我们城里的人有不少在他家打工。不过这庄主啊，素日为人还不错，也不亏欠大伙的工钱，有的时候还挺讲义气，出手挺大方。我这么猜测，出来这种人家能干抢男霸女的事儿，旁人谁敢呢？哎，我说完了，我可不负责任。我说了，侯殿飞是侯家寨的庄主，人家抢没抢这姑娘，那跟我就没关系了，是不是呢？您就当我放屁了，您只能是参考。我说完了，说完了，转身他走了。老头啊也在旁边坐着呢，老牛头一听。
1: 我大师傅，您听见没有？那就赶奔侯家寨吧，背不住巧连就落到他们手里了。
0: 窦尔敦心说呀，这可不见得，没有真凭实据呀。就冲伙计说的这套词儿，你怎么敢断定他们抢了姑娘？怎么敢断言就是人家干的？人家有钱就得干非法的事儿啊，人家养着打手那就得抢男霸女啊，这不见得。但又一想，没有别的办法呀，只有到侯家寨走一趟，要什么事儿查不出来，那也讲说不起了。万里有个一，碰对黄了也不虚此行啊。窦尔敦打定主意，转身跟老头说：“老人家，我就到侯家寨去一趟，您呢就在这看家，您看好吗？”“
1: 不，带着我去吧，我着急见我孙女，干脆我跟您一块儿去。”“
0: 不行，不能带您去，这种事儿啊，那可以说，如果发现蛛丝马迹，就得交手。”带着你诸多不便，您那么大的年纪了，万一有个磕磕碰碰，我于心不忍，你就留在家里。
1: 我大师傅，你把我瞧薄了，我老头可是庄户人家，别看上了年纪，我可有把子气力，真杀急了，有个三个五个的，还真就到不了我眼前。什么搬搬扛扛，跑腿学舌，我比年轻人也不次。你别以为我是累赘，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有什么事儿咱俩人参考参考，总比你一个人强，你就带着我得了。
0: 窦尔敦想了想，也行，他发现这老头挺固执。好吧，既然如此，您就跟着我吧。
1: 哎，多谢多谢，我就着急见这巧莲呢。
0: 说话间，窦尔敦叫伙计把门锁上，告诉伙计，不管我们的人谁回来，不准再走，就在屋里头听信儿。这伙计那么精明，全听懂了。

0: 门户锁好了，窦尔敦带着老头出西关，赶奔侯家寨。一条官道笔管调直啊，走起路来非常顺畅。窦尔敦心里头着急啊，走得挺快，就跟老头说：“老人家，您能跟得上吗？”没说的，庄稼人竟走路了，我腿可好使呢。既然这样，咱快点走，来，我搀着你。不用搀，不用搀，那倒别扭了。一开始的时候，窦尔敦走走停停，等着老牛头。后来越走越快，这老牛头蹭蹭蹭窜到窦尔敦前边去了，撅的撅的还真挺快。窦尔敦心中好笑，倒是难牵了。这哪是庄稼老头啊，分明是武林高手啊，庄稼人怎么会陆地飞腾法？根据他的脚程判断，此人最少得有20年的基本功啊，估计我费劲我都追不上他。难道说巧莲没丢？难道说他一片谎言？他想要干什么？这阵窦尔敦的心就乱了，又气又恨，心说不管怎么讲，我得把他逮住，我问他想要干什么，他究竟是个什么人。想到这，窦尔敦往前一大腰，一个劲儿在后头追。10里地架得住这么跑吗？这老头三晃两晃进了侯家寨，窦尔敦跟着也进了侯家寨。这大阵点还真不小，一条大街笔管调直，两旁边全是人家。等到了镇子里头，再找老头是踪迹不见。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管了一档闲事儿，结果吃亏上当。那个自称姓牛的老牛头说的全是谎话，窦尔敦想把他抓住问个水落石出，他为什么这么干，是何居心。但这老头跑挺快，施展陆地飞腾法，滋溜钻进侯家寨，是踪迹不见。窦尔敦头次到这儿来，人生地不熟，一瞅这侯家寨还挺大，一条大街笔管挑直，两旁边都是住户，还有几家买卖，街上行人也不少，谁知这老头钻到哪个院去了。哎呀，窦尔敦是深感为难呐。其实说到这儿，咱得查几句。古往今来，吃亏上当者大有人在，就拿今天来说，咱也不例外呀。你比方说买东西，净些假货，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我们稍不留神就得上当。而且这社会上骗人的勾当还特别多，什么卖假表的、卖假药的，最近听说还有拍花的，这玩意也抬了套就给你吹上了。这一吹你神志昏迷，哎，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他叫你把兜里的钱都拿出来你就如数拿出来，不够还回家给他取去，还有上银行储蓄所把款提出来交给他的，等你清醒过来悔之晚矣。因此我们处处事事多加留神，但这个坏人跟好人毕竟有区别，我们要留上神注上意，就避免吃亏上当。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铁罗汉窦尔敦

找老牛头怎么也找不着了，他正在十字路口来回转悠呢。从北边来伙人，这些人笑呵呵直奔窦尔敦，一个个穿的是长袍短褂，彬彬有礼。为首这人40岁挂零，穿得干净利落，冲着窦尔敦一抱拳：“请问大师傅，您姓窦吗？”嗯，窦尔敦就是一愣啊，没来过，没熟人，他怎么知道我姓窦呢？啊，你是什么人？哎，奉我家庄主所差来接您来了，眼前就到庄主的家了，您请吧。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就是侯家寨的本地户。天鼓响的门洞，黑漆大门左右都分开了，九凳青石的台阶，八字照壁，卧砖到顶，围墙都有1丈多高。往府门外观看，站着4个彪形大汉，各执刀枪，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就好像前方的将士差不多少。领窦尔敦来的人往里相让：“大师傅，里边请，里边请。”窦尔敦不顾一切是昂然而入啊。进这院儿一看，哎，这院儿可够大的，方砖铺地，有4个巨大的荷花缸，中间是甬路，两边是抱廊。这院里人可不少，一个个把目光都投向窦尔敦。窦尔敦心说：“贼窑，甭问，这贼窑可不小啊！啊，管你是什么呢，就即使是龙潭虎穴，我也不惧。”到2道门首，请他的人站住了：“大师，请留步，我们到里送个信儿，我家庄主吩咐了，要亲自迎接。”这帮人走了。窦尔敦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在这等着，这心呢乱成麻了，他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正在这么时候，就听见朗声大，那五官做的都成包子了。这会儿再看，笑逐颜开，是红光满面。别看穿着打扮一般，但是从五官相貌上来看，是仪表堂堂，俩眼倍儿亮，耷了眼角，耙鼻子，鲶鱼嘴，一嘴大板牙往外支支着，两个眼睛都冒蓝光，穿的衣服是又肥又大呀。窦尔敦一看，谁呀？正是磨山老母毕凤莲。嗯，怎么是他？窦尔敦脑袋嗡了一声，他倒不是什么怕死，出乎意料，怎么这个老妖婆子跑到这儿来了？真是仇家相遇啊！窦尔敦就一愣，再看毕凤莲乐着来到窦尔敦近前，嘿嘿嘿。别在我身上长着，我哪儿不许溜达呀？这又怎么样了？不过窦大侠你放心，今儿个老娘并无恶意呀。嗯，我是特为接你来的，有什么话屋里谈吧。你还怕我按下毒手不成吗？谅你也不敢。好，好，好，好，那就里边请。说话间，众星捧月一般，把窦尔敦接进2道院的待客厅。进了客厅一看，真阔气，屋里是珠光宝气。迎面是一张8仙桌，两旁2溜

太师椅和茶几，门口里边站着十几名大汉，都垂手侍立。毕凤莲往屋相让，请窦尔敦做了上座。窦尔敦也没客气，昂然而坐。毕凤莲在下手相陪，自称老牛头的挨着毕凤莲，挨着老头的就是那个巧莲，其他人垂手站在左右。毕凤莲吩咐一声：“来呀，这是我老朋友了，把我刘南最好的茶叶泡上一壶，让我们窦大侠清清嗓子。”嗯，

0: 怀疑酒中有毒不成？您不敢喝。这窦尔敦就怕激将法，心里话，明知是当也得上，有毒我也得喝，不能让他将军把我僵住。窦尔敦想到这儿，一扬脖咕哒一杯酒喝干了。老头一看，好，痛快痛快，不愧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服了。您是哪位？对了，小老儿还没报号呢。我说姓牛啊，那是胡说八道，我不姓牛，我姓侯啊，侯家寨，侯家寨大部分都姓侯，大侯小侯半子猴，这赶上花果山了。我姓侯，我叫侯殿飞，我就是这里庄主，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西霸天。哦，知道了知道了。因为那伙计陈二做过介绍，窦尔敦心里头能记住了。哦，他就是侯殿飞西霸天。窦尔敦点了点头，哎，这是我孙女，叫巧莲，其实是名儿没提姓，她叫侯巧莲。哈哈哈哈。哎呀，窦大侠呀，在你眼前我们变了个戏法，调皮跟您呢游戏了一番，您可别当真啊。万望大侠胸宽四海，不计前嫌，能饶恕我们，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那巧莲呢站起身来向窦尔敦一拜，笑了笑并没多说。窦尔敦就问，前辈，你我素不相识，因何拿我取笑？你这是何意？这你问我没用，我也是奉命行事，请你问问摩山老母就清楚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说窦大侠呀，你别像连珠炮似的这么发问，方才老身讲过，别着急，咱慢慢谈。窦尔敦坐下，毕凤莲亲自给窦尔敦满了杯茶，然后自己又倒了一杯，鸭子腿一拧是摇头晃脑，啪啪啪啪啪把经过讲述一遍。窦尔敦听完了恍然大悟，那个说怎么回事呢？说书人还得从头讲。您还记得吗？在鹿王台比武之前，毕凤莲到了赖九成的府上，就到了镖局子，非要跟窦尔敦一决雌雄，院里还支了一口大油锅，谁输了谁跳油锅。就在那种情况下，窦尔敦依然给他手下留情，放他逃走了。打那之后，毕凤莲离开了山东啊，回到家里头。这毕凤莲呢就病了二十多天，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这回他敢一胆。后来病好了，毕凤莲一琢磨，我欠了窦尔敦情了，我得想法补报，这人真不错，往后我们还得交一交。就带着这种想法来找他的好朋友，就是侯殿飞。侯殿飞西霸天那是有一号的，威震五强县，跟毕凤莲多年的交情了。毕凤莲一来，侯殿飞盛情款待，到晚上没事常谈，他们两个人呢无话不谈，而且谈得非常直爽，有时候还开几句玩笑。侯殿飞就问。

0: 我老伙计，你究竟有什么事儿来找我呢？你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哎，别提了，老朋友，我栽了跟头了。是吗？就凭您这么高的武艺还能栽跟头？栽了，栽得非常惨呐。我要拜到其他人手下还有情可说，我拜到一个陌生人手下了，此人叫铜头铁罗汉刀尔敦呢。
1: 刀尔敦，哟，我真听说这么一个人，这人听说挺了不起。
0: 怎么拜的？你听我道来吧。毕凤莲也没隐瞒，把自己怎么比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次、两次、三次的经过如实的介绍了一遍。他这人就这时候好，栽跟头就是栽跟头，露脸就是露脸。侯殿飞听完了不住的点头啊。那这么说，你找我来是想叫我给你帮忙报仇？我欠人家的，我想法得报恩，在关键的时候呢，我想给他帮帮忙。嘿，我这太阳从西边出来的，你还有这份好心？瞧你说的，我也是人嘛。那我能给你干什么？我现在呢也说不准，反正将来你记住，见着窦尔敦呢你要多亲多近，你跟他处好了也代表我一份，对不对呢？当然主要的是由我来报恩，别的先甭提了，我先在你这儿住些日子，好欢迎欢迎。毕凤莲就住在这儿了。说来也巧，前些日子这来个人，谁呀？正是登州派的副派主燕国顺，就是燕国祥他哥。燕国祥让窦尔敦清理门户给杀了，燕国顺表面不敢反抗，心里不服啊，恨透了窦尔敦了，心说我找谁给我帮忙出出气呢？在山东怕走了风，他就想起来侯殿飞了，心说找我的好哥们去，把这事跟他诉说诉说，让他给我帮帮忙。就这么他来了，毕凤莲也在这儿呢。这燕国顺一进屋摇头叹息，二目垂泪，唉声叹气。侯殿飞就问呢，怎么回事啊？你身为登州派的派主，你那么高的身份还是至于掉眼泪吗？哎，一言难尽呐、啊！我兄弟燕国祥死了啊。怎么死的？让窦尔敦给杀了。他把经过讲述一遍，丢人的事他不说，他不说他兄弟抢男霸女，他就说嘛，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兄弟比我年轻的多，那么看上美貌的女人做点错事儿，这也不奇怪。窦尔敦为了树立他的淫威，抓我兄弟一招之错，什么以正门规，在泰山把他杀了。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恳请老朋友给我帮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哦，这么回事。
0: 好好好，那你先住下，咱们从长计议。他把燕国顺安顿下来，背着他不知道，请示毕凤莲，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毕凤莲冷笑了两声，他妈这猴崽子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可杀不可留。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3: 红花会众英雄鼓动灾民，要求发放救济粮款，官兵用箭射伤灾民，忽然看见常氏双侠

0: 跳上墙头，群雄都是惊喜交集。骆宾舞开双刀跳上墙头，挨到常和志的身边问：“五哥，见到四哥了吗？他怎么样？”常和志见了骆宾，很是惊奇：“哎，四少你也来了，四哥见到了，你放心。”骆宾一听，精神大振，突然间喜欢过度，反而没力气厮杀了，跳在墙外坐倒，扶住了头。张晋和辛彦忙奔了过来：“怎么样，受伤了吗？”“没事儿，五哥见到四哥了。”再看墙头的时候，只见魏春华、杨成协、周启、孟建雄等都已经攻上，正和官兵恶斗。不一会儿，四门打开，蒋四根和孟建雄从四中奔出，向灾民连连招手，大叫：“大家进来拿粮！”众灾民一拥而入，但是官兵人数很多，又有兵器，灾民却不敢逼近。孙克通舞动大刀，带着几名亲兵在墙头拼斗，边打边退。忽觉耳旁风声，后心一阵酸麻，一松手，大刀当啷啷跌落墙下，双手不知怎么的已经被人反背擒住。又觉得景象中一阵冰凉，一个声音在他的脑后喝道：“你鬼儿，命令官兵抛下兵器，退出庙去。”孙克通稍一迟疑，景象中一阵剧痛，竟是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那个人轻轻地把刀拖动，在他脖子上划破了一层皮。到了这步田地，孙克通哪敢不依啊，只得高声传令。众灾民齐声欢呼。陈家洛走进大殿，只见五开间的殿上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一车车的银鞘。这银鞘啊，就是装银子的东西，外形像个刀鞘，是用木头挖去芯儿，里边装上银子，外边再编上号，一般是用来装军饷用的。石庄公把县令王道揪来听他发落。陈家洛笑道：“你是县太爷吗？”“
1: 是
0: 大王。”“你瞧我像大王吗？”“
1: 我该死，说错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0: 陈家洛微微一笑，不答他的问话，问道：“你是梁榜出身吗？”“
1: 不敢不敢。”“
0: 不敢什么？”“你既是进士，胸中必有才学，我出一个对子给你对对。”他折扇一挥，秀眉一扬，笑道：“你对出来，我饶你性命；对不出呢，那就不客气了。你听着，这上联是：四合之卿人寿几何，却问何卿意，官卿意。”这意思是啊，等到和亲了，人得多大岁数啊？是和亲容易呢，还是官亲容易啊？这个汪道满头大汗，黄旗之际，本来即便有三分才学，也随黄河之水流入汪洋大海了。想了半天才说：“公子，你这上联太难了，我对不出。”“也好，不对也罢，那我问你，是黄河清容易呢，还是官吏清容易？”
1: 王道忽然福至心灵，说道：“我瞧天下的官都清了，黄河的水也就清了。”
0: 陈家洛呼呼大笑：“说得好，饶你一命，你快召集官吏衙役，将钱粮散发给灾民。哎，总兵官，你也帮着点。”孙克通和王道好生为难呐、军粮散失已经是杀头的罪名，怎么还能由自己手里分发出去？但是若不听命令，眼见当场便要丧命。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万般无奈，只得督率兵卒立义，把军粮军饷发给灾民。灾民欢声雷动，

0: 纷纷向红花会群雄称谢。领钱粮的时候，不住对孙克通和王道揶揄取笑，两个人只当不闻不见。陈家洛叫道：“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听着，日后衙门里要是派人查问，便说是总兵官和知县太爷亲手发给你们的。”众灾民哗然叫好，连说正是如此。群雄在一旁监视，直到深夜，眼见粮饷散发已尽，徐天红叫道：“各位父老，你们把这些军器都拿去藏在家里，狗官知道好歹那就罢了，要是我们走后再来逼你们交还钱粮，大伙就给他们拼了。”众灾民这个时候对红花会群雄的话说一句听一句，当下就有精壮男子过来拾起重兵丁抛在地下的刀枪。官兵见灾民势大，总兵又落入敌人手中，哪敢抗拒啊。陈家洛说：“大事已了，各位哥哥跟我走吧。”站起身来，群雄拥着孙克通在众灾民哄谢声中离了石佛寺，上马出城，跑出十几里。陈家洛把孙克通往马下一推：“总兵大人，多谢你的粮食银子，咱们后会有期，你下次再押粮饷千万送个信来。”双手一拱，哈哈大笑，在群雄拱卫中绝尘而去。奔出一里多路，陈家洛问常氏双侠：“两位得到了四哥的消息？”“
1: 哦，剪刀是死敌留的记号，将死国已经被送到杭州去了。”
0: 陈家洛大为诧异：“嗯，送去杭州干嘛？怎么不去北京？不是皇帝老儿要亲审吗？”“
1: 嗨，我们也觉得奇怪，不过是师弟做事素来惊喜，一定是谈到了确实的消息。”
0: 陈家洛要众人下马围坐商议。徐天红说：“四哥继续杭州，咱们就奔江南设法搭救。杭州是咱们的地盘，朝廷的势力也没有北京大，相救起来较为容易。不过还得请一位哥哥到北京去打探消息，以防万一。”
1: 众人
0: 得悉了文鱼二人的消息。文泰来虽然没有脱险，但是已经知道两个人安然无恙，均感欣慰，谈起适才劫粮救灾之事，痛快不已。周乙说：“
2: 嘿，西征大军没了粮饷，霍青桐姐姐定可打个胜仗。”
0: 吴臣笑道：“
3: 那女娃子剑法不错，人缘又好，大伙儿都帮着她，盼她打个大胜仗，好让大家都欢喜欢喜。”
0: 不一日，群雄来到徐州，当地红花会分舵舵主见总舵主和内外乡堂各位乡主忽然一齐来到，恭谨接待，不免大忙起来。江北一带会众归杨成协统帅，他命分舵主不可张扬，也不必通知众弟兄来见总舵主。群雄只住了一夜，当即南下，此后一路往南，大小码头啊，全有红花会的分支头目。群雄为守机密，都不惊动，疾趋而过。几天以后，到了杭州，住在杭州分舵舵主马善军的家中。马家坐落在西湖孤山脚下，湖光山色，风物佳胜，又是个僻静所在。马善军是打绸缎商人，自制两所大机房织造绸缎，因生性好武，结识了魏春华，由他引入红花会。马善军50上下年纪，胖胖的身材，穿一件团花缎袍，黑泥马褂，一眼看去只是个养尊处优的富翁，哪知道竟是一位风尘豪侠。当晚在后厅与群雄接风，众人在席上将要救文泰来之事说了。

马善军说，小弟马上派人去查，看四当家关在哪一所监狱里，咱们再相机行事。当即命儿子马大挺出去派人查探。第二天上午，马大挺回报说，巡抚衙门、杭州府、钱塘县、仁和县各处监狱以及驻防将军的原所、水陆提督衙门都有兄弟们去打探过，查知均没有文死当家的在内。陈家洛召集群雄议事，马善军说，这里府台、府县以及将军提督衙门均有本会兄弟在内，文死当家如在官府监狱必能查到，最怕官府因四当家案情重大私下监禁，那就棘手了。陈家洛说，咱们第一步啊，等了良久，守卫的军官没有丝毫懈怠，只得回来。群雄好生奇怪，猜测不出是何路道。马善军说道，这几天杭州城里各处盘查极严，各家赌场、昌辽，甚至水上的江山船都有官差去查问，好多人无缘无故的给抓了去，难道跟文四当家有关不成？他说的这个江山船呢、最早是渔船，后来就运货，以后呢就把游船叫做江山船了。徐天红说道，盘查这么紧，想来和文四哥关系不大，莫非京里来了钦差大臣，所以地方官要卖力一番？马善军说，没听说有钦差来浙江啊。众人记忆多时，不得要领。第二天，周琦吵着要父母陪他去游湖，周仲英答应了。周琦向徐天红连使眼色，要他同去。徐天红不好意思出口，只做不见。常言道，知子莫若父。周仲英知道女儿的心思，笑道，呵呵，自己欣喜，众兄弟也都待他高兴。陈家洛也带了新燕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韵，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鹅，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铃，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他幼年时曾经来西湖几次，那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凝望半日，雇了一辆马车往灵隐去看飞来峰，峰高50多丈，从山脚至山顶皆为巨石，树生石上，枝叶光怪，石崖横竖错落，似断似坠，一片空清明明。陈家洛一时兴起，对星燕说道，咱们上去看看。峰上本无道路可攀，但两个人轻功不凡，谈笑间上了峰顶。仰望三竹，但见万木参天，清幽欲绝。陈家洛说道，那边更好。两个人下峰，缓步往上中下三天竹行去。走出10余丈，忽有两名身穿蓝布长袍的壮汉迎面走来，见到他两人的时候，不住打量，面露惊奇之色。心燕悄声地说道，少爷，这俩人会武，

陈家洛笑道：“你眼力倒不错。”话声未毕，迎面又是两个人走来，一式打扮，正在闲谈风景，听口音似是旗人。一路上山，遇见这般穿蓝布长袍的五人，共有三四十人，见到陈家洛的时候都感到诧异。心念看得眼都花了，陈家洛也自纳闷，心下琢磨，难道是什么江湖帮会、武林宗派在此聚会不成？但杭州是红花会的地盘，如有此事，绝不会不通知我们。这些人见到我时，巨鹿玉炉中爱戴瑞云飞。陈家洛心想，这琴音平和雅致，曲词却是满篇歌颂皇恩，但歌中“村村扬酒旗”这五个字不错。倘若普天下每一处乡村中都有酒家，黎民百姓也就快活得很了。寻声缓步走了过去，只见山石上坐着一个近身打扮之人，正在抚琴，年约四十来岁。旁边站着两个壮汉，一个枯瘦矮小的老者，也都身穿蓝布长衫。陈家洛心中突然一凛，觉得这抚琴之人似乎依稀相识。那人形象清渠，气度高华，越看容貌越熟，可是总想不起在哪里会过。刹那间心神恍惚，竟如做梦一般，只觉那人似是至亲至近之人，然又隔得极远极远。这时那老者和两个壮汉都已经见到陈家洛和新燕，也凝神向他们细望，似欲过来说话。那抚琴男子三指一滑，琴声顿绝。陈家洛拱手道：“是令仁兄雅奏，此曲皆属初闻，可是兄台所谱心声吗？”那人笑道：“正是，这《锦绣乾坤》一曲是小弟近作，阁下既是知音，还望指教。”陈家洛说道：“高明高明，词中安堵村村扬酒旗一句尤佳。”那人脸现喜色：“哦，兄台居然记得曲词，请过来坐坐。”陈家洛心想：“哼，什么叛皇姬、黎民引领栾于志、大胎皇帝的马屁，此曲格调也就低得很。”但不知何故，对此人心中自生亲近之意，就走了过去，施礼坐下。那人看清了他的面容，大为惊讶，呆了半晌。陈家洛笑道：“兄弟一路上山，遇见游客甚多，见到兄弟之时，人人面露诧异之色，适才兄台也是如此，难道小弟脸上有什么古怪吗？倒要请教了。”那人笑道：“兄台有所不知，小弟有一亲戚相貌和兄台十分相似，那些游客都是小弟朋友，是以都感惊奇。”陈家洛笑道：“哈哈哈哈，原来如此，仁兄相貌我也熟极，似在哪里会过，小弟于鲁再也记不起来，仁兄可想得起吗？”“哈哈哈哈，那真是有缘了。请问仁兄高姓大名？”陈家洛名满江湖，不愿告知他真姓名。

随口诌了一句，啊，小弟姓陆，名嘉诚。他那是把陈家洛三个字颠倒了过来，他也问，请问兄台尊姓？那人微一沉吟，小弟父姓东方，单名一个耳字，是直隶人士，听兄台口音似是本地人。陈家洛说道，对，小弟正是本地人。陈家洛游西湖，正想去上天竺观音庙，忽听山侧传来琴音，过去一看，是个四十来岁的近身打扮之人，半日之闲在此一游已是非分，我辈俗人此等心福岂能常享，兄台知音着实必是高手，就请弹奏一曲如何呀？说罢把七弦琴往陈家洛的面前一推，陈家洛伸指轻轻一拨，琴音清越绝伦，看那琴时，见琴头有金丝缠着来凤两个篆字，木质斑斓韵华，似是千年古物，心中暗吃一惊，自忖此琴是无价，大漠风光尽入弦中，文兄妙奏，真如读辛嘉轩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风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陈家洛见他果然是知音，心中也甚欢喜。东方儿又道，小弟尚有一事不明，意欲请教，不过初识尊范，交浅言深，此觉冒昧。哦，兄台但问不妨，听兄琴音中隐隐有金戈之声，似胸中藏有十万甲兵，但观兄相貌又似贵界公子，温文尔雅，绝非统兵大将，是以颇为不解。陈家洛笑道，小弟一介书生落拓江湖，兄台所言令人汗颜。那东方耳，兄台明日一驾去见他一见，或有际遇也未可知。哦，兄台好意，至深感谢，只是小弟无意为官，然则兄台就此终身埋没不成。哈，与其残害民众一场，不如夜尾于泥土耳。东方儿一听此言，不觉面容变色。东方儿稍稍一顿，呵呵笑道，兄台高人雅致，胸襟自非我辈俗人所及。两个人互相打量，都觉得对方甚为奇特，然而在一日之中又不禁有亲厚之情。东方耳说，兄台自回江远来江南，途中见闻必多啊，神州万里，山川形胜，自是目不暇给，只是适逢黄河水灾，哀鸿遍野，小弟也无心赏玩风景。哦，听说灾民在蓝峰抢了西征大军的军粮，兄台途中可有所闻？陈家洛一愣，事情是有的，灾民无衣无食，为民父母者不加连续，他们为求活命铤而走险，也是情有可原。东方儿又是一顿，轻描淡写的说，听说事情不单如此，这件事是红花会鼓动灾民放上作乱。

0: 陈家洛故作不知，问道：“红花会是什么呀？”“
1: 哦，那是江湖上一个造反谋叛的帮会。”“哦，兄台没有听到过吗？”“
0: 嗨，
1: 小弟放浪琴棋之间，事事是一窍不通。说来惭愧，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小弟今日还是初闻。”
0: 他微微一顿，说道：“朝廷得讯之后，对红花会定要严加惩办的喽。”“
1: 哼，那还用说，亮这种人也不足成为大患。”
0: 陈家洛不动声色地问：“兄台何所惧而云然？”
1: 东方二道：“方今圣天子在位，朝政修明，当道只要派遣一二异才，红花会举手间就可剿灭。”“
0: 小弟不明朝政，如有荒唐之言，请勿见笑。据帝愚见，朝廷之中大多是酒囊饭袋之辈，未必能办什么大事呢。”此言一出，东方耳和他身旁的老者壮汉又各变色。
1: 东方耳道：“兄台，这未免是书生之见了。且不说朝中名将能力极其多事，即使兄弟身边这几位朋友也均非庸手。可惜兄台是文人，否则可令他们施展一二。兄台如懂武功，便知兄弟之言不谬了。”“
0: 哈，小弟虽无缚鸡之力，但自读太史公游侠列传后，生平最佩服英雄侠士。不知兄台是哪一派宗主？这几位都是贵派的子弟吗？可否请他们各显绝技，令小弟开开眼界？”
1: 东方耳对那两个壮汉说：“那么你们拿点玩意儿出来，请这位陆爷指教。”
0: 陈家洛一拱手：“请。”
1: 一个壮汉走上一步，说道：“树上这雀儿聒噪讨厌，我打了下来，叫人耳根清净。”
0: 手一挥，嗖，一只袖箭向树上喜鹊射去。哪知道袖箭将到喜鹊身旁，忽然一偏，竟然没有打中。东方耳见那个人竟没有射中，颇为诧异。那位壮汉更是羞得面红过耳，手一扬，又是一箭向树上射去。这一次个人看得清清楚楚，袖箭将将要射到喜鹊，不知从哪儿飞来一粒泥块，在箭杆上一撞，又把箭给碰歪了。东方耳身旁的那个枯瘦老者见心念右手微摆，知道是他在作怪，说道：“
2: 哦，这位小弟弟原来功夫如此了得，咱们亲近亲近。”
0: 说话五指有如钢爪铁钩向他手上抓去。陈家洛暗吃一惊，见着老者竟是松阳派的大力鹰爪功，手掌伸出势道不快，却竟威加风声，心想此人武功在江湖上已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如非一派之长，也必是武林中前辈高人，怎么能够甘为东方耳的用途呢？心念微动，手中折扇一挥，张了开来，正好挡在老者与心念之间。那老者手爪急缩，主人对此人既然已有相待，那么毁了他的东西就是大大的不敬。一面打量陈家洛，看他是否会武，但见他折扇轻摇，漫不在意，似乎刚才这一下只是碰巧。东方耳说道：“
1: 尊纪小小年纪居然武艺高强，此童兄台从何处得来？”
0: 陈家洛说道：“
1: 呵呵，他并不会武，
0: 只是自幼投虫射雀，准头不错而已。东方耳见他言不由衷，也不再问，看着他手中的折扇说道：兄台手中折扇是何人墨宝？可否相见一观？陈家洛把折扇递了过去，东方耳接过来一看，见是前朝词人纳兰性德所书的一阙金缕曲，词旨俊奇，笔力俊雅，说道：纳兰容若以相国公子余力发为词章，意气直追颇老美成，国朝一人而已。观此书法，模拟楚河南，出入皇庭内景经间，此扇词书可称双璧，然非兄台高士，亦不足以配用。不知兄台从何处得来？
1: 哦，小弟在书肆间偶以十金购得。
2: 哦，即十倍之，以百金购此扇，一绝价廉呐。此类文物多属世家相传，兄台既能在书肆中轻易购得，真可谓不是奇遇矣。
0: 陈家洛知他不信，也不理会，微微一笑。东方儿又道：
2: 纳兰公子绝世才华，自是人中英艳，但你瞧他词中这一句：且由他峨眉摇灼，古今同济，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未免自恃才调，过于冷傲，少年不受，词中已见端倪。
0: 说罢双目盯住陈家洛，意思是说少年人恃才傲物，未必有什么好下场。陈家洛笑道：
2: 大笑拂衣归矣，如斯者古今能及，像名花美酒拼沉醉，天下事公等在。
0: 这又是纳兰之词。东方儿见他一派狂生气概，不住摇头，但又不舍得就此作别，想再试一试他的胸襟气度，随手翻过扇子，见反面并没有书画，就说：
2: 此扇小弟极为喜爱，斗胆求兄见赐，不知可否？
0: 哦，兄台既然见爱，将去不妨。东方儿指着空白的一面：
2: 此面环球兄台挥毫一书，以为他日之私，兄台寓所何在？小弟明日差人来取，如何？
1: 啊，既蒙不嫌笔漏，小弟现在就写便是。
0: 宁心燕打开包裹，取出笔砚，略加思索，在扇面上题诗一绝。诗云：
2: 携书谈剑走黄沙，瀚海天山处处佳，大漠西风飞翠羽，江南八月看桂花。
0: 那会鹰爪功的老者见他随身携带笔砚，文思敏捷，才不怀疑他身有武功。
2: 东方儿称谢，接过扇子说道：小弟也有一物相赠。
0: 双手捧着那一具古琴放到陈家洛的面前：
2: 宝剑赠于烈士，此琴理属兄台。
0: 陈家洛知道这个琴呢，是稀世的珍物，今天与此人初次相见，即便举以相赠，不知是何用意。但是他是相府子弟，珍宝见得多了，也不以为意，拱手致谢，命心燕抱在手里。
2: 东方儿笑道：兄台
0: 从回江来到江南，就只为赏桂花不成？

0: 有一位朋友有点急事，要小弟来帮忙料理一下。
1: 关兄脸色似有不足之意，是否贵友之事尚未了结？
0: 正是。
1: 不知贵友有何为难之处，小弟朋友甚多，或可稍尽勉力。
0: 哦，不敢，大概数日之后也可办妥了。兄台美意，十分感谢。
2: 两个人谈了半天，仍不知道对方是何等人物。
1: 东方耳说道：他日如有用得着小弟处，可持此琴赴北京找我，现下我等一同下山去，如何？
0: 好。两个人携手下山。
2: 到了灵隐，忽然迎面来了几个人。当先一个人面如冠玉，身穿锦袍，相貌和陈家洛十分相似，年纪也差不多，秀美犹有过之，只是英爽之气远为不及。两个人一见都惊呆了。
1: 东方耳笑道：陆兄，这人可与你相像吗？他是我的内侄康儿，过来拜见陆世叔。
0: 那个人过来行礼，陈家洛不甘以长辈自居，连忙还礼。
2: 忽听那远处一个女人声音惊叫一声，陈家洛回头一看，见周启和他的父母以及徐天红刚从灵隐寺出来，想是他突然见到两个陈家洛，不胜惊奇。
0: 陈家洛只当不见，转过头去。徐天红低声地向周启说：别往那边瞧。
1: 东方耳说道：陆兄，你我一见如故，后会有期，今日就此别过。
0: 两个人拱手而别，几十名蓝衫壮汉在东方耳的前后护卫。陈家洛转过头来微微点头，徐天红会意，对周仲英说：义父，总舵主差我去办事，你和义母妹子都玩一会儿。周琦老大不高兴，一声不响。徐天红远远跟着那些壮汉的后边，一直跟进城去。到了傍晚，徐天红回来禀告，那个人在湖上玩了半天，后来到巡抚衙门里去了。陈家洛就说了刚才之事，两个人一琢磨，料想着东方耳必是官府中人，而且来头一定极大，如非京中出来逆查暗访的钦差大臣，便是亲王贝勒之类的皇亲宗室。瞧他的相貌不似旗人，恐怕多半是钦差。那个枯瘦老者如此武功，居然甘为他用，那么此人必非庸官俗吏了。陈家洛说道：莫非此人之来与四哥有关？我今晚想去亲自探查一下。
2: 徐天红说：是，最好请哪一位哥哥同去，有个照应。
1: 那请赵三哥去吧，他也是浙江人，熟悉杭州的情形。
2: 二更时分，陈家洛和赵半山收拾起行，施展轻功向巡抚衙门奔去。两个人在屋瓦上悄默声息的一掠而过。陈家洛心想，久闻太极门武功是内家秘奥，赵三哥的轻功果然了得，闲时倒要向他请教请教。赵半山心里也暗暗佩服，总舵主拳法精妙，与铁胆周老英雄比武时已经见过，哪知道他的轻功也如此不凡，不知道他师父天池怪侠在十年之间如何调教出来。不一会儿将近府台衙门，两个人同时发现前面房上有人，当即趴低了，但见两个人影在屋顶来回巡逻。赵半山等他们背转身，手一扬， 一枚铁莲子向几丈外的一棵树上打去。那两个人听见树枝响动，飞身过来查看。陈家洛和赵半山趁机一矮身窜进了府衙，当下躲在屋角的暗处。过了一会儿没见动静，才慢慢的探头一看，之下呀不由得大惊，原来下面明晃晃的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几百名兵丁弓上弦，刀出鞘，严密戒备，几名武将绕着屋子走来走去。可是说也奇怪，这么许多的兵将啊，却大气不出，走动时足尖轻轻落地，竟不发出脚步的声音。虽有几百人聚集，却是静悄悄的，只听得墙角蟋蟀叽叽鸣叫，偶尔夹杂着一两声火把上竹片爆裂之声。陈家洛见无法进去，向赵半山打了个手势，一起退了出来，避过屋顶的巡哨，落在墙边，低声商量对策。陈家洛说：“咱们不必打草惊蛇，回去另想法子。”是。正要飞身上屋，忽然府台衙门的边门呢，呀的一声开了，走出一名武官，后边跟着四名兵卒，那五个人沿街走去，走了几十丈又折回来，原来也是在巡逻。两个人见这派势，心中暗暗惊异。等那五个人又回头向外，陈家洛低声说：“打倒他们。”赵半山会意，窜出几步，发出三枚前镖，三名兵卒顿时倒地。陈家洛跟着两颗围棋子打中那个武官和另一名兵卒的穴道，两个人纵身过去，把五个人提到暗处，包下兵卒的号衣，自己换上了，把官兵抛在了墙角。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陈家洛和赵半山夜探府台衙门，只见戒备森严超出一般，正想退回另想办法，忽然从边门走出一名武官四个兵卒，陈赵二人释放暗器把他们打倒，换上兵卒的衣服，两个人又趁屋顶的巡哨转身跳进围墙，在火把的照耀之下，大模大样的走进院子，那里面成千名的官兵来来往往，怎么分辨得清已经有外敌混入呢？更往内院进，只见院内来往巡卫的都是高职武官，不是总兵就是副将，只是人数远比外面为少。两个人找到空隙，一缩身窜入屋檐之下，攀住船子屏息不动，等到几名武官转过身来，早已经藏好了。隔了半晌，陈家洛见行藏未被发现，双脚勾住屋梁，挂下身子

0: 官啊，恭恭敬敬的目不斜视。这个时候外面又走进一个官员，向坐着的那个人呢、三跪九叩首的行起大礼来。陈家洛大吃一惊，心想这是参见皇帝的礼节，难道皇帝微服到了杭州不成？正疑惑呢，只听那个官说道：“臣浙江布政司尹章该叩见皇上。”陈家洛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想：“啊，果然是当今乾隆皇帝，怪不得这么大的事态。”只听皇帝哼了一声，沉声说道：“你好大胆子！”尹章该除下朝冠，连连叩头，不敢作声。皇帝隔了半晌说道：“我派兵征讨回疆，听说你很不以为然。”陈家洛又是一惊，心里说：“怎么这个皇帝的声音好熟啊？”尹章该一面叩头一面说：“臣该死，臣不敢。”皇帝说道：“我要浙江赶运粮米10万担供应军需，你为什么胆敢为止啊？”“
1: 臣万死不敢，是因今年浙江欠收，百姓很苦，一时之间征调不及。”“
0: 哼，百姓很苦啊，你倒是个爱民的好官喽。”尹章该又连连叩头：“臣该死。”“依你说怎么办？大军粮食不足，急如星火，难道叫他们都饿死在回疆吗？”
1: 尹章该叩头：“臣不敢说。”“
0: 有什么不敢说的？你说吧。”
1: 万岁爷圣明，教化广备，回疆夷敌小丑，其实也不劳王师远征，只需派一名大臣宣之以德，便民自然顺化。”
0: 皇帝哼了一声，并不说话。尹章该又道：“
1: 古人云，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圣上若罢了远征之兵，天下皆感恩德。”
0: 皇帝冷冷地说：“我定要派兵征伐，那么天下就是怨声载道啦。”
1: 尹章该拼命叩头，额角上都是鲜血。
0: 只听皇帝一笑：“哼哼，你倒有硬骨头，竟敢对朕顶撞。”
1: 一转身，陈家洛这一惊更是厉害。原来呀、这个皇帝竟是今天在灵隐三竹遇见的东方耳。
0: 只听得乾隆皇帝说道：“起去，你这顶帽儿就留在这里吧。”
1: 尹章该又叩了几个头，站起身来倒退而出。
0: 乾隆向其余大臣说道：“尹某办事必有情弊，督府详加查明参奏，不得徇私包庇，致干罪逆。”
1: 几个大臣连声答应。
0: 乾隆说道：“出去吧，10万担军粮马上征集运去。”
1: 那几名大臣诺诺连声叩头退出。
0: 乾隆道：“叫康儿来。”
1: 一名内侍先连出去，一会儿又带了一个少年进来。陈家洛见这个人呐、就是和自己相貌相似之人。
0: 他站在乾隆的身旁，神态亲密，

0: 不像其余大臣那样畏缩。
1: 乾隆说道：“传李可秀。”
0: 内侍传旨出去，一名武将进来叩见，说道：“
1: 臣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叩见圣驾。”那红花会姓文的匪首怎么样了？
0: 陈家洛听着提到文泰来，更是凝神倾听。只听李可秀说道：“
1: 这匪首凶悍巨捕，受伤很重，臣正在研医给他诊治，要等他神志恢复之后才能审问。要小心在意，臣不敢丝毫怠忽。你去吧。”
0: 李可秀叩头退出。陈家洛轻声地说：“哎，咱们跟他去。”两个人轻轻地溜下，脚刚着地，只听得厅内一个人喝道：“有刺客！”陈家洛和赵半山奔到外院，混到士兵队伍当中，只听得四下里竹帮声大作。白天陈家洛在天竺所见的那个枯瘦老者率领着蓝衣壮汉四处巡视，那个老者目光炯炯，东张西望。陈家洛早已经背转身去，慢慢的走向门旁。那个老者突然大喝一声：“你是谁？”一伸手就向赵半山抓来。赵半山双掌如风似地，把他这一抓给化开了，赶紧就向门边冲去。那个老者急追而至，挥掌向他背心劈落。这个时候赵半山已经到了门口了，听着背后有拳风，一矮身正要回首迎敌，陈家洛已经把身上的号衣脱下来，一反手搂头向那个老者盖了下去。老者伸手拉住，两个人一扯，一件号衣断成了两截。陈家洛挥动半截号衣，一运气，那号衣啪的一声大响，直向那个枯瘦老者打去，脚下毫不停留，笔直向门外窜出去了。那老者也真了得，伸手一抓，就在半截号衣上抓了五条裂缝，然后如影随形，紧随其后。刚跨出门，迎面一个士兵啊，头前脚后平平的当胸飞到，原来是赵半山抓住扔过来的。老者左臂一挡，把那个兵士撇在一旁，追了出去。就这么慢的一慢，眼见刺客已经冲出了府衙，后面二三十名侍卫一窝蜂的赶出来了。老者喝道：“大家保护皇上要紧，你们五人跟我去追刺客。”他向五名侍卫一指，然后施展轻功追到街上。只见两个黑影在前面的房上擦擦擦擦擦擦擦飞跑，那老者一纵身也上了房，一口气奔过了几十间，和敌人相距已经近了，正要喝问，忽然前面屋下几声呼哨，敌人似乎来的接应，老者仍是鼓劲儿急追，见前面两个人忽然下房站在街心，那老者噌也跳下房来，双手一错，迎面就向陈家洛抓去了。陈家洛不退不挡，哈哈笑道：“我是你主人好友，你这老儿胆敢无礼。”那老者在月光下看清楚了对方的面貌，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
1: 你这厮果然不是好人，快随我去见圣驾。”“你敢跟我来吗？”
0: 老者稍一迟疑，后面五名侍卫也都赶到了。陈家洛和赵半山向西退走，那老者叫道：“追！”追到湖边，见陈家洛等二人跳上一艘西湖船，船夫举桨划船离岸数丈。
1: 那个老者喝道：“朋友，你究竟是哪一路的人物？请留下腕儿来。”赵半山高声说道：“在下温州赵半山。”

0: 阁下是松阳派的吗？
1: 那老者说，
0: 哦，朋友可是江湖上人称天地如来的赵老师。不敢，那是好朋友闹着玩送的一个外号，实在愧不敢当，请教阁下的腕儿。在下姓白，单名一个镇字。
2: 此言一出，赵半山和陈家洛都决然一惊。
1: 赵半山一拱手，
0: 哦，原来是金爪铁钩白老前辈，怪不得功力如此精妙。白老前辈如此苦苦相追，不知有何见教？
1: 白震说道，
0: 听说赵老师是红花会的三当家，那一位是谁呀？
2: 他突然心念一动，说道，
0: 啊，莫不是贵会总舵主陈公子？
1: 赵半山不答他的问话，问他，
0: 白老前辈要带怎样？
1: 陈家洛把折扇一打开，朗声说道，月白风清，如此良夜，白老前辈同来共饮一杯如何呀？
0: 白震说道，阁下夜闯府台衙门，惊动官府，说不得，只好请你同去见见我家主人，否则在下回去没法交代。我家主人对阁下甚好，也不至难为于你。
1: 你家主人倒也不是俗人，你回去对他说，湖上桂子飘香，素月纷飞，如有雅兴，请来连聚谈心，共谋一醉，我在这里等他便是。
2: 白震今天眼见皇上对这个人十分的眷顾，恩宠异常，如果得罪了他，说不定皇上反而会怪罪，可是他夜惊圣驾，不捕拿回去如何了结？
1: 只是附近没有船只，无法追入湖中，只得奔回去禀告乾隆。乾隆沉吟了一下，
0: 他既然有此雅兴，湖上赏月倒也是件快事，你去对他说，我随后就来。
2: 白震说道，陛下，这一批都是亡命之徒啊，皇上万金之体，以臣愚见，最好不要涉嫌。
0: 快去。
2: 白震不敢再说，忙骑马奔到湖边，见蒋四根抱着膝坐在船头，似是在等他的消息，就大声说，
0: 对你家主人说，我们主人就来和他赏月。
1: 白震回去复命，
2: 走到半路，只见御林军的骁骑营、卫军营、前锋营各营的军士正开向湖边，再走一会儿，杭州驻防的骑营、水师也都到了。
1: 白震心想，皇上也不知怎么就看中了这个小子，为了和他赏月，兴师动众的调遣这么许多人。他忙赶回去布置侍卫护驾。
0: 乾隆兴致很高，正在说笑，
1: 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在一旁伺候。乾隆问，
0: 都预备好了吧？
1: 去吧。他已经换了便装，随驾的侍卫官也都换上了平民的服色，乘马往西湖而来。
2: 一行人来到湖边，
1: 乾隆吩咐，
0: 他多半已知我是谁，但大家仍是装作寻常百姓模样。
2: 这个时候啊，西湖边上每一处都隐伏了御林军各营的军士，骑营、水师、李可秀的亲兵又布置在外，一层一层的把西湖给围了起来。

0: 只见灯光晃动，湖上划过来五艘湖船，当中船头站着一个人，长身玉立，气宇轩昂，叫道：小人奉陆公子差遣，恭请东方先生到湖中赏月。说罢噌跳上岸来，对乾隆作了一个揖。这个人正是魏春华。乾隆微一点头，甚好，然后跨上湖船。李可秀、白振和三四十名侍卫分坐各船，侍卫中有十多个人精通水性，白振吩咐他们小心在意，要拼命保护圣驾。五艘船呢，唰向湖心划去，只见湖中灯火辉煌，满湖游船上都点了灯，有如满天繁星。再划近一点的时候，丝竹箫管之声不住在水面上飘来，一艘小艇如飞般滑到艇头，一个人叫道：哎，东方先生到了吗？陆公子久等了。魏春华说：来了来了。那艘小艇转过头来当先领路，对面的大队船只也缓缓靠近。白振和众侍卫见对方如此态势，虽然自己这个方面已经调集了大队人马，有恃无恐，却也不由得暗暗吃惊，各自摁住自己身上暗藏的兵刃。只听得陈家洛在那边船头叫道：东方先生果然好兴致，快请过来。两船靠近，乾隆、李可秀、白振以及几名职位较高的侍卫走了过去。只见船中只有陈家洛和书童两个人，白振等人都放下了心。那艘花艇啊，船舱宽敞，画壁雕栏，十分惊讶。艇中桌上摆了酒杯碗筷，水果酒菜满桌都是。陈家洛说道：仁兄慧然肯来，幸何如之。乾隆说道：兄台相招，岂能不来。两个人携手大笑，相对坐下。李可秀和白振等都站在乾隆之后。陈家洛向白振微微一笑，也不说话。一瞥之间，忽然看见李可秀的身后站着一个美貌少年。嗯，这不是陆飞卿的徒弟是谁呀？他怎么和朝廷的官员混在一起？知道奇怪了，心感诧异，不免多看了一眼。李元直向他嫣然一笑，眼睛一眨，要他不可相认。这个时候心燕上来刷给斟了酒，陈家洛怕乾隆疑虑，自己登先干了一杯，夹菜而食。乾隆只捡陈家洛吃过的菜，夹了几筷子就停住不食了。只听得临船呢，箫管升起，吹的是一曲《迎家宾》。乾隆笑道：兄台真是雅人，仓促之间安排得如此周到。陈家洛训诫：有酒不可无歌，闻道玉如意之歌喉是钱塘一绝，请召来为仁兄佐酒如何。乾隆鼓掌称好，转头问李可秀：这玉如意是什么人？
1: 啊，那是杭州名妓，听说他生就一副骄傲脾气，要是不中他意的，就是黄金十两也休想见他一面，更别说唱曲陪酒了。
0: 你见过他没有啊？
1: 李可秀十分惶恐，小人不敢。
0: 好，今天让你开开眼界。
1: 说话之间。

0: 魏春华已经从那边的船上陪着玉如意过来了。乾隆见他脸色白腻，娇小玲珑，相貌也不见得特别美丽，只是一双眼睛灵活异常，一顾盼间便和人人打了个十分亲切的招呼，风姿楚楚，妩媚动人。他向陈家洛道个万福，英英丽丽地说道：
1: 陆公子今天好兴致啊。
0: 陈家洛伸手掌向着乾隆：这位是东方老爷。玉如意向乾隆扶了一扶，微倚着坐在陈家洛的身边。陈家洛说道：听说你曲子唱得最好，可否让我们一饱耳福啊？玉如意笑道：
1: 陆公子要听，我给你连唱三天三夜，就怕你听腻了。
0: 跟随之人送上琵琶来，玉如意轻轻一拨唱了起来，唱的是个一半儿小曲儿：碧纱窗外竟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陈家洛拍手叫好，乾隆听他吐音清脆，俊语连篇，风俏飞荡，不由得胸中暖洋洋的。乾隆皇帝应陈家洛之邀来到西湖，陈家洛让玉如意给他唱了个小曲儿，只听得他胸中暖洋洋的。玉如意转眸一笑，先指拨动琵琶，回过头来看着乾隆，又唱道：几番的要打你，莫当是戏，咬咬牙我真个打，不敢欺，才带打不由我又沉吟了一会儿，打轻了你，你又不怕我，打重了我又舍不得你，罢，冤家耶，不如不打你。乾隆听得忘了形，不禁叫了出来：你要打就打吧。陈家洛哈哈大笑，李元直躲在父亲背后抿着嘴儿，只有李可秀、白振一干人绷紧了脸，不敢露出半丝笑意。玉如意见他们这般一副尴尬相，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玉如意替乾隆和陈家洛斟酒，两个人连干三杯，玉如意也陪着喝了一杯。乾隆从手上脱下一个碧玉扳指来赏了他：
2: 再唱一个。
0: 玉如意低头一笑，露出了两个小小的酒窝，当真是娇柔无限，风情万种。乾隆的心先自酥了，只听玉如意轻声一笑：
1: 我唱便唱了，东方老爷可不许生气呀。
2: 你唱曲子我欢喜还来不及，怎么会生气呢？
0: 玉如意向他抛了一个媚眼，拨动琵琶弹了起来，这次弹的曲调却是轻快跳荡，俏皮诙谐，珠飞玉鸣，音节繁复。乾隆听得琵琶先喝了一声彩，只听玉如意唱道：终日奔忙只为饥，就是饥饿的饥，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掷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取下，忽略出门没马骑，买的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到做知县

0: 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乾隆啊，一直笑盈盈地听着呢，只觉得曲词甚是有趣儿。但是当听到朝思暮想要登基那一句的时候，不由得脸上微微变色。只听玉如意继续唱：“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动兵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坐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坐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坐，定嫌天宫不华丽。”陈家洛哈哈大笑，乾隆却越听脸上越是不善，心里说：“这个女子是否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故意唱这个曲儿来讥嘲于我？”玉如意一曲唱罢，缓缓割下琵琶：“嘿嘿嘿，这曲子是取笑穷汉的。东方老爷和陆公子都是富贵人，高楼大厦、娇妻美妾都已经有了，自不会去想他了。”乾隆哈哈大笑，脸色顿和，眼睛瞟着玉如意，见他神情柔媚，心中很是喜爱，正在那儿想呢，待一会儿如何命李可秀把他送来行宫，怎么把事情做得隐秘，以免背后被人说圣天子好色，坏了圣德清明。忽听陈家洛说道：“汉皇重色思倾国，那唐玄宗是风流天子，天子风流不要紧，他花花江山送在胡人安禄山手里，那可大大不对了。”“是啊，唐玄宗初期英明，晚年昏庸，可万万不及他祖宗唐太宗。唐太宗雄才大略，仁兄定是很佩服的了。”乾隆生平最崇敬的就是汉武帝和唐太宗，两帝开疆拓土，声名播于异域。他登基以来一心一意就想模仿，所以派兵远征回疆，其意原在上承汉武唐皇的功业。听得陈家洛问起，正中下怀：“唐太宗神武英明，夷狄文明丧胆，尊之为天可汗，文才武略那都是旷世难逢的。小弟读到记述唐太宗言行的《贞观政要》，颇觉书中有几句话很有道理。”“哦，不知是哪几句啊？”
1: 他自从和陈家洛会面以来，虽然对他甚是喜爱，但总是话不投机。这个时候听他也尊崇唐太宗，不觉很是高兴。陈家洛说道：“
0: 唐太宗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梨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又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乾隆默然。陈家洛又说：“这个比喻真是再好不过，咱们坐在这艘船里，要是顺着水性，那就坐得平平稳稳，可是如果乱滑乱动，异想天开，要滑得比千里马还快，又或者是水势汹涌奔腾，这船不免要翻。”他在湖上说这一番话，明摆着是危言耸听，不但是蔑视皇帝，说老百姓

0: 随时可以倾覆皇室，而且雨寒威胁，大有当场要把皇帝翻下水去之势。乾隆一生除了对祖父康熙、父亲雍正心怀畏惧之外，几时受过这般威吓奚落的言语，不禁怒气潮涌，当下强自抑制，暗想：现在且有你逞口舌之力，待会儿把你擒住，看你是不是吓得叩头求饶。他想啊，御林军和驻防骑营已经把西湖四周围住了，手下的侍卫又都是千中拣万中选，武功卓绝的好手，料你这小小的江湖帮会能做的什么怪。于是他微微一笑，
1: 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帝皇受命于天，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仁兄之论未免有悖于先贤之教了。
0: 陈家洛举壶倒了一杯酒，我们浙江乡贤黄黎周先生有几句话说道：皇帝未做成的时候，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拨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势如当然。还说此乃我产业之花息也，这几句话真是说的再好也没有，须当为此否一大白。仁兄请。说罢举杯一饮而尽，乾隆再也忍耐不住，挥手把杯子往地下摔去，就要发作。杯子摔下刚要碰到船板，只见书童心念斜刺里俯身一抄接了起来，只是杯中的酒水泼出去一大半，他双手捧住一膝半跪，说道：东方老爷，杯子没摔着。乾隆给他这么一来呀，都愣住了，铁青着脸哼了一声。李可秀接过杯子，看着皇帝的眼色行事。乾隆一定神，哈哈一笑：
1: 哈哈哈，陆仁兄，你这位小管家手脚倒真灵便。
0: 一转头对一名侍卫说：
1: 你和这位小管家玩玩，可别给小孩子比下去了。
0: 那个侍卫啊，名叫范忠恩，他使的是一对判官笔，听得皇上有旨，当即哈了哈腰，七向新燕的身边，判官笔双出手，分点他左右穴道。新燕反身急跃，窜出半丈，站在船头。他年纪小，真是功夫不够，可是一身轻功却是像天池怪侠袁世萧学的。但见范忠恩判官笔来势极近，自知武功不是他的对手，只好先行逃开。范忠恩双笔如风卷将过来，新燕提气一跃，跳上船篷：
2: 哈哈哈哈，咱们捉捉迷藏吧，你捉到我算我输，我再来捉你。
0: 范忠恩两击不中，气往上冲，双足一点也跳上船篷。他刚踏上船篷，新燕一鹤冲天，像一只大鸟一般扑向左边的小船。范忠恩跟着追到，这两个人呢，此起彼落，在十多艘小船上来回盘旋。范忠恩呢，却始终抢不进新燕的身边，心中焦躁，又盘了一圈，眼见前面三艘小船丁字形排着，新燕已经跳上了近身的一艘，他假意的往左边一扑，
2: 新燕嘿嘿一声跳上右边的小船，
0: 哪知道他往左边一扑啊是虚的，
2: 随即也跳上了右边的小船，两个人面面相对，他左笔一探，点向新燕的胸前，新燕待要转身闪避已经来不及了，危急中往前一扑，发掌向范仲恩的小肚子上打去，范仲恩左笔撩架，右笔提点对方的后心，这一招啊又快又准，眼见他无法避过了，忽然背后呼的一声，似有一件十分沉重的兵刃袭到，他不暇袭敌，先图自救，扭腰转身，右笔自上而下朝来人的兵器上猛砸下去，当的一声大响，火光四溅，来人的兵器只稍稍一沉，又向他的腰上嗖横扫过来，这个时候他已经看清楚了，对方的兵器啊是一柄铁桨，使桨之人竟是船尾的艄公，刚才这么一击啊，已经知道对方力大异常，不敢硬架，拔起身来轻轻的向船舷落下，欺身直进去点艄公的穴道。蒋四根解了心燕之围，见范仲恩纵起身来，急忙一身铁桨往水里边那么唰这么一搬，船身转了半个圈子，等到范仲恩落下来的时候，船身已经不在原位了，他哎呦这一声还没喊完，扑通一声进到水里边去游湖了，湖水汩汩灌进口来也。西燕拍着手笑，嘿嘿捉迷藏捉到水里去啦。
1: 乾隆船上两名会水的侍卫啊扑通扑通赶紧入水去救，
0: 刚要游进，蒋四根呢已经把铁桨送到范仲恩的面前，这个范仲恩呐，在水里边是乱抓乱拉呀，碰到铁桨管他是什么东西啊，马上紧紧抱住，蒋四根一举桨向乾隆的船上一挥，喊了一声铁哥。范仲恩的师叔龙俊他也是御前侍卫，忙抢上船头，一伸手把他接住了。范仲恩在皇上面前这么大大的丢脸，说不定回去还要受处分，又是气又是急，湿淋淋的愣住了，站着不动，身上的西湖水啊不住的滴在船头。龙俊曾经听同伴说起，新燕白天在三竹用泥块打歪袖箭，让御前侍卫丢脸，现在又捉弄他的失职，等新燕回到陈家洛的身后，他就站了出来了，阴森森地说，
1: 听说这位小兄弟暗器高明之极，待在下请教几招。
0: 陈家洛对乾隆说道，
1: 你我一见如故，别让下人因口舌之争伤了和气，这一位既是暗器名家，咱们请他在靶子上显显身手，以免我这小书童接他不住受了损伤，兄台你看如何？
0: 乾隆听他说的有理，只得应道，
1: 自当如此，只是仓促之间没有靶子。
2: 只见新燕一纵身跳上杨成协的坐船，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杨成协点了点头，向旁边小船里边的张进招了招手，张进跳了过来，
1: 杨成协说，抓住那个船的船梢。
2: 张进一言抓住自己原来坐船的船梢，这个时候杨成协也已经拉过船头上的木杠，喊了一声起。嘿，这两个人呐，竟然把一艘小船给举了起来，他们两个人的坐船也沉下去一截。众人见这两个人如此神力，不自禁的齐声喝彩呀。骆宾看得有趣，也跳上船来笑，嘿，真是个好靶子。他荡起双桨，把杨成协的坐船划向花艇。新燕叫着，少爷

这个做靶子成吗？请你用笔画个靶心。只见陈家洛举起酒杯一抬头，把它喝干了，手一扬，酒杯飞出去，嘣的一声，酒杯就嵌进两个人高举的小船船底，平平整整，毫没破损。众人呐、啊，又是拍手叫好。白震和龙俊等高手见杨春协和张晋举船，力气固是奇大，但想一勇之夫，一合足畏。等到看见陈家洛运内力把瓷杯嵌进船底，如发钢镖，这才暗皱眉头，都觉得此人难敌呀、啊。陈家洛笑道：“这杯就当靶心，请这位施展暗器吧。”洛宾把船划退几丈，叫道：“太远了吗？”龙俊更不打话，手中暗扣五枚毒鸡，嗖嗖嗖，连挥几挥，只听得叮叮一阵乱响，瓷片四散飞扬，船底的酒杯呀、啊、已经被打得粉碎。新燕从船后钻出来叫道：“嘿，果然好准头！”这个龙俊呢、啊，他忽然就起了毒心了，嗖嗖嗖嗖，又是五枚毒鸡的飞出。这次竟然是对准了新燕上下左右射了过去，众人在月光下看得分明啊，都齐声惊叫。那个龙俊的暗器功夫当真是厉害，手刚一扬，暗器已经到了面前了。众人叫喊声中，五枚毒鸡力直奔新燕的五处要害，新燕大惊，扑身滚倒。骆宾的两把飞刀嗖嗖已经射出去了，当当两声，飞刀和两枚毒鸡力坠入湖中。新燕一滚躲开了两枚，中间一枚却是说什么也躲不开了，啪，正好打在了左肩之上。他也不觉得怎么疼，只是肩头一麻，他站起身来破口大骂。红花会群雄无不怒气冲天，小船哗纷纷划拢，拥上来要和龙俊见个高下。清宫众侍卫也觉得这一手过于阴毒，在皇帝面前众目昭彰之下，以这种卑鄙手段暗算对方一个小孩，未免太不漂亮，世将为人耻笑。但是看着红花会群雄声势汹汹，当即从长衣下取出兵刃，预备护驾迎战。李可秀摸出了胡渣，放在嘴边就要吹动，调集兵士动手。这时候陈家洛把手一扬：“众位哥哥，东方先生是我嘉宾，咱们不可无礼，大家退开。”群雄听得总舵主发令，当即把小船划退几丈。这个时候杨成协和张晋已经把举起来的小船放回水面，骆宾在看新燕的伤口，徐天红也跳过来询问。新燕说：“四奶奶、七爷，你们放心，我疼也不疼，就是痒得厉害。”说着就要用手去抓。骆宾和徐天红一听大惊，知道暗器上喂了极厉害的毒药，忙抓住他的双手。心眼大叫：“哎呦，我痒得要命啊，七爷您放手！”说着用力挣扎。徐天红心中焦急，脸上还是不动声色，说道：“你忍耐一会儿。”一转头对骆宾说：“四嫂，你去请三哥来。”骆宾应声去了。骆宾刚一走开，一艘小船如飞一般划来，船头上站着红花会的杭州总头目马善军。他跳上徐天红的坐船，悄悄地说：“齐当家，西湖边上布满了清兵，其中有御林军各营。”“哦，有多少人？”“总有七八千人，外围接应的齐营兵丁还不计在内。”“嗯，好，你立刻去召集杭州城外的兄弟，集合湖边。”

0: 透明，可千万别给官府察觉，每个人身上都藏一朵红花。马善军点头应命。徐天红又问，马上可以召集多少人？
1: 连我机房中的工人一起有2000左右，再过一个时辰，等城外的兄弟们赶到，还有1000多人。
0: 徐天红说，咱们的兄弟至少以一当五，3000人抵得15000名清兵，人数也够了。况且绿营里还有咱们的兄弟，你去安排吧。
2: 马善军接令去了。
0: 赵半山坐船滑道，看着新燕的伤口，眉头深皱，把他肩上的毒吉利给轻轻的起出，从囊中取出一粒药丸，塞在他的口里，然后一转身对徐天红凄然说道：“七弟，没救了。”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新燕中了龙俊的毒吉利，他们把赵半山请了过来。赵半山看了新燕的伤口，眉头深皱，把他肩上的毒吉利轻轻的起出来，从囊中取出一颗药丸塞在他嘴里，转身对徐天红凄然说道：“
1: 七弟，没救了。”
0: 徐天红大惊，
1: 暗器上毒药厉害非常，
0: 除了暗器的主，别人无法解救。
4: 那他能支持多少时候？
1: 最多3个时辰。
4: 三哥，咱们去把那个家伙拿来，逼他解救。
0: 一句话把赵半山提醒，他从囊中取出一只鹿皮手套戴在手上，纵身跃起，3个起伏在3艘小船舷上一点，已经纵到陈家洛和乾隆的眼前，叫道：“
1: 陆公子，我想请教这位暗器名家的手段。”
0: 陈家洛见龙俊打伤了新燕，十分恼怒，见赵半山过来出头，正合心意，对乾隆说道：“
1: 我这位朋友打暗器的本领也还过得去，他们两位试试，一定精彩热闹，好看非凡。”
0: 皇帝听说有好戏可看，当然赞成，越是比的凶险越是高兴。他转头对龙俊说道：“
1: 去吧，可别丢人。”
0: 龙俊应了。白振低声说：“
1: 那个家伙是千臂如来，龙贤弟小心了。”
0: 龙俊也久闻千臂如来的名头，心中一惊，自忖暗器从未遇过敌手，今日再把名震江湖的千臂如来打败，那更是大大的露脸了。他越过众人走到前面，一抱拳：“
1: 在下龙俊，向千臂如来赵前辈讨教几手。”
0: 赵半山哼了一声：“
1: 哼，果然是你。我本想旁人也不会使这等卑鄙手段，用这般阴损暗器。”
0: 龙俊冷笑一声：“
1: 哼，我只有2条臂膀，请千臂如来赐招。”
0: 他一含讥讽说：“瞧你1000条臂膀，又怎样奈何我这2条臂膀？”赵半山反身窜出，低声喝道：“
1: 来吧。”
0: 龙俊说：“
1: 我比暗器可只和你一人比。”“
5: 什么？难道我们兄弟还会暗算你不成？”“
1: 好，就是要你这句话。”
0: 龙俊说罢，身形一晃，窜上一艘小船的船头。他知道，虽然赵半山答应无人暗算，但自己以卑鄙手段伤了对方一个少年，究竟也怕人家下毒手报复，所以不敢在船梢有人的地方落脚。赵半山等他踏上船头，左手一扬，右手一挥，打出3支金钱镖，3支袖箭，头一低，背后又射出一支背弩。 龙俊万料不到他一刹那间竟然会同时打出七件暗器，吓得他心胆俱寒，当下无法躲避，已经顾不得体面，缩身在船底上一趴，只听得啪啪啪啪一阵响，七件暗器全打在船板之上。船梢上那个人骂道：
6: 鬼儿子，你闲人般的这般闲死都什么暗器哟。
0: 龙俊跃起身来，月光下赵半山的身形看得清楚，发出一枚菩提子向他打去。赵半山一听破空之声，知道不是毒吉利，一侧身让开，身子刚让到右边，三枚毒吉利已经迎面打到。赵半山迎面一个铁板桥，三枚毒吉利刚从鼻尖上擦过去，叫了一声好，刚要站起来，又是三枚毒吉利向下盘打来。龙俊转眼之间也发出了七件暗器，称作连环三击。赵半山人未扬起，左手一粒飞黄石，右手一枚铁莲子，把两枚毒吉利打在水中。等中间一枚飞到，一伸手，给他接住了，就放在怀里。眼见他暗器手段果然不凡，暗想此人阴险毒辣，定有诡计，可别上了他的当了。手一扬，三枚金钱镖分打他上盘神庭穴，乳下天池穴，下盘血海穴。龙俊见他手动，已经拔起身子窜到另一条船上去了。赵半山看准他落脚之处，一只甩手剑甩出，龙俊举手想接，忽然一件奇形的兵刃弯弯曲曲的旋飞而至，急忙低头相避。说也奇怪，那兵刃竟然又飞回到赵半山的手里，他伸手一抄又给扔了回来。龙俊从来没有接过他这种独门暗器回龙壁，这么一下心神已乱，不提防迎面又是两粒菩提子飞来，左眉间阳白穴，右肩缺盆穴同时打中，身子一软瘫跪船头。众侍卫见他跌倒无不大惊。与龙俊齐名大内的义尾渡江楚元仗剑来救，剑护面门纵身向龙俊跃去，人在半空，见对面也有一个人挺剑跳来，楚元跃起在先，早一步落在船头，左手捏个剑诀，右手剑挽个顺势大平花，横斩迎面纵来的那个人的脖子，想把他逼下水去。哪知道那个人身在半空，剑锋直刺楚元的右腕，正所谓善攻者攻敌之匕首。虽在夜中，这一剑又准又快，霎时间攻和守换了个个儿。楚元急忙缩手，剑锋略下挽了一个逆花，直刺敌足。这一招啊，是达摩剑术中的虚势分筋。那个人左足虚晃一脚，右足直踢楚元的右腕，楚元提手击毙，还没来得及变招了，那个人已经站在船头。月光下只见他身穿道袍，左手袖子束在腰带之中。这个楚元呢，原来也是和尚，法名智元，后来犯了清规，被追缴渡牒，逐出庙门。他索性还了俗，改名楚元，仗着一手达摩剑精妙阴狠，竟做到皇帝的贴身侍卫。他原在空门，还俗之后又长在晋城，江湖上之事不大熟悉，但见来敌剑法迅捷，生平未见，却不知道那是72手追魂夺名剑独步天下的无尘道人。他当即喝问来者是谁。无尘笑道：亏你也学剑，不知道我吗？楚元一招金刚伏虎，接着一招九品莲台，一剑下斩，一剑上挑。无尘笑道：剑法倒也不错，
1: 再来一记金轮渡劫。
0: 话刚出口，楚元果然抢向外门，使了一招金轮渡劫。他见招使出，心中一愣，嗯，他怎么会知道？吴臣微微一笑，剑锋分刺左右，喝道：
1: 你使浮丘异秀，再使红牙拍肩。
0: 话刚说完，楚元果然依照他的话使了这两招。这哪里是性命相扑啊，就像是师父在指点徒弟。楚元素来自负，两招使了以后退后两步凝视对方，又羞又怒又是惊恐。其实吴臣深知达摩剑法的精微，眼见楚元造诣不凡，剑锋所至正是逼得他飞出那一招不可之处，事先却叫了招数的名头。这一来先声夺人，楚元一时不敢再行进招。骆冰在船梢掌桨，笑盈盈的把船划到陈家洛和乾隆的面前，好叫皇帝看清楚他的部署如何出丑。这时赵半山已经把龙俊擒住了，徐天红在低声逼他交出解药，龙俊闭目不语。徐天红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威吓他，仍是不理。他心中盘算，我宁死不屈，回去皇上定然有赏，只要稍有惬意，丢了皇上的颜面，我一生的前程也就毁了，在皇上面前谅这些土匪也不敢杀我。这边吴臣喝道，
1: 我这招是仙人指路，你用回头是岸招架。
0: 楚元下定决心偏不照他的话使剑，哪知道吴臣的剑锋直戳他右颊。楚元苦练达摩剑法二十余年，心剑合一，事成自然，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敌剑既然已经如此刺到，不得不左绝平直转东，右剑横滑，两刃做天地相，正是一招回头是岸。吴臣一招仙人指路，逼楚元以回头是岸来招架，亦存双关。因为道家求仙，世家学佛，自己指点对方的迷津，叫他认输回头。楚元一招使出，见吴臣缩回长剑，目光似电盯住了自己，不由得进又不敢，退又不是，十分狼狈。吴臣喝道，
1: 我这招当头棒喝，你快横江飞渡。
0: 说罢长剑平挑，当头劈下。楚元身随剑转，回剑横掠，左手剑诀压住右肘，这一招不正是达摩剑术中的横江飞渡是什么呀？乾隆略懂武艺，虽然身手平庸，见识却颇渊博。见吴臣喊声未绝，楚元已经照着他的指点应招，心中是又好气又好笑，却又不禁寒心，暗想：
1: 楚元在大内众侍卫中已算一等高手，可是与这些匪徒一较量，竟然给人家耍猴般玩弄。一旦真有缓急，这些人记得什么事？
0: 他可不知道吴臣剑法海内无对，楚元遇到他自然是动弹不得。也是今晚适逢其会，让乾隆见识到天下第一剑的剑法。他竟然以为匪帮中如此人才极多，那也是想得左了。乾隆又看几招再也难忍，对白臣说道，
1: 叫他回来。白臣叫道，楚兄，主人叫你回来。
0: 楚元巴不得有此一叫，只因满清的军法严峻，临阵退缩必有重刑，他进退两难，正在万般无奈之际，会有皇命如逢大赦，急忙回剑护身，就要回跳。
1: 吴臣喝道，哼，早叫你走你不走，现在想走，嘿嘿，道爷

他就出发了。他到翁世杰家，哪知道走在半道他渴了，想喝口水，带着干粮，孩子不能下饭馆，带着干粮呢太渴，要碗水喝。一看这家门半掩着，他就过来了。嗯，要水，这都会说。老头一看是小孩，哦，那来接着接着接着倒个大碗水的，咕嘟咕嘟喝了，转身要走。这老头一看这小孩穿着衣服挺有意思，你上哪去啊？嗯，翁家谱看娘。哎呦，别去了，怎么了？那边打起来了。可了不得了，小月屯的外边向阳山前正在打仗呢，打的可凶了，你千万别去，要去容易伤着你呀。从哪来的？蜈蚣岭。对，回蜈蚣岭去，等打完仗你再回翁家谱。打仗他懂，谁和谁打仗？哎呀，你小孩说也不明白，有朱元璋你知道不？哎啊，西吴王。哎，对对对，西吴王啊，在这上坟被人家给包围了，要抓他。在哪儿？就出的村就是啊。这孩子噌就跑了，老头以为小孩叫打仗吓住了，是回家。一看他往那么走，错了错了，往那么去，那么去，你怎么喊呢没有用。这还蹭蹭蹭蹭蹭，他哪是跑啊，他连穿带蹦啊，恨不得在道就翻跟头，乒乓乒乓的走了，也不认得正经道。他一看这山就不顺原路走，他噔噔噔噔上山了。到了山顶上，发现悬崖峭壁，下边一个人也没有。这孩子一瞧，也没打仗的呀，这怎么事呢？哎，远处来了一匹马，这匹马跑如飞呀，就过来了。这孩子眼睛死死盯着，看着看着看着，哎，他觉得眼熟。是啊，幼年的事儿浮现眼前，大脸盘子，胡子，老脖子，海啊，这是大海，是我爹。对，是我爹。哎呀，一看见胡大海呀，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胡大海不知道吗？来到里边下了马，往树那一靠，这孩子一着急从上边歘就云里翻下来，来到切近。大海，胡爹。胡大海认出来，父子相认。胡大海看胡强高兴中又有些担心，宝贝儿啊，你上哪儿去了？嗯，老虎学艺。行了行了，我也不问了，乱了。哎，你早不来晚不来，为父遇难你来干嘛？我命都保不住了，你跟我这不遭罪吗？孩子心里明白，嗯，我跟你走，你跟我上哪儿啊？我跟人打仗呢。我也打仗。你会打吗？嗯，不会。哎，这么办吧，你跟我去，我告诉你，心里明白啊。朱元璋你四叔被困在那边了，元军呢会旦正在抓他，你呢跟我走，别离我左右，咱们再回去，我把你带出去，救了你四叔，咱们呢好回家。哎，打仗，这抓。哎，你练过功？嗯，练过。哎呀，你太小，练也不行。来来，到我马背上坐着，不跑，跑，那你跑吧。这还说跑，撒腿如飞没影了，快回来回来。哪知冲他一呲牙，跑，他还跑呢，正跑呢，迎面来了一员大将。谁呀？前边跑的是朱元璋，后边追赶的是赤府燕达。朱元璋怎么上这儿来了？书中暗表，朱元璋不是赤府燕达的对手，战马被打惊了，落荒而走。战马落荒也是顺着人少的地方追下来了。这块为什么包围圈的人特别少呢？原因这块是死胡同，过不去，没有路，所以人家没有在这块堵截，一下子把他放进来。赤府燕达一看朱元璋自己跑了，这个是生擒活捉的好机会，催马就追下来了。朱元璋也发现赤府燕达来了，也不敢应战，没办法，走哪儿算哪儿吧。迎面正碰见小胡强，小胡强也分不清哪边是哪边的，一看来人了，跑，他奔着到近前，一翻跟头站着，晃抓就砸呀。胡大海在后边看见了，胡强儿嘞，别打，那是你四叔朱元璋。哎，嗯，他把抓收回来了，长眼毛呼的呼的的，把朱元璋吓一跳，心里话是什么玩意儿？是吧？像只小鹿来站着呢，你谁？

0: 干嘛？胡大海说，主公快过来过来，是自己人。胡强啊，别打，来后边那个，后边那个把那个整死。嗯，他明白了。朱元璋搏战马往旁一闪，找胡大海，胡强蹭蹭蹭过去了，他翻着跟头叭叭叭叭叭叭来到赤府燕达眼前。赤府燕达这匹马正往前跑呢，猛然这么玩，叭叭一翻跟头，马子差眼了，心儿暴叫，啪往旁一甩，差点把赤府燕达闪到马下。赤府燕达赶紧搂住思江，吁，这马怎么差眼了呢？扭头一看，呀呵，这什么玩意儿啊，他来这一站，他也不好好站呢，像老虎要来这尾着呀，这什么玩意儿？哎，这什么野兽啊？再看胡强冲着呲牙一笑，胡大海在后边还喊胡强，他就是赤府燕达，揍他！赤府燕达呀，他记住个赤，那四个字上哪记去？这孩子看他就。赤府燕达更害怕了，干嘛吃人吗？你吃人吗？吃人！哎呦我的天哪！你要吃人？哎呀，这碰见什么山精野怪了？哗楞楞楞楞，他把三节棍呢攥出一头，这两头悬着，打，往这一砸，他这一抡，胡强眼睛这么一看，他嘴不说，心里明白，这玩意儿好啊。像个大老虎尾巴一样啊，这东西归我，比我抓好。他个眼睛看着，砰，他把三节棍的第三节拽住，拽住往下较力。师傅燕达一看，叶和你干什么？哎，松手松手。哪知他小手攥住我就不动。哎，你怎么回事？哎，他一抡，这一轮劲儿大点，小胡强跟着擒了，日啪又站住了，吓得一松手，三节棍归胡强了。胡强拿这玩意儿晃了晃了晃了，打，他往上蹦起多高啊，五六尺高，把三节棍呜就砸下去。赤府燕达一看可坏了，不好，碰见妖精了是怎么的？哎呀，往旁一闪，哪只胡强还往前凑合。哎，胡大海一看这还行啊，有两下子，宝贝儿，哎，有两下子，别让他跑了。赤府燕达听见海声，猛一抬头一看是胡大海。嗯，学马过来，胡大海，这什么东西？住嘴，就干净点，那是我儿胡强啊。闹了半天，你爷俩也是人呐，我以为什么野兽呢。哎呀，你哎呀有什么用啊，兵刃没了。胡大海一看高兴了，儿啊，这小子顶不住东西，给我揍他。哎，大海，我揍他。抡起三节棍要打赤府燕达。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0: 野人胡强夺下胡伟三节棍，就是抡圆了，奔着赤府燕达的耳根子砸了下来。赤府燕达吓得锁梗藏头往下掩身，稍微慢一点，就听着啪咔嚓一声，太悬了，砸在头盔上，盔枪砸折了，搂海带卡到脖子这，差点没把赤府燕达勒死。当时吓得脚尖一挑，绷蹬绳站马往下就拜。小胡强不依不饶，手摇三节棍，哎，别走，追去吧。他脚步太快，赤府燕达回头一看，啊，中儿郎，快把这小孩围住，抓住他。这些当兵的看着小孩也害怕，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他连窜带蹦带翻跟头的，哪出这么玩意儿呢？虽然胆怯，将令下来了，你别忘了，兵随将令，草随风，呼啦把胡强给围上，救下

0: 打。小胡强一看有人挡他道路，他把三节棍抡开了，左右开弓啊，哗楞唰的一下子，小鬼推磨呜的一声，力扫千军呢，这么一划着噼里啪啦倒下无旗带树，立刻杀透重围又追出去了。胡大海一看他乐坏了，哎呀，我是儿子有能的呀，强儿快救主公。嗯，他一听救主公，哦明白了，他扔了赤府燕达不管，扭头又往这边杀了过来。那边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斗，水接不通，怎奈小胡强太厉害了，兜着后边啪啪啪啪啪这通抡呢，一会儿哇得杀透重围。再者说杀透重围，好吧，也有的已经带伤了，一个个在那喘气儿倒气儿。胡大海领胡强过来，强儿快过来见见，这是你大爷，这是你三叔四叔五叔。主公啊，这是我给你们念的那个孩子，我干儿子胡强。哎呀，朱元璋擦了擦脸上的汗，揉揉眼睛，多亏胡强解救我们了，不然呢我们都得把尸骨扔在这儿。胡强啊，你立功了。他也不会说别的。二哥呀，叫胡强开路，咱们赶快冲下山去。哎，胡强，前面开道，谁断后？五府五殿长说我断后。汤和邓玉保护主公，胡大海跟着胡强。为什么？知道胡强啊天真烂漫，脑瓜简单，容易上当，得跟着当指挥。走啊，杀呀，冲下山坡。你别忘了，这才剩几个人呢，人家两万人，你再能杀能打，死个三百五百的千八百的了不起了，那还是那么多人呢。迎面回过来，怎奈胡强啊跳起来，噌一个跟头翻出多远呐，哗啷啷啷地上砸呀。这阵赤府燕达有点确阵了，一看不好，我得把命搭在这儿，怎么办？拿人垫，拿人垫呢？没有胡强，没有五府五殿张景，现在有这两个人能行吗？他们呢往下开始退败。就这阵儿，就听着道道道咚咚咚咚炮声响亮，紧跟有人高喊：“哎，四王爷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微臣来啦！”紧跟着队伍往两旁一闪，一骑战马冲过人群，来到赤府燕达近前。赤府燕达闪目这么一看呢，哎呀，可来了救星了！眼前这员将三十六七岁，身高足。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东方红》选段。
2: 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日本侵略者刚刚投降，这个卖国贼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纷纷起来反击

严牢的铁门挡不住反抗的怒涛，警察的水龙浇不灭斗争的火焰。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亲爱的同志啊，你可曾记得，在那战火纷飞的黎明，在那风雪弥漫的夜晚，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1: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看哪，人人挂着喜悦的眼泪，个个兴高采烈，流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他们在倾听，倾听，倾听着毛主席震撼世界的声音。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

0: 就都拍，要不然一个也别拍，这稀里八叉的掌声多揪心呢。一上台我也知道朋友们都笑，还有鼓掌的。我知道自身的条件比较差，太有点卡通了，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呀，
1: 想想
0: 今年22岁
1: 啊，
0: 公岁，属牛的，母牛。
1: 没人说你属公牛。
0: 人生格言。
1: 还是人生格言呢？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叫欣然

0: 既然说哥哥底下长这么热烈，哥，咱俩来个现场的小品好吗？来个对白啊，没事，这就不用你太多的语言。哥，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吧？这回你去那个男主人公杰克，我去那女主人公露丝。完了，中间他俩。
1: 螺丝，你还肉丝呢？
0: 回避。来个现场版的，完我这哦杰克，完你就找哦露丝啊，没事阿姨，我是人，别怕。哦杰克。
2: 哦露丝。
1: 大点声啊，没吃饭呢。
0: 我跟哥正搁这啥的说话呢，你
1: 我知道，
0: 先回避啊。
1: 哥。
0: 啊，哦杰克。
2: 哦露丝。
0: 哦杰克，你爱我吗？
2: 我不爱你。
0: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啊，把这俩给我掐去。我们得说爱，不爱现场不搞不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2: 我爱你。
0: 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2: 露丝，
0: 是自己来的吗？
2: 一大堆的。
0: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0: 就让他乐半天，你就来这乐吧。
1: 你们家你二哥也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
2: 是。
1: 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
2: 嗯。
1: 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2: 民歌唱得好。
1: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2: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哇哇的呀。对，谢谢。
1: 但是掌声一激烈，你大哥忘词儿了。当时你大哥反应非常快，是这样唱的，改了把词儿。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
2: 想起来了，
1: 牡丹牡丹大牡丹，
2: 就这季节还能唱歌啊？
3: 小
2: 白，
3: 小白，
1: 小妹，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呗。
2: 你这样还能讲小笑话呢？
1: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2: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1: 大哥，我喜欢你。说，有一只小白兔，它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的话嘴儿一下。
2: 太过分了吧，什么嘴儿一下呀。
1: 白兔以前找不着家了，那就嘴儿一下吧。嘴儿完之后，黑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2: 是吗？
1: 谢谢灰兔哥哥，
2: 多文明啊。
1: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蹦。
2: 这咋还这么蹦呢？
1: 这不高兴了吗？他肯定得斜飞呀。他蹦着蹦着又迷路了，
2: 又迷路了，
1: 又遇见了一只小灰兔。
2: 哦，
1: 他就问灰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
2: 多可怜呢。
1: 小灰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
2: 你累不累挺啊你啊，讲这一个笑话
1: 全不是刻画动物呢吗？我想我整反了。我想知道啊。
2: 太执着了。
1: 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2: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1: 都流氓兔吗？
2: 什么流氓兔啊。
1: 小白兔一想，都怼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2: 想开了。
1: 走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2: 还真告诉他
1: 了。谢谢灰兔哥哥。
2: 嗯。
1: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2: 真不容易啊。
1: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
2: 还在
1: 他怀里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2: 啥问题呀？不知道。
1: 那你想知道吗？
2: 当然想知道了，废话。
1: 怼一下。

竹板打把这响连环，你是溜溜达达来到台前。今天不把别的表，表一表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至今为学生，我这才疏学浅，见识短，所以说难免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初分不计年，千年水来。

0: 王坐殿，留下了商朝四百载，到后来纣王无道乱江山呐、啊，三教演成封神榜，姜子牙钓鱼就在渭水河边，大周朝一部这么孔圣传，孔夫子周游列国美名传，说不完前七国孙庞斗智，道不完后七国乐毅伐秦乱离间，秦始皇一统天下十八国，修下了万里长城保江山，汉刘邦打项羽夺天下，楚霸王自刎就在乌江边，四百年大汉是分三国，战国纷纷起狼烟，眼望着滚滚长江都是水呀、啊，有多少英雄是随浪翻，好气的周瑜他活命短，孔明他深谋远虑万国传，刘关张陶云杰一名誓愿，四弟赵云保江山，关二爷走麦城这么输的惨呐、啊，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昭一头归大晋，马乾隆走火是少年，到如今说不完的降马传，隋唐演义的我记得全，十八路反王夺天下，绿林的英雄豪杰抢江山，义气过人善雄信，秦叔宝传枪必捡就在这么后花园，最可叹小罗成他寿路短，23岁周期坡前乱箭穿，隋炀帝贪色无度民遭难，这么江山最后归李渊，唐宋元明先不表，就是这八天八宿咱也是说不完，大清朝坐下了三百载，西太后垂帘听政掌大权，1911年孙中山发动了这辛亥革命，被选为临时的大总统啊，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权，把清政王朝是彻底推翻，1913年中华民国开始政权，袁世凯钻了空子掌大权，一心想复辟他皇帝梦啊，想把当年改成侯宪元年，上台不到三个月是改辟朝梁归了阴间，袁世凯虽然一死留下隐患，军阀混战他妈乱离间，张作霖独占东北，吴佩孚进入了山海关，段祺瑞坐北京是严防死守，薛岳带领人马占领云南，阎锡山占了山西太原府，胡宗南川陕两地独掌大权，白崇禧占两广兵多将勇，大军阀互相残杀起狼烟呐、啊。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了黄埔军校，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里边，1919年北京学生大罢课呀，25000人游行来到了天安门前，因此留下了五四青年节，纪念的是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1921年七月一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组织红色政权。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和朱德会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么第一团。井冈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才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5年，蒋介石打内战，这么炮火连天。毛主席一心解放全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勇往直前。朱德任总司令是英勇无比，各路大军捷报频传。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呐、啊，天安门举行了这开国大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掌大权。2008年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唱响全球，推向最前端。我们热烈欢迎七大洲内八大洋的9+8和火锅色彩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更欢迎全球各界体育健人来到我们中国奥运场馆，展现出您独特特技。再把高文宽送上中心南北和谐世界大家园，在奥运精神千秋全万代，盛装展人间，走上台说两句段子，今年历史大钢剑，说好说，来，大家包含。就让他乐翻天，你就来这乐吧。
1: 呀，国王整得不错呀！妈呀，我这木头眼镜还没看透呢。哎，这家这上台了，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听他说的。
2: 我跟你说，这都皮毛，知道不？全是皮毛。哎，你要看下面这小孩，那你看，那叫真功夫，绝对绝活
1: 啊！啊，哪小孩啊？
2: 那孩子，慢点，慢点啊！别卡脑了，坐专业了。

0: 哎，国旺，
1: 嗯，
0: 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1: 这都皮毛。
0: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让大伙看看那个郭旺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1: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在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0: 你净搁那块扯，那练功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
1: 哎，
0: 能不能不来旋呢？
1: 为了练高难，我的杂技老师就是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知道吧？上珠穆朗玛峰练去。
0: 你再说一遍，
1: 珠穆朗玛峰，
0: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1: 啊！珠穆朗玛峰那家伙八九千米那么高吧？
0: 是啊，
1: 哎，那我的杂技老师一个跟头就下去，
0: 不是一个跟头下去，那不得脸都得磕出血了吧？
1: 连影都没了，
0: 嗨、哎，给整那头去了。
1: 行了，咱俩你看谁来了？
0: 谁来了？哎，关小平，
1: 你
0: 不是他俩干啥来了？
1: 几个是演节目，这都我
0: 啊，那我知道了，下边这个节目啊，就是关小平的。
1: 那对了，
0: 哎。

0: 你给我来点掌声，我先跟你学个动作，行不行？啊，笑一笑啊！
1: 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家见到我是非常不幸，
2: 长得太困难了，
1: 无组织无纪律。哎呀，真对不起大家，因为这事我都要死了。
2: 是吗？
1: 我说我这辈活的，妈的生的伟大，活的憋屈。妈呀，自杀，活不起我还死不起呀？还人得有志气，
2: 自信心挺强。
1: 自杀。昨天我上树林上吊去。我脖儿耽误了一身，我一回头，我看你这死样还活着呢，我死啥呀？
3: 呀呀，
1: 他把我救了，他不来我就灭火了，不来我就完了。
2: 过来啊，好好的啊。
3: 呀呀，我长得就不敢你呀。
2: 当然的了，没有我漂亮啊。
1: 安装演员呐。
2: 对。
1: 不好干。
2: 嗯。
1: 哎呀，不好演，演不好人都走了。
2: 是吗？
1: 没事，现在你朋友们欣赏的水平啊越来越高，你演不好，你人全走了。那回我在那个哈尔滨演出啊，哈尔滨剧场大，挤装1000多人，跟这差不多。慢用。
4: 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决定去龙岭上探一探那座传说中的唐代大墓。三个人准备停当之后，背着2只大鹅，动身来到龙岭山下，住进了一对老夫妻的家里。
5: 老夫妇说：“你们想去鱼骨庙倒没什么，但是千万别往盘蛇坡的深处走，连本村的土生土长的都容易迷路，何况你们三个外来的呢？”我点头称谢。这时候也吃得差不多了，就动手帮着收拾，把碗筷从屋里头端出去。走到院中，大金牙突然低声对我说：“胡爷，这院里有好东西啊。”我回头看了一眼，大金牙伸手指了指院中的一块大石头，他说：“你看，这是一块碑呀，有年头了。”我没说话。我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帮忙收拾完了碗筷，然后老夫妇也回房睡觉了。我们三个人围在院子里，假装着抽烟闲聊，偷偷地观看着大金牙所说的那块石碑。 要不是大金牙眼贼呀，我们根本就不会发现这块长方形的石碑磨损的已经是十分严重了，中间刻了几道深深的石槽，看样子可能是用来拴牲口的。石碑只有一半，碑顶还有半个残缺的兽头，碑上的文字花纹呢早就没了。没这半个兽头，你就瞧不出这是一块石碑。

胖子问大金牙：“您说这是好东西？我看以前呢，可能还值点钱，现在就这样了。这就是块大石头，你们瞧这，就这上边东西都磨平了，这用了多少年了？这个。”大金牙抽着烟说：“胖爷，我不是说这石碑值钱，这块碑它是残碑了，现在肯定不值钱了，就剩半个兽头，研究的价值可能都不存在了，有点可惜。但是您可别忘了，我们家祖上也是干倒斗的，我之所以说这是好东西，也不是一点理由没有的。就冲这块残碑上边的半个兽头，我就敢断定，这龙岭中一定有一座唐代的古墓。对，但是这具体的位置嘛，明天咱们就得瞧胡副爷的手段了。”我伸手摸了摸石碑上的兽头，对大吉牙说：“你是说这是一块墓碑？”大吉牙说：“就算是墓碑吧。这碑上的兽头虽然残了，但是我还能瞧得出来。这只兽叫乐利。唐代国力强盛，都把陵墓修在山中，以山为陵，地面上呢也有一些相应的设施，竖一些什么石碑呀、石像啊、石骆驼啊、石山泥之类的呀，作为拱卫陵寝的象征。这乐利呢，就是一种专门趴在石碑上的吉兽。传说呀，它是西天的灵兽，但声音好听啊，如同仙乐。如此推断，这石碑上刻的字儿，应该是歌功颂德之类的内容。陵寝前18里，每隔一里就有一对儿，这乐利是第二对石碑。我说：“金爷，嘿呦喂，别看您不懂风水，但是您对古代历史文化的造诣，我是望尘莫及呀。咱别在院里说了，咱们回屋商量商量去吧。”我们回到屋里继续谋划。现在已经到了龙岭边上了，从现在的线索看，这里古墓是肯定有的，不过这墓究竟是大唐的还是西周的，倒有几分矛盾了。要是从墓碑上看，这唐代大墓是毫无疑问了，也符合在古兰县城招待所中老刘头所言，但是这当地的村民怎么说这山里是西周的古墓呢？大金牙问我，我说：“你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一条风水宝脉之中有多处穴位可以设灵啊？”我说：“那倒是也有的，不过整整一条地脉不可能都是好地方啊，各处的穴位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呢，最好的位置往往只够修一座墓的。不过也不排除两朝的古墓
都看上一个穴位的可能啊。我让胖子和大金牙今天晚上好好的养精蓄锐，明天一早管他是龙陵也好还是盘蛇坡也好，咱们到地方好好瞧瞧。另外这村里说不定也有不少没被人发现的古董呢，回来的时候再坐到当地的老乡家里瞧瞧。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收拾完了东西，按照昨天打听到的出村转了两道山梁去寻找鱼骨庙。两道山梁说起来容易，直线距离可能很短，可真正要走起来可着实不易。昨天到这里天已经黑了，周围的环境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借着曙光放眼观望，一道一道的沟壑纵横啊，支离破碎的土垣、土梁、土沟耸立在周围。这里虽然不是黄土高原，但是受黄泛的影响，地表有大量的黄色的硬泥，风就是造物主的刻刀，把原本绵延起伏的山岭切割雕凿，形成了无数的沟壑风洞，有些地方那沟深得吓人。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地广人稀，风从山沟中刮过来，呜呜的响，像是厉鬼的哀嚎。山梁上尽是大大小小的洞穴，深不见底，在远处一看，如同山坡上长满了黑斑。我们走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鱼骨庙。这个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残破，我们听说这座龙王庙香火断了几十年了，提前有些心理准备，没想到到实地一看，这座破庙那破的都快散架了。鱼骨庙只有一间庙堂，也不分什么前进后进东向西向，庙门早就没了，不过总算是看到了铁头龙王鱼的头骨，那个鱼嘴便是庙门。胖子拿了工兵铲敲了敲，当当作响，这骨头还真够硬。我们仔细的观看，见着鱼骨头截然不同于寻常的鱼骨，虽然没有了皮肉，仍然让人觉得狰狞丑陋。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鱼，不是鲸鱼，也不是普通的河鱼，大的吓人都不敢多看。庙堂内龙王爷的泥像早就不知哪儿去了，地面梁上全是尘土蛛蛛网，不过在里面却看不出房梁是由鱼骨搭建的，估计鱼骨都已经封在砖瓦之中了。墙壁还没有完全剥落，勉强能够辨认出上面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地上有好几窝小耗子，看见进人了吓得嗖嗖的乱窜。我们没敢在鱼骨庙的庙堂中多耽搁，这个破庙可能随时会塌下来，来一阵大风说不定就能把房顶给掀翻了。在庙门前，大金牙说这种鱼骨建的龙王庙在沿海地区有几座，在内地确实不常见。民国时期天津近海有这么一座，也是大鱼死在岸上，有善人呢出钱用鱼骨盖了龙王庙，
香火极盛。后来那座庙在70年代初的时候毁了，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看了看鱼骨庙，在这山沟中的地形，我笑着说：“嘿，这鱼骨庙的位置，要是风水位，我回去就把我那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扯了，把它烧火喽。”胖子说：“我说。”这地方不是挺好的吗？啊，你看这风刮的呼呼的啊，这风水这风这不是有了吗？对，就他妈缺点水，要再有一条小河，那差不多就是风水宝地了。我说，建寺修庙的地方，比起安宅修坟嘞，那另有一套讲究。寺庙是为了造福一方，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盖。建寺庙之地，必是兴风磊落，名山大殿。除了这座鱼骨庙，你见过在沟里的庙吗？就连土地庙也不能修在这么深的山沟里呀、正所谓谷中有隐莫穿心，穿心而立不如象啊。他惊讶说：“回，您刚才说那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您是说在这个山谷中修庙不好吗？”我点着头，对，你看，这些沟沟壑壑似龙行蛇走，怎奈四周山岭贫瘠呀、无障无户，都不成世事啊。假使又深陷山中，阴气也重啊。如果说这山岭的植被茂密还稍微好一点儿，那叫掌中隐隐仙带飞，隐护身后主兴旺啊！可是你看，就这条破山沟子，按中国古风水学的原理，别说是修庙了，埋人都不合适。所以，我断定这庙修的有问题，一定是摸金校尉们用来掩护他们倒斗的。哼，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出所料。胖子说：“哎呦，要说是掩人耳目，那也犯不上如此兴师动众啊。我看吧，就是搭一间草棚不就够用了吗？再说了，这条沟里有人呐，顶多不就偶尔来个放羊的什么的吗？啊，听村里人说呀，过了这道岭，那便是龙岭迷窟啊，那里面邪性的很，平时根本就没法去，所以呢，就连到这儿放羊的恐怕也不多。”我说，这恐怕主要还是博取当地人的信任，外地人出钱给当地修龙王庙，保一方风调雨顺、太平如意，当地人就不会怀疑了。倘若直接来山沟里盖间房子，是不是会让人觉得行为反常，有些莫名其妙呢？好好的在山沟里盖带门子房子呢，这就容易被人怀疑了。不如说这里是风水位，盖间庙宇，这样才有欺骗性。以前呢，还有假装种庄稼地的，种上了青纱帐再干活儿。

宗旨，不让别人知道。塔金牙和胖子听了我的分析，都表示认同。外地人在山沟里盖庙，确实比盖房子更容易伪装。其实胖子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还得上到山梁上边看看那龙岭的形势，才能进一步判断在此修庙的原因。我估计古墓离这个鱼骨庙的距离不会太远，否则这大地道的工程量也未免太大了。现在终于到了龙岭坡的下边了，我最担心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龙岭中有没有大墓，现在看来答案绝对是肯定的。第二件事，这座墓如此之大，而且早就被建鱼骨庙的那位假商人给盯上了，他有没有得手，这还不好说。不过看他这般作为，如此经营，定是志在必得呀。不过就算是这龙岭的古墓已经被倒了斗，我想我们也可以进去参观参观，看看别的高手是怎么做的，说不定没掏空还能留下几样呢。摸金校尉的行规是很严的，倒开一个斗只能拿上一两件东西，多了便坏了规矩。看这位修鱼骨庙的高人，既然能在龙岭找到很多人找不到的大墓，那一定是个高手。越是老手高手，他越看重这些规矩，有时候甚至把行规看得比命都重。不过这些优良传统现在恐怕是没人在乎了，现在的民道跟当年闹日本鬼子差不多，基本上到哪儿都执行三光政策了。我们围着鱼骨庙转了几圈，没发现地道的位置，看来藏的是极为隐蔽，不太容易找，甚至有可能在那位摸金校尉做了活之后就把地道给彻底的封死了。大金牙问能不能看出那古墓的具体位置，我说在沟里看不出来，得爬到山梁上居高临下才能看得分明。大金牙平日吃喝嫖赌，身体不太好，经不得长途跋涉，走到鱼骨庙已经是累得不行了，再要爬上山梁然后再爬回来，确实吃不消。我让他和胖子留在鱼骨庙，找找附近有没有地道，并且吩咐他们，如果进庙堂之中，务必小心谨慎，可别给砸在里头。我自己呢，则顺着山坡手足并用地爬上去了。没多久，我就爬到了山梁之上，只见梁下沟壑纵横，大地像是被人捏了一把，形成了一道一道的皱褶，高低错落，那地形是非常的复杂。陕西的地貌总的特点是南北高，中间低，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向东呈倾斜状，北部为黄土高原，南部为秦巴山地，中部为关中平原，而这一带由于秦岭的山势延续，出现了罕见的一片低山丘陵。这些山脊都不太高，如果从高处看，可能会觉得像是大地的一块伤疤。我手搭凉棚，仔细分辨面前那一道道山岭的形状，这龙鳞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脉纵横，枝干并起。寻龙诀有言呢、啊：大山大川百十条，龙龙宝殿去无数。

0: 第二天一早，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动身进了龙岭，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鱼骨庙。胡八一推断出，这座鱼骨庙就是早年间摸金校尉寻找唐墓时用来掩人耳目的。为了确定古墓的位置，胡八一爬上了山岭。
1: 这龙岭之中，肯定有一座隐藏的极深的龙楼宝殿，形势依随，聚众环合，这些绵延起伏的群岭都是当中这座龙楼宝殿呈现出来的势。这里的龙势不是那种可以埋葬帝王的势，皇帝陵的势需要稳而健，像那种名山耸峙、大川环流、平高恶深、雄于天下的地方，那才能有呢。龙岭呈现出来的势，则是卧居深远、安宁庭序这样的势。如此的形势，可葬国亲，例如皇后啊、太后啊、公主啊、亲王啊，这样的皇室近亲葬在这儿，就可以使地势兴旺平稳，宫廷之中祥和安宁。说白了，就类似于镇住自家后院差不多。不过这个势已经被自然环境给破了，风雨切割，地震山塌，这一带的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地表破碎，已经是不复当年之气象了。虽然如此，还是一眼便能看出来，这龙岭中的这座龙楼宝殿就在我所站的山梁下边。这是一座受自然环境破坏很大的山坡，附近所有的山沟山梁都是从这座山丘中延伸出来的。那座唐代的古墓定在这山腹之中，我站在山脊上，瞧准了山川行直起伏的气脉，把可能存在古墓的位置用笔记下了，标明了距离方位，然后转身去看另一边的胖子和大金牙。他们两个正围着鱼骨庙找盗洞呢。我把手指放在嘴里，对着胖子和大金牙打了一声响亮的口哨。胖子两个人听见的声音，抬头对我耸了耸肩膀，示意还没有找到盗洞的入口。随后呢，便低着头继续搜索，把鱼骨庙里里外外是翻了一遍又一遍。上山容易下山难呢，我往爬上来的地方看了看，太陡了，很难按原路再下去。四处一张望，见左手不远处的山坡上受风雨侵蚀，土坡塌落了一大块，从那儿下去比较容易。于是顺着山脊向左走了一段，踩着坍塌的土疙瘩缓缓的下行。这段土坡仍然很难立足，一踩就打滑。我见附近有处稍微平整的地方可以落足，便越了过去。没想到站定之后，刚走出没两步，脚下突然一陷，下半身瞬间就落了下去。我说不好，这是踩到土壳子上了。听附近村里的人说，这盘蛇坡尽是这种陷人洞。我本以为这边缘地带还算安全，想不到大意了。 时候，我的腰已经整个陷落在土洞里了。我心里明白，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挣扎。这里的地质结构与沙漠的流沙是大同小异，所不同的就是沙子少，细土多。你越是用力的挣扎，你越是陷落得越快。遇上这种情况，只能等待救援。如果你要是独自一个人，你就只好等死。我尽量保持不让自己的身体动作，我连大口的喘气都不敢。我唯恐稍有动作就再陷进去一截，倘若是陷过了胸口，那麻烦就大了。我两只手轻轻的撑住，我保持身体的受力均匀。等了十几秒，我见不再继续往下掉，便腾出一只手，从脖子上摘下了哨。我放到嘴边，准备吹哨子。更倒霉的是掉进去半截儿，上不见天，下不见地，活活的憋死，那滋味可难受了。这个想法在我的脑子里一转，我还是决定得吹哨子，否则等胖子他们俩想起我来，他娘的，这黄花菜可就凉了。希望他们听到之后赶快来援，否则老胡这回可真要归位了。大风大浪都没少经历，我实在不愿意就这么死在这土坡子里。我吹响了哨子，可是我这胸腹稍微一动，身体呼噜一下子就陷进去一块，刚好就挤住胸口了。我这呼吸越来越艰难。要是活埋一个人，一般你不用埋到他的头顶，吐过了他的胸口，他就憋死了。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两只手伸在外边，我明明憋得难耐在这儿了。正当我忍住了呼吸，胡思乱讲的时候，见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慢慢悠悠有说有笑的从下边溜达着走上来了。他们一见我这个样子都大吃一惊，甩开腿就跑过来。胖子边跑边解身上携带的绳索，他还背着竹筐，里面的两只大白鹅被胖子突然的加速吓得大声的叫着。胖子和大金牙把附近还有土壳子没敢靠得太近，在十几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把绳子扔过来。我终于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我把绳索在手上挽了两个扣，双方一起用力把我从土壳子给拉出来了。上来的时候，我的双腿把整个一块土壳彻底的踩塌了，山坡上露出了一个大洞，碎土不断的在掉进去。我大口的喘着粗气，我把水壶拧开灌了几口，把剩下的水全都倒在

0: 头上了，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回个头去看身后那塌陷的土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第几回又从鬼门关转回来了，实在是后怕呀，不敢多想啊。胖子给我点了一根烟压惊，我惊魂未定，吸了两口烟，呛得自己直咳嗽。这次经历不同以往，以前生死就在一瞬间，还来不及害怕呢，这回则是死神一步一步慢慢的逼近你。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能折磨人的神经的了。我的三魂七魄大概已经飞了两魂六魄了，足足过了20分钟，我的那两魂六魄才慢慢的回来。大金牙和胖子见我脸色煞白，也不敢说话。过了半天，看我眼神不再发直了，就问我怎么样了。我让胖子把白酒拿来，我喝了几口酒，这才彻底恢复了。我们三个人去看刚才我踩塌的那个土洞。大金牙说：“
1: 哎，我说，这会不会是一个盗洞啊？”
0: 我说：“不会。”盗洞的边缘没这么散，这就是山内溶洞侵蚀的结果。山体外边只剩下一个空壳了，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看来这龙岭下的溶洞的规模着实不小啊。我把刚才在山脊上所见的情况对他们说了，那边的山中肯定是有座大墓的，和鱼骨庙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如果鱼骨庙有个盗洞通往那座古墓，这个距离和方位完全符合情理。打1公里的盗洞对一个高手来讲不是难事，只是多费些时日而已。胖子说：“
1: 这个人他吃饱了撑的呀，他既然能看出古墓的具体的位置，他干嘛还跑这么老远来打洞呢？”
0: 我说：“盖鱼骨庙的这位前辈相形夺地，远胜于你呀，他自然是有他的道理。我推测他是从下边进入地宫啊。”大金牙说：“
1: 从下边？哦，我不是因为这座墓四周修得太过坚固和结实无从下手，只能从底下上去。哎，对了，我听过这招叫顶功，对不对啊？”
0: 我说：“应该是这样，唐代都是在山中建陵，而且大唐盛世，国力殷实，官爵天下，那陵墓一定修的是极为坚固的，地宫都是用大石堆砌，铸铁长条加固的，很难破木墙而入啊。不过古墓修的再如何铜墙铁壁，那也不是没缝的鸡蛋，任何陵墓都有一个虚位，从风水学的角度上说，这就是为了藏风聚气。如果墓里头没有这个虚位，风水再好的宝穴也没有半点用处。”
1: 胖子说：“那我明白了，就是留一个后门，对不对？”

式，行止气方式。为了保持风水位的形和势，让风水宝地固定不变，陵墓的格局不可周密，需要器具而有容啊。一般陵墓的甬道或者是后殿，那便是容器之所呀。那种地方不能封得太实，否则于主不利呀。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大型的陵墓都和宫殿差不多，最后封口的时候，为了保守地宫中的秘密，都要把最后留下的一批工匠闷死在里面。那些有经验的工匠，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都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偷偷的修一条密道。这种密道往往都在地宫的下边。不过这种工匠们为了自己偷建的逃生的密道，可是完全没有风水学的依据的，怎么隐蔽就怎么修，对陵墓的格局影响很大，但是始终没法禁止啊。所以遇到这种四壁坚固异常的大墓，摸金校尉们查明情况之后，便会选择从下边动手啊。我们三个人稍稍的商量了一下，都觉得值得花费力气进龙岭大墓中走一趟。因为这座墓所在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山体形势已经不复当年的旧貌，能发现这里有墓的，那一定是摸金校尉中的高手，他定会秉承行规，两步一取。这么大的墓，别说他拿走一两件宝贝，他就算摸走了百十件，剩下的我们随便摸上两样，那也收获匪浅呢。我们决定还是从鱼骨庙的盗洞下手，这样做比较省事。首先，鱼骨庙盗洞距今不过几十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中间就算有坍塌的地方，我们挖一条短道绕过去就行了。其次，龙岭上有现人的土壳子，在岭上行走有一定的危险，我刚刚就险些在那儿憋死，这样做呢，也避免了危险。当下机已定，便回到了鱼骨庙。胖子和大金牙已经找了半天了，一直就没有发现有什么盗洞。这座庙修的不靠山不靠水，也谈不上什么格局，从外观上很难判断出盗洞的位置。但是这个盗洞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做出的一切推论前提，那都是鱼骨庙是摸金校尉所建筑的。这个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我招呼胖子和大金牙说，咱们看看以前白龙王爷泥像的神坛。我想，如果有盗洞，这个洞极有可能在神坛的下边藏着。鱼骨庙的房顶在山风中微微的摇摆着，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听得人心里头发慌。不过我们观察了这么长的时间，发现这座庙虽然破败不堪，却十分的坚固，可能和它的梁架是整条的鱼骨有关系。庙中的龙王泥像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了，上面的部分早不知到哪儿去了，和小

0: 半截的泥像却纹丝不动。我心想，这蛮干不行，会不会有什么机关呢？胖子却不管什么机关，他犟脾气上来了，抡起了工兵铲儿去砸那神坛。神坛虽然是泥做的，但是非常的坚硬。胖子又切又砸，累出了一身汗，才砸掉了一半，露出了下边白生生的石头碴子。这说明神坛的下边没有通道，我们白忙活了半天，心中都不免有些气馁。大金牙一直在旁边帮忙。胖子砸神坛的时候，他远远的站开，以防被飞溅的泥石击中。他突然说：“
1: 胡爷，胖爷，胖爷，胡爷，你们瞧嘿，你们瞧嘿，这神坛的后面是不是有暗道啊？”

胡八一爬上了山岭，根据风水判断出了古墓的位置。他断定，作为掩护的鱼骨庙里一定有一个盗洞直通古墓。他和王胖子、大金牙在鱼骨庙反复搜索。

0: 板一揭开，神坛背面露出了一个地洞。
1: 原来，这盗洞果真是在神坛的下边，不过上边是砖泥所建，坚固厚实，毫不作假。背面的入口则是木板，外边糊上同神坛整体一样的泥，再涂上颜色，木板其实是活动的，在里边外边都可以开动关闭，外边根本就瞧不出来。我对大金牙说，
2: 行啊，金爷，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呢、啊。金爷，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1: 大金牙露着金灿灿的大牙，笑着说：“
2: 是我也是顺口一说，没想到还真蒙上了。看来今儿咱们运气不坏，能大捞一把。”
1: 我们三个人忍不住心中一阵狂喜，急急忙忙把东西都搬到了洞口的后边。我打开狼眼手电筒向里面照了照，洞口的直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胖子爬进去也有富裕，但是他这体型在里边转不了身，倘若半路上想退回来，那还得脚朝前倒着往回爬。
2: 我脱口赞道，哎呀，真是绝顶的手段呢、啊。嗯，小胖金爷，哎，你们瞧这一石，
1: 盗洞常年封闭，先散散里边的晦气，然后再放这只鹅下去探路。咱们折腾了大半天啊，先吃点喝点再说。
0: 胖子又把两只鹅装回了筐里，取出牛肉干白酒，
1: 反正这龙王庙是假的，我们也用不着顾忌许多了，三个人就坐在神坛上吃喝起来了。我们边吃边商量着进盗洞的事。大金牙一直有个疑惑，这山体中既然是空的，为什么还要大费周折在鱼骨庙挖地道呢？找个山洞挖进去岂不好啊？我说，不然呢，这里虽然有溶洞地貌，而且分布很广，规模不小，但是从咱们打探到的情报来分析，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当地人管这里叫做龙岭也好，盘蛇坡也好，地名并不重要，只不过都是在形容这里的地形复杂。最重要的一点，知道的人几乎都说这山里是溶洞啊，是迷宫啊。龙岭迷窟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我认为这片溶洞那并不是一个整体的大洞，而是支离破碎，有大有小，有些地方的山体是实的，有些又是空的，这些洞深浅长短不一，而且互相连接，错综复杂，所以要是掉进去就不容易走出来啊。盖鱼骨庙的这位摸金校尉，虽然能够在一片被破了势的山岭中准确地找到古墓的方位，他一定有常人及不得的地方，相形夺势的本领那是极为了得呀。这个盗洞是斜着下去的，盗墓刀斗也讲究个望闻问切呀、啊。望是指的通过打望，用双眼去观望风水，寻找古墓的具体位置，这是最难的。闻呢，是闻土辨质，掌握古墓的地质结构、土质的信息。

问呢是套近乎，骗取信任，通过与当地的老人闲谈得知古墓的情报。那最后这个窃呢，是打盗洞的手法里有专门的技术，叫龙岭迷窟中迷了方向啊。我真是对这个盗洞的高手十分的钦佩，这个洞应该就是附近通过古墓地宫中最佳的黄金路线。哎呀，可惜呀，啊，没赶在同一年代呀，不能和这位前辈交流交流心得和经验呢。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盗洞很有可能穿过龙岭周边的溶洞，溶洞是四通八达的，里面还会有水，那样的话咱们就不用担心呼吸的问题。如果是个石洞，那么咱们进去之后每呼吸一次就会增加一部分二氧化碳的浓度。大金牙说，哎呦，这确实是十分危险，没有足够的防止呼吸中毒的措施，咱们不能贸然进去，对不对？既然已经到了盗洞，不如先封起来，等准备全了再来动手，是不是？这古墓它又不会自己张腿跑了。我说，这倒不必担心，我在前边开路，我戴上简易的防毒口罩，走一段就在洞中插一根蜡烛，蜡烛一灭就说明不支持燃烧的有害气体过多了，那个时候马上退回来就是。另外还可以先用绳子拴住两只大鹅，赶着他们在前面走，倘若这两只大鹅打蔫儿，也立刻退回来便是。再说我这几副简易的防毒口罩虽然比不上专业的防毒面具，也能应付一阵子了。大金牙见我说得如此的稳妥，也心动了，非要跟我们一起进地宫看看。干这行的就是这毛病，你要是不让他知道地宫在哪儿也就罢了，一旦知道了又在附近，要是不进去看看，如何肯善罢甘休呢？我又劝了他几句，见他执意要去，就给了他一副防毒口罩，然后由胖子当前开路，牵着两只大鹅爬进了盗洞。我紧紧随在后面，手里擎了一支点燃的蜡烛，大金牙跟在最后，三个人缓慢的向前爬行着。盗洞里每隔一段就有木架子固定着，虽然不用担心坍塌，但是其中阴暗压抑。往前爬了一段，觉得眼睛被辣了一下，我急忙点了一根蜡烛，没有熄火，这说明空气质量还容许继续前行。越向前爬越是觉得压抑，我正爬，大金牙在后边拍了拍我的脚，我回头看，见大金牙已经是满脸是汗，喘着粗气，我知道他是累了，便招呼前边的胖子停下，顺手把蜡烛插在地上，刚要问大金牙情况如何，还能不能坚持继续往前爬，却见插在地上的蜡烛忽然灭了。又赶上一回鬼吹灯，没这么邪门吧。再说我们现在还在漫长的盗洞中爬行，距离古墓的地宫尚远，
我摸了摸嘴上的简易的防毒口罩。

0: 应该不会是我的呼吸和动作使蜡烛熄灭的。以前的盗洞进地宫，易如探囊取物啊！这回可真是活见鬼了！面前的蜡烛就在我一分神思索的瞬间，它凭空就消失了。我伸手摸了摸原来插蜡烛的地方，很坚硬，是一块平整的石板。这石板是从哪儿出来的？我顾不上许多，我撤下了防毒口罩，拍了拍胖子腿，对他说：“快往回爬，这个盗洞不对劲儿。”大金牙正趴在后边呼哧呼哧的喘气儿呢，听到我的话，他急忙蜷起了身体，掉头往回爬。这回却苦了胖子了，他在盗洞中转不开身，只得倒拖着，拴着两只大鹅的绳子，用两只胳膊肘撑着地，往后面倒着爬。我们调转方向往回爬了没五米，前边的大金牙突然停下来，在我后边说：“
1: 怎么了，金爷？我咬咬牙坚持住，爬出去再休息啊！不是现在可不是歇气儿的时候啊！”
0: 大金牙回过头来对我说。
1: 我也前面有道石门，把路都封死了，出不去啊！
0: 大金牙这个时候已经吓得脸上毫无血色，能把话说出来都不易。我用狼眼儿隔着大金牙照了照去路，果然有一块平整的大石头。我经过的时候，每前进一步都仔细观察，没有发现过什么石槽之类的机关呢。那洞壁都是平整的泥土，不知道这厚重的大石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齐刷刷的挡在面前。我见无路可退，在原地也不是办法，我只好对大金牙打了个手势，让他再转回来，然后又在后边推胖子，让他继续往前爬。胖子不知所以，一会儿让他往前，一会儿又让他往后，他大怒了说：“
1: 老，你他妈想折腾死我呀！我爬不动了，我要想再爬，你从我身上爬过去呢。”
0: 我知道了，我们遇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了。究竟是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但是绝不能停下来，也腾不出功夫和胖子解释。我连声催促说：“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让你往前，你往前爬就是。快！我服从命令，听指挥你。快！”胖子听我语气不对，也知道可能情况有变，便不再抱怨了。他赶着两只鹅又往前爬。匆匆忙忙向前爬行了将近200多米的距离，他突然停下来，我以为他也累了，想休息一下，却听见胖子在前边说：“
1: 我说老胡啊，这前边三个洞啊，我往哪儿钻呢？”
0: 三个洞，历来盗洞都是一条啊。

0: 还没听说过有岔道之说呀。
1: 此时，我就是再多长两个脑袋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我让胖子爬进正前方的盗洞，把岔路口的位置给我腾出来，以便让我查看这三个相连的盗洞的情形。我来到了中间，大金牙也跟着爬过来了，他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了。我示意他别担心，先在这儿歇歇，等我看明白了这三个盗洞再做计较。我仔细地查看前边的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和我们钻进来的这个如同是个十字路口，正前方盗洞的洞壁和先前一样工整平滑，挖的是从容不迫。然而另外两边呢，那活做的是极为凌乱，显然挖这两个洞的人十分的匆忙，但是从手法上看，和那条平整的盗洞是基本相同的。这段洞中堆积了大量的泥土，显然是打这两边通道的时候堆积在这儿的。我心想，这会不会是出自修鱼骨庙的那位前辈挖的呢？难道他打通盗洞之后到地宫里取了宝贝，退路便被石门封死，回不去了，于是从这两边打了洞逃出去？这么推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让胖子和大金牙在原地休息，我在腰上系了一根长绳，我先爬进左侧的盗洞中探探情况，万一有情况就吹哨，让胖子把我拉回来。我刚准备钻进去，大金牙伸手拉住我，从脖子上取下一枚金护身符来，递给我说：“带上这个吧，这开过光的。”万一要是碰什么脏东西，可以防身。这个，我接过金佛来看了看，这可有年头了，是个古物。我对大金牙说：“这金佛很贵重，还是留着你们俩防身吧。盗洞邪得厉害，不过好像不是鬼闹的，也许是咱们没见过的机关。我呀，到两边的洞中去侦查一下。”

0: 胡八一、王胖子和大金牙找到了鱼骨庙里通往古墓的盗洞口，三个人牵着两只鹅摸进了洞。可进去之后，胡八一突然发现蜡烛不见了，周围的一切不知何时发生了改变，退路还多出了一条岔路。他决定一探究竟。
1: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我呀到两边的洞中去侦查一下，不会有事的啊，别担心。这个时候大金牙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惊慌了，他咧嘴一笑，把手伸进了衣领，他掏出来20多个挂件儿，都是佛爷、菩萨、观音之类的，还有些道教的纸符。挂件儿则有金的，有玉的，有象牙的，有翡翠的，个个不同。

大金牙对我说，我这儿啊还有一堆，全都是开过光的。我告诉你，哎，来他们多少脏东西咱都不住的。我心想啊，怪不得这家伙非要进地宫，他还一点都不怕呢，原来他有这些宝贝做后台啊。我就对他说，没错，怕鬼不倒斗，倒斗就不怕鬼啊。我只不过担心呢，咱们遇到了超越常识的东西，那样才难办呢。不过眼下不能确定，带我去这边的洞中看看再说。说着就接过了大金牙给我的金佛，挂在了脖子上。我暗地里想，这段时间我接触古物不少，眼力也非比从前，我看这只开光的金佛不像是假的。娘的，先不还他了。上回他送给我和胖子的两枚摸金符，嗯，都是西北货，说不定我先前几次摸金都不顺利，那是因为带了假符，惹得祖师爷不爽。那种假货无胜于有，不带可能都比带假的好。等大金牙给我们淘回来真的摸金符再还给他。这个就先算押金的。这段洞中已经明显的感觉到有风了，气流很强，看来和哪儿通着。这便不用担心空气的质量了，我交代胖子还是按照以前几次的联络暗号。胖子和大金牙留在原地休息，我向左侧探路，中间连着绳子，不至于迷路。如果哪一方遇到情况，就可以拉扯绳索，也可以通过吹哨子来传递信息。都交代妥当了，我戴上了防毒口罩，用狼眼照明，俯身钻进了左边的洞穴。这要的眼睛暴露在外边也会中毒的。这小的地洞使我完全丧失了方位感、距离感，凭直觉没爬出多远的距离，便在前面又遇到了一堵厚重的石板。这块石板之后无法估算，和周围的泥土似乎长成了一体，不像是后来埋进去的，大小无从确认，整个出路完全被封堵住了。盗洞的尽头忽然扩大了，显然先前那个人想从下边或者四周绝路出去，四周都挖了很深，但是这个巨大的石板好像大得没有边际，想找到尽头挖条通道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我被困住也不是一次两次，累了，可是这是倒斗的盗洞啊，距离古墓地宫不远，古墓里自然会有棺椁。哎呀，这回真是到了绝地了嘛，这黄河这棺椁可都齐了，我不敢再想。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自己吓唬自己了。我稍微休息了几分钟，依照刚才的样子钻进了右手边的盗洞。里面是否也被大石头封死呢？毕竟要看过才知道。

0: 这条路绝了，再设法另作计较。我爬到了窄洞的尽头，果然是仍有一块巨石。我忍不住就想破口大骂，却突然发现这里有些不寻常的地方。我用狼眼仔细照了照盗洞尽头的石墙和左边的盗石岩中，山体内千疮百孔，很容易坍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此下策的。我抬头向上瞧，但是只看了一眼就彻底死心了。上边不到十几米的地方也被大石头封住了，这些凭空冒出来的大石板简直就像个巨大的石头棺材，把周边都包了个严严实实，困在里面你简直就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见无路可走，我只得退回了盗洞的分叉口，把情况对大金牙和胖子说了。我和胖子久经险境，眼下的处境虽然诡异，我们也没觉得太过紧张。大金牙见我们没有慌乱，也相对的镇静下来了。人类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啊，恐慌那是人群中传播的最快的细菌，但是只要大多数人保持冷静，就等于建立了一道阻止恐慌蔓延的防火墙。过分的恐慌只会影响判断，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自己吓唬自己。以我的经验，我们只是搞不清楚那诡异的石墙是怎么冒出来的，只要能够找到一点点的头绪，就能找到出口，不会活活的困死在这里边。大金牙自责地说：“哎呦，都怪我这猎奇心忒重了。哎，我非要跟你们俩一块儿进来。哼，要是我留在上边放风吧，那也好在外边有个接应啊。啊，哎呦，您说嘿，现在咱仨人都困在这儿，如何是好啊？这个。”
1: 我安慰他说：“金爷，不用太紧张啊，现在咱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再说就算你留在外边也无济于事啊，那大石板怕有千斤之重啊，除非用炸药，否则别想打开。”大金牙见我镇定自若，便说：“
0: 哎呦，我胡爷，您如此轻松，莫不是有脱身之计呀？您不妨告诉我们呗，让我们也安安心。”哎呦，实不相瞒，我现在吓得了，我吓都快尿裤子，我这儿就是强撑着呢，我这儿。
1: 我自嘲的笑了一下说：“哪有什么脱身之计，走一步看一步吧。啊，要是老天爷真要收拾咱们啊，在黄河里那就收拾了，哪儿还用等到今天呢？我看呢，咱们命不该绝呀，一定能够找到出去的法子。”
2: 胖子说：“我可宁愿掉在黄河里灌黄汤子，我可不愿意跟这耗子一样憋死在这洞里头。”我是。
1: 我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别慌，这四条盗洞，三条都……”

0: 一条应该是通向唐代古墓的明殿之中。另外，看这周遭的情况，鉴于古庙打盗洞的这位摸金校尉，一定也是在进了明殿回来之后才被困住的。现在咱们还没有见到他的尸骨啊。对，说不定他已经在别的地方找路出去了。究竟如何？那还得进明殿中瞧瞧，才有分晓。胖子和大金牙两个人听了我的话，一起称是。这条盗洞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才到明殿，事不宜迟，进那古墓的明殿之中，看个究竟再说。当下，仍然是胖子牵着两只鹅打头，我和大金牙在后边，钻进了前方的盗洞。我便在洞里头爬，便在心里头想，哎呦，对当个下级军官实在是不适合做摸金校尉，古墓中凶险异常，有很多想象不到。我耳中听到了滴水声，我急忙爬到前边，见胖子已经钻出了盗洞，我也跟着钻出去，用狼眼一扫，见落脚处是大堆的碎土，可能是前人挖两侧盗洞的时候打出来的土。这个时候大金牙也跟着钻出来了，我们四周查看，发现这里处在山体的一个窄洞里，并不是什么溶洞，水滴声顺着洞穴从远处传来，看来那边那才是传说中的龙岭迷窟。盗洞穿过这处窄洞，在对面已和先前完全相同的角度延伸着。大金牙指着水滴声的方向说：“
1: 二啊，哎，你们听，你们听啊，听听，哎，听见没有？那边是不是有个很大的溶洞啊？哎，为什么那个建鱼骨庙那人不想办法从溶洞中找路，却费这么大的力气他要挖洞呢？”
0: 我对大金牙说，这附近的人都管那些溶洞叫迷宫，在里边连方向都搞不清，如何能够轻易找到出路呢？不过咱们既然没看到那位前辈的遗体，说不定他就是从盗洞中脱困无望，便走进了迷窟之中的。如果是那样，那能不能出去可就不好说了。胖子说：“
1: 管那么多干什么呢？这盗洞不是还没钻到头了吗？我看呢，咱们还是先进明殿中试一试，探一探。如果实在没路，再考虑从这边走啊。”
0: 我说：“胖子，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从来没看你这么积极主动过。嗯，你肯定是想着去明殿中摸宝贝。不过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咱们要是出不去，要这些宝贝还有什么用啊？”胖子说：“
1: 我这用战略的眼光看问题啊，你想啊，能不能出去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古墓明殿中有明殿。”
0: 胖子把两只大白鹅赶进了洞，也给了胖子一个观音大士的玉件，我呢则给了大金牙一把伞兵刀。
2: 好了，三个人被困在了洞里，既然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三个人选择继续向前走，进入明殿。
0: 我们三个人先后钻进了

二段盗洞。这段盗洞极短，向前爬了50多米，便转而向上。10余米，果然穿过了一片青砖。唐木的青砖有3-4只手掌的厚薄，都是铺底的木砖，用铲子铁签可以起开。这种木砖只铺在明殿的底下，其余的地面和四壁都是用铁条固定的大石头，缝隙处灌以铁浆封死，一律都是密不透风的。只有明殿正中的这一小片的地方是稍微薄弱的虚位。后来自元代开始，这种留下虚位藏锋的形式已经大为改观了，就是因为这种地方容易被突破。但是留虚位的传统到了清代依然保留，只是盖得极小，大小只有几寸了，进不去人了。不过总体上来说，唐墓的坚固程度和豪华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那还是数得着的。墓道以下都有数道巨型的石门，深处山中四周又筑以厚重的石壁，那不是能用固若金汤所能形容的。唐墓的虚位之上，那都是一道或者是数道机关，这种机括就藏于明殿的木砖之中，一旦破了虚位的木砖，就会触发机关。按唐墓的布置，有流沙、卧弩、石桩之类的，还有可能落下翻板，把明殿彻底的封死。宁肯破了藏锋聚气的虚位，也不肯把陪葬的名器便宜了那些盗墓贼。在我们之前，这道机关已经被先进来的摸金校尉给破了，所以我们就省了不少的事，不用再为那些机关多费手脚了。胖子把2只大白鹅放进了头顶的盗洞口，让他们在明殿中试试空气的质量。我们趴在盗洞中等候了。我不停地在想，堵住盗洞四周的石墙，那简直就是突然出现在空气之中，从没听说过这么厉害的机关呢。难道是鬼气墙？可是传说中眼照明四下里一看，都忍不住开口问：哎，这明殿里头怎么就没有棺椁呢？明殿自古以来便是安放墓主棺椁的地方，藏经上写得明白，明殿又名慈宁堂，是陵墓的核心部分。无论是合葬也好，独葬也好，墓主都应该身穿大殓之服，安睡于棺中，外边再盖上椁。即使墓主的尸体因为某种原因不能放置于棺椁之内，那也会把墓主生前的服装冠履放入棺椁之中入葬。总之可以没有尸体，但是棺椁无论如何都在钦殿之中。而且历代摸金校尉拆了秋门倒斗，都绝不会把棺椁也给倒出去啊。再说这盗洞的空间有限，就算棺椁不大，也不可能从盗洞中给倒出去啊。

我的世界观呢，再一次被颠覆了。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这其中的名堂。难道这墓主的棺椁它变成了水蒸气，它蒸发了？三个人都各自吃惊不小。塔金牙脑瓜活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提醒说：“我说，哎，我说，喂，您瞧，这名店，嘿，除了没有棺椁，它还有哪些地方不对劲儿啊？”我打着冷眼，把名店的上下左右仔细的看了一遍。这名店不仅仅是没有棺椁，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地上空荡荡的，别说陪葬品了，连块多余的石头都没有。然而看着名店的规模结构，那都是一等一的唐代王宫大墓。建筑结构下方上圆，下边四四方方，见棱见角，平稳工整，上边的形状好像是蒙古包的顶棚，呈公炉状，叫做天圆地方，同当时人们的宇宙观是完全相同的。明殿的地上有六个石架子，这些石架子上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放。但是我跟大金牙都知道啊，那里是放置祭六方用的宗龟、章、璧、虎、黄这六种玉的呀，是皇室成员才有的待遇呀。明殿四周的墙壁倒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些打底儿的壁画，都是白描，还没有上色呢。画有日月星辰，主要的则是十三名宫女。这些宫女有的手捧着锦盒，有的手托着玉壶，有的端着乐器。宫女们一个个的都肥肥胖胖的，展现了一派唐代宫廷生活的绘卷。所有的壁画都只是打了个底儿，没有上色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壁画，便询问大金牙。以大金牙经营古董几十年的经验，也许他能瞧出这是什么意思。可是大金牙也看得连连摇头，他说：“嘿呦，这可真奇了，奇了，就从这壁画上看，这古墓中，那绝对是用来安葬宫廷中极为重要的人物，而且还是女的，说不定是个贵妃，或者是长公主之类的。”但是这壁画，我见大金牙说了一半便沉吟不语，知道他是吃不准，便问道：“壁画没完工，画了个开头就停了？”大金牙见我也这么说，便点头说：“是啊，这就是没完工啊。哎，不过我这觉得也太不合常规了。不是不合常规，这简直就是不合情理。皇室的墓陵修了一半便停工不修了，甚是罕见呐。即使宫中发生了变故，墓主成为了政治活动的牺牲品，或者图谋谋反什么的被赐死，也多半不会宣扬出去。死后呢，仍然会按其待遇和规格下葬的。这种大墓必定是皇室成员才配得上，皇帝们也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宫闱庙堂之中的内幕多半是不会轻易传出去的，把该弄死的弄死不就完了吗？然后该怎么埋还怎么埋。我
见在这儿杵着，瞧不出什么名堂，便取出了一根蜡烛，在明殿的东南角点上了。蜡烛的光虽然微弱，但是火苗笔直，没有丝毫会熄灭的迹象。我看了看蜡烛，心中稍感安心，便招呼大金牙和胖子到前殿上去瞧瞧。为了节约能源，我们只开了一只手电筒，好在墓室中什么都没有，不用担心踩着什么。三个人牵着两只大白鹅，从明殿的石门穿过，来到了前殿。中国古代陵寝的布置最看重

住于宫廷之中，前殿那也必须建造的和真实的宫殿一样。当然，除了皇帝之外，其余的皇室成员只能在前殿保留他本人生前住的一片区域，不可能每一个皇室成员都在陵墓中原样不动的盖上一座宫殿，配上那样规格的，只有登过基、掌过大宝的帝王。 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虽然都是做这行的，但是其实呢，并没有见过什么正宗的大墓。今天也是赶巧了碰上这么一处。如果真让我们去挖，我们是不会动这么大的古墓的。我们最多也就是找个什么吴王公贵族的墓就行了。 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高明的手段，能直接打个盗洞，从虚位就切进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想动这么大的墓，这里边随便倒出了一件东西，都能够惊天动地，那动静可就太大了，容易惹祸上身。今天机缘巧合，碰上了一个现成的盗洞。 才得以进入这大墓之中，史前万万没有想到，明殿是空的，而且我们进来的盗洞还被莫名其妙的封死了。到前殿去看看，那也只不过是想找点线索，想想办法能够出去。三个人一进前殿，又都被震了一下，只见前殿的规模更大了。 但是，楼阁殿堂都只修筑了一半，便停了工程，一直至今。前殿确实造的同古时的宫阙一样，但是一些重要的部分都没有盖完，只是大致搭了个架子。地宫中的石门已经封死了，四壁都是巨大的石条砌成，缝隙都灌以铁汁。 以鸭蛋粗细的铁条加固，地宫前殿的地面上有一道小小的喷泉水池，那泉眼中仍然呼呼的冒着水。我指着喷泉，对大金牙说：“你瞧，这个小喷泉，这可就是俗称的棺材俑啊。” 这风水位的墓中，能有这么一个泉眼，那可真是极品了。龙脉亦需依托形式。我当初在外边看着古墓的风光，觉得虽然是一条龙。

0: 那这穴在风水上便有气处之象，其源自天，若水之波。这种内脏院极适合埋葬女子啊，她的子孙必受其阴符。大金牙说：“
1: 哦，哦，哇，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棺材俑啊！哎呦喂，我可是听说过，没见过哎。那这么看，这处风水位的形势完好啊。可是奇怪呀，为什么这里边的工程只做了一半啊？可是这墓主人，他为什么也没有入殓呢？”
0: 我说：“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就连前殿之争都是这样，尚未完工，实在是难以理解。”
2: 胖子说：“我看不怪，说不定赶上打仗了，是不是？当时打仗了，或者什么开支过大了，什么财政入不敷出了，是不是？所以这么大工程的这陵墓啊，他就建不下去了。”
0: 我和大金牙同时摇头，我说：“绝对不会。陵墓修了一半停工，改换地点，这余主大不吉呀、啊！而且选穴位的人，那都要诛九族。首先，这处宝穴在风水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没问题，藏而不露，很难被盗墓者发现，而且还是罕见的内。
1: 以后呢，也不打算再重新进来开工了，否则，单是开启这石门，那就是不小的工程，
0: 而且这道石门的外边，少说还有另外四道同样规模的大石门呢。但是，修建这座陵墓的人，究竟是因为了什么，放弃了这儿呢？应该是有某个迫不得已的原因，但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是猜想不透。看来建鱼骨庙，做伪装，打了盗洞，切进明殿的那位前辈，也和我们一样，被一座空墓给骗了。但是在这儿可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呀，说不定他已经密路出去了。我们在前殿毫无收获，只好暗路返回，最后再去后殿和两厢的配殿瞧瞧。如果仍然没有什么发现，就只能回到盗洞，进入那迷宫一样的龙岭迷窟，找路离开了。三个人边说边走，都觉得这墓诡异的不同寻常，有太多太多不符合情理的地方。我对他们说：“自古倒有一种之说，曹操和朱洪武都用过。但是这座唐代古墓绝不是什么遗冢，这里边……”
1: 说话间已经走回了明殿了。
0: 我话刚说到半截，突然被胖子打断了。
1: 大金牙也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我抬头一看，只见明殿的东南角，在蜡烛的灯影后边，出现了一个人。

0: 胡八一三个人一起进入了明殿，可让他们吃惊的是，这座规模宏大的唐代大墓只有一个基本的雏形，明殿里面空空荡荡，连棺椁都没有，甚至前殿都没来得及完工，就仓促地结束了。正当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时，胡八一突然看到了一个躲在蜡烛灯影后面的人。
1: 蜡烛的灯影在明殿的角落中闪烁不定，映得墙角处忽明忽暗，灯影的边缘出现了一张巨大而又惨白的人脸，他的身体则隐在蜡烛照明范围之外的黑暗里。我和大金牙胖子三个人站在连接前殿与明殿的石门的地方，明殿面积甚广，我的狼眼手电照不到那儿，由于离得远，更显得那张脸模糊难辨，鬼气森森。我们刚进明殿的时候，曾经仔细地看遍了明殿的每一个角落，明殿之中空无一物啊，只有四面墙壁上有没上色的绘画，壁画中所绘的都是些体态丰满的宫女啊，绝没有这张巨脸啊。双方对峙了半晌，对方毫无动静，胖子压低着声音说，
2: 老慧，我看对面那家伙不是善茬啊，这会儿啊，不宜久留，哎，咱撤吧，咱们。
1: 我也低声对胖子和大金牙说，别轻举妄动，先弄清楚他是人是鬼再说。我无法分辨对面那张脸的主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明殿中没有棺椁，自然也不会有粽子，有可能对方是趁我们在前殿的时候从盗洞里钻进来的，这个盗洞不是谁都敢钻的，说不定对方也是个摸金校尉。想到了摸金校尉，我立时便想到了那位修鱼骨庙的前辈，难道他还没有死？我这是始终找不到路出去，困死在这附近，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亡灵。要是鬼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有金佛玉观音护着身呢，而且倘若对方真是摸金校尉，跟我们也算有几分香火之情啊，还说不定能够指点我们出去呢。不管对方是人是鬼，总得先打破这种僵局，就像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想到这儿，就用掏口对东南角的那个人大声地说，
3: 黑哲探龙抬宝盖，弯山起丘有洞天，罗星忽然开，北斗巨南光。
1: 我这几句话说的挺客气的，大概的意思是说，都是在摸金这口锅里头混饭吃的，忽然撞到了一起，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们是后来的，不敢掠人之美啊，行个方便这就走路了。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这360行就是指的 世上的各种营生。人生在世，须有一技傍身呢，那才能立足于社会，凭本事挣口饭吃，不用担心饿死、冻死在街头。这360行之外，还另外有8行属于另类，就是不在正经营生之类，不属于工农兵学商之属。这外8行啊，其中就有摸金倒斗这行。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就连要饭的花子都有个丐帮的帮主管着。倒斗这种机密又神秘的行当，规矩更多了。比如一个墓，拆开秋门之后进去摸金，然后再出来，最多只能进去一次，出来一次，绝不允许一个摸金校尉在一个盗洞中来来回回的往返数次。毕竟人家那是安息之所，不是您自家的后院。诸如此类的种种规矩和讲究不胜枚举。其中有一条语的由来，一是避免做的活儿太大，命里容不下这种大庄的富贵，免得引火烧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天下古墓再多也有绝完的时候，做事不能做绝了，自己发点财也得给同行留条生路。这就是专业的摸金校尉和盗墓贼的最大的不同之处。盗墓贼们往往因为一两件名器大打出手，骨肉手足相残的比比皆是，因为他们极少能够找到大墓，也不懂其中的厉害，不晓得名器便是祸头，拿多了必遭报应。三国的时候，曹孟德为充军饷，特设发丘摸金之职，其实中郎将、校尉等军衔儿，那是曹操所设的。然而摸金与发丘的名号，以及搬山衔陵，都是秦末汉初之时便已存在于世间的4个倒斗的门派了。不过这些门派中的门人弟子行事诡秘，世人多不知晓，史书上呢也没有记载。时至宋元之时，发丘、搬山、谢岭这三门几乎失传了，只剩下了摸金一门了。摸金一门中并非有师父传授便算弟子，他特有一整套专门的标识、切口、技术，只要懂得行规术语，皆是通门。像这种从虚位切进明殿的盗洞，便只有摸金校尉中的高手才能做得到啊。这些事儿我以前从我祖父那里了解了一部分，也有一部分是在沙漠回来的时候从雪莉杨的嘴中得知的。所以我觉得既然是同门同道，便没什么不好商量的。当然，这是在对方还是活人的前提之下。倘若是鬼魂、幽灵，也多半不会翻脸。大不了我们把他的尸体郑重的安葬、掩埋，也就是了嘛。我说完了之后，便等着对方回应。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个人也是倒斗的行家，我给足了对方。

0: 想必他也不会跟我们过不去。就算是几十年前进来的那位摸金校尉的亡灵，听了这话，应该也不会难为我们了。然而，等了半天，对方没有半点回应。蜡烛已经烧了一多半了，在明殿东南方角落中的那个人依然和先前一样的模样，好像泥雕石刻一般纹丝不动。我心想，别不是哈尔里的人吧，听不懂我的唇点。当下我又用白话大声地重说了一遍，结果对方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静。这下我们可真有点发毛了。我最怕的就是这种无声的沉默，不知道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啊。如果想从明殿中离开，就必须走到明殿中间的盗洞的入口，但是灯影后的人脸在直勾勾地瞧着我们，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呀。我们吃不准对方的意图，就不敢贸然过去。我心念一转，该不会这位不是魔金校尉，而是这古墓中的主人？哎呦，那倒难办了。于是我冲着明殿东南角喊起来，喂，对面的那位，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我们只是路过这儿，见有个盗洞，便钻进来参观参观，并无非分之想啊。胖子见对面仍然没有动静，也焦躁起来。他喊着说：“
1: 喂，我，嘿，嘿，我们就是从哪儿来的，就要回哪儿。哎，我说，你要再不说话嘞，我们就可当你是默认了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0: 大金牙在后边悄声对我说：“
2: 我说，哎，我说，胡爷。”胖爷，那边那个，要是不是这墙上壁画上画的人物，咱没瞧清楚？这蜡烛光影影影绰绰的，哎，我看倒真容易看花了眼睛啊！
0: 大金牙这么一说，我们俩这心里更没底儿了。一时对自己的记忆力产生了怀疑，要真是这样，那我们这面可就栽大了。这几分钟啊，自己让自己差点给吓死。可是确实它不像是花啊。这个明殿包括整个的古墓都邪得厉害，我们刚进明殿，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呢。但是进那盗洞之时，半路上不是也没巨石吗？难保这明殿中不会凭空里就突然冒出点什么东西啊。到底是人是鬼是妖，还是像大金牙猜测的，他只是那墓壁上的绘画呢？眼看着地上的蜡烛就要烧到头了，这个时候我们再也耗不下去了。我暗中拔出了伞兵刀，这种刀是俄罗斯流进中国的，专门用来切割绳索。比如空降兵跳伞之后，降落伞挂在树上了，人悬在半空了，就可以用这种特制的刀子割断绳索。这刀很短小精干，刀把长，刀刃短，非常的锋利，带在身上十分的方便。这次来陕西没敢带匕首，所以我们随身带

了几枚短小的伞兵刀防身。我另一只手握着金佛，对胖子和大金牙使了个眼色，一起过去看看对方究竟是什么。胖子也拔出了工兵铲，把两只大白鹅交给大金牙牵着，三个人呈倒三角的队形，我和胖子在前边，大金牙牵着鹅，举着手电在后边，一步一步的，缓缓的走向了东南角的蜡烛。每走一步，我握着伞兵刀的手里便多出一些冷汗来。这时候我也说不出来是害怕还是紧张，我甚至期望对方是一只粽子跳出来，来跟我狠狠的、痛痛快快的打上一场。这么不言不语的、鬼气森森的立在黑暗的角落里，啊，比长了毛会扑人的粽子还他妈的瘆人。就在对面那个人即将进入我们的狼眼的手电的照明范围的时候，地上的蜡烛燃到了尽头，噗，冒了一缕青烟，灭了。随着蜡烛的熄灭，灯影后边的那张人脸立刻消失在一片黑暗之中。蜡烛一灭，出于本能，我的身上也感到了一阵寒意，不过随意提醒自己，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蜡烛烧到头了，没什么可怕的，要是烧到头了还亮着，那才真的是有鬼呢。这个时候，只听身后咕咚一声，我和胖子以为身后有情况，急忙拉开了架势回头看，却见大金牙望着熄灭的蜡烛瘫坐在地上，吓得是面无人色。这都要怪平时胖子跟他吹牛的时候添油加醋的，把鬼吹灯描绘得如同噩梦似的。这大金牙平素里只是个奸商，没经历过什么考验，这个时候在这阴森森的地宫之中猛然见到蜡烛的熄灭，他怎么不怕呢？他只吓得抖成了一团了。我把手中的伞兵刀插在腰间，伸手把大金牙拉起来，安慰他说，怎么了金爷？没事儿，这不是我跟胖子都在吗？有我们俩人在这儿，少不了你一根汗毛，别害怕。大金牙见前边除了蜡烛烧到尽头而熄灭之外再没有什么异常的动静，他喘了一口气说，我冲大金牙摆了摆手，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我在地上又重新点燃了一支蜡烛，三个人向前走了几步。这回东南角那个人已经进入了我们狼眼手电的照明的范围了。原来隔着蜡烛始终立在明殿东南角的根本不是什么人，倒确实是有一张脸，也是人脸。出人意料的是石头刻成的造像，石脸是浮雕在一个巨大的石椁上的，这个石椁极大。

我敢发誓，我们从盗洞刚钻进明殿的时候，明殿之中空空荡荡，绝对没有这具大石椁。它和封住盗洞的石墙一样，好像那都是从空气里突然就冒出来的。我和胖以及后边的大金牙见明殿中突然多出了一个巨型的石椁，都如同蒙了一头雾水，往前走了几步，紧靠着石椁观看。这石椁约有3.5米长，1.7米高，通体是用大石头支撑的，除去石椁的底部，其余四周和椁盖都浮雕着一个巨大的人脸，整个石椁都是灰色的，十分的凝重。这人脸似乎是石椁上的装饰，刻的五官分明，与常人无异，只是耳朵稍大，双眼平视，面上没有任何表情。虽然只是张石头刻的人脸，却说不出的怪诞而又冷艳。

好的阴阳神问小红娘屈膝担把加息汇报，请前见香酒爱难割舍谁。

0: 十九里草桥别红庄，这八水长安去科考，七十得中状元郎，六里宴前优秀会着五凤楼前把名扬，四方金胸前挂三杯御酒，伴君王两匹抱马来报喜，一路上迎接状元郎。谢谢
1: 谢谢
2: 啊，黄鹤山跟我老哥说、
3: 哎，
2: 也别光说，
3: 对，
2: 给鹏鹏也唱一段，
3: 给大家伙唱一段。接下来让我老妹先给鹏鹏先唱一首歌。
2: 行，东北二人转嘛、啊，都改革了，综合艺术，咱们什么都得来点儿。那接下来我就给好朋友们换换感觉，来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3: 歌曲
2: 把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带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但是话说回来了，我吧毕竟是搞戏曲的，唱歌也不是我的专业。
3: 对，
2: 如果感觉我唱的还有那丁点意思、
3: 啊、
2: 别忘了伸出你们温暖发财的手给我拍两下子呗。
3: 嗯，
2: 呆着不也是呆着吗？拍两下对身体还好，要么手搁底下都空肿了。你看，就这么劝，这掌声也不激烈。你这你有啥招？
3: 哎呀，行了，谢谢。
2: 来、哎、了，
3: 有请音乐，预备，开始。
2: 嗯。

0: 掌声鼓励一下好吗？谢谢。
1: 谢谢。
0: 给大家伙倒立走两步。
1: 小伙子，为大家来点功夫，用手走道。
2: 雪山啊，山坡，嘟嘟嘟嘟嘟嘟嘟，哈巴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巴巴巴巴。
0: 给大家来一个铁门槛，
1: 嗯，
0: 注意走嘞。
1: 好，
0: 这玩意儿不好练，这。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每一位好朋友这么激烈的掌声。
2: 掌声这么激烈，并不是俺们哥俩唱的好，
0: 对，
2: 朋友们捧场，
0: 捧场。
2: 我小哥多卖力气，就有点累的，哥慢慢的，把这口气咽下去的。我心疼你了，我小哥长得多好看，白白胖胖，跟坐垫似的。
0: 你说谁？谢谢掌声，
2: 谢谢大家，
0: 谢谢。
2: 掌声这么激烈，跟你卖点力气，
0: 卖点力气，
2: 咱俩再来一段，
0: 再给朋友们来一段。
2: 只要朋友们的掌声不断，俺哥俩的歌声就不断。
0: 对，
2: 掌声越激烈越卖力气，
0: 卖力气，
2: 累死的无赖说累死的
0: 啊！
2: 就说你们鼓掌，把俺哥俩乐死的。
0: 对，接下来这么的，咱俩给危在旦的每位好朋友来一段小品。
2: 行，
0: 来点什么小品呢？
2: 来点非常有意义的战争故事，血染的风采，再给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们。
0: 对，
2: 进入剧情。我呢就和我小哥俺俩分别都扮演一个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去了的一个士兵，我哥呢就扮演我的班长，我呢就扮演他身旁的一个小兵。完了你看小品这话都得讲究包装，人是衣服马是鞍，穿上衣服再看看，你看俺哥俩现在都不像的，一会儿服装道具一换上，形象马上就变了啊。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去了，发生的一段故事。
0: 对，包装一下。
2: 都穿上了。
0: 其实说句实话，像别人演出都挣钱，俺哥的演出都赔钱。
2: 真赔呀！
0: 真都买道具了。
2: 两套衣服4000多。你物价涨。
0: 不吹你能死了。两套花25买的。
2: 我说那4000多不要价吗？打完折不花25吗？啥你都不买。
0: 包装一下啊！
2: 对，
0: 其实说句实话，就像大家伙就对了，一天没事你在家待着，
2: 你在家待不也是待吗？上这块儿，哎，看看节目，
0: 嗯，
2: 哎，你再看看我，
0: 嗯，
2: 对身体都好，
0: 华佗呀，看你对身体好，看二人转对身体好，
2: 我不就那意思吗？没
0: 说。这时候看二人转对身体真好，
2: 嗯，
0: 二人转治病，什么病都治，什么牛皮癣、白癜风、什么脑血栓的、前列腺啥的都好，
2: 都好。
0: 包装军人，把军挎背上。
2: 对，好小哥，你这
0: 同志们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2: 首长也辛苦了，
0: 同志们
2: 干嘛？
0: 战友们
2: 干嘛？
0: 这咋还讲出干哈这词来了呢？
2: 招呼我，我不得答应吗？
0: 军人有点军事化形象，得说道
2: 道。
0: 对，
2: 哦。
0: 同志们
2: 到，
0: 战友们
2: 到，
0: 起立并
2: 到。

0: 起了兵，欺凌了我国的国土，我们该怎么办？
1: 咱们一起战他们的国土。
0: 好战士，
1: 也不赢。
2: 同志们，往那儿看，这那个亮的，包黄皮子了。
1: 这不吓你吗？这不做戏你吗？
2: 我一枪崩了你！哪个兵哪个兵上战场打仗像你似的？看没看着？在门口，这个亮灯的地方，就是起了兵的碉堡，谁就把它炸了去。
1: 拉倒吧，那不调音台吗？那
2: 假装的演出，我说那是碉堡，那就是碉堡，谁就把它炸了去？谁就把它炸了去？
1: 你那么能耐，你自个儿去呗。
0: 但是我去不去啊？往那走有一个路程，在其中又找到那个芦苇塘，弄不好就中了埋伏。偷摸的来一段搜索前进，把话筒架给我。
1: 搜索前进，
0: 预备，开始。

0: 停停停停
1: 停，
0: 没打呢。你咋在这过开运动会呢？
2: 哥，咱别
0: 咱这偷摸不用的了。
2: 哥，咱别用了，咱行不行？
0: 咱俩到战，
2: 咱俩已经到战场了。行
0: 行，咱俩已经到战场了啊！
2: 嗯，
0: 这回你升官，你扮演我的首长，我扮演你的警卫员。
2: 好的。
0: 首长，往天上看，飞的什么玩意儿？
2: 灯泡。
0: 我问你，天上飞的啥？
2: 家巧呗。啊！
0: 不是家巧，那是敌机。
2: 哎呀，敌机来了，快卧倒！
0: 卧倒是趴着，你躺地干啥呀？
2: 卧倒是趴着。
0: 卧倒是趴着。
2: 哎呦我的妈！那你就说卧趴多好，你说
0: 的。同志们，卧倒，敌机来了！给大家简单的学一段老式的三叉戟往下扔炸弹那个动静，看我模仿的像不像？来点回响，注意，卧倒，敌机来了。

掌声不激烈，炸弹没情绪。太不要脸了，炸弹还得要掌声。同志们，卧倒，敌机又来了。

0: 不扯淡，炸弹不扔你这了吗？
1: 我知道，扔我这是他没炸，我当一脚就踢他。
0: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大家，谢谢。

0: 相国，春年六国，秦始皇。七夕牛郎配织女，那八仙过海笑脸扬。九尾山天主寒气，十年埋伏。
1: 帮
0: 金眼猫随豆干忙啊，
1: 有帮矬子在玩耍，
0: 三儿不

0: 月亮。
1: 人参长个驴脑袋呢？
0: 驴头戴，脚下三个。
1: 人参长个猴脑袋。
0: 花果山人。

0: 李郎，莫非你吃醉酒不成？
1: 哪里吃醉酒？
0: 莫非你与为妻开玩笑？
1: 哎，哪个用？

0: 这号画布虚成果然强，
1: 一片人心
0: 当空照，
1: 风水天猫
0: 响叮当，
1: 大门和谐
0: 一副对，
1: 官马上联
0: 挑下张，
1: 上一联玉过齐书润，
0: 下联风来寒墨香，没有横批挂快匾，
1: 三个金字大西厢。小红娘进了大门走甬路，转过硬币到书房，
0: 书房门上一副对，官马上联挑下张，上一联

0: 叫正蓝燕桂树，
1: 下联
0: 叫别屋躺尸祭祀汉文章，
1: 横批贴写四个字儿，
0: 文社斗牛贴中央。
1: 一撩门帘走进去，屋里更比外边强，直呼天蓬塞，雪冬斗大方转。
0: 地箱
1: 八仙，桌子带扣椅，
0: 桌上摆着
1: 小茶缸，
0: 塔木凳子
1: 分左右，
0: 藤子凉床
1: 靠山墙，
0: 墙上挂满丹青画，
1: 墙外各种花。

0: 八仙过海，馅儿来扬。
1: 有
0: 竹林山间数寒信呐。

0: 匹马呀，
1: 马就是马呀，
0: 马上驮着谁呀？
1: 这地

0: 匹马呀，
1: 马就算马呀，
0: 马上驮着谁呀，
1: 小罗正上战场，
0: 征途路上马匹马与红脸鹅咚咚响，
1: 手提酒在哎哎哎哎水中端上来、哎、呀，
0: 三张有男有女没骑马呀，
1: 为啥没骑马呀，
0: 他俩不会骑，哎你说。

0: 将来穷哎，
1: 可惜那梁山伯啥也不明白呀。虽然有一群高头了了了了大了不是吗，
0: 那是一群马呀，
1: 马就是马呀，
0: 马上拖着谁呀，
1: 少林寺众和尚，
0: 东湖路上马蹄忙，丁蜀军武艺强。

0: 一句汉书，下笔成章啊。
1: 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高君出塞赴北京啊。
0: 有个女子乘乘奔，
1: 千里寻我的小孟姜。
0: 有个女子多威武，
1: 木兰从军上战场。
0: 有个女子乘空起，
1: 那是长。
0: 手里拿着芭蕉扇，
1: 铁扇公主，
0: 哎，上面弄美猴王啊，
1: 花木这墙，
0: 花那墙，
1: 那墙闪着火
0: 半张，
1: 嗨，咋还半张画啊？
0: 那半张啊，让我二大爷偷摸卷烟抽了。
1: 那不行啊，
0: 不行、
1: 啊，花木这墙，
0: 花那墙，
1: 那墙闪着火半张，有一个小孩
0: 海边站呐、
1: 啊，哪吒闹海
0: 斗龙王啊，
1: 又一个小孩
0: 扛板斧。
1: 我的羊
0: 二郎啊，
1: 有个小孩把雷让，
0: 孔融让梨美名扬，
1: 有个
0: 小孩骑鲤鱼，
1: 鱼下有一画一张，
0: 有一个矬子扛铁棒啊，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有一个矬子扛铁棒啊，
1: 金眼猫虽斗胆忙啊，
0: 有猫矬子在玩耍，
1: 小儿国里的小儿郎啊，
0: 有个矬子金上走啊，
1: 这是谁呀？
0: 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又能。
1: 嗨，那武大郎不是宋朝的吗？
0: 我寻思矬子就行呗。
1: 那不行啊，
0: 关门这墙，
1: 关那墙，
0: 那墙闪出
1: 画一张，
0: 出脑瓜亮堂堂，背着个女子走地忙。你说那是谁呀？
1: 那是小尼姑嫁给了小和尚。
0: 这来的个不高，耳朵长，背着个女子走地忙。你说那是谁呀？
1: 猪八戒背媳妇。我来一张，
0: 来吧，
1: 个不高，红脸膛，背个老太太走的忙。你说那是谁呀？谁呀？谁呀？答不上来了吗？
0: 雷锋同志背着个老大娘啊，
1: 谢谢妈妈啊。
0: 我们家的东山墙上贴着的画一张啊，
1: 我们这个墙啊。

0: 套洞房，
1: 人参长个猴脑袋，
0: 花果山似的猴子王，
1: 人参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大脑更老庄，
1: 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2: 又长了，长得太多，
0: 你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猪八戒的儿子
3: 小何老。

0: 下怀春啊，
1: 回头大耳
0: 多精神啊，
1: 大

0: 心，
1: 就回家门呀、啊。
0: 大母娘留不也，
1: 留也留不住啊。
0: 我们黑旗
1: 要开会呀、啊，
0: 咱就生产大碗皮
1: 啊，
0: 买总肥呀，
1: 买化肥呀、
0: 啊，还要买太拖拉机啊。等社里开放假，
1: 我们两个再串门。
0: 对，我们两个。

0: 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总会遇到种种困难，有的人天生丑陋，有的人身有残疾，有的人因罪受过刑罚，有的人心里遭受过创伤。当遇到这种种不如人意的事情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于丹教授认为，善于讲寓言的庄子借用一个个外表丑陋近乎狰狞的怪人来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情况，世界上总有路可走。如果觉得无路可走，那是因为你像井底之蛙一样目光短浅，没有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存在。人生就像一次旅行，如果我们遇到了高山或者大河，怎样才能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怎样才能获得人生的成功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总有路可走。
1: 今天呢，我们来说庄子里面一个很奇异的话题，就是庄子的寓言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形态与常人不同的人，比如说一些残疾人，一些受过刑的人。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他们身体条件都比常人要相去很远很远，但是这些人或者有抱负，或者有理想，或者活得很快乐，或者活得很成功，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庄子写过一个叫知离书的人，这个名字已经够奇异了。他描写这个人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人呢，双肩高过他的头，这个头有多低呢？低到他的肚脐以下，这个本应该是垂在后面的发髻呢，他是冲着天的。他的五脏六腑呢都挤在后背上，还是个驼背。然后他的两条腿呢就直接长在了肋骨旁边。你看这样一番形容，这不仅是丑陋了，而且近乎狰狞啊。这样的一个人走出来不是像怪物一样吗？哎，那这个人又怎么生活呢？庄子说他呀就替别人缝衣服洗衣服，也足够养活他自己。另外他还有余力呢替别人去筛糠啊博米啊，这个挣得的钱足够养活十口人。那么庄子得出一个结论，说你看像知离书这样的人哈，尽管看起来他是那么狰狞丑陋，但实际上他在自食其力的时候呢比别人获得的更多。关于知离书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不能为父母复仇，所以就把这个孩子的脚筋挑断，让这个孩子从小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瘫痪了。所以别人看到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灿若不堪的样子，但是敌人总是对他毫无戒备之心，准备让他束手就擒的时候走向他，仍然看到这个书生面含微笑，但是走到他近前的时候，无情的独家绝活是什么？是他在微笑的时候可以从他的嘴里猛喷出来一口钢针，这个钢针是可以置敌于死地的。所以在四大名谱里面，无情为首，他胜过了其他的那些铁手啊、追风腿啊，胜过他们所有人，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他的武功已经内化了，由于他先天肢体的残疾，他有了无人可比的精湛内功。其实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可以作为知离书的一个延伸呢？这样的故事在我们今天，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人群里面没有吗？台湾著名的教授傅佩荣先生

0: 究完庄子之后得出一个心得，他说真正看懂庄子会明白世界上总有路可走。这句话看似很朴素，而且它不是一个学术结论，是一个人生结论。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从古圣先贤的典籍中我们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时候世界上总有路可走，这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人生大用了。
1: 庄子的预言告诉我们，一个人即使外表丑陋，身体残缺，也可以自食其力，得享天年。这是因为他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于丹教授认为，在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人很不幸地成为身体上有残障的人，他们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的呢？而他们的选择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0: 也许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没有长成支离书这种形态的人，但是中国的残疾人是将近6000万呢。这么多的残疾人，他们的身上或肢体残疾，或智力有障碍，总而言之，他们也是我们阳光以外角落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么一批人。这些人会生活成什么样子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纪录片叫做《周周的世界》，对吧？大家都看到武汉有这样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先天智障，他的智力测验水平相当于3-4岁的儿童，再也没有成长发育。我们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周周已经26岁了，但是呢，他的智力水平这一生遗憾地停留在了这个水准上。但是他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那就是他的音乐。周周在指挥上是一个天才，这是因为他父亲呢在武汉歌舞剧院，他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对他来讲不是一种知识的学习，不是一种业务的培训，而是一种生命性灵的浸润。他是在这个环境中泡大的，他是被音乐滋养大的，所以每当有大型的交响乐演出的时候，指挥在前台，他在后台，一个人心醉神迷，指挥的应该说合拍重节，他跟音乐之间有一种超越任何知识的一种默契。所以周周不仅家喻户晓，在全国成为名人，而且可以走出国门去国际上指挥比赛。这又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其实对这个现象来讲，应该说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是因为他智力的残缺而表现出他生命里面的一种性灵的天真，这种天真和艺术之间不经意的有了这么一点默契。在去年的春节晚会之后，大家都记住了千手观音。其实从排丽华这样一个领舞到千手观音这个残疾人的表演群体，大家看到那样美奂美轮、金碧辉煌，真正让人感到端庄肃穆、美不胜收的一个群体时候，是不是想到了恰恰因为他们是聋哑人，他的心神安静内敛，他专注，所以从他脸上表现出的祥瑞之气到他们肢体上的整齐划一，也许换一个健全人我们绝做不到。所谓残疾，就是某一项器官的功能受到损害的时候，人体的其他器官是有代偿功能的。所以大家经常说眼睛不好的人耳朵特别灵敏，对吧？这就是代偿功能。其实人体是有很大奥秘的，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密码没有开发出来。支离书也许仅仅是一个意象，但是把这一意象放大，我们会觉得有很多我们遗忘之下觉得是人生遗憾的事情，果真那么遗憾吗？
1: 在我们的生活中，身体上有残障的人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另一类人，他们虽然身体健全，却曾经因犯罪而受过刑罚，这样一群人又往往处在社会的边缘，备受世俗的冷眼和歧视。那么这种犯过错受过刑的人，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之

0: 路呢？
1: 在庄子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叫申屠家的人，这个人不是先天残疾，是因为他后天受了刑罚。古代有一种刑叫月刑，就是断去一脚。那么这个人呢，少了一只脚，肯定是犯过过错。他跟郑国的大夫子产同样在伯昏无人的门下做学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学府境地，所以子产一看自己有这样一个同学，自己贵为大夫啊，心里头就总很不舒服。有一天呢，他忍无可忍的就跟申屠家说，他说你看，以后咱们要是听完课走的时候，你要是先出去呢，我就等一会儿再走，如果我要先出去呢，你也等一会儿再走，咱俩就别一块儿出去了。你看现在我着急有事走，你走路也不方便，你索性在这儿再等一会儿，你等我走远了再出去吧。申屠家就问他，他说我听说啊，这个跟着老师学习，一个明亮的镜子啊，如果它真的明亮是不落尘埃的，如果真正落上尘埃的话就不能明亮，人心也是如此啊。你怎么会觉得跟我这样人在一起就是一种耻辱呢？你心里那种明亮的东西哪儿去了？子产说，那我是一个执政者呀，我是个执政大夫啊。申屠家就更冷笑了，他说在咱们老师的门下还有你这样的执政大夫啊。他说我跟老师在一起之前，我听到有很多人耻笑我，他们由于双脚健全，觉得我是残疾人，总在笑话我，所以弄得我心里不平衡啊。我来这里学习之前，我是满怀的怨气，我对这个社会很敌对，但是我见了老师以后，我的怨气就四散了。他说我在老师门下整整学习了19年，他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独角之人，他没说过这个话，而你现在用这个作为标准，还说你自己是一个执政大夫，你难道不惭愧吗？子产听完以后脸色就变了，突然之间觉得有一种内心的惭愧涌起来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惭愧？这是一个肢体健全的人在一个肢体不全的人面前流露出的惭愧，这种惭愧是源自于他内心的缺失。他明白了，说一个人并不靠他的肢体，甚至不靠他的权位来评价他是否成功，而在于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位置。同样的事情，庄子甚至还附会到了孔子的身上。他说呢，有一个受过刑的人叫做舒山，他说我正是因为年轻无知，我会失去一只脚，但我现在知道生命中有比一只脚更尊贵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来找你求教。他说天没有什么东西不覆盖，地没有什么东西不承载，夫子，我视你为天地，但是你排斥我这样一个人，那好，我走了。孔子当时，当然这是庄子写的啊，说一位万世师表，那种惭愧之情油然而生。
2: 对不起啊，那就请你进来指导指导我的门徒吧。
3: 书生无知，没有说一句话就走了。
1: 孔子遗憾呢，回过头来跟学生讲，说大家看一看，这样一个已经有过过错、受过刑罚的人，还知道生命中有比他的脚更完备、更值得尊敬的东西到我们这里来讨教，而我们是全身全德之人，我们孰能不进取，仍然能获得人的尊敬。从申屠家到书山无止，也许在他们的历史上都是曾经有污点的，那么他们付出的代价呢，不是像现在蹲几年大狱就走出来身体上看不出来，而是从身体上就能看得出的代价。这些人并不像支离书那样

0: 片残疾，他们其实背负着双重压力。支离书只是一重压力，别人看着觉得他不好看，他是一个怪人，但是他没有道德上的愧疚。而这种砍去一只脚的人，一看就是永远耻辱的烙印。这些人是扛着双重的负担，但是为什么他能在世界上活得坦然？这样的人，如果我们对号入座，说全社会现在有多少，其实全社会就算是蹲过大狱、肢体健全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也是微乎其微。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去放大这个群体。
1: 从政的道路，面对一个13岁的秦王嬴政，他是怎样辅佐朝政的？他历时8年精心编撰的《吕氏春秋》究竟是一部什么巨著？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您解析吕不韦从政路上的人生历程，吕不韦辅佐嬴政之谜。于丹庄子心得下周六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首发签售。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当心理不堪重负产生残缺时，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人难道只有肢体残疾这一说，没有心智上有残疾而不自觉的吗？其实在今天，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媒介发达、资讯贯通、科技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的时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格在今天更健康、更明朗，也许我们心智上的残缺更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今年的春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过一期节目，叫做《一只猫的非常死亡》。那么这个节目呢，是第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它需要这种残酷的内容？大家会认为他们是一批恶魔吗？认为他们是一些十恶不赦的人吗？认为他们虐待动物成性，甚至他们对人也很凶狠恶毒吗？其实真正看完新闻调查这期节目，大家会震惊地发现，踩死小猫的那个人是黑龙江一个医院的药剂师。这个人工作非常认真，对患者从不出错，把工作环境打扫得一干二净，与人和善，宁可自己吃亏，从不让他人受委屈，在单位受到一致好评。但是这个人有17年的婚姻危机，在离异以后他无处倾吐，他心里头的那种愤怒，他受的那种伤害，甚至他对着镜头说，当有人找他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为了钱，他就是为了一种发泄。所以当记者问他，柴静说，你在踩死小猫的时候，你脸上有微笑的表情，是别人要求你这么做吗？他说不是，没人要求，好像我自己就愿意这样。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心灵上面的扭曲释放出来的一种行为。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挂的那个网站是中国恋足前线里面的一个分支，叫做踩踏网站 Crushword。 那么这个背后的操控者，他说，我和我的群体是一个阴暗的社会里的角落，由于我们自己的这种特殊的性取向，把脚步作为唯一的美的标准，所以呢，就会希望这种脚步权力的释放最大化，会希望有很多高跟鞋去踩踏。那么最早呢，他说国际上也有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的踩踏是踩衣服、踩水果、踩无生命的东西，后来就发展到踩小鱼小虾，再后来就发展踩踏小猫小狗。但是这种对于生命的践踏是没有止境的，小猫小狗之后有可能就是大动物。其实这样一个网站，它背后的这个群体是一些知识层次绝不低的人，这些人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是成功人士，但是他们的心理上永远有这样一块抹不去的残疾。这样的一个虐猫事件，当它背后的角色一一走到我们眼前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不仅仅止于一种愤怒，而更多的是看到一种悲悯。在今天这样一个发达、健全、充满了科学、充满了欢乐的时代里，

0: 少人的心灵残疾不能走到阳光底下。
1: 从某种程度来讲，心理上的缺憾比生理上的残缺更容易使人陷入困顿，因为心胸狭隘，眼界窄小，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以为天空只有所看到的井口这么大，认为面对人生无路可走。于丹教授认为，无论任何人总有路可走，那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从某种程度来讲，心理上的缺憾比生理上的残缺更容易使人陷入困顿，因为心胸狭隘，眼界窄小，就像井底之蛙一样，以为天空只有所看到的井口这么大。
0: 在《秋水篇》里面，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叫做坎井之蛙，也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井底之蛙。他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在坎井里的一个小青蛙，他有一天遇到了一个从东海来的大鳖。小青蛙很漂亮啊，很灵活呀，大鳖行动很迟缓，他就盛情地邀请他：
2: 稀客稀客，请进来吧。
3: 你在井里过得舒服吗？
2: 我独霸一口井，就像是一个国王一样，当然舒服了。
0: 他说你到我这儿来试试吧，我这里可高兴了，我要是一跳呢，我就可以跳到那个井台之上，可以趴在破砖上休息，我要是往下一跃呢，那个泥呢就可以托起我的双臂，可以托着我的面颊，我可以舒舒服服地趴在泥里面休息着，然后我上下跳跃自得其乐，我一个人拥有这样的一口井，有这么一湾浅水，你去看看小河沟里的蝌蚪啊啊，那些个更小的小螃蟹呀，他们怎么能有我的快乐呢？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人生至乐了，我很自由啊。他说你也来我这儿体验一下吧。这个大鳖呢很听话，他就晃晃悠悠地迈起左脚，刚刚踏进去，右膝盖就被绊住了，踉跄了好几步才把这个左脚拔出来，缓缓地退走了。当他逡巡而退的时候，他对这个盛情邀请他的坎井之蛙描绘了他来自什么地方，那是大海。他说大海有多大呢？上千里不足以形容它的广，八千尺不足以形容它的深，在十年有九年旱灾的时候，海水的水位不会下降一点儿；在八年有七年洪涝的时候，海水的海平面也不会上升一分。大海就是这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远保持它恢宏的气度，就是因为它太辽阔了。他说我就是东海之鳖，我来自那个地方。听完这个话，井底之蛙突然之间就变了颜色。我记得在我们学校的学术沙龙上，我们心理学系的一个学科负责人曾经给我们讲过他做过的大量心理诊疗的个案。他说有一次，一个非常成功的白领小伙子西装革履来到他的办公室，进来以后就四下搜寻，坐下就随手抓起了一个烟灰缸，从左手倒到右手，从右手倒到左手，他就一直在这倒。他只有倒着他开始能说话。他说我想跟你咨询一个事儿。他说我现在自己呢老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不祥预感。他说比如说我上班要走这条路，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在挖土，明明我可以绕过去，但突然之间我就觉得要有不祥的事情发生，我可能调转车头改一条要拥堵两小时的路，宁可迟到我绝不再走这条路。他说这样一些事情我已经无法左右我自己了，我总是见到一个细微的征兆就觉得要出事儿。他一边说他手里还在倒那个烟灰缸。那么这个咨询师看了他很久，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小时候如果再过十分钟妖精就出来了，所以小孩呢就是因为害怕睡不着也得闭着眼睛，而闭着眼睛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来了会怎么样。

这个咨询师后来讲说，就是由于我们大家司空见惯的这种哄孩子睡觉的方式，可能使那种特别敏感的孩子在某种机遇下会得上这种强迫症。所以他当时突然就问他，他说你手里挡着这个烟灰缸，这是一种仪式，你告诉我你现在心里有什么预感。这话一说，那个男孩突然就停住了，他说对呀，你说了我才明白，我现在觉得我妈妈要出什么事儿，我要是不倒腾这个烟灰缸，它就会出事儿。但是你真说出来，我就觉得没事儿了。心理的治疗远远不是这么一句话，也不是像福尔摩斯一样都有这样离奇的故事。心理治疗往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是因为心理上缺一只脚、缺一个手臂，不像身体上的残疾这么容易被人看见。某种意义上讲，心理上的医生更多的要靠自己，要靠我们看见自己真正的缺失。这种缺失有可能是在某一个偶然的机遇下自己的一个错误，也有可能是在某种时刻自己不经意地受到了一个打击，从此不知不觉就积淀下了一种毛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头来看，庄子告诉我们，在天地之间，如果一个人真的顺应生命形态，那么首先把这些个遗憾和残缺都接受下来吧，不要委屈，不要较劲，而想的是怎么样改良它，能让自己更好。庄子还写过一个人叫做哀台他，卫灵公听说了这样一个人，而且后来他见到了这个人，他就去跟孔子说，他说有一个面貌特别丑陋的人叫哀台他，但这个人有一种神奇的魔力，男人如果跟他待上一段时间的话，就会因为留恋这个人的德性，觉得这人是个好朋友而离不开他。女人一旦跟他见了面，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女孩子就回家去跟父母说，说与其为别人妻，宁可为夫子妾，我就算是给他做妾，我都不嫁到别人家去做正房。说这样的女孩子啊，我听说有十几个，而且人数还在增长。他说这人就怪了，他我也没看见他有多大的作为，也没有很清晰的主张，我经常看见他无非就是附和别人的一些意见。那么我就因为对他好奇，我后来就把他给请来了。请来我跟他相处呢，哎，我就发现很舒服，不到一个月我就特别信任这个人。然后鲁哀公就问孔子说，你说说看，这个哀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在庄子中有太多的故事是庄子假托孔子之名，他无非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这个人外在形貌平平，但是他内心有一种人格的力量，他不知不觉的可以把人吸引在他的身边。而一个人真正的力量并不表现在某种卓著的才华、某种炫耀的技巧，真正这种内心的能量有可能就是一种和缓的对人的这种凝聚。其实我们翻开庄子，从他第一篇《逍遥游》开始，到他所列举的凡此种种这些人，这里面一直贯穿着一个核心的思想，那就是大与小的区别。大与小绝不是好看与难看之分，真正的外在形态与内心境界有时候相去甚远。庄子告诉我们，这些表面看起来稀奇古怪的，甚至是形貌恐怖的人，并不排除他们的内心有一种大境界是我们这些健全人不能比拟的。有些人可能由于自己的健全、机敏、皎洁，反而使自己受制于心。其实看庄子的文章，有的时候会觉得无边无际，

0: 看眼前的影像，会觉得他描述出来的一切奇思异想都超乎我们生活经验之外。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站在我们的内心去看，我们是可以对应上一个又一个影像的。我们到底有哪些隐疾？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障碍？我们到底有什么童年的阴影？我们有什么人生的缺憾？这一切一切是不是都像描述的这些人呢？而这些人他们以德行的超越，是不是会给我们一种想法，给我们一种勉励？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调整你的位置时候，可以有一种参照？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说这个世界上无所谓垃圾和废物，所谓废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有很多财富无非是能够看到庄子给我们指出的每一个人放低平常心，无论这些人是受刑的还是先天的，无论他们肢体上残疾了还是他们智力上有缺憾，而这种残缺靠心智可以补足，靠精
1: 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庄子的人生价值观是外化内部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内部化就是不要受变化万千的外部世界影响，而在我们的内心有所坚持，否则我们将被纷繁复杂的社会所左右，而丧失了自我。那么何为外化呢？外化就是对于外在的社会环境要通达顺应，否则将无法在社会中安身立命。而要真正做到内心的坚持与外在顺应，则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内心。现代社会千变万化，我们如何才能有一个安定的内心，而不受外在世界的影响呢？我们又怎样才能在坚持自己内心的同时，做到对社会的通达顺应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顺应》。
0: 庄子在他的书里面提出一种人生的价值观，那么这话他还是假的一种化境，但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他自己，有他独特的价值观，有一个人的风格，有一个人内心的秉持，就在于他的内心是不是真正有他的不化，也就是说生命有所坚持，而生存可以随遇而安。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其实这个命题对于今人来讲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外在的大千世界每天都在变化着，每天提出的新规则，在一个信息时代里面，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新的尺度、新的坐标。我们能够进步吗？我们是食古不化，我们坚持着自己一种保守的循规蹈矩的墨守成规的准则呢，还是能够与时俱进调整自己呢？那么为什么在外在我们一定要通达呢？因为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有太多太多的不得已，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我们人人会在这个世界上遭遇危险，人人都会有一些穷困，人人都会在一些突然而来的变故中遭遇到一种内心的挑战，就是我们能做到处变而不惊吗？庄子在《秋水篇》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又假托为孔子。他说孔子有一天呀，出去游学，那么游于荒地的时候，突然之间遭到了宋人的围攻，那么大家把他一层一层的包围起来，越围越多，越围越多。孔子呢就一个人坐在里面，吾会穷久矣，我一直在躲着穷困呢，但是我没有躲开，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我的命。他说我呢也求通达，我求通也久矣，但是也没有得到，为什么？

0: 呢，这是时运不好。大家在真正的治世清明太平之中是没有穷困可言的，而在暴君当道虎狼之道的时候，也没有个别的通达之士可以显赫出来。所以他说，这一切是我们躲不过去的。所以他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勇敢。一个人在水中穿行不必蛟龙，这是渔夫的勇敢；一个人在陆地行走不必猛虎，这是一个猎人的勇敢；而一个人在白刃相交于前，他能够视死若生，这就是烈士的勇敢。那么临大难而不惧，这叫做圣人之勇。孔子说，穷困或通达都有它自然的道理。你要知道整个时运如何，心中有所秉持，这样才能够突然之间有大难当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顺，心中有镇定的勇敢，这就是圣人的勇敢。所以他安慰了子路一句，说有处之，你啊就稍安勿躁，你稍稍的在那儿待一会儿吧。他说，我知道我的命有所至，我自己知道我命数如何，这件事儿你不必恐慌。那么又过了一会儿，果然有带着兵甲的人进来了，跟孔子说，对不起啊，我们弄错人了，说我们围的呀是一个叫杨虎的人啊。论语里面对这件事儿也有记载，说杨虎的面貌跟孔子面貌有点相似啊，所以呢就弄错了，把孔子当作另外一个人给围上了，所以说弄清不是你我们就撤兵了，所以是一场误会。那么为什么庄子在他的《秋水篇》里面要用到这个寓言呢？用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为了告诉人，只有故事。说有一个人呢，他的朋友跟他打赌，说人呢太容易受外在干扰了，你信不信？今天你在你屋子里面挂一只空鸟笼子，你挂一些天，你非养鸟不可。他说不可能，鸟笼子就是个东西，而我想要养鸟，那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我的一种寄托，我怎么会因为一个东西就让自己的行为改变？不可能。他朋友说，打个赌吧，你挂一个鸟笼子试试。他就真在屋里挂了一个鸟笼子，说我挂上个十天半个月，你看看，最后还是一个空鸟笼子，把它扔了。结果从他挂上鸟笼子那天起，到他们家来的人不经意都要看一眼那个笼子，然后就问他说，哟，你的鸟死了还是飞了？你原来养的是什么鸟啊？哎，这个要不然我再给你送一只新的呀。这人就跟人解释说，没有没有，我这原来就没养鸟。解释完第二天又来了，一看说，哟，你看看空笼子还挂在这儿，你特伤心吧？你那鸟死了多长时间了？哎，你是不是就不会啊？我给你买一本养鸟的书，就给他搁在那儿了。到后天就开始有人捧着小鸟来了，说大伙儿都看着空一笼子挺可惜的，是你们家是不是养猫了？猫把鸟给……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内心都是有所坚持的，都在吃。
1: 而庄子所说的外化，则是指在与外界的相处时，要使自己的行为与社
0: 子女事亲，对父母尽孝，这就是你的命，命定的必须要这么做。那么第二，他说作为人臣事君，在国家尽一份忠诚，这就叫义也，因为有正义。所以这一点可能跟我们所了解的庄子有一点点我们理解上的不同。大家会说，庄子不是一概提倡大家要特立独行，遨游天地？庄子不是提倡一个人在外在的行为上可以抛开别人不管吗？不是一个人心由万刃就够了吗？其实我们想想看，在当今世界，哪一个人跟他人没有关系呢？我们哪一个人光凭着内心的骄傲，光凭着内心的一种秉持，没有生存状态上的迁就，可以安身立命呢？有一个典故说得好，说有一个使者，他去考察天堂和地狱，他下到地狱的时候，发现被罚到这里来的这些人呢，一个一个饿得面黄肌瘦，大家都像饿死鬼一样嗷嗷的，每天都非常的痛苦。

0: 说是不给他们吃的吗？吃的是给他们的，每个人手中拿的也是一米长的长把勺子。大家想想，为什么天堂里的人能够那么和美而精神欢畅呢？就一个奥秘，天堂里的人用长把勺子互相喂，喂别人，而地狱里的人是用长把勺子往自己的嘴里喂，所以这么长的把永远喂不到自己。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手中可能都在拿着一米长的这么一个勺子，这就是生命给我们的，你必须接受的一种规矩，这是社会的法则。但是为什么要提倡人的外化呢？就是当你真正为他人的时候，你内心真正有所坚持的东西会真正实现出来，而大家互相扶助之间都会其乐融融。那么庄子其实也提倡这一点，也说一个人必须要做到这些。但是庄子说，在处事啊，人外在的事情里面有更难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言语。
1: 言语就是说话，说话可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最基本的工具。但为什么庄子认为说话是处事之中最难的一件事呢？我们在说话时应该注意什么？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怎样才能避免祸从口出呢？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于丹庄子心得坚持与摄影。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喝酒，喝好酒，上来！
3: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

0: 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1: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2: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1: 千秋酒令，本色醇香。

0: 看似谬忧之说，荒唐之言，无端雅之词。如果真正把它和我们自己的状态联系起来，会发现庄子的悲天悯人在于他的每个故事都贴近人心，看见自己内心生与死的较量，看见我们可以活下去的那个希望。其实我们是可以在有生之年里面让自己真正做到乐生，做到顺应，做到当下的快乐，活好每分每秒，真正到生死大限来临的时候，有一份微笑的坦然，可以面对死亡说我此生无憾。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凡人可以企及的境界，这也就是庄子在今天的一个解读。
1: 我们常常感叹人生苦短，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最佳状态呢？庄子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怎样才能？庄子用他的许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做事时，如果患得患失，如果心有所虑，那他所有的经验和技巧都不可能得到最好的发挥。我们如何才能打破世俗观念，以一个坦荡的好心态
0: 顺一样？那么这么短的流光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善待生命？怎么样的生命才是人生最有效的呢？其实庄子面对这个问题提供给我们一种态度，那就是达生。面对生命，我们首先要有一种旷达的态度，而心态决定人的状态。这种态度会决定我们生命的质量。什么是真正的旷达？庄子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奈何。什么意思呢？真正对此生有通达之心的人，不务就是不去追求，不追求那些生之无以为，也就是说我们不以为是的东西，我们认为在生命中没有价值的东西，就不要用此生的光阴去追逐了。那么大家会说，我认为没价值我还追求吗？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为生命所累，有的时候我们趋通于社会的价值。人这一生，自己

0: 也不错，是不是？给大家唱首歌曲啊，
1: 来首歌
0: 曲，听着我唱歌，纯是业余，咱是一点搞笑啊。给大家唱一首《午夜香吻》，喜欢嗨背的，大家随着节奏一起嗨背一下，在这温馨浪漫夜晚，保持好你们的情绪，大家随着节奏，还有外国的好朋友们 ，OK， 咱们的这边给高兴，咱们的 day， 把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掌声热烈，我再给大家翻两跟头，148斤，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东北老娘们带眼瘾。
1: 有请音乐，
0: 有请音乐 ，police。

也不是

0: 给大家翻两跟头。
1: 掌声。
0: 掌声。
1: 哎。

0: 没拉出声来，这家给我气的咔咔两大嘴巴子，打醒酒了。我说你喝点小酒，你抱暖气骗你拉啥你？
1: 现老远了嘛，上农村去过春节，年年我过春节回我们拉拉屯那地方过年去。到农村过年了，那老亲少友那好容易回来了找吃饭呢、那家吃你有多大酒量喝多是呗，往死往死喝，喝多了掉猪圈里去了，搂猪睡觉呢，敢睡觉还敢说话，媳妇儿的还不脱毛衣呢。你可别说话一天，不让人笑话死了都。
2: 这一天可能编了，是不是？
0: 编啥？给咱来一个，来一个。
2: 你来点《八戒之歌》。
1: 行。
2: 每天我基本都坐着拉。
1: 今天高兴，趴地下拉。
2: 我就站着拉啊！这么的，给我拿吧。
1: 我给你拿话筒啊！把这《八戒之歌》奉献给好朋友们，有请我们的 DJ 普林斯。

0: 齐称号，众王侯你就列在最前茅，皇宫内我给你把房子造。
1: 几室几厅啊？
0: 多室多厅，
1: 整个别墅呗。
0: 紫禁城你我共同享和眺望，
1: 看见没有？妈。

条，粉条猪肉，猪肉粉条，老娘两口用嘴干。

0: 随你亲自溜炒，外加猪肉炖粉条，宽粉细粉一块熬啊。
1: 老娘一走我肚子要挤爆啊，小太监快问御医有没有特效药啊，什么利特灵啊、舒胃宁啊、利珠德乐、胃舒平都给我找来，我把神笑啊。

0: 性情有爱好，不合我的情意呀、啊，媳妇儿不能要啊。不知道你有啥特长，手头还巧不巧啊？
1: 今日我们学会做菜一道，
0: 啥菜啊？
1: 学会了独特的手艺，猪肉炖粉条。
0: 扮演谁呀、啊？这是
2: 咋的了？
0: 你干啥呀？王爷，王爷没头呢，你说话贱不呲咧的。
2: 我这功夫不得讨你喜欢，温柔的吗？
0: 温柔
1: 哟，王爷
0: 哟，这是要揽活啊？
2: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啥感情都没有了，这不得做戏吗？人我现在是个大家闺秀，特别温柔那种。
0: 等会儿，咱俩唱的明白，我说。他就是金枝玉叶，名字就叫金阿娇，对吧？
2: 对呀、啊。
0: 你们家那金枝玉叶就这样了。
1: 这不是王爷啥时候来的呀？
0: 哎呀，二爷名字来死鬼。
1: 王爷、
0: 啊，
1: 我妈说了。
0: 你妈说什么了？
1: 王爷对这道菜百吃不赖。必须学会做这道菜。

0: 那上是不能用光啊，啊不能用光。
1: 啥呀？不对，一个都没说对。听着，小根蒜是一个一个，只能说是味道好。四老牙是一根一根，只能说是不用热水焯。新麻菜是一颗一颗，只能生吃不能用火烤。金针蘑是一朵一朵，只能生吃不能用锅熬。哎，不能用锅熬。
0: 哎呀妈呀，都是一些小野菜啊。
1: 癞蛤蟆上树梢，不是一个林子的鸟啊。我不喜欢你，咱们小白菜，再见。

0: 咱俩谈谈呢。
1: 你说话大点声，我他妈的听不着
2: 啊。
1: 姑奶奶生来我脾气暴，一句话要插着壳我就感动到，
0: 妈呀，
1: 杀人就像砍那豆腐脑，谁要是欺负你我就把他脑袋干开瓢，我武艺最高也学会了太医刀。
0: 啥菜呀、啊？
1: 绝活酒是猪肉炖饭酒啊，哎嗨呀！
3: 王爷，
0: 啊，
3: 王爷，怎么样？我比他们都强吧？啊！王爷，王爷，说话、啊。
4: 王爷，你喜欢我吗？
0: 你是阎王爷派回来求我的。
3: 说话，喜不喜欢我？
0: 把帽子都打掉了。
3: 跟我过你就享福了。
0: 跟你过享老福了。
3: 嗯。
0: 一天得挨好几遍打。
3: 你现在不也挨好几遍吗？
0: 小姐，小姐，
3: 怎么了？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你比他们都漂亮，
3: 是不是？
0: 你老招人喜欢。
3: 我也这么想的。你喜欢我吗？
0: 我呀，
3: 啊，
0: 小姐，请了。
5: 你武艺太高，我配不上您老。你爱法太强烈，我怕吃不消啊。富贵人家虽然好，日子长了不服管，就得耍我大马勺啊。我呀不嫌。

0: 眼望着房保我睡不着觉，总爱想起我那破瓦寒窑。我爱在那河边树下打野枪啊，我爱在那乡间小道上自在逍遥啊，我爱在苞米树下闻味道，我爱在沙滩上光着身子撩啊，情不自禁我唱起那莲花落，越唱眼睛越发吵。
1: 娘啊，这皇宫我实在是待不了了，不行，我得走。太监，取笔墨来。
0: 不会写字有圆圈做代号，在墙上写封信留给老娘瞧啊，上写着哎哎哎哎呀，尊生老圈你圈好，你圈我圈紧挨着，你爹父圈儿圈受不了啊，儿不愿为了父圈把罪遭，好心你不愿求好报啊，跪在后宫啊擦擦眼泪好啊，老娘啊天寒无冷你别感冒啊，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梢啊，牙口不好常喝点豆腐脑啊，
2: 难得我记呀着太监穿云，我穿到配人重修破寒窑，
0: 范中华从此别了母，落叶归根回寒窑，好心不愿出好报，母子之情算天高。
3: 今又跟咱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又见面了，给大家还是老规矩，表演那么东北的特色民间二人转。常言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多才多艺，哎，在这里边能看出来清平歌舞综合性的一种艺术。接下来我就把一段啊小快板先分享给大家。哎，就是四块板，我就用拨打，你没有十年八年功夫你打不了。
4: 说的是那个天为宝盖地为石，人好比羊三斤混水鱼混了这个一石，少两晌混了那个两晌少一石，阎王爷好比这个打鱼汉，小鬼好比勾鱼时勾着老弟，老弟去勾着那个年轻弟，他就不敢误食。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提不提，阎王爷叫谁这个三更死，谁也留到那五更时。这就叫人生一世非同小可，那个养育之恩报不齐，父母的恩情他就太善重，打爹骂娘五雷劈，这个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四岁上没把娘离，那个五六岁上贪玩耍，七岁八岁上学他就念书去，念书念到了十八九岁，那个对象结婚成为夫妻，人不过二十不定性，这个二十五六岁有力气，人过了三十永远。

0: 窄，四十五十啊长了胡须，那个人过六十花甲子，这个七十不死修来的，人活八十听增寿，那个活到九十古今稀，活到了一百多岁赖了吧唧还不死，不用问他跟这个阎王爷他们两家一定有亲戚，说的是这个人生一世非同小可，气是清风又是你，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迷，这个人间历来没见害，遇见时而死不知，那个猛虎不在当倒卧，困龙也有丧天时，那个悬崖勒马是收钢板，这个船到江心不露池，龙卧那个攒下金山如北斗，临死两手空空的，我说此话朋友不信，没看谁死能拿啥去，像过去死人能得六块板，现如今国家的新形势，不管多少金银当不了你，火化厂里头爬烟头去，这就叫吃肚子东西才算得，穿不得绫罗才算衣，那个养老送终是儿女，白头到老才是夫妻，这个上得台来给在座三老四少说一段大实话的小快板，说的不好一进题，那个我在台上恭恭敬敬深十一礼做个揖，你们鼓不鼓掌我都没挑的。
1: 我也给大家唱首歌，把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江涛演唱的一首愚公移山送给今天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掌声告诉我想听吗，谢谢。
0: 奏要
2: 想起来是气温，听起来是笑谈。

0: 哎呀，现在哈，看看我们这二人转多火。这话说回来了，二人转火了，你可要知道二人转演员是多辛苦啊，是不是？
1: 那
0: 哎呀，你唱的也得好，演的呢还得出色，
1: 必须的。
0: 嗯，
1: 这还得有功夫。
0: 对，
1: 装啥像啥，你看一个装老头，一个装老太太。
0: 嗯，
1: 哎，最近有一种就是又是演法，你知道吗？
0: 啥演法啊？
1: 就男的演女的。哎呀，那家演的都这感觉，
0: 嗯，
1: 死鬼讨厌！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大伙看看，光望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哈。人家那叫啥？那叫反串艺术。
1: 啊，我说就艺术，但有的吧，他太投入了，不行。
0: 咋的呢？
1: 回家都管自己媳妇叫老公了都。
0: 现在这瞎扯，有那么严重吗？
1: 有那么严重？有的都演到这程度了都。
0: 啥呀？
1: 都嘚瑟了都。
0: 谁呀？
1: 谁？你看就知道了。
2: 沈阳的好朋友，我又回来了，你们还认识我吗？先生们、女士们、雷特森还有简特们、阿姨夫们，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咱们沈阳电视台，跟沈阳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一次见面。小明呢，心里非常高兴。有的好朋友啊对我比较了解，有的朋友可能对我还不是太熟悉，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家乡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人类，我姓孙，叫孙小明，我的英文名字就是

石文孙小小莫阳明。我今年30岁，属马的，属公马的。因为我这个演员可能是比较有点另类，跟他们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的演员不会说什么，不会像一般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跟好朋友说什么太多的华丽语言。哎呀，好朋友啊，我祝你们抬头见喜，低头能捡大钱。朋友，你听，那是人话吗？捡钱你高兴了，丢钱你多憋屈啊，丢钱呀、啊，对吗，朋友？哎，我去，因为我这个演员，不瞒朋友说，我现在发现了，我们沈阳电视台的现在这些演员。我不瞒朋友说，我在这么哈尔滨又溜达回来了，真是的，朋友，你看我的衣服跟去年的也不一样了。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去年在沈阳地下街相中的那件。哎呦我去，我当时我都那么野货了，我都野货了，我当时我就相中那件衣服了吗？我说多少钱？完他就说卖我了吗？我说我不买，我就那么溜达。我就跑了吗？哎妈呀，这几个大小伙子拿棒子就那么撵我呀，我在前面跑他就撵我，我说你别跑，我说你别撵我，他说不行我就撵你，我说你别撵我，我都怀孕了。你看这富婆比我大5岁，大5岁，其实大5岁也不算差，但是我一打听比我妈大5岁。我就没干嘛，但那富婆比较苗条，比较苗条。哎呦我去，体重就100斤，其实100斤属于苗条淑女型的，但是我仔细筹划，宰一条大腿就100斤呢。哎呀妈，当时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我就唰唰我害怕，这几个富婆，哎呦我就给我送哪儿去了？给我送4平精神病院去了。朋友，他说我有精神病，我哪有精神病啊？我说你别送我，我都刚吃完药，你怎么还能说我有精神病呢？哎呀妈，我就跑，把那几个人说啥都给我押到4平精神病院去了。往精神病院里一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精神病，拿了一把小刀，小刀呢？拿把小刀，戳戳戳戳，正磨刀呢。我跟你说朋友，这都是经验呢，下一回你看到精神病磨刀你别跑，你要跑他就撵你。我也不明白呀，妈呀，当时我那心呐都突突的。我说我心里搁心里琢磨，我说妈，这精神病杀人他也不赔呀、啊、不是他也不偿命啊，我说跑吧，我就在前面跑，精神病拿小菜刀，你站那，我说别着，说来你站那，就唰唰就这满精神病院撵我呀。朋友，你说我点多背呀、啊、精神病院那么多个活胡同，就那么一个屎胡同，我钻进去了。我当时我咕咚我就跪那了，我说苍天大地呀，今天我死定了。这精神病跑到我爸俩说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了，把菜刀啪嗒扔地了，哥们儿来起来，该你撵我了，他跑了。我去，真是甭你说我命大不？我不瞒朋友说，真是的，我没事，我看完报纸，拎着报纸我就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就碰到他们主持人郭旺了。我一心想出国呀，我当时我就问郭旺，我说郭老师，我想出国，我想上外国去溜达溜达。郭老师说，你想去哪？你就不如你去咱们最近的国家吧，离咱们最近就一江之隔，你去朝鲜吗？我说怎么去呀？他说就一江之隔，你游泳过去就行啊。我当时我说啊行好的，晚上我拖吧我就趴河套里我就游上了。哎我去，我啪啪啪啪我就游开了，游了2个多点，我游到对岸，当时我看看老大娘坐那眼的唰唰正洗衣服呢，我就过去问老大娘，我说阿玛尼，这是平阳吗？

0: 娘也不吱声，我说阿妈你这是朝鲜吗？大娘回头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这疯的，这不沈阳浑河旁边的白塔铺吗？哎呦，朋友能不能伸出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来点掌声欢迎我的昭康舰内闪亮登场。
1: 好，屯的父老乡亲，大家新年好，谢谢。来了啊，
0: 朋友，我看你就不是个娃了。
1: 人家我是姑娘啊。
0: 什么完了？
1: 姑娘。
0: 什么完了没吃着？你跟我俩嘟囔。
1: 我告诉你，就我吧，还没结婚呢，知道吗？
0: 啊，没结婚。
1: 我还没结婚呢啊。
0: 老妹儿没结婚，有小孩没呢？
1: 你废话，什么都不懂啊！没结婚没有小孩啊？
0: 不对呀。
1: 啊？
0: 俺家猪没结婚，一年好几窝羔呢。
1: 你废话呢？他是猪，我是人。
0: 妈呀，你连猪都不如啊！哎呀，
1: 不，你玩我呢你、啊？
0: 我玩你怎么的？我玩你怎么的？我不瞒朋友说，现在们什么沈阳电视台这些演员全帅上、
1: 啊。
0: 我不瞒朋友说，这里边我的文化水平最高。
1: 有文化。
0: 哎呦我去，我真是的，我是咱们嘎咕屯北屯的。我不瞒朋友说，我给好朋友唱了句英语二人转、
1: 哦、
0: 简单的，注意了朋友冷静一下，
1: 英语二人转
0: ABCD EFG 呀、啊、HIZK LM N OPQ 来 IST

0: 你的名字就叫 dog、啊、dog
1: 行吧 dog 那是狗。
0: 妈呀，你怎么懂英文呢？
1: 玩我的、
0: 这事儿我怎么没发现呢？但是我开句玩笑，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但英语说得好、我朝鲜语说得也特别好，朝鲜语。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抗美援朝我就去了嘛。俺家我爸，俺家我爸，真事儿的。
1: 那我考一考你
0: 啊，
1: 妈妈用朝鲜语怎么说？
0: 阿玛尼。
1: 爸爸呢？
0: 阿巴吉。
1: 哦，爷爷呢？
0: 阿巴吉他爹。
1: 太爷呢？
0: 阿巴吉他爹的呆的。我怎么的呢？
1: 你有病啊！你怎么像变态似的？那天、你有病啊！你
0: 跟我说什么呢？
1: 我说你变态咋的？
0: 干什么说我变态？
1: 我就说你变态。
0: 干什么侮辱的人格？干什么当着全国的好朋友面，当着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面，你侮辱的人格？说我变态？
1: 就说你变态了。
0: 我不瞒朋友说，你别说我变态，现场的好朋友可以出一下证实。朋友，你感觉我是爷们儿的，掌声有多少？感觉我是女人的呢，掌声有多少？那你们感觉我是不男不女的呢？
1: 掌声证明了你是变态，知道吗？
0: 朋友，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我是真正的爷们儿、你真瞧不起我，我让你看看我的功夫。
1: 哎呀，就你这人还……
0: 我让你看靠边
1: 啊，
0: 靠边，别崩你身上血。
1: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去，你太爷们样了，谢谢。
2: 如今笑贫不笑娼，管他品质臭与香，感情真假一边去，我傍个大款把府降。我一见你就笑，因为你天天兜里有钞票，如果你没了钱，咱们两个就玩完。
3: 哎，宝贝儿。
2: 哎呀，你怎么才来嘛？
3: 大姐呀，刚刚走了5分钟，还慢呢。那你要再嫌我慢，那可真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话了。
2: 那人家不是想你想的心急火燎的吗？
3: 小样，宝贝，其实我要一会儿看不着你呀，也有点刺挠。
2: 啥呀？
3: 亲呗。正经玩意。
2: 亲爱的，你说咱们俩现在上哪儿去玩啊？
3: 你说上哪，我陪你上哪，好不好？
2: 我想去夜总会。
3: 夜总会？
2: 嗯，
3: 行，走，哥领你到夜总会。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情人到大街转转，喝点小酒。
4: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5: 李逵摔死恶太岁郭守元，这下捅了马蜂窝了。幸亏有燕青跟着，要他呀，肯定叫官府给抓住。燕青领着他到李师师家了，拿李师师家做保护伞，这就对了。可他们俩坐下一口水没等喝呢，外头乱套了，整个几条街道全封锁了，挨家挨户的搜查，这军队是越聚越多。同时呢，把郭守元手下受伤的打手带来了，叫他指认人证，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呢，认识五官貌相啊。外头这一乱，咣咣咣咣这一砸门，弄得是人心惶惶。李师师告诉手下的人，你们稳住神儿啊，先上门不要营业了， 这场风波过去之后，